0: 如磐。
1: 以薪火为芒，一览四时春秋。
0: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0: 好，敖东，早安敦化。
1: 早安敦化，你好，敖东。
0: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仲阳。欢迎大家在这一时间锁定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开启我们今天的共同的新闻早班车。
0: 是的。
1: 同时。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两部热线622-0775和622-0776，就您所关注的新闻信息来及时互动和分享。
0: 哎，是的，那今天呢也是5月12号，护士节。
1: 护士节，我们要在这里向护士朋友们、
0: 白衣天使们、
1: 白衣天使们，
0: 嗯，
1: 说一声你们辛苦了。正是因为你们不倦的守候，才让我们的健康有所依托。
0: 哎，是的。另外呢，今天也是防灾减灾日。
1: 防灾减灾日，对。还记得2008年的5月12号的汶川地震吗？我相信那是所有国人都不能够忘却的一个中华民族之痛。
0: 是。
1: 在那一刻，在山摇地动之间，它进一步的淬炼着中国人的民族品性。我还深深的记得，时任温家宝总理说那句话，永远忘不了。他说：“多难兴邦啊！无论中华民族面临什么样的风险和考验啊，这处处是难关，处处要过关。这就是我们一路走来淬炼出的中国人的格局和品性。”
0: 哎，是的，我记得这个总书记在那个收音机里面总能听到总书记的一句话，说这个大海，能掀翻小船，但是咱们不是小船。
1: 没错，而在今天呢，其实我还有一些感动跟大家分享，在节目的开篇有几则视频吧，一则视频是一位小朋友过马路的时候，他走的不是斑马线啊。就是横过马路，非常随意，很随意，很随性的过马路，结果前面飞驰的车戛然而止，停在他前面不远的地方，差一点给他撞飞了，
0: 哎呀妈呀！
1: 而后面紧接着风风火火跑过来的父亲，二话没说，抬起腿来照着儿子的屁股就是狠狠的一脚，狠狠的一脚，回头他做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挥挥手向车内的司机表达衷心的歉意，这和以前我们见到画面完全不一样。
0: 有的时候，他家长会一下就冲出去说车。
1: 对，
0: 嗯，
1: 很多很多情况是这种情况，但我觉得这位家长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错了就是错了，我们得讲理。你是给孩子上了最好的一堂课啊，给这位家长点赞。另外，还有一幕让我们说不出心里面是什么滋味。现在有一位摩洛哥的新娘爆火了，在中国的互联网上火得一塌糊涂。
0: 没看到哎。
1: 哎，你可以搜一下啊。她是被一位中国小伙给娶到了家。
0: 娶哪儿去了？
1: 娶回国内了。
0: 我知道国内哪儿啊？
1: 对，那具体我没太求证。
0: 我就是想求证一下，她是不是东北人？
1: 那个不确定哈，这个不确定。但是这个新娘子满心满眼的被爱情甜蜜的样子，让所有中国的小伙子们羡慕的不得了。而且就事后这个媒体调查哈，这当中有很多关注点，让很多中国小伙不忍直视。他们两个完完全全就是因为爱情走到了一起，没有下车费。没有改口费，没有婚房，没有彩礼，一切就是你们想象的为了爱情裸奔的样子，
0: 爱情的模样哈、
1: 对，爱情的模样。
0: 哎，你说到这儿，那确实是值得一羡慕哈、
1: 非常羡慕。我们也希望真正相爱的人能够无条件的温柔的逆。

0: 在一起，该有多好！还有一幕，这是让我感到更是五味杂陈啊！现在啊，在互联网上，我们很多人都下意识的用一种特别的极致美好的方式呈现给大家。
1: 嗯，
0: 比方说，那叫什么？滤镜不是滤镜，那叫啥？那个
1: 美颜
0: 美颜，哎，其实这个对这个事情，我始终是，没有更多正面一种感官。
1: 嗯。
0: 你该长啥样就该长啥样，你连这点自信都没有，何苦呢？而我今天重点说的是一位母亲，这位母亲穿了一件非常时尚的一字肩，你知道这衣服吗？这衣服一穿，第一个受不了的、抓心挠肝的不是别人。是他那亲爱的宝贝儿子，一个劲儿的往上提他那个衣服，一个劲儿往上提那个衣服，最让他妈妈感到受不了的是那句话：“我向你保证，你明天肯定看不到这件衣服。”有人说孩子不懂事儿，但是，如果一个孩子都已经不忍直视一种外表形态展示的时候，作为母亲，你真的要思考了。啊，
1: 对，得想一想
0: 是否是一种非常恰当的方式？
1: 啊。嗯。
0: 追求美本无错，但如果我们为了追求美极致这么去做，你真的要好好找一面镜子。比方说，孩子的感官，它是很真实的一种存在。
1: 对。
0: 如果他都看不下去，拜托啊，我们做做改变，怎么样？那这里边没有指责啊，没有强制性的东西，只是从一种比较朴素的情感角度来表达。其实返璞归真的状态，谁都舒服。
1: 是的，刚刚我还问他这摩洛哥的新娘嫁到哪里去了，嫁到的是江苏省淮安市的一个农村。
0: 江苏淮安，哎，
1: 没有
0: 中国媳妇儿又来了哈，
1: 零彩礼，
0: 看到她的
1: 无
0: 样子
1: 豪
0: 了吧？
1: 车，
0: 你说
1: 特
0: 她，
1: 别漂
0: 你说
1: 亮，
0: 她笑那个样子
1: 无豪华的酒
0: 啊，
1: 店，
0: 我一看到她笑的样子，我就觉得那种开心，她是掩饰不住的，是不
1: 嫁
0: 是
1: 给了
0: 装？
1: 爱情吗？
0: 对，不是装出来的，真让人感到非常感动啊！哎呀，说这么多，其实。我们就想表达一个非常朴素的概念，不要在生活当中学会更多的掩饰。
1: 这才是爱情的模样。
0: 哎，对，那个爱情的模样其实是非常非常甜蜜的。也许在今后的生活当中，他们会遇到风雨和挑战，但共担风雨不就是爱情当中非常重要的存在元素吗？
1: 是的。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儿吧，看看天儿怎么样。
0: 这个，
1: 哎，你今天早上起来几点来的？
0: 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
1: 问问。
0: 啊，今天早上起来到楼下40左右，
1: 开车了？
0: 这天怎么能忍心开车
1: 我7:20，
0: 啊，
1: 不到7:30到楼下没有停车位。
0: 不会吧？
1: 真的，
0: 看来我今天。
1: 一个。
2: 打开天窗说亮话，
3: 贴心暖心。
2: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
0: 对，天气，好，看看，今天的走势是不是跟我们昨天说的一样呢？No，又多了2度。昨天是24度，我们说
1: 对，
0: 的，
1: 昨
0: 对不
1: 天
0: 对？
1: 是24度，
0: 记
1: 但
0: 住
1: 是
0: 哈。
1: 你没发现最近一段时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咱们之前说错是因为度数报高了，它就越来越低，但是现在说错呢，是因为咱们度数报低了，越来越高。
0: 时代变了啊，
1: 季节变了。
0: 对，今天最高气温是26摄氏度，哎，超出你的预期了吧？阴晴转多云，偏西风2到3级，重点是在出
1: 晚
0: 现
1: 上，
0: 的晚上，
1: 夜
0: 晚
1: 间。
0: 上最低气温呢，这么不低啊，10摄氏度。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2到3级。
1: 就是有可能会下雨。
0: 对喽，明天是最高气温25摄氏度，多云转晴，偏东风2到3级。
1: 最近的天儿还都挺好的。
0: 我想说的是哈，看这几天天气不错，一定要赶紧的，必须的抢抓农时。哎，这个温湿度配合的比较好，第一呢，车也能进去了，赶紧种，赶紧种。
1: 人家知道，用你操心了。
0: 这操心的命嘛，咋的？
1: 昨天我看了一个那个东北沈阳的小伙儿去这个浙江，在一个酒店住的时候，然后给那个吧台打电话，你看到吗？这个
0: 没有没有，
1: 他给吧台打电话， 他说

0: 那个，咱们屋的 WiFi 是多少？就是他当时他那个话就是有一些东北的口音嘛，就沈阳的口音。咱屋 WiFi 是多少？他大概是这样的一句话啊。然后但是对方听了什么？牛肉粒拌饭。
1: 你歪哪儿去了？你这，
0: 不是，但是他说那话，你再听一听，确实有点那个感觉。
1: 是吧？
0: 牛肉粒拌饭，他说不是牛肉粒拌饭，是 WiFi 啊，WiFi。然后就对方就是稍微有一些情绪控制不住了，因为有一些东北的口音嘛。完了，他说八个八，完了，沈阳小伙说八个八呀，八个八，八个八呀。完了，对方就彻底控制不住了，你知道吗？
1: 崩了。
0: 就笑的都不行了。后来就没招了，让另外的一个人接电话说，是那个是八个。八个八，那是哪个用户名？那 WiFi 不有个用户名的吗？是不是那个NA 的那个？
1: 瞬间就给带跑偏了。
0: 瞬间对方就破防了，然后要换了另外的一个接线员工作人员接电话，完了说，对，先生是八个八，然后我知道是八个八，那个用户名是不是 NA 的那个？先生，是的，用户名是那个 NA 的那个。
1: 倔强的东北人，只要开口就是主场优势，没办法，
0: 对，然后
1: 没办
0: 就
1: 法。
0: 是，其实你要说对面的小姑娘，她是笑的也是挺走心的，并不是说对你有什么歧视的那
1: 对，
0: 种笑，
1: 应该我理解，我理解，
0: 她就是觉得特别的好玩，觉得东北人特别的幽默，就是走心的那种
1: 对。
0: 笑，
1: 其实先前有一个段子哈，这个特别的，那个不是摆拍的，就是一个纯粹的电话录音啊。我能说吗？
0: 你说，我听听。
1: 特别有意思啊！这个应该是发生在江浙的一个电话录音啊。打进电话呢是一个女士给一位男士打电话，罗总啊，罗总，哎，罗总你好啊，我是哪哪哪哪哪。说完之后，你现在那个什么什么生意还做吗？罗总说，我现在不做了。哦，你不做了？那你现在做什么呢？我现在做鸡头。当时这个女的开始笑，这是怎么了？你笑什么呀？我说错了吗？你什么意思呢？但是，哎呀，你这到底是做什么呢？我说做鸡头嘛，啊，那个女的当时就没有反应过来，她说：“哎呀，罗总啊，你不做这个就不做了嘛？但是你现在有点落魄了啊。”她一直按照自己的思路在想，在说。
0: 他俩说的其实是两个事儿。
1: 两个事儿，她说：“我是做机械加工那个鸡头，鸡头的，你懂的啦啊。”这是不是话说明白了？但这个女士刹不住车了，一直在笑，一直在笑。罗总，不好意思啊，你让我再笑一会儿，过后再给你打电话联系你。哎，特别有意思
0: 就是，这就是就是地区的一个方言，地域方言。就是你要说是不是笑话，其实确实是挺可笑，但是不是那种可笑。
1: 是误打误撞，两条线啊。
0: 对，就是，其实是走心的一种笑，觉得对面就挺幽默的，
1: 对，
0: 是吧？
1: 轻松片刻之后，我们还得跟大家
0: 时间
1: 分
0: 是，
1: 享一下天气方面本周的气象走势。

0: 12号的夜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就今天晚上。
1: 今天晚上。
0: 17号的夜间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
1: 看看给大家给出的分析和建议啊。本周气温明显偏高，降水明显偏少，各地要利用有利的气象条件，尽快的完成旱田播种。同时应做好水稻育秧棚的温湿调控和苗床水肥管理，适时开展水田整地了，要拔地了啊。本周火险气象等级偏高，各地需要加强城乡森林及草原的防火工作。12号夜间、17号夜间，我市有降水，将会导致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需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出行车辆谨慎驾驶。本周昼夜温差较大，城乡群众需要根据天气的变化，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
0: 是的，那最近的天气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啊。
1: 不错，
0: 嗯，
1: 这一周哈、啊，除了这个12号和17号夜间有这个降水情况的出现，其他一切晴好。
0: 哎，是的，这有一个防灾减灾的知识需要学习吗？
1: 跟大家分享一下吧。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记住，今年的活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7号到11号同步开展了防灾减灾宣传周活动，面向社会全民普及安全知识，筑牢社会安全屏障。
0: 你刚刚一读完，我在想，哎呀，5·12过了18个年头了。
1: 对啊，
0: 嗯，
1: 前阵子浏阳发生的那次大爆炸，
0: 嗯
1: 啊，就是我最后了解到的这个伤亡数字是，罹难呢是37人，在院接受救治的51人，1人失联，就是后续呢可能数字还会有变化哈。防灾减灾，它指的不仅仅是自然灾害，
0: 对对对，
1: 安全生产这一块呢，其实也涉及到应急，对啊。
0: 灾害无情，人有情，意外风险常潜藏，地震、洪涝、火灾、雷电、地质灾害等灾害也是随时可能发生的。平日里的疏忽大意，危机时刻极易酿成危险。多数伤亡与损失都源于安全意识淡薄、应急知识匮乏、逃生技能缺失。重视防灾减灾，主动学习避险常识，是守护自身与家人平安的必修功课。
1: 没错。防灾重在预防，应急呢是贵在实操。日常生活中主动排查居家、办公场所安全隐患，熟记逃生路线，熟练掌握火场逃生、地震避险、溺水自救、简单急救等实用技能，积极参与应急演练，摒弃侥幸心理，把安全牢记心间，把应急这个练在平时。全员树立安全意识，人人练就应急本领，携手共建平安稳定的生活环境。
0: 是的，
1: 重在实操，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就是平常我们也有一些，就是什么，像咱们什么什么，那叫什么来着？应急演练。
1: 应急演练，对对对对。这个咱家是，咱都参加过哈、
0: 啊。对，咱都参加过。
1: 甚至我们两个还主持过一些现场的一些活动、啊。
0: 哎，是的，对，其实
1: 印象很深。
0: 对，看现场的时候印象确实很深。
1: 对、
0: 这个都需要平常去练。
1: 对。
0: 就不能说你一下发生一些灾害的时候，你就手脚麻木了。
1: 那句话说的非常好，线上教线扎耳朵眼儿不好使啊。
0: 是的。
1: 而且2008年5月12号的时候啊。那个惊人的地震啊，当然是全民都牢记了，那个灾害是惨痛的。不过这当中也有特例啊，我记得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位校长其实、他的做法就是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他所在的学校每年有点钱就加固房屋，没点钱就是找这个房子有没有什么隐患，一直的就是保持这个房子校舍一个最好的一个安全状态。汶川地震的时候，一个人没有受到伤害，受伤了都没有。学校的建筑是完好无损。我们记住那所学校和那所学校的校长，叶校长。
0: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室内新闻哈。
1: 好的。
2: 每周一到周五，
3: 早8点到9点，
2: 早安敦化。
4: 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5: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
3: 从产业脉。

0: 动到市井烟火，
1: 以江石漆盒滋养的家园，每一次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0: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1: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0: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低至13.5元，什么呀？长吉城际列车5月23号起实行票价折扣优惠。
2: 你这个航空有这个打折邮票吧？是不是优惠的票价？
1: 你快说。
2: 我说了，5月23号到6月17号，长吉城际部分动车组列车将实行全席别的折扣优惠，最低折扣是40%。这个票价调整之后，相关动车组列车的执行票价以铁路12306显示的公布票价为上限，实行不同幅度的折扣。
1: 比如说，长春往返吉林的城际1211，长春至吉林站间。二等座的票价呢，仅需是3.5元。城际1238次列车的票价呢，也实行了40%的优惠。长春往返吉林的城际1232、城际1248、城际1250等多趟列车的票价呢，也实行了6%优惠。长春往返吉林的城际1223、1229、1236等多趟列车周一至周四和周六执行8%优惠。
2: 可通过铁路12306官网或手机 APP 直接购买上述折扣车票，推荐使用价格最低筛选功能，快速的锁定优惠车次。此外，建议高频出行的旅客优先考虑定期票或这个季次票。普通旅客可关注12306平台的实时折扣信息，结合出行时间合理规划行程。
1: 哎，是的，那这都是长春往返吉林呢。
2: 没事，这事儿
1: 这不敦化打不打折？我一会儿查查。
2: 对，但这个事儿咱得通知大家啊，好事。
1: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即便是到敦化不打折的情况下，就是你从敦化到长春这段，吉林到长春的这一段也是打折的。
2: 当然，必须的。
1: 是的。
2: 知道了吧？
1: 还是这个有优惠的。
2: 好的，节目的上半时段就暂告段落，稍后我们去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1: 稍后见。
2: 稍后见。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6: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7: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8: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0: 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1: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0: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1: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0: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0: 啊？
2: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7: 啊，对对对，好好。
6: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8: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5: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8: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9: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亲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2: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1: 每天都有新惊喜，
2: 这就开着。
3: 好，听众朋友，一段广告和好听的音乐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4: 大家好，我是钟阳。
3: 嗯，
4: 哎，这个平时当中我们生活里面的一些朴素道理哈，
3: 嗯，
4: 那既是做人做事的底线，同时也是护佑我们一生平安的底线。
3: 嗯，
4: 我前两天看了一个视频，一个母亲领着一个孩子到这个店家水果店去买水果。这个妈妈说，哎，这个小柿子怎么卖的啊？尝一尝，不甜。这个橙子怎么卖的？掂掂了吧，尝一尝，哎，不甜。
3: 都能尝啊。
4: 哎，你听我说呀。
3: 嗯。
4: 旁边那个老板实在是看不下去的，因为他下一个要尝的目标奔榴莲去的，知道吗？旁边后面那个孩子受不了了，妈妈你可真丢人啊！
3: 我还以为孩子也跟着尝了呢。
4: 后来那个主播那句话就特别让人感慨，说还好啊，这个妈妈没有把孩子带坏了。
3: 嗯
4: 啊，这个占小便宜吃大亏这个事儿，这个道理我们都懂。
3: 嗯，
4: 但偏偏这个便宜摆在你面前的时候，有些人真的心动了。
3: 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占小便宜吃大亏，就是咱们讲的嘛。但有的人他就不信那个邪，
4: 非得要薅那个羊毛。
3: 他就觉得我占便宜，我就不能吃大亏。
4: 但我告诉你，占小便宜真的要吃大亏。
3: 嗯，
4: 这下面这个事儿哈，就是充分的能够说明这道理，什么叫占小便宜吃大亏。
3: 前两天我也关注这件事儿了哈，而且这件事儿呢也一直对好多的这个网络的大咖就是一直在说这个事儿。
4: 这个后续的内容我们跟大家呈现一下哈。
3: 嗯，
4: 近日河南濮阳一销售冷冻榴莲果肉的商家说，遭山东德州一买家恶意的仅退款。
3: 嗯，
4: 商家是这么介绍的，说4月26号发货了，28号买家说榴莲发霉，
3: 嗯，
4: 申请仅退款。
3: 嗯，
4: 商家查看发货视频及买家提供的图片以后，表示图片中的霉变榴莲非发货的商品。
3: 嗯，
4: 因为这个商家很厉害，
3: 嗯，
4: 他在这个发货的时候每一个细节都有视频和照片。
3: 嗯，
4: 哎，他这么做是对的。
3: 对
4: 啊，商家前后是花费了5000余元，你说给人家逼成什么样？
3: 我觉得他、
4: 他就是为了一定要出这口气。
3: 对
4: 啊，两次驱车行驶1600公里，从哪儿啊？从这濮阳，河南濮阳到山东德州。
3: 嗯
4: 啊，跨越两省啊，两省市，两次驱车行驶1600公里，往返这个买家所在地里进行沟通这个事儿、
3: 嗯。
4: 其实这个事儿吧，还有缓儿。当时你认个错，
3: 对，
4: 把钱补上，这也就那么地了。
3: 对对对对。
4: 啊，他可能说这个气儿也消了、
3: 嗯，
4: 我就不较真儿了。商家在买家处附近垃圾桶当中找到了这个榴莲包装袋，没有找到榴莲。
3: 嗯。
4: 买家说霉变的榴莲已经是分开丢掉了。
3: 嗯。
4: 商家没办法，你看较真儿了啊。那我已经折腾1600公里了。
3: 你还想咋的？
4: 那我已经是。这个独上虎山行了、
3: 嗯、
4: 那我就一条道走到底吧。
3: 嗯，
4: 选择向警方报案。德州庆云县公安局徐园子派出所立案了啊，告诉你这是立案了。
3: 嗯，
4: 经查，买家袁某某在该商铺购买榴莲肉，收货后袁某某虚购商品发霉，向平台申请仅退款，最终是拿到了全额退款。袁某某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诈骗罪，这是他的行为，我们这个朴素的表达就是白嫖嘛，
3: 对
4: 不对啊？
3: 对对对。
4: 警方依法对其进行了行政拘留，相关方面同步组织双方开展调解工作，督促袁某某对商家损失进行赔偿，切实维护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事后我们了解到，商家是坚决不和解。
3: 要我也不和解。
4: 坚决不和解。
3: 要我也不和解。
4: 我的老天哪！濮阳到德州， 来回1600公里。我这个事儿之所以能够这么做，我已经做出了选择。
3: 不是，就是我的想法是，并不是说我走了这么多的道，然后去找你这么费劲找到了证据。你知道我的想法是什么吗？就是他这种人一定要受到应有的惩罚，
4: 要让他付出代价。
3: 对、
4: 啊、
3: 这个代价我让你付出了之后，你这一辈子你都难忘，你下一次再不敢做这样的事儿。
4: 其实这个袁某某啊，他有几个缓和的窗口期都被他自己给关闭了。他非常嚣张。当着这个商家的面儿，我就扔了，如何如何的，哎呀，那话就没法听啊。在派出所，你这组织双方调解的时候，还那么嚣张，这硬刚到底。
3: 据说
4: 也不道歉，
3: 是一个20来岁的小姑娘干的事儿。
4: 20岁，而且就是村里人都知道她这么干。
3: 不是。
4: 还有一个哈。
3: 没有父母吗？
4: 重点在这儿，她的父母也这么想的，哎，她以这个小姑娘
3: 怎么想呢？
4: 就
3: 小姑娘一样，
4: 想法是一样的。
3: 哎呦我的妈，
4: 有便宜不占是王八蛋，这一家人都这么想法。其实最后啊，是这个父母的纵容，自己的骄纵，把自己推向了无可挽回的这个境地。现在警方做的这个采取的措施，从行政拘留有可能过度变成刑事拘留，这个案件的性质就完全不一样。因为这以前你干这个事儿，白嫖的事儿，这个涉案金额如果加在一起超过3000块钱，立马立案刑事审判。
3: 还有一个问题啊，20岁最好的年纪，你干点啥不好？而且你有过这样的一个案底了之后，我觉得单位用你的话也得考虑考虑。
4: 不可能用了，我是老板，我是不可能用的，
3: 对吧？
4: 关键是现在他已经是社会性的死亡了，全不是他自己。一家子社死，
3: 而且你现在要知道，现在的网络是，你觉得在山东啊，你吉林人你不知道，现在的网络这么发达，你已经是全国性的了，你准备去哪里生存呢？
4: 你有可能火遍地球的每个角落，是不是？
3: 哎，
4: 这个
3: 为他担忧，
4: 这真的是贪小便宜吃大亏。那一袋榴莲据说是仅仅标价190元，哎，
3: 肯定是吃了，
4: 吃完了，
3: 吃完了之后你还管让人退款，你咋想的呢？
4: 哎呀，我们身边如果有这样的人哈，大家
3: 中华民族的文化博大精深就是这么教你的，
4: 千千万万要远离这样的人，
3: 真的必须远离。
4: 而且你出于保护他的一个角度来说，要坚定的举报他，
3: 必须、
4: 啊、对、啊、
3: 而且我也是特别站商家这面，一定不要和解，一定要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
4: 而且就是这当中啊，他有好几个关口，但凡你诚挚的指出歉意，第一时间把尾款结了。
3: 有可能他坐在那儿，他都没觉得他自己错了。
4: 没有啊，
3: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
4: 他就认为他这么做有道理。哎
3: 哎，生气。再来看看这个事儿吧。
4: 这个吧，我们经常会说一件事儿，叫什么叫见贤思齐啊，上面有个坏榜样，我们下面要说一个好榜样。
3: 就是上面生气的都不行了，下面得着不着不，要不然呢还得生气。
4: 好的，这事儿确实值得一说啊。
3: 网约车司机于凤亮，获见义勇为表彰奖励。近日啊，这是在江苏南京，乘客乘车过程中的多次下车，在不同银行呢进行大额的取现。
4: 哎，
3: 网约车的司机于凤亮呢就敏锐的察觉其中，好像不太正常，有异常啊。在与乘客沟通之后呢，他发现他极有可能正在遭遇诈骗，便果断的选择报警。经民警核实啊，乘客张女士呢是遭遇到了正式典型的刷单返利的诈骗。最终呢，张女士的钱款呢得以保全。目前呢，南京警方呢已经成功的为于凤亮申报了见义勇为的表彰奖励。
4: 真是好样的，
3: 给他点个赞 啊。
4: 对啊，如果说我们身边人是那种状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3: 高高挂起、
4: 哎、
3: 对，
4: 那这位张女士的钱可能真的回不来了，
3: 真的就没了，
4: 对不对？
3: 嗯，
4: 那在这我还想要为一对年轻人点个赞。这个人民大学的在读研究生，两个年轻人打网约车，就打网约车的时候上车之后啊，这个司机说，哎呀，我不太舒服啊，你俩能不能、
3: 啊
4: 你俩能不能再叫一辆车？
3: 看了
4: 啊，能不能再叫
3: 一
4: 辆车？
3: 就是走了一段路程之后，
4: 然后这年轻人说：“好吧，
3: 可以啊，
4: 可以啊。”但是当时就看到这位网约车司机状态不对，
3: 对
4: 啊，然后就说：“这样，我会开车，我会开车。
3: 我”
4: 然后就是
3: 他是征求了那个
4: 司机的同意之后，然后把这个司机扶到后座，那个大学生 那个研究生就是护理他，
3: 嗯，
4: 守护他，他开车直奔北京长安医院，
3: 嗯，
4: 哎，他俩也是获得了这个警方给这个申请的见义勇为的奖金啊，两个人民大学在读的研究生，两个青年，好样的，
3: 你看看人家
4: 真有担当，
3: 你看看人家，嗯，
4: 人家不但是
3: 榴莲比比，
4: 对啊，
3: 哎，
4: 人家不但是学习好，
3: 嗯，
4: 关键啊，身正影直啊，这样的好青年我们一定要向他学习，
3: 对得起那一撇一捺，啊，
4: 真的了不起啊。这条呢我们再也说说吧，啊，也说说哈，
3: 刚刚也说了，
4: 对啊，2026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5月11号到17号今年防灾减灾的宣传周，主题啊刚才强调了，重点再说一下，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嗯，
4: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发布了官方主题海报。
3: 是的，再来继续关注啊，这是夹娃娃成瘾，嗯，香港呢拟修订赌博条例。
4: 你夹过吗？
3: 夹过啊，它那个夹娃娃机你知道它是什么样的吗？它是
4: 我就觉得不好夹是吧？
3: 不是，它是有概率的，就是它那个后面它是可以调的，
4: 嗯，
3: 就是，那个爪子的力度它是可以调的，你比如说你夹10次之后有一次力度是非常大的，
4: 嗯，
3: 能夹上来娃娃，或者是他给你调完了之后夹20次有一次那力度很大能夹上来娃娃，如果他要是
4: 那这当中你是不是不停要交钱之后再能抓，
3: 你得一直抓呀，如果说你想把这个娃娃抓到手的话，除非说你前面有9个人都已经抓完了没上，然后你抓一下子第一个就抓上来了，那是你幸运，但并不是说这个娃娃机它就这样，不是的，
4: 概率性的，
3: 啊，你如果说你再去抓的话，
4: 嗯，
3: 你可能还要再抓9次，然后第10次的时候你才能上来娃娃。
4: 我终于知道我为什么抓娃娃总是抓不上来。
3: 你不可以就是一个，嗯，一个机器一次，
4: 嗯，
3: 一个机器一次那样去换，
4: 哦，
3: 那是不可以的，你要是想抓这个娃娃你就一直抓它，
4: 可这一个霍霍哈，
3: 可这一个来
4: 那个下面这个香港的一个修法的一个一个内容哈，我觉得还很重要，这是非常有它的一个特点啊。
3: 嗯，来关注一下啊。
4: 嗯，
3: 近年来这个弹珠机、夹娃娃机店铺呢，逐渐是遍布香港。
4: 嗯，
3: 不光是遍布香港，咱们这儿也
4: 有
3: 很多。
4: 对
3: 啊，
4: 对，
3: 这些有奖娱乐奖项当中呢，不免是含有博彩成分或引发青少年成瘾等问题。
4: 嗯，
3: 香港特区政府呢，近日建议通过修订赌博条例等进行规管，得到香港社会舆论的支持。香港特区立法会民政以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邓家彪就表示说啊，目前呢相关的条例框架呢宽松，未设置年龄和经营时间的限制，为经营者呢提供了一个灵活的营业经营的环境。那建议修订呢赌博条例和赌博规例，是希望博取平衡，既有法可依，也可以达到监察的作用。我觉得这个条例它可能会有一个年龄的限制，
4: 而
3: 且比如说你未满18岁、
4: 嗯，
3: 你就不可以使用娃娃机，
4: 尤其是那些这个所谓的不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
3: 嗯，
4: 从法律上要给你一个保护啊，就像有一

0: 一些国家和一些地区呢，对这个手机的使用和上网的一种这个链接的服务的使用呢，也是有这个相关的规定和法律的一个规范啊，目的还是出于保护当事人的角度来出发。
1: 我一下想起来那
0: 嗯，
1: 个歌手叫啥
0: 你想起来干嘛打人呢？爱好一下了啊，嗯。
1: 爱好一下，那不是打着情骂是爱吗？
0: 好，你说说是谁吧，我都替你着急。
1: 希林娜依高，
0: 这是什么个鬼名啊？
1: 不
0: 希
1: 是
0: 林娜依高，
1: 你不知道他，
0: 不知道的，嗯，
1: 他唱了一首歌，非常非常的火，
0: 嗯，希林娜依高，哎，好像有印象，好像有印象啊，哎，我们是在给这拉流量呢，做广告
1: 不是，你没那么大流量，你
0: 有
1: 知道
0: 的
1: 吗？
0: 有的，我们一传十，十传百，大家不要这么做啊，
1: 哎，还有时间说吗？
0: 没有了，
1: 没有时间说了是
0: 嗯，
1: 吧？
0: 重点我们还是要跟
1: 来
0: 大
1: 说一
0: 家
1: 说今
0: 说
1: 天
0: 说
1: 吧。
0: 今天是方才简单日嘛，啊，记住主题。人人怎么样？怎么样？啊，最关键的还是要提高这实操能力
1: 讲
0: 啊！
1: 安全，会
0: 嗯，
1: 应急哈，这一定要记住。
0: 而且这个提高我们自身的应对灾害的这种能力啊！说句实在话，在这个过程当中啊，重在平时的一种理念和意识的提升和转变啊！你要说什么事儿吧，你天天跟他耳提面命的说，就像我们天天苦口婆心的讲酒驾醉驾这个事儿
1: 对，
0: 啊。
1: 天天在说。
0: 但偏偏这警方集体只要有专项行动，一抓一个准儿，一抓一大堆，怎么搞的？
1: 哎，最
0: 怎
1: 近有
0: 么
1: 一
0: 搞
1: 部
0: 的？
1: 剧特别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低智商犯罪
0: 谁演的？
1: 》。哎，那个男的叫什么来着？就是里面有那个谁雷佳音，但是他不是一个纯纯的主角，那个男叫什么呢？我忘了，但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男演员，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很好。
0: 我昨天偶尔看了一段央视的一个这个黄金时段播出剧，叫《主角
1: 啊，
0: 》，张嘉译主演那
1: 张
0: 个，
1: 嘉译主演那个哈，
0: 好啊，这部戏值得一看。我先
1: 你
0: 从
1: 二舅我二
0: 啊啊，
1: 舅
0: 对，
1: 都是他舅，
0: 我
1: 你大舅我大舅都是他舅，是那
0: 那
1: 个。
0: 那那对对对，这个电视剧非常值得一看哈，
1: 但是现在只有第一集，你不要让大家勾起大家的这个想看的欲望。
0: 好，今天的节目就暂时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和陪
1: 陪
0: 伴，
1: 伴，
0: 明天早晨我们继续聊，
1: 明天见。
0: 明天见。
2: 我这十里新家看尽风景，
3: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4: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陈丹。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护航春耕，敦化公安交警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春耕期间啊，农民朋友驾驶摩托车、农用车、拖拉机出行增多，一些上路行驶车辆存在着无牌、无证、超长、超宽、超速等交通违法问题。为了保障广大农民朋友春耕期间出行安全、平稳畅通，坚决预防和减少农村地区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敦化交警向广大农民朋友们发出如下倡议：骑乘摩托车、电动车要佩戴安全头盔，未满12岁的儿童不允许乘坐摩托车、电动车。严禁使用拖拉机等农用车辆违法载人，不要使用和乘坐拖拉机等农用车辆从事走亲访友等交通活动。严禁驾驶无反光标识及安全设施不全的拖拉机等农用车上路行驶。严禁酒后驾驶机动车，严禁疲劳驾驶。驾驶机动车时做到不超员、不超宽、不超载、不超速。夜间行车一定要驾驶有灯光的车辆，并按规定使用灯光。车厢尾部要粘贴呢反光标识。一旦车辆发生故障，要及时呢将车辆移至路边，距离路边不能超过30公分。同时呢，要在尾部100米远处呢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 马路时要注意瞭望，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通行，不要呢在车辆临近时啊突然横穿。要教育好家中子女不在公路上逗留玩耍，注意呢防范雨雾天气，雨雾天气能见度下降，影响呢驾驶员视线，容易引发农村道路交通事故。雨雾天气行车时呢，应及时打开雾灯、示廓灯、危险报警闪光灯和近光灯，不要呢使用远光灯，保持安全车距，不要呢随意超车。广大农民朋友们，交通安全关系到每个家庭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幸福生活，希望大家在春耕过程中切实增强交通安全意识，养成文明交通习惯，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创安全畅通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0: 再来关注交通案例，男子二次酒驾被查，家属给你十条烟就算了吧。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4月7日，湖南益阳晚上7时35分许，交警在开展酒醉驾整治时，查获了一名有酒后驾车嫌疑的男子龚某。在对其呢进行呼气检测时，与其同行的家属为了救人免罚，竟对交警说，给你十条烟，这事儿就算了吧。交警当即予以严词拒绝，警告其不要用非法手段影响办案。最终呢，龚某的呼气酒精含量是为每100毫升含54毫克，达到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标准。进一步核查发现啊，龚某此前曾因酒驾被处罚过，此次呢属于二次酒驾。目前呢，龚某因二次酒驾被吊销驾驶证，罚款1500元，行政拘留7日。畅行动画小气泡，这一时段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少妆献，游子身上衣，帘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13: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12: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14: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12: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13: 青春不散场，
15: 快乐不打烊，
16: 快乐。

0: 朋友们，上午好，欢迎收准时来收看遵化市人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快乐不打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1: 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夏天。
0: 啊，哎，今天我怎么听啊？这位声音，
1: 对，
0: 刚才听声音感觉都奇怪呢哈。今天是迪迪酱走的第二天哈。
1: 他站在直播间，
0: 在了，刚进来看到了。今天刚想说啊，是迪迪酱那个休假的第二天啊，
1: 休假的第二天，
0: 我们是保持一个非常开心的心情啊啊，他确实还活着呢哈啊，然后那个今天他不在啊，今天是我和夏天姐，我们一块儿共同来主持这档节目哈。今天还是跟正常一样，我们和大家聊聊天。如果大家有想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聊天的朋友们，可以。

0: 好的，今天我们来继续来聊啊，这个好多熟悉的朋友进来了，包括昨天虽然说直播中发生了一些小问题，哎，今天我回来应该就问题不大了哈。
1: 嗯。
0: 那我们今天先来跟大家聊一聊资讯啊，这个今天一共是两个节日，夏小姐你知道不？今天一共两个节。
1: 今天是两个节日。
0: 对，首先是5月2是护
1: 士
0: 节。
1: 哦，对对对，今天是护士节。
0: 然后还有一个是啥来着？应急什么什么防灾。防灾什么什么日来着？那个叫
1: 防灾减灾日。
0: 对，好像是，今天是两个节日。
1: 嗯。
0: 啊，然后。
1: 还真是挺特别的哈。
0: 对。
1: 值得庆祝。
0: 值得庆祝。
1: 整点小龙虾。昨天哈，我们跟关思雨，我们就整的小龙虾。
0: 在这课了。
1: 在直播间里说。
0: 啊啊啊！
1: 把直播间回家课。
0: 我还以为你俩在直播间就开始浪，对，你看，
1: 那有点过分。
0: 虽然他不在，但是在直播间里还是跟我聊哈。全国防灾减灾日哈，
1: 对，
0: 还在遥远的久远的地方。
1: 你现在到哪儿了，滴滴酱啊？我在遥远的地方。
0: 遥远到哪儿了？你在哪里呢？好了，浩东不要刷屏了，你已经说的这些东西要注意了，你说两句我们看见了就可以了，不要再一直的说了啊。好，我们首先来看啊，这个我们先跟大家关注一则这个近期要发生的咱们发生在每个人身边的一个事儿啊，入户调查请积极配合。哎，这个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也就是说呀，在这个国家统计局啊决定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这个跟访调查，调查结果将用于加强人口变动统计，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那么这2次调查的标准时间呢，就是在6月1日的0时和11月1日的0时，6月1日至6月25日和6月16日至12月5日期间，调查员呢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当我们的这个调查员呢到达您家进行调查时，真诚希望您能够积极配合，认真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关于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提供统计调查所需资料的义务。根据调查员的询问，如实申报跟访对象及相关人员的信息，您提供的信息经过加密处理后，会直接上传到国家统计局的信息库。那么我们会按照这个统计法院严格的保密，绝不会泄露或向他人非法提供。调查员的入户登记呢，可能会占用您的一些休息时间，在此特致歉意，再次对您的理解表示诚挚的感谢。
1: 嗯，
0: 啊，
1: 希望大家积极配合哈。嗯，
0: 是的，那个于迪姐什么时候回来？于迪姐不一定回来了啊，
1: 得回来呀。
0: 嗯，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一个事啊，这个国家统计局要开展一个人员的调查和跟访，然后这个如果说真的到咱这个家门口敲门了，咱要积极的进行一个回应啊啊啊！直到你还活着呢，我就说你不一定回来呢啊，万一心情好了，这个多出去玩两天呢哈。然后这个
1: 不能多出去玩两天，赶紧回来
0: 啊。对，
1: 是吧，是我带班了呢，
0: 带班人比较多啊，不回来也行。
1: 不行，缺了迪迪不行。
0: 对，哎，这个
1: 我离不开你，
0: 我都离开。我刚这咋说，刚那个清闲一天哈，昨天一天没有听到他的声音，感觉这世界很安静。
1: 哎呀，迪迪这时候看出来了，谁远谁近了是吗？
0: 对，然后今天就是第二天啊，虽然说这个节目中这个他也换了，心情也换了，但是我这心情还是很不错的啊。啊，或者就想离开我，不一定，你想离开谁不一定啊。啊，
1: 我们实际上昨天一直到今天啊，我们大家都在想念你。
0: 啊。
1: 我们都在惦记你啊，我们都在说你，所以你有没有接到某种信号啊？
0: 对，打打喷嚏
1: 或者打喷嚏哈，
0: 这都是有可能的，
1: 应该能接到哈。
0: 然后这个像刚才说的这个入户调查的这个情况啊，如果大家遇到了，请一定要积极配合，并且咱们要这个看明白啊，他们 大概率不是一个人来的，是两人及以上啊，并且要出示证件，
1: 嗯、
0: 然后穿着这个正式，
1: 嗯，
0: 要这个给咱出示相关的这个情况。你像你要说这个乱码七糟人帮忙敲门，我要统计，我要调查，那是不现实的哈。他们一定会这个出示证件等等等等，很官方很正式啊。
1: 嗯。
0: 然后如果说真的是这个情况，咱可以这个积极的配合一下啊。
1: 嗯。
0: 累，咱们继续往下聊啊。这个累完完的，累完了出去去去，也别搁这说。累完完的干啥？哪能不累啊？
1: 啥累了？
0: 出去玩。
1: 休假出去玩，你还说你累？真正累的是我们。
0: 不要脸的，出去玩累，那叫累。一会儿我先给你拉黑啊，什么时候回来播节目，我再给你拉回来啊。
1: 嗯，我们大家都要把你拉黑了，迪迪酱啊。
0: 臭不要脸。
1: 好好想一想啊。
0: 嗯。
1: 嗯，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这个为了省钱买的这类车险不是保险。
1: 嗯，
0: 那、嗯、这个多一多了。
1: 这个是哪类车险不是保险啊？
0: 哎，这个北京的汽车监管局今天这个发布了风险提示啊、
1: 嗯。
0: 近期市场上有机构以这个交通安全服务、交通安全统筹、商业互助单等名义推广类似车险的保障服务。导致啊，这个理赔纠纷，消费者维权困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这个央视的记者啊，这个给咱看了一下子，他说会先首先给大家提一个问：如果下面有两套方案，准备买车险的你会选择哪个呢？一家公司称，根据出险情况，新年的车险要2000多块；另一家公司称呢，有内部专属的特惠渠道，交通安全统筹车险只要1690，哎，理赔还能全程代办，到账快。如果说呀，这个两个选择题，你选了第二个，又省事儿又省心。
1: 如果是我，我估计我会选第二个。
0: 对，他这个他们会以各种各样的名义，包括其实我之前在去车险的时候也听说过类似、
1: 嗯，
0: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这种啊。
1: 嗯。
0: 就是他会，因为现在咱们都是大数据时代啊，
1: 嗯、
0: 这个交车险的时候，我到现在都是手机天天哐哐来短信。哎，那您的车险已快到期，那个我这个为您提供多种方案，说点雷能看、
1: 嗯、
0: 啊，包括咱们这个好多大平台，支付宝也好，还是什么也好，
1: 对，有时候给你打电话，
0: 对，我这就是支付宝，天天给我发，天天给我发，但是我懒得进去。其实说白了，咱们真的为了省事，就是选这个大保险公司就完事儿了，
1: 对对对。
0: 但是这个现在因为选择平台太多了啊、
1: 嗯，
0: 所以说可能会信。那么继续往回聊回来啊，这个如果说选了这个第二个。那为什么说他上当呢？
1: 啊，如果是我就上当了。
0: 对啊，这个销售员会跟你专门的讲述一个话语，叫做这个交通安全统筹。
1: 嗯，
0: 这个是一种交通运输企业面向自有车辆开展的非金融性行业互助行为。
1: 互助行为。
0: 对，说白了，它在法律上这是一种互助行为。
1: 嗯，
0: 是针对企业车辆的，不是给私家车主的，所以说它根本不是保险，也没有受保险法的保护。
1: 哦。
0: 啊，这种就是打着保险名义销售的所谓保单，一旦出了事故，有的是拖着不赔款，有的是拒赔，还有的公司会直接跑路。那么这就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山西有位车主买了一种叫做车辆安全统筹的服务，出事故后打了6年的官司，最终还是车主赔偿受害人13万多元，他以为的保险一点儿都没起作用。
1: 哎呀，这6年的官司多么让人心力交瘁啊！哈，
0: 是的、
1: 嗯、
0: 啊，这个虽然说这个交通运输等五部门，哎，早就明确了不能将这个机动车统筹、机动车安全互助、交通安全统筹等宣传为保险。
1: 嗯，
0: 可是，在现实中啊，这个有些业务员会模糊这个概念，把统筹单包装为保单、
1: 嗯、
0: 啊，合同里不写保险二字，反而用这个统筹、互助、安全服务等字样。他打这个擦边球啊，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北京金融监管局啊，这个也发布了专门的这个提醒，如果遇到了这个有机构以交通安全服务、交通安全统筹、商业互助单、延保服务名义推广这个类似车险的保障服务，还说这个保费低啊、保障权呐，一定要擦亮眼睛。如果说这个确实需要购买车险，一定要通过保险公司的官方 APP、官方官网等这个正规渠道。如果不放心，购买前还可以通过金融监管总局官网核实公司的。

0: 资质。
1: 其实他就是打擦边球，玩文字游戏。
0: 是的。
1: 打保单啊，他应该承担的任务给换了一个文字的字眼，然后呢，他就可以摆脱这个
0: 履行
1: 的任务了，
0: 履行的义务
1: 这个义务他就可以不履行了，然后开始甩锅了。
0: 对，其实这个事儿生活中总能看见哈。
1: 真的应该注意，尤其是一些像我这样的，
0: 真不愿意看的哈。
1: 我对这些一无所知，一概不懂，所以如果说要忽悠我啊，我就觉得我是挺好忽悠的。
0: 对，这个其实。保险这方面啊，这个确实是咱们这边发生的比较少。咱们这边一般就认准这个几家大公司哈，包括这个汽车一家保险，您别管是这个多点钱少点钱，大家都信任那个大品牌，又或者说这个其他，其实现在中化的这几个大公司做的都还不错哈，价格都挺合理的。
1: 对，
0: 这个一保险一般来说就是朋友们通过这个支付宝自己的商保，要不然就是在这个线下几个大公司吧。
1: 支付宝也可以
0: 选价，但没有线下合适。
1: 因为
0: 现在这两年他们保险公司还挺竞争挺激烈的啊，
1: 你看还得年轻人，还得是男生啊。
0: 线下这个营业员会给你这个协商，给你更多的东西，然后再查支付宝所以就还行。
1: 我每年哈，我都是怎么的，我都交给我弟弟了，我说你该不管。
0: 也没毛病哈，反正
1: 多少钱我就拿多少钱。
0: 对，反正只要交上就行啊。
1: 你跟我说我也听不懂。
0: 但是啊，这个在生活中啊，我在东莞听到好多朋友都聊过，有一种情况跟这个是类似的就是存款存款有的地方会将您的这个，就是咱们存老百姓存钱呢，就愿意存定期哈
1: 对，
0: 攒了点钱，一年攒个几万块钱存个定期挣点利息。但是某些地方会把你这个定期把一个保险给它包装成定期哈，所以说大家在存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
1: 听说过。
0: 对，而且这个发生过很多次包括这个
1: 什么
0: 李
1: 红啊，
0: 对，
1: 是不是
0: 那个就把保险把理财都包装成定期，这个是不行的
1: 啊。
0: 咱们尤其是身边朋友一定要多提醒自己的长辈啊，不要被这个给骗了啊。包括这个你看咱们车险被骗，这存款绝对不能被骗啊，
1: 不要上当啊。
0: 然后这个
1: 总之就一点，你不要贪图小便宜啊。
0: 这个还真不是小便宜，人就说是定期，他骗你他就是骗你，他就是包装，这话术包装哈，你只要不懂行业术语的人分辨不出来啊。所以说大家在这个购买这些服务的时候，无论是定期也好，这个国债也好，还是这个什么辣椒什么都好，只要是跟理财相关的，这个一定要跟自己的家人商量，不要自己去做决定啊。就我说的这个事儿，你要说还大衙门也有干这个事儿哈，这个大公司、上市公司，这个包括什么公司都有干这个事儿的哈。所以说这个花钱花大钱啊，存大钱，都要去做好这个保障啊，跟这个家人、
1: 老年人，
0: 对长辈们哈，一定要去提前商量哈。这个就是我们生活中能碰到的。还有就是我发现最近又刷到了这个一个新奇的事儿。
1: 什么新奇的事儿？
0: 就是
1: 我
0: 刷视频刷到的哈，我不太好意思说。就是最近哈，这个诈骗分子又出新招了就是如果说这个您在这个生活中不小心点了一个什么链接不小心下了一个什么软件这个软件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这个游戏的你点进去之后你看你往往上挣钱这个非法小软件，又或者说是看点什么稀奇古怪的视频比如说看点这个短剧或者说看点这个颜色的这个擦边的这个东这个这些情况还有可能是什么呢，都一切都有可能，是包括你是看股票看什么也好它就是一个特别小的一个软件你下来之后看之后就是特别好就是尤其是这个就反正不是官方软件，那么这个软件会干什么事呢，它会半夜自启动偷偷的刷你的钱
1: 会这样，
0: 这个我都证明了，这个是一个官方那个就是警方那个官方的一个那个发的，我昨天看我都证明了，就是大多数人可能会选择就我说的这很多情况选择会一网看点这个有颜色的视频哈半夜这个偷偷在这个在家里打开 WiFi 或者打开有这个有限流量哈下个软件看了没一会儿，然后就把手机一关往这一放，结果到半夜的时候就会自启动
1: 趁着睡着的时候就开始
0: 对他会自启动，然后他会把你的这个生活习惯，就是他会一直占用后台，因为这个安卓手机会发现的比较多你现在华为可能还好点，但普

0: 所以说这个事儿，你说这个事儿赖谁呢？那你别看呢，就包括这个这个咱的这个公安朋友啊，一直都说不要去看这个乱码七糟东西，也不要参与这个线上的这个违法的事儿哈，是赌博也好还是干什么，什么都不要参与，但是参与了他就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儿。这个他真实案例就是有人那个看这个，因为他现在就是黄赌不分家嘛，他两个都在一起啊，有的人就是看看顺便就玩一会儿，玩玩玩人就掉下去了啊。
1: 提醒大家
0: 啊，各种各样的骗局啊，大家一定要注意，
1: 你不要好奇。尤其年轻人
0: 不要好奇、
1: 不要好奇
0: 你看我这年轻人就从来不好奇。
1: 哎，你说这个哈，何哲，我突然想起我的一个亲身经历啊。有一天，那天特别巧，我和大刚啊正好啊隔着个办公桌，我们就是对面坐着嘛。我手机腾响了，哎，
0: 手机，你看你说小的这边回应，
1: 手机响了啊，短信提示说你的好朋友大刚给你点了一首歌，祝你心情好，怎么的，说了一大堆祝福语啊，我还挺感动的，然后请点开这个链接来收听。我当时是看了一眼他，我就觉得怎么看的怎么不像是这么浪漫的一个人，
0: 他这个人干不来这样事儿，
1: 他确实干不出来这个事儿。你要说能干出这个事儿，咱们周围好像没有。我当时哈，我就瞅瞅他，我说你闲的吧，他说你啥意思？你怎么的？我说那你闲的吧，我说你点首歌花多少钱？我当时真的是觉得他点的歌啊，花钱点。我说你花钱点的歌多少钱呢？啊，你就对面给我唱就完事了。他说的我闲的呀，我给你点歌。我说你看看，哎，你说哈，实际上这个事儿哈，他没干过，就是一个诈骗链接，
0: 非常点击
1: 啊，对，但是我没有点。我忍住好奇，我把它删了。
0: 对，那就对了。
1: 你要点开看的话，哈，很有可能就中了什么木马呀。
0: 对，他可能不会，他可能就是他是一个循序善诱的。现在诈骗都是不像以前那么就
1: 是
0: 生硬。
1: 啊，那好几年前的。
0: 对，他现在都跟你玩这个循序善诱，都根据大数据把你这个人设，比如说你这个你是一个妈妈的角色，你孩子都大了，哎，你这个什么情况，全给你这个
1: 全都给你摸透了，
0: 全方位根据你的个人情况去量身定制。
1: 哎呀，
0: 啊，像包括像碰着我这种没有钱的，怎么办呢？让我借钱，真的就是这真的，这给每个人发的这个东西都是不一样的。这给我发就是借钱，各种各样的，就是每天我手机收到的短信也好，或者刷到的视频也好，就是给你钱。你不天天说没钱吗？好，我给你钱。我给你钱了，自己点点劲儿，我给你拿了20万，自己上点劲儿，你提一下。
1: 是这样，
0: 真的就是这样啊，可吓人了。他根据个人情况，像那天，哎，我跟你一样，在屋里办公室里坐的时候，就是有个情况，有个境外的来电
1: 啊，
0: 说喂，你好，请问是那个于吉女士啊？说是于东明女士，我说怎么了？啊，我这里是抖音官方客服，我看你这个一年充了这个多少钱？办了一个年费3000的会员，然后你现在如果续费的话，每个月需要交1000几百块。我一听，我说啊，诈骗。他一听啊，诈骗。说那咋办呢？咋这么多钱呢？然后就跟人聊了一会儿，我说你别说了，一会儿他那边挨电了，再挨俩电棍。我说这种骗局怎么可能会有上当受骗？结果真的，这刚过没出两天，敦化公安发了一个消息，有人就被这个骗局给骗了。
1: 真有人上当啊？
0: 对，就那天就隔了两天啊，然后这个敦化公安就发布了一则，有一个人骗了6万多块钱。
1: 哎呀，
0: 说这个你在抖音上办了一个什么会员，要给你取消。哎，然后你说一说取消，行，那我得赶紧取消啊，点吧点吧，钱没了。啊，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说这个大家说多了说少了，还是这个话啊，这个莫名其妙的链接或者说莫名其妙的软件不要去下载啊。尤其是说我们到这个公共场所，前几年会有这个情况，就是说这个大家有人打完，你好，我是大学生，帮我扫个码呗，我完成任务怎么的，我的那个兼职，啊，这种绝对不可以了哈，这种就是会涉嫌到一个包庆罪啊。
1: 这
0: 个
1: 二维码不要轻易扫。
0: 对啊，如果是二维码不要扫啊，就包括这个，其实这个情况我们生活中真挺烦的。比如说去买杯奶茶，扫了一个码，跳一个码，跳一个码，又扫一个码，包括这吃饭点单也是，哎呀，各种各样的扫码，
1: 对对对，
0: 各种各样的跳。
1: 哎，这个真挺烦的。
0: 挺烦，必须得这个注册会员，哎，人
1: 去买个东西，你去吃个饭，他就让你注册会员，特别麻烦。
0: 好多这个大型的连锁的这个就好吃一点的饭店哈，大型一点的，
1: 嗯，
0: 扫码进去点菜单，哎，他说给你个优惠券，然后你又扫码去领那个添加一个什么什么。

0: 官方人员，
1: 对，
0: 官方人又给你发个链接，你就点进去，哎，我又注册个什么东西，最后给了你一个什么九八折券，啊，我为了那个，我为了个十块八块的，我光捅手机，我这点电都那啥哈，电都有点赔不起，所以说这个
1: 对体验感一点都不好
0: 啊，所以说这个其实在这方面真是呼吁这个咱这个官方平台啊，真得介入，不要这个。一直天天扫来扫去扫来扫去，包括我爸我妈就是，就本来手机都玩不明白，字儿都打不明白。你说你出去吃饭，非让人扫码点单，啊，扫码点去玩不会点，你一跟服务员说服务员还不耐烦，啊，扫码不会整，
1: 嗯，
0: 啊，就整那出。其实就是真的，这现在这个情况真挺烦人的哈。
1: 那就不吃了。
0: 啊，这是一方面啊，主要还是跟大家说不要去。
1: 不去他家吃的
0: 啊！大家跟大家聊的啊，就是不要去这个乱点这个陌生链接，不要去乱扫码啊。包括这个像我说这个吃饭行为，教大家一个整治的方法，就是说不行不会，你现在拿菜单过来，
1: 那不就走人？
0: 对，拿菜单过来点。你要是说你拿不了菜单，你也点不了，那我就投诉你就完事儿了。
1: 啊，
0: 直接打到官方渠道投诉就行了啊。
1: 嗯，
0: 就一般所有连锁店都得有这个服务，只不过说他们懒。
1: 对
0: 啊，现在不正事儿，人家啥也不干，给你送个茶水，自己扫吧。
1: 对，你一说这个哈，我真的是，哎呀，想起来了，扫码点单这个事儿哈，越来越普遍了，
0: 而且特别烦人，
1: 特别普遍啊。
0: 现在你
1: 出去出门玩也都是这样的扫码点单。
0: 对，现在恨不得上楼下这个小卖店买点啥，都是扫码自己点。
1: 嗯，所以我带着老爸啊出去玩，老爸说，哎呀，得亏那姑娘跟着我，要不然我一个老头出来，我寸步难行啊，吃饭啊什么什么都不方便，什么都不会。
0: 对，这时代在进步哈，但是别忘了这个这帮。住住这个时代这帮人哈，
1: 对，
0: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1: 落下他
0: 了，我们这个稍后见啊，五分钟之后再见。
1: 先进一段广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4: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0: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4: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0: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4: 青春不散场，
0: 快乐不打烊，
5: 快乐。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再次守候遵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夏天。
0: 哎，
1: 欢迎收听我们的《快乐不打烊》。
0: 是的，非常感谢大家啊！这个广告时段之后，再次与我们这个相遇相约啊！刚才给大家带来一首歌，这个叫啥来着？《人生路漫漫》是白小白唱的一首歌哈。
1: 哦，挺好听。
0: 可能夏天姐第一次听，是不是？
1: 但是。似乎是有一种设计，应该是在某个视频里。
0: 对对，咱们应该在刷抖音的时候，都是情感类博主，总用这首歌。我但我确实不认识。
1: 有那么一两句听过。
0: 嗯
1: 嗯，
0: 绝对是熟悉的哈，但是我确实不太认识。
1: 啊，不对，白小白好像也唱过挺多。
0: 对，是反正是个网红。
1: 是东北的吧？
0: 应该是，应该是东北的哈，反正也是个大网红。这个，但是我确实不太关注啊，咱抖音。直播间里的这个一位朋友哈，叫刘浩东，就是经常性的跟我提我们提这个人，
1: 他就想听这歌是吧？
0: 啊，对，我就不放，
1: 是吧？
0: 让这个怎么
1: 行？一说话你想听我就不放，
0: 对，
1: 趁你这功夫你没在直播间，我们就放了，
0: 马上我就放出来。
1: 主打就我们的贺哲呢，主打就一反骨，
0: 对，主打就是一个宠粉哈，你不想听吗？不给你听。
1: 你说重没重分？重了，
0: 重了，
1: 对，
0: 你就放放吧，放了，
1: 放了，
0: 怎么着吧？
1: 听没听到？
0: 听没听到？有这回事？现在我们俩成了就是啊，就原来都是一个这个咋说呢？
1: 啊，
0: 贴心服务型人格哈，朋友那个就任何的事呢，我们尽量去满足。
1: 嗯
0: 啊，现在发现我们就是一个反向人群了哈。
1: 现在
0: 就是反着干，
1: 反着干，
0: 永远在朝这边干。到了这个叛逆时候了，
1: 叛逆了，
0: 嗯。好的，来，咱们继续往下聊啊。这个今天，昨天虽然说没在单位啊，出去拍摄了个节目哈，
1: 忙了一天。
0: 但是这个新进单位哈，一直在看着直播间啊，这个咋说呢？
1: 看我们俩这手忙
0: 脚乱的，
1: 懵了完全。
0: 要说嘛，这个没有我们都不行，但是我们就希望。如果说我俩都不在的时候，哎，这节目上能做得特别特别好，我俩就幸福了，我俩就老开心了。
1: 但有一天是，也是你俩都不在
0: 啊，对，
1: 是
0: 我
1: 跟我
0: 俩去跑步哈。
1: 啊，对对对，
0: 跑步
1: 那天啊，哎，那天我俩还挺顺畅的。
0: 对，
1: 嗯，
0: 我俩是刚跑完，我是刚跑完9:10，
1: 嗯，
0: 然后我就进直播间，我就看，
1: 嗯，
0: 正好有十五个块，我就开始一块飞行，我就开始飞行问题，我就想问什么问题。然后到那个李俊仁跑完了，啊，七分钟，完又回直播间，9:20一看，
1: 嗯，
0: 又开始说我俩，我干什么？怎么着？一天不在就开始不顺了，是吧？
1: 嗯，所以哈，真的不要背后蛐蛐人哈。
0: 对啊，整个就是这样的哈，这个铁打的一铜，流水的兵，但是一铜一铜要休息啊。所以说这个本周还是由我们二位为大家带来这档节目啊，所以说。朋友们还要继续，
1: 我是客人
0: 啊，朋友们还是持续的关注，有什么想聊的想问的都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进行互动哈。
1: 嗯，
0: 那我们接下来时间接着再唠一唠，然后给进入咱们的这个全民麦霸环节啊。
1: 麦霸
0: 不卖就
1: 你唱歌啊，
0: 就给我放就行。
1: 哎呦，我刚才就是心里一惊啊，麦霸快点
0: 麦霸
1: 你唱啊。
0: 对对

0: 那我真不擅长啊！
1: 你看我俩多不容易，
0: 太不容易了。
2: 今天在这咔咔咔在这唠又白话，完了这个临终梦晚了还得唱两句，
0: 嗯，
2: 啊，还有人点评的，
0: 嗯，
2: 这个唱的一般啊，
0: 还得努力，
1: 还得努力啊，你别跑了，别跑了，真是挺可怜的，
0: 不容易。
2: 哎，好，咱们继续聊啊，这个是一则来自新华社的消息哈，每天运动半个小时，可能不如起身走走。哎，这个现在这个都是蹦蹦啊哈，每天好多人都在想，每天的一坐一天久坐办公哈，都寻思这个中午或者在晚上时候，去运动半小时，抵消伤害啊，都觉得这个天坐着，是不是大家都不想的呀？
0: 对呀，
2: 但是有些研究正在打脸这种错觉，
0: 一旦是就不好了，
2: 但是啊，每天运动半小时，可能还不如每天20分钟起身走走。这个其实就抛开这个不往下聊来看啊，确实是每天是一动一天，
0: 运动是不好的，
2: 屁股都麻了哈。但是别说不好，运动不好，它是不如这个，
0: 不如起身走走
2: 啊。能不能跟大家聊聊白天长时间坐着？再慢又不运动，对健康也可能是事倍功半。这个研究发现，真正改写代谢命运的，不是单次运动有多猛，而是你多频繁的打断屁股粘凳子的状态，就是2分钟。也就是说，其实他这个，我当时想还真差不多，就人一坐坐一下，屁股一动不动。屁股粘凳子上了，这肯定对你不太好啊。
0: 我觉得咱周围好像大多都是这样，就是这样。
2: 你
0: 现在至少是坐了40分钟了。
2: 对，那这个问题怎么去改变呢？咱们研究咋说的啊？2分钟奇迹啊，起身走走，代谢悄悄变好。主动打断久坐，或比每天运动30分钟对代谢更直接、更友好。国际期刊《糖尿病护理杂志》上发布的一项研究发现啊，与持续久坐的人相比，无论是通过轻度还是中度的走路打断久坐，都能显著降低餐后血糖和胰岛素的水平，对代谢更友好。这个研究人员啊，让超重或肥胖的成年人历经5小时的观察，比较3种状态。第一种是这个持续久坐组，连续坐着不动，最多从椅子上站起来一下。第二个是轻度打断组，每坐20分钟就轻强度的步行2分钟啊。还有第三组是中度打断组，每坐20分钟就起来，中强度的运动2分钟，就相当于咱下楼溜一圈就上来啊。结果就是，只要每坐20分钟起身活动2分钟，餐后血糖和胰岛素水平就显著的下降。其中评估这个餐后血糖反应的指标降低了24%至30%，评估胰岛素动态分泌的指标降低了23%。那么这个改善的幅度与超重肥胖者做一次急性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或抗阻运动的效果大致相当。这个就是他说这个运动相当于是我们说健身房，整个半小时举铁，等于是这个。所以说这个，我每天在办公室客厅用2分钟主动打破久坐，就相当于给这个代谢的系统做了一次微型的重启，比连续坐着然后猛练半小时更直接。2分钟多长了？咱说这个已经干了这个，我就说这个事儿啊。接杯水，上厕所，在楼溜了一圈，这些全部都算。只要凑够2分钟。就可以了啊，也就是说5个小时你的活动时间也不超28分钟。也就是说连续做20分钟之后就起来转悠2分钟。这个效果会直接针对到身体上啊。他说这个别小看这2分钟，肌肉骨骼都在感谢你啊。很多人坐久了这个颈肩腰背都会不舒服，主动打断久坐，短暂的起身，不仅对代谢友好，对肌肉骨骼也很友好，这样改善会立竿见影啊。还是这个国外的这个国际杂志临床医学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结论啊，每坐30分钟只需花2分钟做一些简单的伸展动作，就可以降低这个颈部、背部和腰部的温度，减轻肌肉的负荷，改善可能出现的肌肉紧张和疲劳。说是动
0: 动
2: 这个研究中也是啊，步行20米，保持躯干弯曲20秒，躯干旋转10次，相对5次，研究证明啊，这个对抗久坐伤害 也是不是在于这个强度有大，就是在于这个频繁的去打断这个静止状态啊，这好处马上就体现。
1: 那你说真的，
2: 所谓今天聊就是玩手机，女生玩手机可能会手小啊，就这么些。你像玩手机，我们那天聊就是他总用小手指去托着手机，就是说你看你们玩手机不是这样托，
0: 一下手机啊，
2: 这样托着对不对？如果一个手拿的话，
0: 嗯，
2: 是不是托着对这个手指头特别不好，小手指。这个脚趾长时间会
0: 这种、啊、
2: 会疯狂变形啊！那天说到这时候，迪婶就已经发现自己手指已经开始变形了。
0: 怪不得呢，迪跑我办公室问我，哎，你的小手指变没变形？
2: 你看看你的，其实你也有，看这边这个看、
0: 哦、
2: 看见没有，有形变了已经。
0: 是。
2: 你看正常是直的。
0: 嗯。
2: 然后他说就是就像我们久坐一样，拿着手机时间长，一这样一躺一天，
0: 嗯，
2: 这手指会它会不可逆的会变形。
0: 嗯。
2: 然后那天我俩聊。做了那个手指操，
0: 嗯，
2: 那天我俩学了一会儿，就是两个手同时伸出来，
0: 啊，
2: 这个手是一，左手一，这样枪打这个一，
0: 啊，
2: 然后换过来，这手是二，枪打这个，啊，转过来，然后再换，然后这样三，
0: 哎呦，
2: 三，然后再转四，五，然后六，使劲到了之后，然后手瞬间就舒服了。
0: 我好像有点老年痴呆。
2: 习惯就好，谁做一下？
0: 太没劲。
2: 我俩那天练了一下，做了两组，手瞬间就通畅了，就一转起来之后，手马上就好了，舒服了
0: 哈。
2: 就包括我们刚才聊这些也是哈，对，做的时候其实也是同样状态，你就想你手这么习惯用的习惯这么高的频率这么高的一个，包括手机用的频率这么高。就拿那么一小会儿，拿个一个小时左右，这手指就开始变形了。
0: 你的手指变形，
2: 我还行，我手大，我还不太用这个手指头。
0: 哦，我的手指真的
2: 没有
0: 变形了啊！
2: 我不太用，就是小拇指，我只有打游戏的时候才用那个指头，所以我就还好。
0: 我看看啊，打真的，
2: 对，
0: 真的
2: 我只有打游戏的时候这个手指头才会用。
0: 嗯。
2: 然后就是剩下的一个手。
0: 嗯。
2: 我是这样拿就行。
0: 对，我
2: 觉得还行。
0: 经常打游戏，然后就这样拖着。
2: 对，所以说这个一定要注意啊，包括我们刚才聊的这个久坐久不动、
0: 嗯，
2: 起来动一动，扭扭身子，只要动到两分钟，你的就会有一个大的改善，对你身体会特别好啊。
0: 运动两分钟啊。
2: 嗯，运动两分钟，起来扭一扭啊，伸伸懒腰，包括说这个。
0: 不要久坐不动。哎，我刚才在想啊。
2: 嗯。
0: 不起身，我躺着行不行？
2: 可以啊，他说了伸懒的，做伸懒运动嘛，伸懒腰。
0: 20分钟，然后我就躺着。
2: 啊，可以啊。
0: 躺2分钟，然后再
2: 进行一个。
0: 躺20分钟，然后再做20分钟。
2: 进行一个躯干的弯曲和旋转，还有伸展。
0: 嗯。
2: 也就是说，你躺着之后，往床打滚也可以。
0: 懒人总会有办法。
2: 对，其实就哪怕你不动，你躺那伸伸懒腰，哎，弯腰，够够背，就是躺着。
0: 伸个懒腰
2: 也。挠挠头，够够着脚，来扭一扭，这个也是可以的。它会降低你刚才说这个研究杂志里会说啊，
0: 嗯，
2: 降低咱们做久坐时间长，这个腰部和这个胯这块，
0: 嗯，
2: 温度会很高。说扭一扭，它散散热，也是对身体有好处的啊。
0: 嗯。
2: 然后这个
0: 就是不要长时间保持
2: 一个姿势
0: 啊，
2: 无论是干什么，都要保持一个姿势啊。该动就动一动啊，然后咱们这个国内的这个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0: 嗯，
2: 急诊内科副主任这个唐倩这个曾也发文说过哈，这个不能连续久坐超90分钟。
0: 哦，
2: 像这个医生和大夫啊，虽然说每天都这个坐很长时间，但是他那个下班去健身啊，抵消这个久坐伤害是错误的啊，他们这个
0: 不对吗？
2: 不对的，就是。这是错误的哈，不能说这个，你霍霍一天身体，就比如说这个熬，像我们老说熬夜也好，或者啥也好，熬夜我第二天睡大觉就好了，但其实都是错误的哈。
0: 嗯。
2: 就是现在聊这个久坐，它的研究表明，连续静坐超过90分钟，这个血糖就会悄然波动，甚至可能会增加死亡的风险。
0: 啊、嗯。
2: 即使每天坚持运动，也难以完全弥补久坐带来的危害。因为久坐对身体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这个肌肉、骨骼系统、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等等等等等等的影响。这些影响往往需要通过持续高强度的运动才能部分缓解，还不是说完全消除。
0: 哦。
2: 所以说，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建议啊，就是一定要去避免久坐啊。它既然久坐对身体伤害大，那我们就不要久坐。多用这个碎片化的时间起身活动活动，哎，减少90分钟。如果说 减少久坐的时间，避免超过90分钟。
0: 嗯，
2: 如果说你真的这个工作性质真的很特殊，一定要这个长时间坐着。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就要找到这个碎片化的时间去缓解一下。
0: 嗯，
2: 哪怕你起身伸个懒腰动了一下跺跺脚，你再坐下，也是对身体有一定的好处的哈。
0: 啊，
2: 就像说
0: 缓解的作用
2: 啊。就假如说你这个酒，正常来说我上午一坐坐4小时，
0: 嗯，
2: 对你的身体造成了200点伤害。
0: 哦，
2: 但是我起身活动一下，它可能就打你100几点。但你要说我隔一阵儿又起一下，隔一阵儿又起一下，可能就会造成10几20点伤害。
0: 嗯，
2: 是像这样，我觉得它给我的这个改善可能就是这种的哈。
0: 嗯，
2: 肯定会有伤害。
0: 那久坐完了再去运动。高强度的运动实际上是更不好的，
2: 是
0: 吧？
2: 它可以缓解，但不能完全消除。它是好，有肯定是运动肯定是对身体有好处，
0: 嗯，
2: 但它不会完全消除这种影响。
0: 嗯，
2: 啊，就是它已经
0: 高强度的运动也
2: 好，它已经对你造成了200点伤害。你去高强度运动，可能回了你20点能量，但它还是伤害了你180呀，
0: 也不好
2: 啊。但你反过来看，那我们综合来讲，如果说在这个工作期间我们碎片化的多起来，隔一会儿起来溜达的，隔一会儿起来溜达的，晚上再去健个身，这样可能对身体就会是最好的。
0: 我觉得哈，
2: 嗯，
0: 刚刚你在说的时候，我其实一直在担忧，我就想，我是一个久坐族，我比较喜欢就一坐那儿就不动了哈。
2: 对，
0: 但是转念一想，似乎我多虑了，因为就目前我们办公室同事们之间的这种
2: 互动
0: 热乎的程度，这种互动就频繁的互动，好像也不可能坐那儿长时间的不动哈。
2: 对，
0: 我以为我是长时间不动，但实际上我又仔细的回想了一下，
2: 好像也没有，
0: 也动了，
2: 也动了，
0: 经常会
2: 像咱们
0: 过来打个招呼啊，
2: 对，闲溜溜的
0: 溜达溜达，
2: 上别的屋
0: 啊，对，上别的屋串一串。走一走，
2: 嗯，然后这个跟大家分享分享啊，这个向我们学习学习，我们做就是这个超简单版，比如这个起身接水、上厕所，哎，很自然，溜达溜达接个电话啊，或者尝试这个站起来，办办公啊，打打印，下楼取取快递，然后还有这个爬几层楼梯，他说这个最好的这个高效有氧间歇，咱就是最
0: 好，
2: 我们单位就是最好哈，就我们在6楼，天天上。我有时候订外卖，我一下级上去，我说这外卖白吃。
0: 哎，你是不是刚上班的时候上6楼，觉得会有点不习惯？
2: 没有，我刚上班的时候
0: 有没有喘？
2: 我刚上班的时候一点不喘，我说轻轻松松。现在
0: 好，
2: 现在不行了。
0: 我刚上班的时候我喘。
2: 嗯，现在不行了。
0: 上6楼有点晕呐。
2: 对。
0: 啊，受不了。现在，哎呀，爬楼梯对我来说真是小意思。
2: 小 case
0: 哈。小意思。
2: 啊，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在工作中最好做的这几件事啊，起床这个说白了就可以叫摸摸鱼哈，
0: 嗯，
2: 转一转对身体有好处。那么再往上，再往后就是
0: 找到一个合理的借口
2: 啊，我们这个微运动，
0: 微
2: 运动，
0: 微
2: 运动。我其实前两天做了一个科普的，就那个视频，就是
0: 点点
2: 脚对身体就很好啊，点点脚有几种方式，比如说像咱俩先坐着就可以这样，后背坐直就可以点了，脚尖轻轻点起，然后连续这个10秒钟左右，到你的这个脚尖微微的发抖，哎，这就是一个初级，最最初级的一个。如果再可以的话，我们就可以起来，后背靠墙，脚尖也是轻轻踮起啊，这个脚尖的朝向跟你的膝盖方向是平行的，是同一个方向，轻轻踮起脚尖，同样也是做几组，让你这个身体微微出汗，啊，腿部微微有震动感，这个就是会。就点脚这个运动特别好，在中医和西医上都对这个运动，评价很高。西医讲就是这个促进下肢循环，预防静脉曲张。中医讲它就是这个人的这个气什么什么都会从这个上面往上涌。这个你像我们好多这个叫什么那个五行戏也好啊，还是这个打太极也好，都有这个点脚动作其中啊。所以说这个闲着没事儿坐着可以脚点点一下，或者说再起来我们这个那个啥的时候。摸鱼的时候，做一个简单的扩胸运动，扩胸运动大家知道哈，使劲哼着哼着两下，这个是放松，颈肩还有这个我们的上半身的肌肉，再往后就是这个颈部的侧屈啊，扭头啊，
0: 就是不能老实坐着，
2: 对，就是不能老实坐着，要就起来之后原地。
0: 以后啊，在工作的时候啊，这电脑打开啊，
2: 我们就开始就是
0: 这样。
2: 疯了，这俩人就是。 啊啊，然后就是这个原地踏步啊，
0: 原地踏步，
2: 双手交替抬起，摩诃陀罗，走个一两分钟，做个两三组，哎，还不仅能够这个促进循环，还能助消化啊。最后就是这个椅子半蹲啊，咱先坐这椅子起来蹲下去，但是不。屁股碰到椅子，但不往下坐 相当于是个半蹲。
0: 哎，这个动作好，我听说过。
2: 对啊，最后就是这个扶桌子的俯卧撑啊，像咱这桌型的又大又沉啊，扶上面轻轻的做一组俯卧撑。这个综合下来，这一趟下来，你快下班了。所以说这个。想摸鱼的朋友们啊，可以多听听我们啊，这个在上班期间哈，所以说，如果说现在你今天咱有幸跟大家一起聊了这个，或者说有朋友听到我们这个聊的话题哈，尽量就每半小时、每一个小时就去动一动啊，久坐的朋友或者是一动不动的朋友，一定要去多动一动哈，别指望每天
0: 咱办公室先多动
2: 对，
0: 坐那哎，打折。
2: 别指望每天一次运动为全天的久坐兜底儿，也不要说为了像我们说一次熬大夜我多睡几天觉，同样也是不可逆的。所以说这个发现了我们就立刻改善，从现在开始定个闹铃，定个闹铃啊，一次的接水，一次的溜达溜达打电话，一次的溜溜上厕所，或者起来这个踮踮脚，动动扭扭身子，都是对你的身体进行一个良好的改善啊。
0: 动起来，还是生命在运动啊。
2: 不能一动不动，一动不动是
0: 不好啊。
2: 所以说，这今天我们的节目哈聊了很多哈，就是还是。以这个为主哈，聊资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明天不一定是谁啊？
0: 明天不一定是谁啊？
2: 明天不一定是谁啊？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啦！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3: 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6: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21: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好的，那直播间的两部直播热线呢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呢分别是6220775和6220776。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要发布的供求信息呢，都可以拨通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首先呢来关注的是招聘，美人松大豆油呢销售部啊招超市的促销员，工资待遇呢是基本工资加提成加满。勤奖要求呢，身体健康、人品好、有经验的优先，只招长期的，短期勿扰。电话呢是18643286455，18643286455。

家精选酒店招聘敦化市政府高铁站点前台服务员一人，年龄呢要求24周岁至36周岁以上，餐厅钟点工，早上7点到10点，具体面谈，联系电话是18743342999，18743342999。敦化天悦传媒呢招抖音的语音厅主持，不露脸，居家播，月入过万呢不封顶，全职6小时，时间自由，无经验可学。师傅呢1对1，公司提供设备，保底呢是3000，电话呢是18343302172，18343302172。

裁员，粮油公司招一名电脑的打票女工，要求呢熟悉电脑、有财务经验、年龄35到55岁、能长期工作、家无负担，早上7点到晚上5点管午餐，工资呢是2400元一个月，电话是15981359666，15981359666。

超市呢，长期招聘店员，招聘要求25到45周岁，手脚麻利，干净干净利落。那这个踏实肯干，能长期稳定工作。短期的呢不考虑，上班时间呢是11点到晚上的8点半，薪资福利呢是底薪是3000一个月，满勤奖200元，工资呢逐年递增，每月呢1天公休，免费呢提供中午的工作餐，店内工作轻松简单，环境舒服。工资呢每月准时发放，不压工资，不拖欠，诚心找稳定长久工作的，欢迎呢电话联系，电话呢是13180925585，13180925585。

学府街旭达一期门市外对，位置非常好，非诚勿扰。联系电话是130-3909-9686，130-3909-9686。

敦化呢，游戏公司招聘长期的韩语销售一位，4000底薪呢，这个500的满勤，另有提成。不会韩语呢，底薪是3800，要求20到40岁，要长期工作两班倒。那短期不要，白班两餐，简单易学，3到7天入手，工作环境好，升职空间大。有意者呢，电话联系，电话呢是18024336-3097，18024336-3097。

棋牌室出对，有空调房，联系电话是18043303430，18043303430。

维也纳酒店呢，东方洗浴招聘男宾服务生一名60岁以下有工作经验者优先，薪资呢是2000加提成，满勤；转正后薪资呢是2200元加提成，满勤；综合工资呢是2000到2500元，活不累。电话呢是18844381055，18844381055。

公铁分流楼的三楼，62.56平米，两室一厅，家电齐全，拎包入住，年租呢是6500元，出售10万。联系电话是13894366461，13894366461。

快递驿站呢要出对成熟社区，客源稳定，正常营业中，设备齐全，空间大，可以吃住。那因家中有事儿啊，诚心转让，非诚勿扰。地址呢在凤凰城西区仲游驿站，电话呢是13944376602，13944376602。

串店招聘辣炒师傅一名，串串工一名，钟点工女若干名，具体是一面一，联系电话是13258829993，13258829993。华为授权体验店呢，招聘华为销售店员，薪资呢是3000到5000元，要求18到40周岁，有销售经验的优先。中国移动客服薪资呢是3000，那这个要求55周岁以下，普通话流利，有销售经验的优先。工作地点呢是华为授权体验店，电话呢是18243347905，18243347905。

吉寿，市中心鳌东小区五楼，面积呢是94.83平方，三室两厅一卫，实木装修，售价是20.8万可议。联系电话是15981338855，15981338855。

0: 商超拍摄剪辑岗位职责，宠物故事视频。那商超的宣传任职要求是男女不限，25到40岁，懂摄影基础和运镜，有1年以上工作经验，有短视频运营基础可代交。作息时间呢是早八晚五，福利待遇呢是成熟底薪4000加提成，综合薪资呢是6000以上，上不封顶。做3个月以上呢交3险，工作地点呢在开发区，有班车接送。那电话呢是1394433-6506，1394433-6506。
1: 门市出租位于万豪一期南门9号楼102门市临时字街，面积呢是87.5。房型方正，内有4个包房，1个散台，有5台麻将机。联系电话是1824335-6661，1824335-6661。

禽兽，锦绣华府电梯六楼，面积呢是100平方，两室一厅，有这个精装修，市中心位置，售价呢是42万，电话呢是1598133-8855，1598133-8855。

旺店集队江东天下共享炸品，江东仅此一家店，开业时间比其他店面都早，生意好，客源也稳定，可实地考察。联系电话是187-4332-2991，187-4332-2991。

店招聘店员一名，25到35岁之间，有经验者优先。那上一休一，工资是2800元加提成。另外呢，宾馆招聘前台一名，20到35岁，上一休二，底薪是2200元，加上满勤加业绩可达2800元到3000元。联系电话是156-4339-3333，156-4339-3333。

招聘人事助理、售后服务专员，还有这个储备的主管，要求25岁到58岁之间。那四险一金，底薪加提成上不封顶，男女不限，优秀者可以放宽年龄。工作时间呢是上午8点到10点，周末休息。联系电话是17604331888，17604331888。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1: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1: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0: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1: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今天呢，分享的是为什么你总觉得累？多数人属于生理性的乏力哈。现代人呢，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哎，我最近好累啊。”但是在临床工作中呢，我们发现10个含累的人，有7-8成属于生理性乏力。这类疲劳不是器官出了问题，而是身体被使用不当后发出的信号。换句话说呢，你的身体不是坏了，而是超负荷了。如果此时盲目的进补、乱吃保健品，不但无效，反而呢还会给身体添乱。

什么是生理性乏力呢？顾名思义啊，是由于这个睡眠不足、压力过大，还有久坐不动，包括还有饮食不规律等因素导致的短暂性的疲劳。它呢是最常见也最容易被误解的一类疲劳。由于呢并非是疾病所致啊，也不需要药物治疗，只需要调整咱们的生活方式，身体啊往往就能自动修复。为了让大家更好的了解自己的疲劳类型，也更快的恢复状态，这里总结了四个最简单最有效的生活处方。首先呢就是要关闭大脑的后台，就像咱们睡觉前一个小时千万别刷手机，换成洗个热水澡，可以听听轻音乐，做个深呼吸，让大脑啊从兴奋的状态切换到休息的模式，神经安静下来了，那么咱们的睡眠质量自然就提升了，第二天呢精神也会更好。其次呢就是碎片化运动，别把运动寄托在去健身房，每做一小时咱们就可以站起来活动两分钟，哪怕只是伸伸懒腰，转转肩颈，都能让血液循环重新启动。那么还有就是规律的碳水，像是极端减肥，戒碳水会让这个血糖啊忽高忽低，人呢就容易疲劳，心慌，没力气。然后呢就是要保证三餐定时定点，适量的碳水，血糖稳了，精神才稳。还有就是一定要主动的喝水，身体轻微的脱水时呢，第一个信号就是疲劳，千万别等渴了再去喝水，主动的补水，身体运转才能更加的顺畅。

总而言之呢，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偶尔觉得累啊，想躺平，并不是懒惰，而是身体在温柔地提醒你，我需要休息了。与其呢责备自己，不如短暂停下来，给身体一点时间。当你睡得好、动得够、吃得稳、喝得足，疲劳自然就会慢慢散去。调整好状态，再继续出发，才是更明智的选择。

夏天品尝小龙虾想吃的健康，一定要记住这几点。最近呢是这个小龙虾的季节，盛夏要来临了嘛，麻辣、蒜蓉、清蒸小龙虾呢成为很多餐桌和夜宵的热门选择。它 Q 弹紧实的虾肉，还有浓郁鲜香的味道，让无数人欲罢不能。而且呢，现在市场上出现了很多，比如78三斤这种合适的价格。那么作为夏季爆款美食呢，小龙虾不仅是味蕾的狂欢，它的本身呢也是有一定的营养价值的，但是啊，食用不当可能会给健康带来隐患。想要安心享受这份夏日美味，我们一定要掌握科学的食用方法，避开健康误区，至关重要。小龙虾呢，其实是被误解的营养食材。很多人啊，觉得小龙虾是垃圾食品，实则不然。抛开它的这个重口味调料来说，小龙虾本身是优质的食材，因为呢，它富含优质的蛋白质，每100克的虾肉蛋白质含量就达到了16克，接近鸡蛋的2倍。而且呢，氨基酸组成贴合人体的需求，易于消化吸收。同时呢，脂肪含量这个非常低，仅1%左右。它的纯虾肉热量偏低，即使呢减脂人群也能适量食用。所以呢，大家可以适当的选择清蒸或者是蒜香口味的。此外呢，小龙虾还含有钙、镁、锌等多种矿物质，以及虾青素这一抗氧化的物质。那么虾青素呢，也是具有抗炎、保护心血管的作用，对身体有一定的益处。真正让小龙虾变不健康的呢，往往就是重油重盐的烹饪方式、不恰当的处理方法和过量食用，而非小龙虾本身。

0: 季呢，吃小龙虾啊，这些注意事项呢，务必牢记。选虾的时候呢，鲜活安全是前提。食用小龙虾，新鲜度呢是第一道安全防线，一定要选择鲜活的小龙虾。鲜活虾尾部呢弯曲有力，外壳光亮洁净，那这个触碰后反应灵敏，千万不要食用死虾。那小龙虾死后体内呢会快速的滋生大量的细菌，好分解出有害物质，食用后呢即引发腹痛、腹泻、呕吐等急性的肠胃不适。同时呢优先选择正规的市场，那商超售卖的人工养殖虾，正规养殖的小龙虾生长环境可控，重金属、污染物含量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尽量呢避免来源不明的野生小龙虾，降低呢安全的风险。
1: 还有呢，很多朋友不喜欢买现成的，喜欢买活的，然后自己回家去做。那在处理方面一定要注意了。首先呢，就是处理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彻底清洁，避开有毒部位。小龙虾生长在这个水域环境中，它的体表和体内容易残留泥沙、细菌和寄生虫，所以啊，咱们在自己处理的时候千万不能马虎。比如烹饪前，先用清水加少许盐或者是白醋浸泡1到2个小时，让小龙虾吐出体内的泥沙，再用刷子呢仔细的刷洗下身、腹部及细爪根部，去除表面的污垢。那关键呢就是去除虾腮、虾线，拒绝吃虾头、虾黄。虾腮呢是小龙虾的呼吸过滤的器官，非常的容易积聚杂质和细菌。那虾线呢是消化道残留排泄物和未消化的残渣，必须剔除。而虾头呢集中了小龙虾的肝脏、胰腺等内脏器官，是重金属、毒素、寄生虫主要的富集部位。大家爱吃的虾黄其实是消化线，并非营养精华。所以呢为了健康，建议大家啊只吃虾肉，不碰虾头和虾黄。

烹饪呢，高温煮熟，清淡为主。寄生虫和细菌的风险是吃小龙虾最需要警惕的问题。小龙虾呢，可能携带肺吸虫等寄生虫，以及呢多种的致病菌。只有啊高温彻底煮透、煮熟，才能完全杀灭。烹饪时需要保证100度以上加热，至少5到10分钟。看到虾肉完全变白、紧实有弹性，才是熟透的标志。坚决呢杜绝生腌、醉虾、半吃、半生吃等危险的吃法。那夏季饮食呢，本身就会容易加重肠胃负担，烹饪方式建议呢以清蒸、白灼、蒜蓉为主。这类呢做法少油少盐，能最大程度的保留虾肉的营养，减轻呢身体代谢压力。麻辣、油焖、十三香等重口味做法呀，虽然美味，但是油脂、盐分、辛辣的调料过量，频繁使用呢会刺激肠胃，升高血压，建议呢偶尔食用即可，切勿贪多。

0: 在食用方面呢，一定要控制好分量，合理搭配。小龙虾的蛋白质含量是非常高的，那一次性过量食用呢，反而会加重肠胃、肾脏的负担，引发腹胀、消化不良等问题。成人单次食用量建议不超过500克，也就是1斤左右。那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不会给身体带来压力。吃这个小龙虾时呢，搭配也有讲究，千万别搭配啤酒。小龙虾属于这个中高嘌呤的食物，每100克嘌呤含量呢约130到174毫克。啤酒中的酒精呢会抑制体内的尿酸排泄，二者同时呢非常的容易导致尿酸急剧升高，诱发痛风。尤其是啊夏季尿酸偏高，痛风人群更要严格避免。像大家呢，可以把这个啤酒换成黄瓜、生菜、莲藕等清淡蔬菜，补充膳食纤维，平衡营养。饮品呢，可以选择白开水、淡茶水即可，清爽解腻又健康。存放，剩虾呢，勿久放，彻底加热再吃。夏季呢，气温高，煮熟的小龙虾常温下极易滋生细菌，建议呢现做现吃。若有剩余啊，需及时密封，放入冰箱冷藏，且存放时间不超过24小时。再次饮用时呢，彻底这个加热，那避免细菌感染引发肠胃疾病。温馨提示呢，特殊人群啊，吃虾呢需要谨慎了。尤其是痛风、高尿酸人群，痛风急性期呢，严格禁食小龙虾；缓解期呢，可少量尝鲜。那且吃完之后多喝水，促进呢尿酸的排泄。过敏体质人群，小龙虾呢富含异种蛋白，易诱发呢皮肤瘙痒、皮疹、腹痛等过敏反应。有甲壳类海鲜过敏史的人，坚决不要食用。再就是肠胃疾病患者，肠胃功能较弱者，少吃麻辣。油腻口味，避免呢刺激肠胃，加重病情。就是孕妇和儿童可少量食用熟透的清蒸小龙虾，确保食材安全、烹饪卫生，切勿过量。小龙虾呢，本身是营养与美味兼具的夏季美食，只要做好选、洗、烹、食每一步，避开食用误区，就能最大程度地降低健康风险。夏日享用小龙虾，不必盲目忌口，也不能毫无节制，秉持科学适量的原则，才能在品尝美味的同时，守好自身的健康，安心的享受夏日舌尖上的快乐。难以专注做事儿，注意力一分散，你的注意力啊，可能正在被拍卖。你有没有算过今天解锁了多少次手机，看了多少次微信，刷了多少次短视频？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多信息吗？有一套精密的机制，那正在争夺你有限的注意资源。注意呢，有两个核心特征，指向性和集中性。指向性呢，决定了你的心理活动朝向哪里，那此刻是工作文档还是弹出的消息提醒。集中性决定了投入的强度，是深度沉浸还是走马观花。这两者呢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当你高度集中时，注意呢这范围必然是收窄，进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状态。反过来，如果不断切换关注焦点，每个对象分到的注意都会被稀释，而社交媒体的设计恰恰就是一场注意力的陷阱。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是我们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陈丹。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护航春耕，敦化公安交警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春耕期间啊，农民朋友驾驶摩托车、农用车、拖拉机出行增多，一些上路行驶车辆存在着无牌、无证、超长、超宽、超速等交通违法问题。为了保障广大农民朋友春耕期间出行安全、平稳畅通，坚决预防和减少农村地区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敦化交警向广大农民朋友们发出如下倡议。骑乘摩托车、电动车要佩戴安全头盔，未满12岁的儿童不允许乘坐摩托车、电动车。严禁使用拖拉机等农用车辆违法载人，不要使用和乘坐拖拉机等农用车辆从事走亲访友等交通活动。严禁驾驶无反光标识及安全设施不全的拖拉机等农用车上路行驶。严禁酒后驾驶机动车，严禁疲劳驾驶。驾驶机动车时做到不超员、不超宽、不超载、不超速。夜间行车一定要驾驶有灯光的车辆，并按规定使用灯光。车厢尾部要粘贴呢反光标识。一旦车辆发生故障，要及时呢将车辆移至路边，距离路边不能超过30公分。同时呢，要在尾部100米远处呢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过马路时要注意瞭望，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通行，不要呢在车辆临近时啊突然横穿。要教育好家中子女不在公路上逗留玩耍，注意呢防范雨雾天气。雨雾天气能见度下降，影响呢驾驶员视线，容易引发农村道路交通事故。雨雾天气行车时呢，应及时打开雾灯、示廓灯、危险报警闪光灯和近光灯，不要呢使用远光灯，保持安全车距，不要呢随意超车。广大农民朋友们，交通安全关系到每个家庭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幸福生活，希望大家在春耕过程中切实增强交通安全意识，养成文明交通习惯，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创安全畅通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0: 就算了吧。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4月7日湖南益阳晚上7:35许，交警在开展酒醉驾整治时，查获了一名有酒后驾车嫌疑的男子龚某。在对其呢进行呼气检测时，与其同行的家属为了救人免罚，竟对交警说：“给你10条烟，这事儿就算了吧。”交警当即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忙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了，
16: 知道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5: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
9: 中波1269千赫，
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3: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14: 我是陈丹，
13: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3: 市政府召开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编制工作动员会。
14: 市住建局、市人社局开展安全生产与劳务用工全覆盖排查整治行动。

市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近日，市政府召开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编制工作动员会，会议指出，本次规划编制任务涉及面广、关联性强，必须坚持全市一盘棋思想。住建局要切实履行牵头抓总职责，统筹推进规划编制、进度把控、技术指导和上下衔接等各项工作。各相关单位要立足自身职能，各司其职，密切配合，高效联动，及时提供相关数据和工作支持。街道、社区要做好属地摸排、民意收集等基层工作，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各部门要严格遵守工作纪律，严守时间节点，确保按时完成规划编制、评审、报批等各阶段工作，坚决杜绝拖延应付，要严守质量底线，坚持实事求是、科学编制，杜绝粗放照搬，确保规划兼具合规性、前瞻性和实操性，经得起上级审核、历史检验和群众监督。会议强调，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编制工作事关城市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各部门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统一思想，主动担当，迅速行动，真抓实干，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专项规划编制各项任务，补齐城市发展短板，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为推动城市建设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作出应有贡献。会上，市住建局对城市更新专项的规划目标、总体思路、主要工作步骤及实现节点作讲解。吉林省中运华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专家就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第一阶段基础资料清单作讲解。

0: 日前，市住建局联合市人社局开展安全生产与劳务用工全覆盖排查整治行动，对全市在建工程项目进行全面排查，以严排查、实整改、强监管，守住安全底线，保障民工权益。工作人员先后前往锦江酒店群、恢宏名著等在建项目现场，通过查阅台账资料、实地踏查施工现场、面对面问询等方式，对施工现场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企业资质合规性、关键岗位人员到岗履职、违法转包、分包及挂靠等行为进行逐项核查，同时聚焦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对用工实名制管理、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运行、工资保证金缴纳、维权信息公示等制度落实情况进行细致核查，严查欠薪隐患、用工不规范等问题，推动各项保障措施落地见效。针对排查中发现的问题与安全隐患，工作人员当场下达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内容、整改时限和具体责任人，要求施工单位立行立改、真改实改，同时要求监理单位履行好监督职责，全程跟踪整改进度，确保所有隐患全部整改到位。下一步，敦化市将持续加大住建领域安全生产监管力度，紧盯高风险领域与关键环节，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确保全市住建领域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1: 稍后一同关注国内新闻检索。财政部下达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推进学前教育普及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
0: 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司法部印发通知全面推行扫码入企。
1: 八部门发布实施意见，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
2: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央广网消息，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十四五时期，中央财政累计安排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1262亿元，从2025年秋季学期起，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对民办园适龄儿童给予相应减免，惠及超过1400万在园儿童，减轻家庭教育支出超200亿元。下一步，财政部将会同教育部指导地方充分发挥省级统筹作用，合理安排中央补助资金和地方应承担的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保障幼儿园正常运转，同时深入推进学前教育扩优提质工作，加快补齐短板弱项，稳步提升幼儿园办园水平。
0: 央广网消息，司法部日前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对扫码入企基本环节、基本要素进行统一规范。扫码入企呢，是规范行政检查的有效措施。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对加快推行扫码入企提出明确要求。在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中，很多地方探索运用扫码入企治理乱检查，形成了不少有效经验做法，为在全国全面推行奠定了良好基础。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严格统一赋码，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呢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强化各级各部门执法数据对接和信息互认，明晰检查内容，强调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明确扫码程序，严格扫码流程。入企检查前，那执法人员要报批、报备检查任务，系统自动生成执法码，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情况紧急需当场实施的，事后要限时补办。入企检查时，执法人员主动出示执法码，企业扫码核验相关信息，有疑义的可以一键反馈。入企检查后，自动形成检查记录与执法文书，统一汇聚到政府行政执法监督信息系统，实现对检查的全过程监督。司法部要求各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细化工作举措，做好通知组织实施工作，密切关注基层执法人员和企业的意见建议，推进扫码入企工作落地见效，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以法治力量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

0: 人民网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近日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旨在更好满足儿童疾病防治用药需求，破解儿童用药研发难题，聚焦儿童重大疾病和用药负担，满足临床急需，引导协同研发，填补用药空白。对鼓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清单和鼓励仿制药品目录中的儿童用药，相关部门予以优先审评审批，优先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和创新药物研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按程序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等，丰富儿童用药临床研发模式，鼓励支持国家医学中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和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等儿科研究型病房建设。探索组织建立全国儿童临床试验协作网和跨机构伦理审查机制，推动将已有中国成人数据的药品安全外推至中国儿科人群，创新儿童中医药研发机制，充分运用中医药理论、中药人用经验和临床试验数据等，开展符合儿童生理病理特征的中药研究，建立符合中药特性、突出中医优势、适配儿科临床需求的专属研究范式和科学证据体系，加强短缺药品监测和保障供应，支持小品种药集中生产基地的定点生产品种纳入更多儿童用药，丰富中央和地方两级储备中的儿童用药，季节性传染病流行高发期加强抗病毒、解热镇痛等儿童常用药品供应保障，健全支付管理体系，加强数据支撑，支持商业健康保险开发儿童保险保障产品，鼓励将创新药、罕见病用药纳入保障范围，在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分组采购儿童专用药与成人用药，优化差比价规划，激励儿童适宜剂型规格的供应。稍后带来本期社会观察，人社部、教育部举办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现场推进活动。
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今年新增一个本科专业，

0: 新华网消息，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在北京市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举办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现场推进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出席活动并讲话，北京市政府副市长穆鹏出席活动并致辞。活动现场开展小而美专项招聘会，组织70余家知名企事业单位参加，提供1100个优质岗位，举办人社局长结对帮扶高校签约仪式，组织北京市部分区县人社局长与北京工商大学、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等5所高校签订结对协议，开展定点联系、定向服务，举办高校就业公共服务站、共建签约仪式，组织北京市人社局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方工业大学等5所高校签约，推动政策解读、求职指导、招聘对接等服务常驻校园。各省人社部门和教育部门有关负责同志线上参加现场推进活动，河北、安徽、重庆3省市通过视频连线交流当地活动开展情况，凝聚促就业合力。活动现场配套组织多项特色服务，开展职业指导讲座，助力高校毕业生掌握求职技巧，提升求职能力，开展高校毕业生微创业市集活动，集中展示文创产品、日用小物等创业项目，为创业青年搭建实践平台交流，设置就业政策咨询受理1对1职业指导、新职业体验、青年求职能力实训预报名等服务专区，为高校毕业生提供个性化服务。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自4月1日启动以来，各地人社部门会同教育部门密切协作，迅速行动，取得初步成效。各地共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余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
1: 人民网消息，近日，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新增低空技术与工程本科专业。据了解，低空技术与工程本科专业聚焦低空领域信息传输、智能感知、安全管控等环节，重点支撑低空飞行器动力学分析、感知与信息处理、导航与控制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专业构建以力、电、算、信、感、控多学科交叉融合为核心的课程体系，深度贯通航空领域基础理论与信息领域核心技术，打造独具特色的电子信息加低空飞行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下一步，学校将高标准建设、高质量推进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着力培养懂飞行器、懂算法、精电子的低空领域拔尖创新人才，为我国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保障与智力支撑。稍后共同为您带来本期的生活百科。儿童减肥越减越肥，医生注意避开常见误区。
2: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央广网消息，如今啊。

0: 体重管理。
1: 临床中，不少家长觉得少吃就能瘦，甚至刻意让孩子不吃主食，过度控制饭量，这其实是儿童减肥最致命的误区。吴少京指出，儿童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骨骼脏器的发育都需要充足的能量和营养素的支撑，而主食作为碳水化合物的主要来源，是身体最直接的能量供给者。盲目节食会导致儿童血糖偏低，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免疫力下降，还会因营养摄入不足影响身高增长。科学的做法并非是单纯减少主食的摄入量，而是合理的调整主食种类，用糙米、燕麦、玉米、红豆、绿豆等全谷物和杂豆替代白米饭、白面条等精致主食。
0: 零食呢，是导致儿童肥胖的重要因素，但是很多家长对此呢，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完全啊，禁止孩子食用零食。这种做法不仅难以长期坚持，还容易引发孩子的逆反心理，让孩子趁家长不注意偷吃薯片、辣条、糖果、含糖饮料、奶油蛋糕等高热量零食。其实啊，零食并非不能吃，关键在于选对种类、控制食用量和食用时间。家长呢，要坚决摒弃高油、高糖、高盐的加工零食，可选择原味的坚果、新鲜水果、无糖酸奶等健康的零食。
1: 还有一部分家长认为减肥只要管住嘴就足够了，忽视了运动的重要性，这一做法完全违背了儿童减肥的科学原则。儿童减肥的本质是热量摄入大于热量消耗，控制饮食是减少热量摄入，而运动能够增加热量消耗，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按照相关建议，6至17岁的儿童青少年每天应进行至少6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比如快走、慢跑、游泳、跳绳、骑自行车等，每周还可以搭配2至3次俯卧撑、仰卧起坐、深蹲等力量训练，帮助孩子更好地管理体重。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陈丹、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儿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儿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儿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啊。好，朋友们，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精彩的新闻是天天都有，好玩的故事呢也是随时都在发生，闲言咱们少叙，今天要说点啥唠点啥呢，下面时间咱们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

说说今天头一件事儿。哎呦天哪，我跟你说朋友们哈，蚊子，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啊，最近被这个东西啊，这骚扰够呛。比如说我吧，我就是个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真事儿的朋友们一点不来悬呢。今天早上哈，我从我们家单元门口出来，一直到我上车的地方，冷冻朋友们毫不夸张的说100米，那都往多了说了。就这100米工地啊，缝啊，让蚊子咬了6、7个包啊，脑袋屁股他也不管是哪儿叮咣，我就一顿拍呀，出门就开始把自己一顿狂扇，别人不知道还寻咋回事呢，其实是让蚊子咬了，手指头都让蚊子给咬个大包，有个手指头都肿了，哎呀妈呀，成的严重了。我想，而且你知道朋友们，我实话实说，我算是不算太招蚊子的，那招蚊子朋友的出去之后赶上摘上面包屑了，那都是蚊子，夸张点，那玩意儿老坑爹了，我跟你讲啊，咱都知道。那最讨厌就是蚊子了，那被蚊子叮完之后，那是又红又痒啊。有的人身上的包啊，好几天都下不去呀、啊。有的你像我似的，咬完之后包下不去不说，还黑呢，恶了吧心呢。今天呢，凤给大家伙讲这个人呢，被蚊子咬了之后，居然，哎妈呀，得病了。朋友们说，凤哥你可别吓我们呐，这我一夏天不如让蚊子咬10-80个包吧？啊，30-50也有啊，你这啥病啊？不是咱大庆的啊，咱大庆蚊子吧，虽然说咬人挺厉害，但是它不传染那个病啊，我是这么想的。咱们看一下下面这个事儿啊，说呀，王刚他家呢，家住沈阳市仙桃镇，30年前他刚出生，家里呢住平房，附近呢有个公厕所，买了个摊儿的，因为吧那会儿蚊子特别多呀，又大又猛啊，父母啊都会安纱窗挡蚊子，可是呢1岁的王刚还是被蚊子给咬了，身上起了个老大的包啊。因为刺挠啊，总寻去挠去呀、啊，结果挠发炎了。发炎以后吧，他就被他老爹老妈呢送到医院去了。上医院一看，确诊得啥呢？重症脑炎。这玩意儿哈，说得病就得病了，一个蚊子，关键小孩抵抗力太差，而且不断的挠发炎了。医生当时就说了，说哎呀，幸亏呀是救治及时了，否则呀就会要命啊。不过呢，还是可能会有癫痫等等这些后遗症，要他的父母啊多加注意。要说吧，当时呢，爹妈肯定挺紧张，毕竟小孩小啊。但是啊，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的过去了，王刚啊就这么一年一年的长大了。到了17岁，17岁的时候啊，他突然开始出现梦游的症状，有的时候还会连抽啊带吐。去医院一检查，确诊就是癫痫了，这个就是1岁的时候得脑炎的后遗症。本心啊，一辈子就这么地了。后来听说手术能治癫痫，日前呢，他又来到了沈阳军区总医院治病。人家神经外科的大夫给他做了详细的检查，但是啊，想确定癫痫的病灶部位，必须得先在脑袋里放点东西。大夫说了，我们在他脑袋里啊放了10条电极条，每个电极条上啊有4到5个芯片，通过它们可以捕捉和采集脑袋内的异常脑电波。经过1周到20天的扫描、采集和汇总啊，就能够找到他脑内的异常放电区，这里呢就是导致他癫痫的病灶点。等确定了病灶之后啊，就能利用外科手术切除病灶了。看看朋友们，现在这个癫痫啥的精神病都能开刀治了啊。现在啊，王刚的左侧颅骨边上有不少细线从脑内伸出来，通过这些细线可以采集数据。根据了解，10岁以下的小孩被蚊虫叮咬之后呢，比较容易感染上乙型脑炎，这种情况季节性比较强，一般发生在7、8、9月份。患病的人呢，一般都会突发高烧，还会头疼、恶心、呕吐、爱睡觉等等等等啊。所以说朋友们，刚才凤提到这些事情，尤其是一些孩子的家长们，大家可得注意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最近大庆这蚊子很多啊，所以说呢一定要及时的预防，以防咱家小孩出现这种情况。不过呀，有的时候呢，这个咱们说到被蚊子咬了会有后遗症啊，不是被咬之后马上就会发作的，也跟人的这个人体的抵抗能力有关的，严重的会影响神经系统，出现不会说话呀、吞咽困难呐、扭转痉挛、癫痫等症状啊。如果说你家孩子或者你要出现一些不适的情况，上医院去看一看，保不齐呀。啊，是不是？咱们及早治疗啊，及早的预防。王刚说了，他得脑炎之后啊，父母就搬家了，家里只要有蚊子苍蝇啊，父母都会第一时间消灭。现在呢，他也结婚生子了，最害怕的就是被蚊子咬啊，孩子被蚊子咬，要是得点什么像他似的毛病，可就闹心了。孩子只要身上有包，又抓又挠的，他就特别紧张，有时候甚至把孩子送到医院去。大夫告诉他，预防脑炎的一种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接种乙脑疫苗。
朋友们听着没有？就是说吧，现在哈，咱别说被蚊子咬，就什么事儿，那卡个跟头还要把人卡死的呢。咱这说的有点邪乎点哈，不过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到这个蚊子的事儿了，凤姐希望能够大家多多预防，而且呢，据我了解到的内部消息，朋友们啊，咱大方故事会的听众优先了解。今天那个这个防治蚊虫的这个会议啊，已经开完了啊，好像据说是明天下午、明天晚上开始，咱们开始灭蚊了。灭蚊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需要我们自己啊去这个预防一下，因为毕竟嘛，到不管在什么样的地方啊，这个蚊子、虫子什么都会有的，只不过多多少少的问题哈。咱们大庆就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形式，这个不是这一个情况，就是。那我们这儿水多草多是吧，环境好，所以呢也是不光滋养人，它也滋养虫子。我呀也是被蚊子叮完就红一大片，一天才能消息，还有个红包可难受了。哎呀妈，现在这蚊子都快吃人了。凤啊，祝你节目永远那么火，祝你们节目组工作人员开心快乐，呵呵。凤啊，你应该说你是传说中的娇凤啊。啥意思啊？没听懂啊。我叫尹树林，天天听大凤故事会，大凤根据故事的内容给听众以表扬、鼓励、启发、诱导、警示、批评的作用，体现了大凤具有丰富的社会经验、较高的素质以及媒体的社会责任。祝大凤故事会越办越有趣。哎，别说哈，挺有意思。哎，这条歌说得好，凤喜欢啊。也感谢3798对凤的包养，其实那凤没达到您说的这种高度，就说点这个实的乎的啊，整点实实在在的。那花里胡哨嗑吧，凤也不太会唠，真的。你要说这东北人嘛，咱东北人就这么个性格特点，比较直接，比较豪爽啊。我就是典型的东北人啊。凤姐好啊，我是你的新听众，我叫龚珊珊，哈哈哈哈哈哈。好女性化的一个名字啊，一看就是个女孩。凤姐啊，凤姐想啊，我都想死你了，真是一会儿不听如隔三秋啊。这一句话没多少个字，整出俩错别字来。孩儿啊，能不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他凤姐，你节目能不能延长时间呢？凤姐啊，我天天我听不够呢。凤姐你这小豆你老招人稀了。必须的，我跟你讲，你凤姐不往豆你招人稀罕，人才招人稀罕呢。有时候我也愁啊，你说我怎么就这么完美呢？我有时候也闹心，真事儿的。哎呀，像我这么成功的女人呢，活得也挺累，真的。哎呀，朋友们不说啊，就说完就。

话我都想吐。16年前被蚊子咬，16年后得了癫痫病，怎么可能？太荒谬了！这蚊子也太邪乎了。就算蚊子真携带病毒的话，那也不能这么久才发作呀。还是患者自身的问题，荒谬，太荒谬了。齐盼行，你听明白没有哈？刚才呀，凤说是怎么回事呢？就说啊，那个这小子11岁时候被蚊子咬了，被蚊子咬不是最重要的，他蚊子咬这个包吧，完了之后他就挠了，挠坏发炎了，发炎引发脑炎了，小孩才不到1岁，你想想他身体素质肯定是不怎么太好，发脑炎了之后，脑炎的后遗症16年后得了癫痫。就说吧，其实很多时候，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不是小的时候，就几年前吧，我看过一个报道，这个报道更邪乎，咋的呢？一个男的呀，这个手上坏了，就像刀枪刺似的哈，完那会儿不有小口吗？他就贱嗖的哈，拿钢笔尖儿，那时候还使钢笔呢，唰唰唰唰在这怼那个小口，结果癌症了，真事儿，真癌症了。后来这嘎了吗？这是真的报道，当时我还觉得特别的诧异。其实呢，不是说因为你本身用钢笔尖怼能怼出癌症来，是因为他感染了之后，不知道诱发哪块不对劲了，五脏六腑不知道哪块错位了，完了之后他就癌症了。所以说朋友们呢，不管是干啥事儿，咱得小心点谨慎点啊。凤姐，最近18个小时的工作量太累，也没时间听啊节目，刚才睡着了，梦着什么节目了，刚才睡着了，没时间听节目了啊、哦、刚才睡着了，梦见你了，后来呢被你在梦里吓醒了，一醒来呀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你节目了，后来才知道是想你了。啥呀，你知道咋回事吗？凤姐给你托梦了，搞的还不起来听节目，就这么给吓醒了是吧。凤姐能不能哪天来个特别节目给我们唠一小天儿，那是特别谁呢？玩你凤姐呢吗？跟你凤姐说别过了，就得说体型能顶侦察机，张开翅膀1.7米，从小到大喝石油，谁见谁不抖三抖，关窗关门使劲堵，身上大包还得数，这就是蚊子。哎呀我天，那亲弟拳你太有才了，怎么研究的这套科呢？咱们啊接着往说，继续往下唠，说是下面事儿。朋友们要说吧，现在吧就有些个人呐、啊、天天痴心妄想啊，就琢磨啊，我呀我得挣大钱儿，我呀我得千万富翁，我呀我得那什么，哎呀我这呼来喝去要啥有啥，我老厉害了，我富翁，哎呀我家里头堆一个金山，哎呀我妻妾成群。好些人不是没有这种想法啊，别在那装不知道啊。凤姐说啥呢，就现在吧，因为我们这个社会是越来越这个开放啊，这个信息交流是越来越多了，所以说呢很多的消息呀、啊、包括很多的一些事情啊，我们知道就多了，想法也就跟着多了。就比如说啊挣钱这事儿，很多人现在挣钱都在这开玩笑说买彩票买彩票买彩票，挣钱来得快啊，有的时候一下买挣到了，这就百万富翁了，这说百万富翁就百万富翁了。经常开玩笑，哎今天我没去领奖，没时间，太忙，明天的吧啊，其实根本就没那么回事儿。当然了，希望中彩票是大家伙儿一个美好的想法，一个美好的愿望，是吧？谁还不想有点钱呢？那都正常，可以理解。但是吧，你想归想，你别瞎整啊。说下面这事儿哈，每次彩票开奖或者看到别人买的号中了大奖啊，相信很多人都会羡慕不已。而最近深圳龙岗的一个理发师却没有只是羡慕，他行动了。干啥呢？在中奖彩票号码开出之后，托一家照相馆用 A4 纸为自己打印伪造了一等奖570万大奖的彩票，并且拿着彩票去市福彩中心兑奖，被工作人员当场识破，并且报了警了。你说这个大彪子，哎呦我都不是说呀。说呀，6月18号一大早上，位于深圳市福彩中心客服大厅这个客服大厅啊，接来两名年轻男子，声称啊自己中了双色球第2012-0697的一等奖，奖金570万。其中呢，一名姓黄的男子啊，从兜里掏出彩票递给工作人员。接过彩票之后啊，工作人员发现了，你说人家天天摆弄彩票还不认识吗？这张彩票怎么手感这么粗糙呢？字儿还模模糊糊的，一蹭都能掉字儿。一问呢，这小子说了，哎呀咋回事呢，我的彩票搁兜里洗了，洗衣服忘拿出来了，这坏了吗？
这个工作人员呢，半信半疑的把彩票呢进行过。

扫描，那你说500多万的说给你就给你吗？发现呢，彩票根本无法进入终端机，又在彩票系统里验证，并且输入彩票的票面信息之后啊，显示结果为无效票。感到事情蹊跷的工作人员赶紧通知中心技术部来进一步的验证到底怎么回事呢？技术部的工作人员发现呢，哎呀，这张彩票打印太模糊了，质地和福彩中心正规彩票所使用的热敏打印纸啊完全不一样。更为重要的是啊，这个票面中奖号码数字有明显的拼接痕迹。但是啊，福彩中心为了慎重起见，仍然查询了该彩票编号的交易明细，发现投注号码和票面所显示号码根本不符。毫无疑问，这张彩票假的呀。福彩中心工作人员呢不动声色稳住二人，暗暗的让同事报警。不一会儿，当地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将二人带回派出所审问。黄某20岁，广东梅州五华人，在龙岗一家理发店做理发师，与其同去的是堂哥黄某。黄某开始呢说彩票是自己买的，很快又说是自己捡的。哎呀，这个在一番谎言被揭穿之后啊，黄某终于承认彩票啊啥买的捡的这那的，自己花的呗，就是扫人打印的。那是律师认为啊，这黄某呢已经构成啊诈骗罪了，他呢虚构中奖事实，企图骗取不属于自己的财产，属于犯罪未遂，因为还没有产生严重后果可以从轻处罚，但是啊他的刑罚估计也得3到10年。朋友们呢，一点智商都没有的骗局啊。而且啊，就说到这儿，分享说什么呢？就你看他不是骗子去了吗？黄某开始说彩票是买的吗？其实后来发现他这是印的吗？自己找人给设计的，又制作的。给他做彩票这个照相馆老板任某属于从犯，属于协助作案，法院呢也将会参照黄某的量刑给他定罪。那么旁边问了说，哎，凤，你说他是怎么做这个一等奖彩票的？那咋制作的呢？前些日子啊，他人生中第一次买回2张彩票啊，可是等到6月14号这天开奖号码公布的时候，发现自己没中奖，失落之余啊，这小黄灵机一动，趁一等奖得主还没去领奖，自己先以假乱真整一个呗。于是乎说干就干，快速抽下一等奖的中奖号码，次日清晨呢就上附近的照相馆啊，他去了，要求老板呢照葫芦画瓢，按照那张未中奖的彩票样式 PS 掉以前那个号码，换成一等奖的中奖号码。起初啊，照相馆老板呢还不太愿意，然后这黄某说，哎呀哥，你给我设计一下子，给我整一下呗，真中大奖咱俩都发了啊。一再鼓励之下呢，这任某啊就是照相馆老板一时心动答应了，将无效彩票扫描进电脑，随后通过 PS 技术换成中奖号码，于是呢用 A4 纸啊双面打印剪切，这样啊一张一等奖中奖彩票就搞定了。黄某呢给这个任某5块钱作为酬劳。哎呦我天，为了挣这5块钱妥了吧，进监狱了吧。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黄某啊，自己没有银行卡，考虑到兑奖之后中奖金额得通过银行转账啊，怕自己整不明白，于是呢把他这个高中毕业在工厂打工堂哥啊给叫上来一对儿兑奖去。这堂哥看到彩票皱皱巴巴的吧，一开始也怀疑，但是呢他这个表弟就说，这堂弟就说了，这哥你放心，这是我自己买的，洗衣服点洗了才淘弄成这样的。6月15号下午啊，哥俩呢就从居住地啊赶到这个福彩中心领奖。由于路途遥远，福彩中心下班了。第二天早上，哥俩再次早早来到福彩中心兑奖，就出现了刚刚故事开头的这一幕啊。真是的哈，你说现在这个人吧，有些你说他想钱想疯了吗？其实想钱也是正常的事儿，谁还不想多要点钱呢？谁跟钱俩有仇啊？但这玩意儿你肯定走正道吧？再说你是不是有点技术含量，有点智商？你这家是你自己有点太虎了，还是你觉着别人太虎了呢？无法理解。凤姐，我是您的新听众鹏鹏啊，鹏鹏欢迎你，鹏鹏站起来，鹏鹏。凤姐，我媳妇叫金慧慧，金慧慧，我想对你说，老公好爱你。凤，鹤鸣湖搁哪儿啊？鹤鸣湖就搁鹤鸣湖那块儿呗。不瞒大家说，鹤鸣湖我也是头一回去。一朝被蚊咬，十年怕小虫。大庆蚊子有着苍蝇的力量和鹰的速度。听完凤姐的节目，我对蚊子感到恐惨了。我是不是该穿着蚊帐上街呢？感到恐惧了吧，哥们儿？你这不考你凤姐吗？你凤姐的中文。

0: 水平也是非常非常一般的，你整的太高深了，我看不懂。听了三个月，凤姐声音好听，顶凤姐。凤姐就是这么让你们顶贴上去的啊！我也想中奖，但是我不买呀。那你怎么中呢 ？PS 彩票太天真了吧！彩票都带防伪的，奖没领着，容易领到一副金手镯子连到一块的哈。这个还掉字儿，伪造技术太差劲了，没文化真不行啊！他咋没用手画一张呢？想起一个笑话哈，这个说大凤啊拿假钱去买吃去了，说买二斤小柿子，完之后人家那人找拿我拿张十五的，完了他找我有两张七块的，之后那个凤你看这太骗人了，你知道干嘛呢这是啊？你拿假钱你就糊弄我呢，糊弄就糊弄呗，你说你倒那什么呀，你倒好好验一张，你没有画的好好画呗，还拿油笔画的，油笔画油画你都好好纸上画，还拿卫生纸画的，卫生纸画你倒把这钱整干净利索的，没有撕的，你说不是脚的撕的，撕你倒撕四方四角的，没有撕个三角的，你说。好，朋友们，今天大风故事会就跟大家伙说到这儿，唠到这儿，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好，朋友们，就说到这儿吧，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4: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古建深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

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6: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21: 开车不难，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3: 调频95.5兆赫，
24: 中波1269千赫，
2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2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0: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23: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0: 音乐旅途的伴侣，
23: 心情道路的指引。
10: 这里是音乐音乐情爱情海。
25: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0: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情海，情定爱情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情海，不见不散。
1: 对爱情的期待，大概是藏在每个平凡日子里的小光亮。周笔畅用干净又充满力量的嗓音，在最美的期待里唱活了这份纯粹。前奏的吉他轻轻拨动，像心跳初萌时的雀跃。他唱着，我有一个梦，像雨后彩虹挂在那天空，字句里满是对与对的人相逢的憧憬。没有复杂的编曲，只有旋律跟着心意流淌，把等一场不期而遇的爱的心情揉进每一段的哼唱里。听过的人总会想起自己也曾在某个瞬间期待着一个人能和自己一起把梦过成日常。接下来请听周笔畅的《最美的期待》。

有些爱情不需要轰轰烈烈的告白，却能像时光一样绵长。李健用他那温润如玉的嗓音，在贝加尔湖畔里勾勒出这样的爱情模样。编曲里的手风琴带着淡淡的俄式浪漫，与湖水般清澈的旋律交织。他唱着，就在某一天你忽然出现，你清澈又神秘，在贝加尔湖畔，仿佛把听众拉进那片静谧的湖畔，看爱情在岁月里慢慢沉淀。歌声里没有急切的索取，只有愿陪你看尽四季流转的温柔，像一杯温茶，越品越能尝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的身影。

爱情里的失去有时不是终点，而是学会与自己和解的起点。徐佳莹用细腻到骨子里的唱腔，在《失落沙洲》里道尽了这份成长。她的声音带着恰到好处的脆弱，唱着又来到这个港口没有原因的拘留时，像在耳边轻声诉说一段未完的回忆，而副歌部分的转音又藏着慢慢放下遗憾的勇气，旋律里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对曾深爱过便不算辜负的坦诚，让每个经历过分别的人都能在歌声里找到一点慰藉，然后继续往前走。

爱情最真实的样子藏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也藏在我陪你的承诺里。刘宇宁用略带沙哑却格外温暖的嗓音，在你说爱情啊这里唱透了这份烟火气。前奏的钢琴缓缓铺陈，他唱你说爱情啊是两个人的家，有清晨的粥和晚归的灯啊，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把平凡日子里的相守唱得格外动人。歌声里满是对一起过日子的真实，像冬夜里的暖炉，让人想起身边那个愿意和自己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的人。原来爱情不用多耀眼，安稳就好。

爱情里最甜的瞬间，莫过于下一秒就能见到你的期待。张碧晨用温柔又灵动的嗓音，在下一秒里勾勒出这份甜蜜，旋律带着轻快的节奏，像踩着云朵的脚步。他唱下一秒向你靠近，心跳不停，慢慢放晴，字句里满是快要见到心爱之人的雀跃，歌声里没有厚重的情绪，只有想到你就会笑的轻松，让人想起和喜欢的人约定见面时那种每分每秒都在倒数的小幸福。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1: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

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诚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炸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1: FM 95.5

0: 欢迎朋友们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音乐爱琴海。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0: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

0: 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0: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0: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时光是爱情最忠实的见证者，它能沉淀遗憾，也能圆满初心。郁可唯在《时光正好》里用温柔的嗓音唱出了这份跨越岁月的深情，前奏的弦乐缓缓响起，像时光流淌的痕迹。他唱还好是你成为我的例外与偏爱，字句里满是兜兜转转还是你的庆幸与珍惜。编曲细腻婉转，旋律从平缓到悠扬，恰如那些藏在时光里的爱情，有初见时的心动，有分别后的牵挂，有重逢时的热泪盈眶。郁可唯的演唱将这份细腻的情感层层递进，让每个听过的人都明白，好的爱情值得等待，时光会为所有真心加冕。

好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一则爱情故事，茶香里的岁月重逢。暮春的雨雾漫过古镇青石板路，将晚来茶社的竹编幌子润得发亮。苏婉坐在靠窗的老木桌前，指尖拂过案上一套素白的汝窑茶具，茶盏边缘还留着浅浅的茶渍，像时光留下的印记。他守着这家茶社已有8年，是从母亲手里接过的手艺。母亲生前总说，茶如人生，第一道苦，第二道涩，第三道才有鱼干，而好的缘分就像陈年的普洱，需要慢慢沉淀，静静等待。

茶室后院种着几株老茶树，是外祖父当年亲手栽下的。每到清明前后，苏婉就会带着竹篮去采茶，指尖捻起嫩绿的芽叶放进竹篮里，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茶香。他记得小时候外祖父总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教他制茶，杀青、揉捻、烘焙，每一个步骤都格外讲究。外祖父说，制茶和待人一样，要用心，要真诚，才能出好茶，结善缘。

游客。那时的茶社里总坐着一个穿白衬衫的少年，他总是在下午三点准时来，点一杯名乾隆井，坐在靠窗的位置安静地看书。少年眉眼清俊，看书时会微微地皱眉，阳光透过窗子落在他的身上，像镀了一层柔光。苏婉记得他叫陆时衍，是古镇对面大学里的学生，学的是历史系，总说喜欢古镇的安静，喜欢茶社里的茶香。陆时衍成了茶社的常客，他不仅爱喝苏婉泡的茶，还总爱和他聊起古镇的历史、茶的文化。苏婉也愿意听他说，听他讲那些尘封在时光里的故事，讲他对未来的憧憬。有时苏婉在院子里采茶，他会主动过来帮忙，笨拙地学着碾茶叶，指尖被茶叶染得发绿，却笑得格外开心。苏婉则会泡上一壶刚制好的新茶，两人坐在老槐树下，一边喝茶一边聊天，茶香混合着槐花香，漫满了整个院子。苏婉发现陆时衍对茶有着格外的喜爱，他会细细品味每一款茶的滋味，从明前龙井的清新甘醇，到普洱的醇厚绵长，再到红茶的清甜温润，他都能说出自己的见解。他还总说苏婉泡的茶里有别人泡不出的味道，那是一种带着温度的让人安心的味道。苏婉听了心里总会泛起一丝暖意，他知道那是因为他泡的茶里藏着真诚与用心。

子久了，两人之间渐渐生出一种微妙的情愫。陆时衍会在苏婉生日时送她一本泛黄的茶经，扉页上写着茶与之音方得真味。苏婉会在陆时衍考试时泡上一壶提神的苦丁茶，配上一碟自己做的桂花糕。他们没有直白地表达心意，却在每一次的相处中用眼神用动作传递着彼此的牵挂与喜欢。苏婉总觉得这样的日子会一直继续下去，等陆时衍毕业，等他稳定下来，他们就会像外祖父和外祖母那样守着这家茶社，守着满园茶香，过完一生。可命运却总爱开玩笑，那年夏天陆时衍临近毕业，却再也没有来茶社。苏婉每天都坐在靠窗的位置，泡好一壶龙井等他来喝，可直到茶凉了又续，续了又凉，也没能等到那个熟悉的身影。他去对面的大学找过他，却被告知他已经提前毕业去了国外深造。苏婉的心像被雨水打湿的茶叶，沉甸甸的。他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离开，不知道他为什么连一句告别都没有，只留下一本茶经和满院子的回忆。从那以后，苏婉依然守着茶社，依然用心的制茶。

泡茶，只是他再也没有泡过宁秦龙井，那个靠窗的位置也再也没有轻易让给别人。他把那本茶经放在案头，每当夜深人静时就会翻看，扉页上的字迹依旧清晰，可那个写下字迹的人却早已远在天边。他总在想，陆时衍在国外过得好不好，他还会不会记得古镇的茶社，记得这里的茶香，记得

0: 岁月流转，古镇的游客越来越多，茶社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很多人慕名而来，只为喝一杯苏婉泡的茶，听他讲茶的故事。可苏婉心里的那个角落却始终空着，等着一个人归来。他依然会在清明前后去后院采茶，依然会在老槐树下泡一壶茶，只是身边少了那个愿意听他说话、陪他喝茶的人。八年后的一个暮春午后，雨雾依旧弥漫，茶社里来了一位穿着深色西装的男人，他身形挺拔，眉眼间带着几分成熟的沉稳，却依稀能看出当年的清俊模样。男人径直走到窗前的位置坐下，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老板，来一杯明前龙井。苏婉的心跳瞬时漏了一拍，这个声音，这个位置，这个要求，都让他想起八年前的陆时衍。他抬起头看向男人，目光交汇的那一刻，两个人都愣住了。是他，真的是他，他回来了。陆时衍看着苏婉，眼里满是惊喜与怀念。他没有变太多，只是褪去了当年的青涩，多了几分岁月的沉淀。苏婉，他轻声说，我找了你很久，也想了这杯茶很久。苏婉强忍着心里的波澜，转身去泡茶。她熟练地取茶，温杯注水，茶叶在热水中缓缓舒展，释放出清新的茶香。她把茶盏放在陆时衍面前，茶水清澈，茶香袅袅。陆时衍端起茶盏，轻轻抿了一口，闭上眼睛细细品味，良久，他睁开眼，眼里泛起一丝泪光，还是当年的味道，一点都没变。他告诉苏婉，当年他突然离开，是因为家里出了急事，不得不立刻出国，来不及告别，也来不及留下联系方式。这八年来，他在国外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古镇的茶社，想念这里的茶香，想念他。他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回来，回到这个充满回忆的地方，找到他。苏婉静静地听着，眼泪忍不住落了下来。八年的等待，八年的牵挂，在这一刻都有了答案。他以为他早已忘记，以为他们的缘分就像一杯凉掉的茶，再也续不上了。可没想到他一直都在，一直都记得。陆时衍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精致的木盒递给苏婉，这是我在国外特意为你找的茶叶，是你最喜欢的明前龙井。他说，当年我走得匆忙，没能好好告别，今天我想把这份迟到了八年的心意送给你。苏婉打开木盒，里面装着嫩绿的茶芽，茶香四溢。他抬头看向陆时衍，眼里满是感动。我以为你不会来了，他哽咽着，我守着这家茶社，守着这些茶，就是想等你回来，再给你泡一杯明前龙井。陆时衍握住他的手，指尖的温度透过皮肤传过来，温暖而坚定。对不起，让你等了这么久，他轻声说。苏婉，八年前我没能说出口的话，今天我想告诉你，我喜欢你。从第一次喝到你泡的茶，从第一次和你坐在老槐树下聊天，我就喜欢你了。这八年来，我从未忘记过你。你愿意让我留在你身边吗？以后的每一天都喝你泡的茶，陪你守着这家茶社，守着满园茶香吗？苏婉用力地点点头，泪水落在茶盏里，泛起一圈圈涟漪。窗外的雨雾渐渐散去，阳光透过云层洒在茶社里，照亮了两人交握的手，照亮了岸上的茶具，也照亮了满室的茶香。那天下午， 两人坐在老槐树下，像八年前一样，一边喝茶，一边聊天。陆世衍给苏婉讲他在国外的经历，讲他如何在异国他乡思念这里的一切。苏婉给陆世衍讲这八年来茶社的变化，讲古镇的变迁，讲他对他的牵挂。茶香依旧，时光荏苒，可两颗心却比八年前靠得更近了。后来陆世衍真的留在了古镇，他没有找别的工作，而是和苏婉一起守着这家茶社。他学着采茶制茶，学着泡出苏婉喜欢的味道，苏婉则陪着他一起走遍古镇的大街小巷，重温当年的回忆。茶社里时常能看到两人并肩的身影，一个泡茶，一个添水，眼神里满是温柔与默契。后院的老茶树依旧枝繁叶茂，每年清明两人都会一起去采茶，就像当年那样，老槐树下他们会泡上一壶新茶，看着茶香袅袅升起，感受着岁月的静好。苏婉知道他等的那个人终于回来了，他守的那份缘分终于在茶香里迎来了最圆满的重逢。而这份跨越了八年的爱情，就像一杯陈年的普洱，经过岁月的沉淀，越发醇厚绵长，值得一生珍藏。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音乐爱情海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0: 宝宝放学啦！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6: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民间史声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揭秘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8: 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最引人关注的肖像权官司，当属1992年发生的刘嘉玲案，因为这是中国大陆受理的首起涉及境外人士的肖像权案。提起诉讼的刘嘉玲是香港著名影星，被告有中国的百货魁首、上海第一百货商店和华联商厦，原告索赔标的之大，在中国的同类纠纷案中史无前例。
7: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8: 1992年7月16日傍晚，在上海参加拍摄电影《岁月风流》的刘嘉玲利用闲暇到南京路游览，她兴致勃勃地走进了华联商厦。浏览之际，刘嘉玲突然发现商厦的化妆品柜台的上方悬挂着一幅幅五彩缤纷的广告旗，旗上那光彩照人的女郎正是自己。奇怪，我的肖像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呢？刘嘉玲满腹狐疑。而更令她震惊的是，在化妆品专柜陈列的化妆品一旁还安置了一块印有他肖像的广告标牌，而商厦经销的雅丽丝系列化妆品又都附有一张同样印着刘嘉玲肖像的彩色说明书，连买一件化妆品赠送一块香皂的彩色包装上也印着刘嘉玲的肖像。同样的侵权事实在全国首屈一指的百货巨头上海第一百货商店里也被刘嘉玲发现了。为维护自己的肖像权，刘嘉玲托上海的朋友物色了一位精明能干的律师当做自己的代理人，他曾要求索赔1000万元。在深城律师界以思维敏捷、能言善辩而崭露头角的陶武平律师担任了刘嘉玲的全权诉讼代理人。刘嘉玲明确向陶律师提出，我要求赔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1000万元人民币。1000万人民币，如此巨大的赔偿标的使见多识广的陶武平律师也感到愕然。他告诉刘嘉玲，在上海曾多次发生过肖像权案件，但法院判令侵权者的赔偿额迄今尚未突破过10000元呢。陶武平向这位香港明星介绍了大陆的实情，并详细介绍了李谷一等几起名誉损害案和肖像权案的处理结果。陶律师说， 你想一想，像李谷一这样在大陆有名的歌唱家，名誉受到了侵害，官司打赢，法院才判决被告赔偿2000元人民币。你得考虑大陆的实情，提出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赔偿标的。刘嘉玲一脸茫然，他问陶武平律师：“您认为我应该提多少呢？”“去掉一个零吧。”陶武平思索片刻，向刘嘉玲建议。沉默良久，刘嘉玲才抬起头轻声说：“那好吧，就照您说的办，不过不能再减少了，否则有损我在香港的身份与影响。”他的语调中有一种无奈。7月18日

0: 当日上午，在陶武平律师的陪同之下，刘嘉玲来到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宣判厅，向徐伟基法官递交了诉状。上面依次排列的被告是汕头雅丽丝化妆品实业公司、华联商厦、上海第100户商店。在刘嘉玲支付了20000美金诉讼保全保证金之后，徐伟基法官当即做了立案受理决定。 我在第一时间赶到法院，当场采访了刘嘉玲和徐伟基法官，并在第二天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刘嘉玲在沪提起诉讼的消息。海内外许多媒体转载了我的报道，使这起名人官司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法庭没有当场判决。1993年2月9日上午9时15分，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疯子绰约的刘嘉玲在原告席上用带有港腔的普通话叙述了起诉理由和事实，提出了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停止对原告肖像权的侵犯，并销毁所有印有原告肖像的宣传广告品、产品说明书以及包装材料，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100万元人民币，判令被告公开赔礼道歉，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受理费。 第一被告汕头雅丽丝化妆品实业公司邱森佩总经理承认，公司所生产的系列化妆品中有4个使用了刘嘉玲的肖像做广告，但是他声称，我们所使用的原告的肖像底片来路是正当合法。早在1989年10月19日，我公司就与香港悦好贸易有限公司签订了书面协议。 由这家公司为我们提供香港影视明星、歌星艺员、模特的挂历底片做包装物及宣传广告之用。1989年11月3日，悦好贸易公司向香港安碧悦利公司购买了一些刘嘉玲肖像底片，并于同年年底连同发票一起送到我公司。 被追加为第4被告的香港悦好贸易公司没有出庭应诉。邱森佩的代理人李大进律师出示了由安碧悦利公司于1989年提供的印有刘嘉玲肖像的阅历样本以及购买肖像底片的发票。李大进律师在京城曾代理多起名案大案，享有很高知名度，法理的功底非常的深，辩才极佳。 他曾在周旋遗产纠纷案中担任原告代理人，与著名作家、电影艺术家黄宗英对簿公堂，又曾在轰动全国的李谷一名誉纠纷案中，先后担任歌星韦唯和被告生平周报、汤生武的代理人。李大进律师在宣读了有关证词之后说。 由于安碧悦利公司出售的是底片，其必须的条件是与其肖像权一起出售，这是底片的主要功能。陶武平律师立即指出，对这份供词应当补充香港律师见证手续。审判长徐伟基问刘嘉玲：“雅丽丝公司与悦好贸易公司都说是向安碧悦利公司购买的肖像权，你对这件事情清楚吗？” 刘嘉玲回答说：“是我不清楚，我不知道市面上有多少阅历用了我的肖像，也不知道有多少阅历公司。”徐伟基审判长又问道：“你与安碧阅历公司有协议吗？”刘嘉玲回答说：“我从来没与安碧阅历公司签订过任何协议，也根本不知道有安利阅历公司。”李大进律师抓住机会向刘嘉玲发起了进攻。那么，请问原告。 既然你说没有与安碧阅历公司签订过任何协议，那么这张底片是谁给安碧公司的呢？又是谁替你拍的呢？这位影星坦然地回答说：“为我拍照的摄影师有很多，就像今天我一到法庭，很多人抢着拍我的照，我根本无法知道是谁拍的。”李大进是紧追不舍地问。 我注意到你在接受《解放日报》记者陈斌采访时曾经说过，拍这些肖像照的时间是你参加上海大风暴拍摄期间。他随手拿起了一本杂志，对时间你不是记得一清二楚吗？刘嘉玲笑了笑，我是从照片上的短发型估计时间的，因为我只有在参加上海大风暴的拍摄时是那种发型。 反应敏捷的陶武平律师唯恐刘嘉玲被李大进律师搅乱的思路，节外生枝，陷入被动。他向被告律师提出，本案审理的肖像权侵犯纠纷，越好贸易公司向安碧阅历公司买底片，只是涉及版权问题，版权与肖像权的含义不同。至于越好贸易公司如何买到底片，与本案无关。他咄咄逼人地问被告律师，难道花1000元港币就能买断刘嘉玲小姐的肖像权吗？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赔偿100万元合理合法吗？本案的索赔标的是诉讼对手唇枪舌剑争辩的焦点之一。审判长问原告，赔偿100万元的依据是什么？刘嘉玲说，我不清楚大陆的法律，我也不知道大陆合理的赔偿应该是多少。要是在大陆以外地方，赔偿100万元是绝对公平的，而且以我的身价来说，100万元是偏低的。陶武平律师做了补充，精神损失费在我国法律界历来是个有争议问题，尽管我国民法通则颁布之后，精神损失费得到了法律认可，但是如何确定其数额，至今仍无一个统一的计算标准。在司法实践中，法庭大多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规定，结合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后果和影响来确定赔偿额。为此，陶武平律师提出，原告的精神损失费应当以原告的肖像使用权转让费为主要的参照标准。他说，现在国内的明星为商品做广告开价20-30万已经是路人皆知的事实，赔偿额还可以参照被告非法利用肖像所获得的盈利。被告使用刘嘉玲的肖像究竟获得了多少盈利呢？据陶武平律师调查，雅丽斯公司是从1991年11月开始使用原告的肖像做包装和产品说明书的。到1991年年底，雅丽斯公司化妆品销售额是260余万元，但是到了第二年，由于明星广告的巨大作用，雅丽斯公司的销售额一下子升到了1480万元。审判长问被告，生产经销印有刘嘉玲肖像的产品共获多少盈利？雅丽斯公司、世百一店和华联商厦的代理人异口同声，都以财务报表尚未做出确切的统计来回答。陶武平律师认为，原告要求被告赔偿100万元是合法、合理、合情的。他提醒审判长充分考虑本案可能产生的国际影响。李大进律师则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刘嘉玲提出索赔100万元的数额是本案引起轰动的原因之一，但是这个索赔标的于法无据。这位北京大律师在法庭上说话简洁扼要，直奔主题。他提醒审判长注意，迄今为止，原告并未提出明确价值100万元的精神损失费的依据，应视为没有依据。双方针锋相对，各执一词，激烈的辩论从上午持续到下午4:10才告段落。审判长徐伟基宣布，由于本案比较复杂，需待法庭进一步弄清事实之后择日宣判。我从陶武平律师处获悉，1992年5月，刘嘉玲已与香港杰桑普斯广告公司签订合同，规定由这家公司独家使用刘小姐的肖像作为该公司推出立式香皂的广告标志，并约定刘嘉玲在2年之内不得与其他任何公司订立使用其肖像的协议。杰桑普斯公司为此付给了刘嘉玲1000万元港币的肖像使用费。显然，刘嘉玲明白自己的处境，唯有通过诉讼才能向世人表明自己的清白，澄清一个事实，他从未答应过雅丽斯实业公司使用他的肖像做产品广告。峰回路转，原告与被告言和，迫于商家联盟拒销的压力，在丽华公司的斡旋之下，3月30日上午10时，刘嘉玲与华联商厦、世百一店经谈判达成了和解协议。 商店停止拒销莲花公司产品的行为，刘嘉玲撤销对两家商店的起诉。不久，刘嘉玲又与雅丽丝化妆品实业公司达成和解协议。鉴于雅丽丝公司使用刘嘉玲肖像的行为主观上是出于过失，同时在原告起诉之后立即停止了侵权行为，刘嘉玲放弃索赔100万元诉求。被告雅丽丝公司向原告表示赔礼道歉，承担本案受理费，并补偿原告人民币10万元。刘嘉玲说，我打这场官司不是为了钱，一是维护自己的肖像权，二是向世人说明我是守合同重信用的，三是告诉人们要遵守法律，不要侵犯别人的肖像权。应当说，本案最终的和解结局对诉讼的各方都有利，也是法院避免了判决结案的难处。那么现在回顾起来，我认为本案确实是提出了一些新的法律问题，对促进我国法律的完善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能否适用海外的巨额赔偿标准？倘若雅丽丝公司构成了对刘嘉玲肖像侵权犯的话，那么应不应该支持原告的索赔要求呢？当初国内法院在断处这类案件时，判令侵权者给付赔偿数额始终没有突破1万元大限。显然，如果当年法院据此标准来断处刘嘉玲案，其结果很可能是负面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海内外知名人士为大陆企业做产品广告是越来越多，其转让肖像权使用的费用大多套用国外标准。现在国内明星为商品做广告索价100万元甚至更多已经很平常。肖像权是人格权的一种，与其他人格权相比，它与财产权有着更密切联系。如果对侵犯海外知名人士肖像权的被告判处的赔偿金过低，无疑会造成不良的国际影响，也不利于我国的国际经济往来与合作。世百伊店和华联商厦应否承担侵权责任呢？我国民法通则第122条规定，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原告代理人陶武平律师运用类推，认为既然法律明文规定，对于使用伪劣商品，受害人可以向产品制造者或是销售者要求赔偿，那么肖像权受害人为什么不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呢？那在这里我认为啊，伪劣商品的侵权与肖像的侵权是属于两种不同概念的侵权，两者既不能等同，也无法适用于类推。顾客购买商品直接与销售商发生民事法律关系，因此受到损害的顾客首先要追究直接侵权方的销售商。此外，产品不合格造成的侵权是以制造者为基础，以销售者为继续结果的，两者的结合形成了对消费者的侵权，故商店应该负连带责任。而侵犯肖像权的客体是人身权，对公民肖像权的保护，法律要求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时，才对其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民事责任。那就本案来说呢，世百伊店、华联商厦对刘嘉玲肖像的侵犯，主观上没有共同致损的意图，侵权行为不是共同实施的，也不存在过错过失。况且，现行的法律和行政部门没有明文规定对商品上的肖像使用是否合法，销售商负有审查义务。因此，世百伊店、华联商厦似乎不应列入本案被起诉的诉讼主体。据记者了解，这两家商店在签订经销协议的时候，曾与雅丽丝公司约定，有关广告等事宜均由厂方负责。显然，世百伊店、华联商厦对此是有自我法律保护意识的。我国的法律制度如何同国际惯例接轨呢？ 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是否完善和成熟，不仅在于它自身的严谨性和系统性，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1对1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4: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受。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民间史声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揭秘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6: 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所有在利用内幕交易获利而栽了跟头的官员，都有着一种自以为是的侥幸心态，以为内幕消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以为在公开市场上买进买出是合法生意，以为使用亲友账户转移资产等办法可以逃避罪责，却忘了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的铁律从未失效。特别是随着当前各种电子监控手段的完善，比如异常交易自动报警、关联账户自动锁定等，再通过内幕交易低买高卖吸金，无疑将冒着更大的风险。用网友的话来说呢，对这些利用职务之便进行内幕交易的官员，就应该严控重防，因为他们不但贪污本地的财款，收受肮脏的贿赂，还在二级市场上圈走了股民的钱。就凭这一点，他们还应该对股市的低迷承担部分责任，赶走硕鼠，还股民一个干净的市场，而这也是治理内幕交易、防贪防腐的意义所在。
5: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6: 萧石庆案刷新获利记录。作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总裁，萧石庆于2006年利用银河证券担任中国石化下属上市公司财务顾问的机会，获得中国石化即将启动的北京化二公司在内的第二批上市股改和重组的内幕消息。在内幕敏感时期，指使亲属使用他人账户大量买入北京化二公司的股票，卖出后非法获利1.04亿元。这起北京化二公司股票内幕交易案，还要从1997年说起。当年，北京化二公司由北京化学工业集团发起设立，并于同年5月登陆深交所。此时，萧石庆正在经历人生中的重大转折，他告别了中央财政管理干部学院一名普通教师身份，作为特殊人才被调入了证监会上市监管部。5年之内，随着一纸交接协议书的签订，化工集团将包括北京化二公司在内的所属全部乙烯系列生产厂的股权悉数转让给东方石化， 而东方石化实际控制人是中石化集团燕山石化公司。肖石庆历经上市部、发行部、会计部的工作，先后任处长和副主任。37岁的他仕途顺利，却毅然于2001年以正局级干部的身份空降东方证券，担任东方证券的董事长和总裁。但是短短2年之后，一度被当成挽救者进入东方证券的肖石庆却黯然离席。从当年度东方证券的年报来看，营业利润亏损8500万元，资产总额等诸多指标也与董事会的要求存在差距。惨淡的业绩使兴致勃勃而来的肖石庆主动递交了辞职申请。据其在东方证券的下属回忆，肖石庆工作有魄力，能打开局面，但作风强硬粗暴，嚣张跋扈，好人事斗争，非常注意上层关系。最为严重的问题在于，他的长期投资眼光在券商圈内可谓是差得出名。有内部人士称，肖石庆二级市场的操作水平也就是和散户差不多，时常抱着追涨杀跌的功利心态，又往往因不能如愿就暴跳如雷，痛骂下属。甚至有同行称，他亲自列出名单，勒令自营部买入10只股票，随后市场证明其中8只下跌，1只横盘，1只上涨。折戟东方证券的肖石庆并没有市场预料的那样试水基金市场，而是出乎意料的重返证监会，任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他凭借出色的交际手腕和根深蒂固的资源关系，出任股改办的副主任。算上他后来掌管银河证券的经历，这样两进两出证监会的轨迹，迄今为止应该只有他一人。此时的北京化尔公司作为中石化旗下的7家上市公司之一，被确定为麦壳整合计划中4家初步麦壳对象之一。此时上市市场对这一动向一无所知的2006年，然而作为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的肖石庆就已经获得了中石化拟对下属上市子公司进行整合试点，探索整体上市的消息，并留意于心。2006年，不甘寂寞的他开始与银河证券往来甚密。成立于2000年的银河证券诞生于信证分家时代，由5家中央级信托投资公司的证券业务组合而成。作为证监会3家直管券商之一，银河证券一度被称为证监会的亲儿子。肖石庆后来也担任了银河证券的总裁、党委书记。不过北京化二内幕交易案发生之时，他的官方身份仍然是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2006年9月，利用银河证券担任中石化下属上市公司财务顾问的机会，肖石庆获得了中石化即将启动第二批下属上市公司的股改和重建工作的消息。据悉，当年9月，证监会员工的人员申尔曾向肖石庆打听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拟借壳北京化二公司上市的消息，于是肖石庆给光大证券财务总监胡世明打电话，呼称光大证券正在与中石化接触。此时的市场当然不清楚北京化二公司壳的出窍前景，股价也未发生重大变故。获知了内幕消息的肖石庆准备行动了。当年9月21日至9月30日期间，肖石庆指使其妹肖爱英、妹夫邹国庆利用马志勇、欧阳春梅、苏小英、肖爱英以及刘花等多个账户，斥资约3529万元购入北京化二股票约430万股。邹国庆的证词也显示，其被肖石庆管理刘花的股票账户在北京化二停牌的前几天，肖让其全仓买入北京化二股票。半年之后，也就是2007年3月14日， 北京画二刊登重大资产出售定向回购股份，即以新增股份吸收合并国元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报告书、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等文件。至此，北京画二卖壳路径最终确定，重组方将光大证券更名为国元证券。股改方案公布后，2007年3月19日，北京画二复牌，至3月27日再次停牌。短暂复牌期间，北京画二股价每日均涨停，收盘价涨至13.36元。2007年9月29日，证监会发布关于核准北京画二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回购股份重大资产出售，即以新增股份吸收合并国元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通知。此时，肖时庆兼任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委员。10月30日，借壳上市的国元证券开始交易，当日开盘价即达到50元，收盘价47.53元，是停牌前收盘价的将近4倍。北京画二2006年的年报显示，前十名流通股股东包括马志勇等7名自然人，马正是受肖时庆指使买卖股票的人之一。经司法鉴定确认，刘花、马志勇、欧阳春梅、苏小英、肖爱英5人同时在2006年9月21日至29日期间总计买入北京

0: 块股票约430万股，发生交易成本约3529万元，获利约1.04亿元。这笔交易当时并未对萧时庆的仕途产生不利影响，相反也让他尝到了利用职权获利的甜头。2009年4月28日下午，在证监会的一间会议室里，萧时庆被司法部门宣布实施刑事拘留。与此同时，他在银河证券的办公室和住宅均被查封。法院经过审判，认定了他的犯罪事实。作为拥有权力的监管者，萧时庆多次进行寻租，涉及青岛金王、益成股份、九芝堂、国金证券等多只股票的上市、增发或重组事宜。其中，通过内幕交易买卖国元证券股票，获利约1亿余元，刷新了落马官员内幕交易的获利记录。在法庭上，萧时庆对于自己的内幕交易行为拒不承认。他认为自己给光大证券财务总监胡世明打电话所获得的其实是错误消息，而非内幕消息。之所以选择大举建仓北京化二，是出于自己的经验和投资眼光。对此，法院认为萧时庆获得的内幕消息已经表明北京化二借壳重组进入实质阶段，势在必行，常人即可判断出投资北京化二将获得惊人回报。萧并非利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对证券市场做出分析和预测。2011年4月，经过二审审理，河南省高院就萧时庆受贿和内幕交易案作出终审判决，萧时庆两项罪名成立，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至此，这位官商两栖红人终于为自己的贪婪和自负付出了代价。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杜兰库案，内幕交易夫妻档。哈工大校报上曾载有一篇专访报道，标题为从工程师到会计师，据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总会计师、哈工大校友杜兰库的多角色人生。在杜兰库涉嫌内幕交易之前，确实扮演着经济、技术、行政多方面手的角色。1984年，他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金属材料及热处理专业，获得硕士学位。毕业之后，他进入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703所工作。1989年，他调至研究院科研处从事计划管理工作。2年后，他迈向全新的领域，任研究院财务处副处长。作为财务、科技和管理人才，他于2002年1月调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副院长，2003年4月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总会计师，2006年11月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总会计师。这样顺利的人生路，最终在2009年初遭遇了致命的挫折。2009年1月，中电集团下属的国瑞有限公司希望借壳上市，在寻找壳的过程中，在时任南京市经济委员会主任刘宝春的牵引下，中电集团选中了2003年1月就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的高纯陶瓷公司。经过多方商谈，同年4月19日，双方签订了合作框架意向书。20日，高纯陶瓷发布了关于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宣布公司控股股东正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自4月21日起停牌。4月21日至5月21日期间，高纯陶瓷公司例行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报告、复牌公告等一系列的公告。5月22日，高纯陶瓷股票复牌交易后价格上扬，连续10个交易日风雨涨停。在这个过程中，杜兰库作为中电集团总会计师， 全程参与了相关并购重组项目的审核工作。

0: 3月23日，早在合作框架签订之前，杜兰库在国瑞有限公司听取了有关依托南京地区股份制企业借壳上市，请求中电集团给予支持的汇报后，得知了详细的拟借壳公司的概况。6天后，他回到北京，即利用汇报的相关概况在互联网上进行检索，得出唯一符合上述条件的就是高纯陶瓷公司。3月31日晚，相关信息得到了南京市经济委员会主任刘宝春的进一步确认。于是4月1日，杜兰库便将这一重要内幕消息告知妻子刘乃华，认为可以购买高纯陶瓷的股票获利。此日，杜兰库通过其个人股票交易账户买入了2.1万股高纯陶瓷的股票，支付资金14万余元。后来由于考虑到参与收购重组高纯陶瓷公司的相关工作，担心名字出现在高纯陶瓷公司的股东名单中，所以将上述股票全部抛出，账面收益7514.39元。此后，杜兰库逐步将个人股票交易账户中的资金分别转入其操控的亲属王静、杜浩等人的股票交易账户中。4月7日，经刘乃华要求，他再转入20万元至亲属李岩的股票交易账户中，用于购买高纯陶瓷的股票。从4月2日至20日，杜兰库还单独操作刘乃华、杜浩、王静的股票交易账户，买入高纯陶瓷股票共计20.2万股，支付资金139万余元。杜兰库伙同刘乃华共同操作李岩的股票交易账户，买入高纯陶瓷股票13.71万股，支付资金96万余元。高纯陶瓷复牌后，杜兰库、刘乃华于6月5日至6月8日之间，将持有的高纯陶瓷股票陆续抛出，共获得账面收益达420余万元。据事后查实，杜兰库在这期间单独操作买入，并在卖出之后非法获利247万余元；与妻子刘乃华共同操作买入买出后，非法获利173万余元。除了自己获利之外，杜兰库之妻刘乃华还将这一内幕消息作为人情泄露给了赵丽梅、刘进祥和刘宇斌三人。三人先后买入高纯陶瓷股票共计78万余股，在高纯陶瓷股票复牌后抛出，非法获利达1201万余元。在法庭上，杜兰库同样不承认自己的内幕交易行为，他坚持辩称未具体参与重组谈判工作，不是内幕消息知情人。他认为自己并不知道国瑞集团将通过高纯陶瓷借壳上市，而是通过网上查询和判断购买了这只股票，并未利用任何内幕消息。他甚至对控方在审理期间所出具的中国证监会关于杜兰库等人涉嫌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案有关问题的确定函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这份认定函在形式和内容上均存在严重问题，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然而法庭就案件涉及的总计42项证据进行了详细的质证，包括被告人的供述、11名证人的证词、相关并购重组的内部文件资料，以及被告人及其亲属的股票交易账户的交易明细资料，最终认定国瑞有限公司并购重组用高纯陶瓷公司借壳上市的预案在公开前属内幕消息。杜兰库因职务关系知悉该内幕消息，属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在内幕信息的价格敏感期内，杜兰库作为知悉该内幕信息的知情人，非但没有保守秘密，还即刻将该信息泄露给了妻子刘乃华。随后经二人合谋之后，大量调集资金，通过家庭实际控制的多个股票交易账户积极从事高纯陶瓷的股票交易，获取非法利益。期间因担心其交易记录被发现，还抛售部分以自己股票交易账户购买的高纯陶瓷的股票， 并将其顾虑告知刘乃华。这一行为反映出杜兰库和刘乃华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问题，特别是意识到了该信息的秘密性和对股票价格具有的重大影响，主观上具有利用该内幕消息非法获利的明知和故意。因此法庭对其提出的无主观故意、未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辩解不予认定。最终法庭认定杜兰库于内幕消息敏感期内使用本人及其控制的他人账户大量买入高纯股票，卖出后非法获利420余万元，其还向多名好友泄露该内幕信息，帮助他们非法获利1201万余元。2011年12月，杜兰库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2011年12月，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杜兰库犯内幕交易罪判处其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425万元。其刘乃华从杜兰库处获悉内幕信息，在法律上称为非法获取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他不但利用该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还将内幕信息泄露给他人，构成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由于杜兰库系主犯，刘乃华是从犯，并且两被告人均已退缴全部赃款，法院依法对杜兰库酌情从轻处罚，对刘乃华减轻处罚，赵丽梅等三人也被诉至了法庭。原本是刘乃华好心告知他们内幕消息，让他们很容易的大赚了一笔，熟知这世上却没有免费的午餐，三人均被判处了内幕交易罪，所有违法所得均予以没收。其中赵丽梅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945万元，被告人刘宇斌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5年，并处罚金530万元，被告人刘进祥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期2年，并处罚金265万元。一番好心竟将这三位好友送进了监狱，可见有些内幕消息意味的并不是发财的机会，相反却是通往深渊的歧路。杜兰库、刘乃华对着内幕交易夫妻档，最终也只能在悔恨中度过余生。上述两起案件均是2011年12月27日中纪委、公安部、证监会联合通报的典型内幕交易案件，分别有着这样的几个特点：一、涉案主体多元，既有地方党政机关和业务主管部门的领导干部，也有证券公司和国有企业高管及有关从业人员，还有利用各种机会探听内幕消息的人员；二是非法获利巨大，获利速度快；三是交易形式隐蔽，违纪违法者为了逃避监管，大多借助或指使他人间接进行证券交易，交易行为留下的痕迹较少；四是以迂回形式进行钱权交易，输送利益，请托人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将所知晓的内幕消息有意无意地泄露给特定关系人，在既不涉及现金和物品转移，又不直接损害请托人自身经济利益的情况下，帮助领导干部迅速获取巨额非法利益。一些身居高位的领导干部利用职务之便，通过内幕交易的方式，以各种巧妙手法谋取暴利，他们自以为有市场操盘高手的点化，就会神不知鬼不觉，孰料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贪腐的灵魂永远难以洗掉臭味，终将丑态毕露，并将付出应有的代价。好了，本期的中国答案就到这里，我是柴少红，我们下期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
3: 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

0: 作揖、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元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
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下面请听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六郎要去见云南王，在半山腰。被四个苗人抓住了胳膊腿儿，往空中一扔就撒手了。从这个牌楼往那边扔，六郎把眼睛一眯，像驾云一样，心想：完了，掉地下准摔死，扔起那么高。哪知道到了那边，过来四个人，一个往旁边一推，随后另三个人砰给接住了。六郎刚想睁开眼睛看个几无尽，哪知道这四个人一使劲儿，肉又起来了。

连着扔过三次，都是从那小牌坊顶上扔过去，最后两脚扎地，这才稳住了心神，把杨景吓得一身白毛汗，心得慌。这是什么规矩？这是干什么呢？胆儿小的叫他们给吓死了。他往眼前一瞧，哗！山上修的楼台殿阁太好了，这是堆金密粉、画阁雕梁，房屋建筑全是滚龙脊、透瓦沟、望天猴、朝天兽，房顶一概是琉璃瓦的，周围镶衬着绿水青山、苍松翠柏，真如到了仙境。等来到迎安殿前一瞧，站着勇士能有100。六爷迟疑不敢进，里边有人喊：“沛君杨景，报名而进。”六郎低着头报：“沛君，范臣杨景告进。”说完进大殿，用眼睛的余光往两旁扫了扫，进门的两旁有两棵明柱，这柱子哪个都有2篓多粗。上边盘着金龙，龙头冲上，龙尾冲下，起名金龙盘玉柱，青云之上。里边的将军谋士，两厢站立，鸦雀无声。前边有龙书案，也是翘龙脊，上蒙着黄缎子说围子，上边摆着王家八宝。后边打着知识，在高脚椅上坐着一位老王爷。六郎没敢看，进来就咕咚跪倒磕头：“沛君，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云南王一拍桌子：“下跪的沛君，姓字名谁？”犯人。杨景，杨彦昭抬起头来，有罪不敢抬头，舍你无罪，谢千岁。杨六郎往上一扬脸，云南王仔细的看看他，他也瞧瞧云南王。只见老王爷有52岁，大高个儿，面如晚霞，浓眉大目。高鼻梁，方海口，一部花白胡须，黑的多，白的少。头戴五龙珍珠冠，身穿赭黄袍。此人长得不怒自威，低头是。你犯的什么罪呢？回王家千岁，我老娘病重，我思离逊地进京探母，又因我的蒙弟焦赞杀死新状元家6口人。万岁说我纵地行凶，问了个充军发配。哦，你在大宋朝有官职吗？不错，原来镇守三关，身为元帅。你可有公文？公文在借差李毅、张恩之手，没带来。云南王一听，把眼睛一瞪：“胆大的杨景，按你说的也不够充军发配呀！明明是你狡猾抵赖，又没公文，想必是你是受了宋王皇帝之托，到云南来监视国王。来呀，给我打100杀威棒！”啊！呼的一下。过来4个大汉抓住六郎，往下就落。这杀威棒啊，可厉害呀！这个东西是空心的，里边是用水银灌的，外边是鹿筋所缠，所以棒子一举，水银空在下边，往下一落，水银倒在头上，打得特别重。别说是150磅，就得废命。这边把六郎一摁倒，掌形着举起棒子就要揍。就在这阵儿，有一个人跟云南王说话，声音不大，可是连杨景都听见了。
王家千岁，此人可是当朝的骏马呀，望您手下超生。哪知云南王听了这话，火更大了。哦，他是骏马，哼，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京都的官员多半贪赃卖法，到了我的云南，狠狠地教训教训他，把他给我吊起来。有人过来把杨景儿捞起来了，两个手脖子用皮带都缠好了，叭往梁那块一搭，哗的一落，把杨六郎给吊起来了。杨景一点都没在乎，为啥呀？他早把生死抛在度外，人要把死都喝出去了，就什么也不怕，心想反正我死了好几个死，没死了，到这么个地方，天高皇帝远，无王法的地方，非要打死我不可，我怕也没用，我这么大的元帅能向你哀告吗？宁可站着死，不能跪着活。六郎一言不发，任人摆布。云南王倒乐了，一摆手把杨景放下来，然后说了一句退殿，两边人全退下了，就把六郎给撂到堂上。云南王欠身离座，走到六郎的跟前，杨景，你家中还有什么人呢？六郎一想，这怎么回事呢？升升堂怎么跟我唠起家常来了？还有老娘、妻子、寡妇、嫂嫂和弟妹们。听说你是郡吗？正是。那么郡主是谁呢？八王爷的玉妹柴俊平。哦，八王姓赵，叫赵德芳，为何你的妻子姓柴呢？这啊，柴郡主乃柴王柴世宗之后，因柴家被贬出朝，封为藩王，他上年幼，留在皇宫，被八王收为玉妹，是在赵家长大的。哦，这就是了。那么可知老柴家还有什么人吗？听说有个哥哥久无音信，不知去向，可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听说叫柴逊。哦，杨军马，那么你看看我是谁呢？这您是云南王啊，那么可知姑叫什么吗？哎呀，这可不知道。哈哈哈，我那妹丈啊，我便是你的亲皇兄柴俊平的哥哥柴逊师爷。说完搀起了杨景。杨六郎做梦都没想到啊，哦，这是内兄大舅子。哦，您就是柴王爷。正是，当初老赵家登基坐殿，封我柴家为云南王，独立云南，不向天朝交租。东京和云南相隔太远，行走不便，又因我和赵家不和，素无往来，连妹妹也没见面。我派人打听过，听说八王对我玉妹很好，又许给杨将军，我也就放心了。此番你被充军发配，早有人给我送信儿，所以姑先叫王官把你们接到府里，那片宅子就归你了，丫鬟仆人每月的俸银都归本王给，吃用东西派人给你们送去，你们夫妻俩只管住着，多顿期满再送你回朝。哎呀，王兄如此说来，我多谢了。哦，真想不到在云南和皇兄见面了。哎呀，别说了，这阵儿又派人把柴郡主接来，李章恩也。

山来了，王妃也出来，在内宫摆酒宴款待杨景夫妻，两家人越谈越投机。六郎说，皇兄啊，我来的时候干嘛在半山腰那有几个人把我抓起来从牌坊上边扔过去呢？云南王哈哈大笑，哼，这是我试试你的胆量啊。说真的，充军发配到我云南的活着的太少了，从牌坊扔过去没人接，摔死拉倒，可是你嘿嘿例外了。就听说你是大宋朝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文武全才，我想看看你的胆量，才从牌坊上边扔过去，隔人接着说打杀威棒，你不也是一下没挨吗？哦，六郎这才明白，心的话有这么事的吗？李义章恩一看人家老杨家和老柴家是亲戚，也挺高兴，要了回文住了三天，杨骏马又给佘太君写封书信，叫家里放心，两个人走了。这夫妻俩在宫中住了半个月，柴王爷拿着妹夫妹妹很器重啊，尤其是六郎就有才学，柴逊十分的喜爱。半个月后送着夫妻俩回云南城里。其实云南王在城里呀、有宫殿，办公事都在城里，因为城外的景致好又风亮，另修的宫殿。杨景是充军发配犯人，不能老在宫里待着，所以单腾出宅子在那块住，每天呢也没啥事儿。这一天帮掌灯的时候，有丫鬟送信儿，骏马爷，门外来了一个人，说是您的兄弟来看你来了，叫进是不让进呢？六郎和柴郡主全两眼发直，我们哪有兄弟在云南呢？月胜来了，再不然是孟良。郡主，你回避一下，我看过去。杨景出院奔大门，一看门前有家人陪着，旁边站着一个武生，头戴青缎大叶方巾，迎门安快，无瑕美玉，身披青缎的开场红中衣，厚底的皂靴，面似银盆，两道浓眉斜插入鬓，一对虎目皂薄分明，白如粉殿，黑如漆点，通关鼻梁，元宝嘴，大耳有轮，海下五柳的黑须飘洒胸前，肋下配腰刀，手拿一把纸扇，似笑不笑看着六郎。六郎杨景一瞧就愣了，哎呀，是他！还没等他说话呢，来人躬身施礼，哦呀，柳姑姑，你可想死小弟了啊！六郎如梦方醒，哎呀，闹了半天是我兄弟，谁呀？他的盟弟任秉任堂会。兄弟，你怎么知道哥哥来了？欧鸦一言难尽呐。任贤弟，快到屋里坐，你六嫂子也来了。把任秉让到大厅，告诉丫鬟去把郡主找来，就说任贤弟来了。说明两个人那关系后没忌讳，可以穿房过户，出妻献子。柴郡主到了大厅，任堂会见礼，哦呀，嫂嫂一向可好啊？兄弟呀，好啊，弟妹可好？哦呀，都挺好啊。前文咱们说过，十几年前任堂会在京城买马，贪了官司，多亏六郎救了他，出了监狱，把他领到家里，还拜了把兄弟，曾经月下传枪。任堂会呢，始终觉得这个恩没报。等后来他到京城看杨景的时候，偏巧杨七郎登台打擂，力劈攀报，被困在十字大街。多亏任堂会假报六郎的名字，救出杨七郎。从那之后，

0: 后任堂会就回云南了，分别十余年，今天才见面，所以六郎都不敢认了。
1: 柳姑姑，
0: 你怎么冲军到云南来了呢？柳郎就把杀谢敬武的事儿说了一遍。兄弟，我把你在这儿的茬给忘了，现在指何为业？怎么知道我到云南来了？哦呀，有人告诉我呀，任堂会就住在昭通府昭通县城外五里任家庄，都管他叫任员外，在这一方很有名气呀，家中有钱，他是贩卖牲口的老客，专门呢在南方带着珠宝玉器到北边去买马，把马买回来到南方来卖，一次就挣很多钱。他从东京回南方倒腾两次，把家就置起来了，用不着做买卖也够吃下半辈了。现在这城里有两处买卖，因为他有钱有名气，二来结交很广，无论是士农工商他都教。当初六郎教过他枪法，你别看他的能耐没有杨景大，可是在这一方独占鳌头，人送外号银枪将，杨六郎叫金枪将，连云南王都知道有这么个人蛮子任员外，王府的棋牌官有两个和他是把兄弟，一个叫董琦，另一个叫宋亮，这俩人呢又外号，董琦叫董铁锤，宋亮叫宋铁棒，穷人他也教，谁要是吃不上穿不上了，他公吃公喝还赠路费钱。这夫妻俩过日子，有个儿子人换人金童，前两年丢了，现在呢他每天也就在城里头管管买卖。昨天他的两个蒙弟董其宋亮请王公呢，他不好进也不得说话，所以一直等到今天六郎回府了，任堂会来看望。柳姑，这回可好了，得教教我的武艺，别白来呀。六郎也高兴，他乡异地遇见熟人多乐呀，他乡遇故知是四大喜之一。郡主也说，任兄弟呀，你常来点儿，免得你六哥寂寞。好啊好啊，当天他在这吃的酒，半夜才走，第二天早早任炳就来了，柳姑，我有几个朋友。

0: 也是练武的打扮。任炳过来介绍，哦呀，各位兄弟，来见见这是我的恩公，我的六哥哥。四个人站起来，哎呀，六哥呀，见着您太不易了，快要请坐。六郎一瞧这几个人长得忠厚老实，英雄气概，任贤弟引荐引荐吧。任炳一指着红脸的，他叫董琦，董铁锤；黑脸的宋亮，宋铁棒；白脸叫马毅，黄脸叫志强。我们哥五个呀，是阔图的把兄弟，有个小小的外号叫云南无友。哥哥加上你呀，我们就是六友喽。董琦也说，六哥，咱任大哥端起酒杯呀，就念叨你呀，说你为人豪爽，胆大心细，文武全才，这回见着您了，得教我们点能耐。哎呀，别说了，咱们碰到一块都有缘的，只是你们说话我听着费劲，你们再说当地的话我就一点都不懂。这么办好不好？你们教我南方话行不行？这有什么难的，那你教我们北方话呗。好，就这么地，咱们互相教。从此之后，哥几个常来常往，六郎学南方话，任炳那哥几个学北方话。尤其任炳性格活泼好动，叫妻子白氏亲手做了两件白色的箭袖袍，两顶帽子，做的是一样，送给六郎一件，自己一件。没事的哥俩穿上一样的衣服在街上走，谁看见都笑，怎么两个人像双胞胎，长得一样一样的。找来董琦、宋亮、马毅、志强，叫着哥四个来分谁是杨景谁是任炳。那哥四个争得脸红脖子粗，分不清楚。从此任炳得个外号叫假六郎。杨景呢，又把云南无友请到府里做客见柴郡主，有时候还把任炳领入皇宫。柴郡见任炳和杨景哥俩长得一样，看着高兴，常常以此事来消磨时间。这天云南王被请进云南城里的王府英安殿，处理云南的公文。他正批阅公文呢，中军官来报启奏王家千岁，京城来了奉旨钦差，已到十里长亭，派人给我们送信，请您的旨意方可进城。云南王一想，钦差到这儿来干什么呢？我们云南不归天朝管呢，能有什么事儿？董琦、宋亮带100名军卒出城替孤迎接。是。时辰不大，把奉旨的钦差接到城里，来到银安殿前。钦差是谁呀？乃是兵部司马王强。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9: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1: 啊，对对对，好好。
1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3: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4: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5: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6: 下面请听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1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1: 我是打电话

0: 爸给送来的。
1: 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平衡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上文书讲到，云南王被请进云南城里的王府阴安殿，处理云南的公文。他正批阅公文呢，中军官来报，启奏王家千岁，京城来了奉旨钦差，已到十里长亭，派人给我们送信，请您的旨意方可进城。云南王一想，钦差到这儿来干什么呢？我们云南不归天朝管呢，能有什么事儿？董其宋亮带100名军卒出城替孤迎接。
4: 是。
3: 时辰不大，把奉旨的钦差接到城里，来到银安殿前。钦差是谁呀？乃是兵部司马王强。王强来干什么来了？来追杀杨景来了。咱们前文讲过，王强是大辽国的奸细，叫贺黑绿。他到中原卧底，为的是坑宋朝，向着大辽国。萧太后几次派人给他送信，叫他害死杨景、杨彦昭，好打中原。因为什么呢？就是黄土坡一战，杨景把韩昌打服了，韩昌永远不敢进犯中原，只有杨景死，那才敢兴兵动众。别看六郎充军到云南还能回来，得置于死地。王强找机会想下手，没机会。正巧这天边关的折报入都，说花刀太岁岳胜等人杀死边关临时大帅狄玉桃，拉队伍占据太行山，造反了。皇上一听气儿大了，把我临时大帅都给宰了。还没等处置此事呢，又有人报说孟良到长沙府的监狱砸金反狱，杀官劫犯，救走了焦赞，刀伤2条人命，可把皇上气坏了。王强就机会金殿动本，万岁呀！岳胜造反，孟良杀人，其罪都在杨景的身上。杨六郎存有反心，现在据我所知，在云南招兵买马、祭草屯粮，准备造反。那岳胜领兵占据太行山，把边关的军卒粮草都弄走了，也是为造反。主谋是杨六郎，不杀杨景，宋朝的江山难以平稳。王强是皇上的御老师，很得宠，他说一句话，那在皇上的脑子里就算刻板了。加上岳胜、孟良闹事，皇上信以为真，传密旨到云南追杀杨景，就地斩首。这件事儿，八王赵德芳、寇准等那些忠良都不知道，只有王强知道。但是放谁去呢？王强亲自讨旨，我去当钦差，别人去我不放心，怕出意外。就这么，王强带着皇上的圣旨，500名御林兵，全是马队，还带着他的二徒弟狄玉瑶，星夜奔云南。等他被接到银安殿，给云南王磕头见礼，王家千岁，臣给您问安了。哦，钦差在东京汴梁官拜何职啊？俺乃兵部司马，叫王强。
4: 哦，
3: 到此有何贵干呢？现有皇家圣旨。哦，圣旨何处？排排相安，迎接旨意。慢，王家千岁，这道旨意是给沛君杨景的，得见他面，当面宣读。柴王

0: 听完点点头，心的话，宋朝的皇上还行，没叫我接旨，叫我接旨那就看什么事儿了，不冲我心，我就不听你那套。那么既是给杨景的，我就没啥说的了，因为杨景是当初的元帅，他的娘在京城还是吴宁侯，那得听啊，好吧。棋牌官总提宋亮，末将在，带孤的令箭去调杨六郎。
1: 是。
0: 柴王也多个心眼儿，没叫王强到杨景的住处去。人杨六郎是配军呐，应该服苦役，修桥梁，造烽火台。可是现在杨景待那个地方像个别墅王宫一样降服呢。叫王强看见回京城见皇上，一片嘴两片舌的胡说，怕惹出是非来，所以叫董齐宋亮去调。这哥两个骑快马来到杨景的住宅前，没用人通报，直接进府。杨景在书房里看书呢，两人一进来，柳公，王爷叫您到银安殿去一趟。哦，什么事儿知道不？京城来了奉旨的钦差，说是叫王强叫你接旨呢。一说王强，杨景放合计了，我和他是磕头的把兄弟，当初我进京城传御状告潘仁美，是他写的供词帮我大忙，又是我和八王的提拔他当上官，可是最近和我疏远，他到云南有什么事儿呢？六郎换好醉衣醉裙，跟着董齐宋亮来到银安殿，往里边一瞧，王强打了个旁座，旁边站着一员大将保护着。六郎先见云南王，后见王强。王强一看六郎都养胖了，这哪是遭什么云南大罪呀，明明是纳福呢。老家伙挺尖，心说我要杀他，动横的不行，得动软的。哎呀，六弟，相思于兄了，京城一别很久没见了。哦，王大人至此有何事啊？六弟，兄是奉旨而来，哎，为人不当差，当差不自在呀，我这官身不由自己，六弟接旨吧。有人排开香案，六郎磕头，王强高声朗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只因范臣杨景充军至云南，不思悔悟，反而怨恨朝廷，在云南私养大兵，蓄意谋反，有主使反叛岳胜、孟良杀死边关临时元帅狄玉陶，到太行山自立为王，又至长沙府砸监反狱，救出囚犯交赞。罪犯杨景有谋朝篡位之心，犯了十恶不赦之罪，特派钦差王司马到云南奸杀杨景，就地斩立决，望旨谢恩。六郎听到这儿，好像五雷轰顶，扬子江心，断缆崩舟，往下边什么也听不见了。东铁锤宋铁棒一看，哟，六哥要完了，这哪行啊，干脆反了吧。两人亮腰刀闯上前要救杨景。王强的二徒弟狄玉瑶也拉出了兵刃，看着董齐宋亮两下对视。云南王一看不好，高喊了一声，干什么？把兵刃都收起来。又冲着王强说，王司马，说杨景招兵买马，有谁亲眼看见？他在本王的眼皮底下，我都不知道，你们在京城怎么得的信儿呢？王强一乐，这个微臣不知，只是圣命不能违抗，论私情，我和杨景还是盟兄弟，可是现在论的是国法呀，我是按旨行事啊。云南王更火了，心的话，在京城看皇上的，在这儿听我的，杀我的妹夫啊，我不答应。想到这儿，他问杨六郎，杨景， 说你造反，你去不去？王家千岁，我情去命不去。哎，这是什么话呢？千岁呀，想我那蒙弟岳胜交战孟良，造反边关，占山为王，这是真呢、啊？他们是我的蒙兄弟，惹了祸不找我，找谁呀？所以我也不去。要说在云南招兵，这个事儿我没有。云南王心的话，这个人多余呢。哎，谁犯法谁担着，用不着你兜。那意思，你要喊冤，我把钦差一杀，连我都反就得了。六郎也明白王爷的意思，但是他有他的打算。他一想，不管怎么地，王强和我一个头磕在地下，我管他叫哥哥，还能和他反目吗？边关人全反了，冲谁呀？不是我引起的吗？我浑身是口也说不明白，我不服法，老娘在京城还得受牵连，不如我一死，一天云彩全散。所以六郎说，千岁，我乐意伏法，君叫臣死，臣得死，乃为忠也，以死表我的忠心，杀吧。云南王气坏了，还有这么愚的人呢，乐意死啊？我得给你个逃跑的机会。杨兵，你死是小，还有郡主在云南，你也得和郡主说一声，你就这么死了，将来郡主和我要人，我可担当不起。他要在八王面前告本王，我更是无言答对。王司马，请你缓刑半日，明天五更三点再取他人头，不知如何呀？王强一想，也对，柴郡主要是一闹腾，八王爷再一折腾，我也好不了。看着意思，杨景认可伏法，那么叫他劝劝柴郡主也行。飞不了，跑不了，他跑了，我冲云南王要人。好吧，即使王爷说情，明日行刑。说完，王强带人走了。那位说王强不怕云南王和六郎把他杀了，他不怕，因为这个老贼是个武的，北国龙虎双状元，一身的能耐，又有徒弟保着他，再加上他摸准了杨景的脾气，逆来顺受，老太君犹在京城，六郎不敢对他如何，况那杨景又以义气为重，自己和六郎是磕头的弟兄，所以他很放心。云南王传旨意，叫他们到金庭驿馆歇着，然后他把六郎叫到后宫，拉住了杨景的手，玉梅上啊，不能死啊，你快逃跑吧，这边事儿有我兜着呢。六郎说，王兄，您的心意我领了，不过此事得慎重，我回去和郡主商量商量再说。好吧，六郎回到府里，脱下了醉衣醉裙，柴郡主迎出来了。郡马呀，钦差来有什么事儿呢？这六郎一合计，我别和他说实话了，我现在一说，他哭哭啼啼的，这一宿也不能让我得好。今天呢，我不说，明天早上我走的时候一告诉他，他爱怎么哭怎么哭，眼不见心不烦就得了。所以呢，打了个葫芦语儿啊，没什么。圣上派王司马到这来，意思叫云南王对我严加看管。哦，这就是了。准备点酒菜，咱们两个喝两杯。杨景的意思，夫妻俩要喝顿长此酒，吃顿永别饭，明天我就死了。郡主不明白呀，都答对好了，快掌灯了。夫妻俩坐下，刚满上酒，拿起筷子，就听外边有人喊，哦呀，柳哥哥柳嫂子，我来了。谁呀？任秉任堂会。也没用人通禀就到了后院了。 哟，任贤弟来的正好，来来，喝杯酒。任炳也不客气，坐下来，端起杨景的酒盅就招了一口。六郎一想，他来的挺好，最后咱们弟兄还能见一面，兄弟呀、啊，我敬你一杯。
1: 好啊，我们喝顿断头的酒啊。
0: 柴郡主一听不乐意了，心的话，这个人怎么不会说话呢？什么叫断头酒啊？但是郡主有深沉，没说什么。
1: 哦呀，六嫂子，你倒喝呀，小弟敬你一杯。
0: 好，兄弟，我再敬你一杯。
1: 哦呀，不用嫂子敬我了，柳姑姑，当年你救过小弟，此恩始终没报啊，今天晚上喝一杯酒，表表我的心意。
0: 六郎也觉得他说话别扭，但是呢也没着急，快喝好了你走吧，我好和我妻子说几句话，你别在这坐起没完了。桥楼上二更天了，任炳就是不走。六郎心的话，我们夫妻俩到天亮五更三点就见不着面了，怎么连个说话的功夫都没有了？哎呀，今天他怎么了呢？就看任堂会连吃带喝带唠扯，最后把郡主啊都熬困了，实在赔不起了。哟，任贤弟呀、啊，你慢慢喝，我失陪了啊。
1: 好啊，六嫂子，你先睡去吧，我和柳姑姑还有话没说完呢。
0: 好，那我走了。郡主回到自己的卧室，合一耳卧躺下了。柳郎说，兄弟，我也不喝了，今天头有些晕，你喝的也不少了，早点回去，免得弟妹惦记你。
1: 好吧，你这是年五啊，那五这就走。
0: 任堂会把酒杯一蹲，站起来就走。六郎知道他不乐意了，又一合计，不乐意就不乐意吧，等明天你知道我已死了，你就都原谅过去了。任堂会往外走，家人在外边等着开大门呢。六郎送到大门外，任贤弟，路上保重吧，哥哥不远送了。
1: 乌鸦，那可不行呐！
0: 任炳抓住六郎的手，死也不松。柳姑姑，天太黑了，这六五的家还有好几里地呢，我一个人走害怕呀，你送送我行不行呢？杨景一想，这怎么跟小孩一样，走道还害怕呢？要平时我送你，我留你住也行，可是我还没和郡主辞行就想不送了，哪知道任炳不松手了。
1: 刘姑姑，咱俩这么大的交情，你就不能送送我？今日分手，我们可再也见不着了。
0: 说完眼泪下来了。六郎一想，哦，他是喝醉了。也是啊，真见不着了，天一亮我就没命了，送就送送他吧。
1: 好，兄弟，我送你。
0: 两人手拉手送他出城，一直到五里地以外的任家庄。等到了门口了，六郎止住脚步。兄弟，我看着你呢，你进去吧，我要走了。
1: 柳姑姑，都到了我的家门口了，到屋里坐一会儿吧。
0: 哎，不不不，弟妹都睡了，不方便，我不进去了。
1: 哦，不进去就不进去吧，只是你一个人往回走太孤单了，我再把你送回去怎么样？
0: 柳郎心的话，咱俩不是折腾吗？你送我，我送你，天亮拉倒，这是唱的哪出呢？
1: 兄弟，别送了，我一会儿就到家。
0: 乌鸦，不送不行，我睡不着觉啊，我把你送回去。柳郎也生气，这是干什么呢？
1: 好，你愿意送就送。
0: 要送回城里，来到六郎家的门前。四更天了，任贤弟，我到家了，这回你走吧，我可不送你了。
1: 哦呀，你再送我，
0: 拉倒吧，这回我可不送了。转身要进府，被任炳抓住了。
1: 哦呀，慢走，姑姑，我问你一句话。
0: 兄弟啊，什么事儿？
1: 咱们两个是真朋友是假朋友呢？
2: 兄弟，你喝多了，怎么问这话呢？咱们是多头之后，不差两个脑袋，就是一个人，是真朋友啊。
1: 对呀，那为什么你有事情不和兄弟我说呢？
2: 兄弟啊，什么事儿也没瞒着你呀、啊、
1: 有啥瞒着你呢？
2: 哦呀，我的哥哥，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了，五更三点你去送死，王强做监斩官，这个大事情你怎么不告诉我呀、啊、
1: 这兄弟啊，没有这回事啊。
2: 那可得了吧，我早就知道了。
1: 那是谁告诉你的？是董铁锤、宋铁链他们告诉我的。他们两个人就想要杀了钦差，把你救走。我说用不着你们两个，我有办法，我才到这儿陪你喝酒啊。
2: 哦，兄弟，你既知道就不瞒了。君子报喜不报忧，你说我这是愁事，我告诉你干啥呀？
1: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2: 一会儿告诉郡主一声，天亮我就去伏法。
1: 哦呀，我就知道你是这么个道道，可是我不忍心看着你死啊。
2: 我能帮着你什么个忙吗？
1: 兄弟，你既问我就都告诉你。为兄死以后，你预备口棺材，将尸体承殓起来，你扶着灵保着你的六嫂回京，就不枉你我结交一回呀。
2: 这个呀，用不着我，云南王就能办到了。我要帮你个大忙。
1: 什么大忙啊？
2: 刘蝈蝈，人死能否复活？
1: 人死哪有复活之理呀、啊？
2: 招啊！你是大宋朝的栋梁，三官大帅，名震幽州，名满天下，你的身子值万两黄金。一旦要是死了，打辽国贼造反，什么人去抵抗？有你的一杆枪，那韩昌、韩延寿不敢反三关。没有你，江山难保啊！你是国家有用之人，哪能死呢？
1: 兄弟啊，说这些话都没用。人犯国法，身无主，就顾不了许多了。
2: 万岁都不想这些，我何必多虑？
1: 乌鸦哥哥，跟我到那边，我还有几句话说。
2: 两个人拐到胡同里，此时外边静悄悄的，家家熄灯睡觉，关门闭户，路上连一个人也没有。
1: 刘姑呀，万岁是一时的糊涂，听了奸臣之言，久而自明，不为宋氏的王朝着想，还要为老百姓着想啊。亡国之民的苦不好过呀，所以小弟有一计，望姑姑照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6: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7: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8: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

0: 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谁已昏沉，
1: 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谁已昏沉。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8: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7: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8: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

0: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
1: 下午好，我是盛华。
0: 又到了文字时光的节目时间了哈。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节目接着昨天的内容，继续来给大家讲毛姆的《面纱》这本女性觉醒圣经的经典哈。
1: 嗯。
0: 跟大家再来回顾一下昨天的讲我们节目当中讲述的大概的内容吧哈。
1: 嗯，是的。
0: 前半段、
1: 就是、前半段呢，这个毛姆笔下的这个面纱哈、故事的主人公呢，这个女性想通过婚姻去救赎自我、结果她经过了婚姻，经过了出轨一系列的这种人生的变革之后，
0: 一开始她嫁给了一个不爱的人，
1: 对，
0: 但是她的丈夫却深爱着她。
1: 然后她从这个婚姻当中慢慢地摸索出了人生的这个意义和方向，还有就是生命的本质。
0: 今天节目我们接着昨天的内容继续来给大家讲毛姆的《面纱》这本书，我觉得非常的好。
1: 是的。
0: 嗯，
1: 那这本书呢，很推荐呢大家去看一看原著。现在它这个面纱这本书呢，非常符合我们当下现代人的对于婚姻的看法，对于爱情的看法，对于人性的看法。撕下了所有假面之后，你才能够找到真正内心属于自我的救赎。

0: 昨天我们讲到了，凯蒂的丈夫沃尔特，他最终死了哈。他死了之后呢，凯蒂的世界真的是彻底坍塌了。但是这一次呢，他没有崩溃，也没有绝望，而是选择了坚强的活下去。他在梅坦府继续停留了一段时间，他帮修女们照顾孩子，帮助当地的人们重建家园。他这个时候啊，已经不再是起初那个虚荣、肤浅、依附男人的小女孩了，而是变成了一个沉稳、坚强、独立、有担当的女人。她终于明白，人生从来不是要靠别人来救赎，而是要靠自己成全。真正的自由，从来不是摆脱婚姻、摆脱束缚，而是实现精神的独立哈，找到自己的价值。后来呢？凯蒂离开了梅坦府，回到了香港。回到香港之后，她再次遇到了查理。这时候的查理依然风度翩翩。这个查理是谁呢？就是他婚内出轨的对
1: 对，
0: 象。
1: 出轨对象。
0: 对，但是这个查理是妥妥的渣男哈。这个查理呀，再次见到了凯蒂啊，依然对他甜言蜜语，试图再次诱惑他。凯蒂承认啊，自己依然对查理啊心动。依然会被他的温柔所打动，但这一次他没有再沦陷。他清楚的知道，查理的温柔都是虚假的，查理的承诺都是谎言。他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被虚假的爱情所欺骗，被自己的虚荣所绑架。
1: 是的，他面对查理的诱惑的时候呢，凯蒂呀非常坚决的回绝了，也拒绝了。他告诉查理呢，他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凯蒂了，他已经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已经学会了为自己而活。那么他不想再去依附他人。还有啊，他找到了人生方向以后呢，他觉得这一刻呀，凯蒂彻底断了对过去的羁绊，彻底摆脱了虚假的爱情，真正实现了自我的觉醒。之后呢，凯蒂离开了香港，回到了英国。回到英国之后啊，她发现母亲已经去世了，父亲也已经退休，准备前往巴哈马群岛生活。过去，凯蒂一直是忽略父亲的感受，一直对父亲很冷漠，甚至呢，从来都没有真正的关心过父亲。但这一次啊，他主动向父亲道歉，主动地提出要和父亲一起前往巴哈马群岛，陪伴在父亲的身边，弥补自己过去对父亲的亏欠。

这个时候的凯蒂啊已经怀孕了，她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可能是沃尔特，也可能是查理，但她没有纠结于孩子的身世，而是坚定的决定啊，独自抚养孩子长大。她对父亲说，我想要个女孩，抚养她长大，不让她犯我犯过的那些错误，我要让她无所畏惧，真诚率直，我要让她独立于他人，把握自我，像一个自由的人那样接受生活，要比我活得更好。这句话是凯蒂自我觉醒的最好证明，也是她对自己未来生活的期许。她不再追求虚假的爱情，不再执着于无爱的婚姻，不再迎合世俗的眼光，而是选择了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原谅自己过去的过错，放下心中的执念，带着对未来的希望勇敢地活下去。小说的结尾啊，凯蒂和父亲一起前往巴哈马群岛，开启了全新的生活。她没有迎来完美的爱情，没有迎来圆满的婚姻，甚至没有完全弥补自己过去的过错，但他获得了更重要的东西：清醒、独立、自由，还有对生命的敬畏与热爱。他终于撕开了自己亲手编织的面纱，看清了真实的自我，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实现了真正的自我救赎。

0: 觉得这本书真的适合女性朋友来读哈。
1: 嗯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哈，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女性曾经在年少无知的时候，她以为婚姻就是她的救赎。可能她深陷泥潭，原生家庭没有那么的感受到温暖，可能是对美好的爱情有一些更多的期盼。她以为是进入婚姻以后就是她人生开启新篇章的时候，就是她人生当中的一个绳索，一个向上攀爬的绳索。但其实婚姻当中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无奈现实，当然也有美好，但更多的是无论我们要保持嫁给谁跟谁结婚，我们都要保持自己的主体性。只有你是你人生的第一负责人，而且任何的一种美好的东西去靠近你的时候，你必须要有能力，有清醒的自主意识去抓住它，去灌溉它，去滋养它。如果你的主体意识不强，你很有可能被婚姻的漩涡给卷进去。
0: 嗯，其实啊，真正能够救赎自己的只有自己。嗯，不要想着啊，从别人那里得到救赎。
1: 嗯，
0: 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哈。
1: 是的。
0: 嗯，
1: 你看这本面纱哈，就非常非常好的揭示了我们很多的这个女性哈，对于人生的那种模糊不清的一种概念。
0: 嗯，可能呢，很多的朋友啊，在人生的成长过程当中啊，也会有像这本面纱这本书当中女主人公这样的一个心路成长的一个历程啊。
1: 对，
0: 比如说起初的，哎呀，她很肤浅，
1: 嗯
0: 啊，她很爱慕虚荣啊，又很糊涂，
1: 嗯
0: 啊。
1: 但我觉得这本书里面凯蒂她是幸运的。为什么要这样说？
0: 逐渐觉醒了哈。
1: 对，
0: 嗯，
1: 她有逐渐觉醒的意识，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有千千万万个女性，她其实没有自我觉醒的意识，她一直不断地沉沦在这个婚姻的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里面，她没有自我救赎的本事。
0: 嗯
1: 嗯嗯，她即便想往上爬，但是她没有这种意识的时候，你是无法从那个婚姻的泥沼当中将自己救出来。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凯蒂她应该是幸运的，我也希望其他所有的女性，今天听到我们节目的这些女性哈，在婚姻当中，无论你的另一半是特别优秀的，或是很普通、很平常的这个老百姓，我们都要有一种端正的态度去面对婚姻。其实很多人说哈，婚姻是经营出来的，它这个经营其实也是相对的，你跟什么样的人经营也很重要，您说呢？
0: 嗯，我觉得遇到对的人，其实这个经营啊是完全不用那么太用力吧。
1: 对，
0: 跟人有关系。
1: 是的，而且这种经营哈，它我觉得说的不完全经营，它我认为在我的角度来看呢，更多的是你怎么用自己的高情商去把一件坏事转变成一件平和的事，你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或者是你说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可能有些人的角度把这件事看待得很坏很糟糕，但有些人用其他的一种思维方式把这件事情就看得很普通很平常，甚至认为它是一件好事。比如说两个人的磨合，吵架，有些人都觉得这个吵架两个人在一起可能是一件好事，因为它让我们爆发了自己的这种激烈的点，知道对方的点哪里不能触碰，哪里是可以触碰的。我找到了这个点之后，未来我再类似于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可以避免。但有些人就会一味的陷于争执里面，他就会认为这种争执就是不应该在婚姻当中出现，就觉得一味是对方的错。其实看问题的角度也很重要，您说的。
0: 哎，其实哈，我觉得婚姻美好啊，爱情
1: 也很
0: 美好，更
1: 美好
0: 啊。
1: 对，
0: 不要被一些网上一些言论带偏，网上言论啊，婚姻怎么怎么样，
1: 嗯，
0: 婚姻一地鸡毛，婚姻让人怎么怎么样啊。
1: 其实这些都是一些很负面的情绪和想法。
0: 其实你这个婚姻它的构成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爱。
1: 嗯，
0: 有爱的婚姻可以化解很多的矛盾。
1: 是的，
0: 没有爱的婚姻自然会生出很多的矛盾。
1: 对，
0: 互相看不顺眼。
1: 嗯，
0: 其实它这个底层逻辑是爱。那我们今天说的这个面纱这本书啊， 一开始这个男女主人公，他这个爱是单方面的，只是男主人公爱这个凯蒂，爱女主人公，他们这爱不是相互的，所以
1: 嗯，不
0: 导
1: 对等。
0: 致了女主人公出轨啊，有其他的想法啊，等等等等哈，才会有后来的这个故事的脉络。但是话说回来啊，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其实我觉得爱情美好，婚姻美好，我还是坚持这样的一个想法。固然啊，我看到身边好多的朋友在婚姻爱情上面也栽了很大的跟头啊，他们在抱怨，但是我觉得啊，可能是我们没有那么的足够幸运，没有遇到那个真正倾心相爱，爱到可以完全不计较，我可以完全包容他的那么一个人，是不是？可能当时由于自己的年龄小，想法简单。稀里糊涂的走进婚姻，哈，
1: 那婚姻其实还是应该是两个思想成熟的人的一
0: 对，
1: 场，生活当中的相互并肩作战的一种形式，对不对？
0: 我觉得这婚姻其实很美好，
1: 嗯。
0: 人生当中每个阶段都有它非常值得我们去体验的这个经历和过程，
1: 是的，
0: 这就是人生的美好所在呀，
1: 而且哈，在这个20多岁的时候，我有一些年龄焦虑，反而到了30岁以后，我没有年龄焦虑了。为什么这样说哈？是因为生活，还有就是接触的，比如说各个方面的人，让我觉得，其实成长更加
0: 你
1: 美
0: 成
1: 好。
0: 长了，
1: 对，
0: 你有智慧了，
1: 对。
0: 对，
1: 我反而觉得有智慧以后，我的年龄其实没有那么的重要。
0: 就是随着阅历的增长，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其实年龄。我们不要害怕自己说，哎呀，年龄成长意味着衰老，我觉得这不是划等号的。我反而觉得啊，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长，你的心态变了，
1: 对。
0: 你拥有了年轻的时候所没有的那些豁达，有了很多的见解，有了很多的你的认知也不一样了，
1: 对，
0: 所以很多的事情啊，你会以一个包容的心态去看待，不计较。

0: 婚姻当中，你如果说是就较真儿啊、讲理啊，那是讲不完的。
1: 嗯，
0: 婚姻当中，家庭里头讲的是情哈、啊。嗯，如果我们
1: 讲情讲爱哈。
0: 对，而且呢，就是不要去一味的去索取，从别人身上去获得幸福，我这个想法是错的。幸福首先是你自己，你独立，你就是幸福的，
1: 是
0: 你跟谁在一起，你都幸福。
1: 是啊，
0: 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哈。
1: 所以说，咱们之前在这个节目当中提到过哈，每个人都是本自具足，你要向内求，不要向外求。还有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向外求的话，不要向他人求，要向比自己更高智慧的书本当中去汲取一些智慧和能量。因为你自己在无法开解自己的时候，你会形成一个陷入一个这个自我否定的一个陷阱。你要如果真想去救赎自己，一定是要找一个比自己更高智慧的一种书籍，一种精神力量去开解你。我一直是这样做的。
0: 而且啊，我觉得不断的成长，也要不断的反思，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总结，不断的进步哈。
1: 是的，而且不要怕。
0: 怕什
1: 很
0: 么
1: 多
0: 呢？
1: 人呢，在生活当中，他很怕面对苦难，很怕面对糟糕的事情，很怕面对遗憾，这才是人生
0: 哎，
1: 啊。
0: 我觉得反而是经历这些。就说反而经历说人生一个重大的打击，经历了
1: 对。
0: 人生的至暗时刻，人生的低谷之后，你才会获得成长。
1: 不破不
0: 我就
1: 立
0: 觉得
1: 嘛，
0: 这个成长啊，可
1: 是
0: 能
1: 吧？
0: 是对你在顺境当中你是
1: 你
0: 无
1: 没
0: 法
1: 法，
0: 完成的，
1: 对你
0: 无法
1: 感
0: 完
1: 受不
0: 成的
1: 到，
0: 这种人生的历练，
1: 对，
0: 无法完成这个怎么说涅槃吧？
1: 对，
0: 啊，你只有遭遇了这些苦难也好啊，挫败也好啊，你才能够成长。
1: 对呀，所以说我们不要害怕。很多人哈都求一帆风顺的人生，我从来不求一帆风顺。
0: 一帆风顺，这个是个伪命题。谁
1: 当
0: 的
1: 然，
0: 人生是一帆风？有吗？
1: 没有。
0: 应该没有吧？
1: 所有人，
0: 就
1: 人
0: 是，
1: 说是人生吧，有时久不全。
0: 对，就
1: 嗯，
0: 是，
1: 你应该求缺不求全。
0: 一帆风顺可能是别人在我们眼里我觉得他好顺啊，他从小就。拥有的一切都是我羡慕的。然后他求学呀、结婚生子啊、事业都一帆风顺，那可能只是表面，他
1: 对。
0: 背后的苦你不知道的，没有人一帆风顺。
1: 是的，你要承受很多那种包容溺爱的这种幸福，但同时你可能也会失去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自由啊，或者是你一直在被控制啊，是不是被父母啊什么的？其实很多东西它都是相对的嘛，它都是有正面和反面的一种那个呈现。我认为生活当中不要怕经历风雨、经历磨难，也不要拒绝去学习，因为人生在成长的阶段需要的能量是不一样的。不要拒绝学习，不停的学习，不停的去开解自己的智慧，然后不怕面对风雨。你只有足够的智慧，你能够抵挡风雨的时候，其实你觉得那些东西都已经被你落在了身后，你只管往前走。
0: 我们再回来说说这个面纱哈。刚
1: 嗯。
0: 刚我们大发感慨，面纱这本书它的剧情就已经全部给大家拆解完了哈，所以我们有很多感慨。就是凯蒂她的这个人生的经历，包括她开悟、她的觉醒，我们完全是在给大家讲的过程当中也共情了哈，
1: 对。
0: 所以才有这么多的一大段的感悟。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啊，这个故事的结局不够圆满，不够解气。毕竟这个渣男查理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对，这是大家固有思维啊。那坏人就应该得到惩
1: 惩
0: 罚，
1: 罚。
0: 沃尔特的付出也没有得到回报，凯蒂也没有得到真正的爱情，觉得有遗憾。但这正是毛姆的高明之处，他不写虚假的圆满，不写廉价的
1: 救
0: 救赎，
1: 赎。
0: 而是用最真实的结局告诉我们，生活从来都不是完美的。人生从来都没有绝对的对错，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都会经历迷茫、痛苦、遗憾。但重要的是，我们要敢于揭开面纱，直面真实的自我，敢于在错误中反思，在苦难中成长，在遗憾中释怀。
1: 嗯，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深度剖析一下这个小说当中的三个人物：凯蒂、沃尔特、查理。这三个人物呢，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每一个人呢，都充满了复杂的人性褶皱，都是。

虚假面纱之下。她嫁给沃尔特呢，不是因为爱，而是为了逃避单身的压力，迎合母亲的期待，维持自己的体面。她陷入了与查理的婚外恋，不是因为爱情，而是为了填补内心的空虚，追求虚假的浪漫与宠爱。她把自己的人生完全依附于男人，从来没有真正思考过自己想要什么，从来没有真正的为自己活过。

0: 他的虚荣不是恶意的炫耀，而是内心空虚的表现。他的懦弱不是胆小怕事，而是缺乏独立的思想与勇气。他的背叛不是故意的恶毒，而是被虚假的爱意蒙蔽了双眼，被自己的欲望冲昏了头脑。他就像我们身边的很多人，为了迎合世俗，为了逃避现实，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亲手给自己戴上了一层又一层的假面，直到经历生活的重击，才幡然醒悟。而梅兰芳的生死洗礼是凯蒂人生的转折点，在苦难与大爱面前，他终于撕下了虚荣的面纱，看清了自己的愚蠢与肤浅，看清了虚假爱情的真相，也看清了沃尔特沉默之下的善良与担当。他开始反思自己，开始改变自己，开始学会为他人付出，开始学会承担责任，开始寻找自己的价值。后来的凯蒂彻底摆脱了过去的自己，她不再依附于男人，不再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别人的身上，而是实现了精神的独立。她不再追求虚假的浮华与体面，而是学会了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学会了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她不再懦弱，不再虚荣，而是变得沉稳、坚强、有担当，敢于直面自己的错误。敢于承担自己的责任，敢于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凯蒂的蜕变告诉我们啊，一个人无论犯过多少错，无论陷入多么绝望的境地，都有救赎自己的机会。女性的终极觉醒，从来不是摆脱婚姻、摆脱男人，而是实现精神的独立，找到自己的价值，敢于为自己而活。就像毛姆在书中写的，当爱与责任合为一体时，你才能有慈悲和恩泽于心，你方能体味到一种无法言说的幸福。好，那朋友们看时间啊，接下来该到了广告的插播时间了。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跟您聊一聊啊，男主角沃尔特。好，朋友们，咱们广告回来之后再会。
1: 普通话与素质同伴。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2: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4: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好，朋友们，欢迎您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
1: 大家好，我是尚华。
0: 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哈，我们继续来说毛姆的面纱。节目的上半段我们来分析了故事的女主人公凯蒂，接下来我们要说说男主角沃尔特，就是凯蒂的丈夫哈。沃尔特是一个，他是一个让人又心疼又唏嘘的这么一个角色，他的一生都活在深情与偏执之中，活在自己编织的痛苦面纱之下，最终成为了爱情与婚姻里的悲剧者。沃尔特是一个极其矛盾的人，他智商非常高，专业能力出众，善良温柔有担当，他深爱着凯蒂，爱到骨子里，爱到可以包容他的所有缺点，爱到可以为他付出一切，但他又极其骄傲，极其敏感，极其偏执哈。他不懂得表达自己的爱意，不懂得讨好凯蒂，不懂得沟通，他把自己的爱藏在沉默之下，藏在偏执之中，最终用错误的方式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自己爱的人。他明知凯蒂肤浅虚荣，明知凯蒂从来没有爱过他，却依然不顾一切地娶她。他以为只要自己足够真诚，足够付出，就一定能打动凯蒂，就一定能换来凯蒂的爱。可他没想到，自己的付出换来的却是凯蒂的背叛，自己的深情换来的却是无尽的伤害。发现凯蒂的背叛后呢，他没有选择沟通，没有选择放手，而是选择了偏执的报复。他以为把凯蒂带到梅坦福，让他在死亡之地赎罪，就能惩罚凯蒂，就能缓解自己的痛苦。哎呀，就能让凯蒂看清自己的错误。可是他没有想到，这场报复最终反噬了自己。他在目睹凯蒂的蜕变之后，内心充满了痛苦与挣扎。他既为凯蒂的改变而欣慰，又为自己的偏执而悔恨，最终在绝望与释然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哎呀，沃尔特临终前的那句啊，死的那个是狗，道尽了他所有的不甘与释然。他把自己比作那条狗，把自己的深情与偏执比作狗的疯狂与忠诚。他知道自己的报复是愚蠢的，自己的痛苦是自找的。他到死，他都没有真正的放下凯蒂，都没有真正的原谅自己。沃尔特的悲剧呢，告诉我们啊，真正的爱从来不是偏执的占有与报复，而是学会表达，学会沟通，学会放下与释怀。一个人如果把爱当成执念，把报复当成解脱，最终只会被自己的执念吞噬，只会在痛苦中迷失自己。同时呢，沃尔特也告诉我们，沉默的爱从来都不是深情，而是伤害。不懂得表达的爱再真诚，也无法被人看见；不懂得沟通的关系再深厚，也终将走向破裂。

0: 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查理·唐森。查理呢，是小说里头最清醒的利己主义者，也是最虚伪的角色。他就像一面镜子，戳破了爱情里所有浪漫的泡沫，揭示了人性里的自私与虚伪。查理风度翩翩，能言善辩，懂得讨好女人。他有着体面的工作，显赫的地位，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人士，但他的内心却冷漠、自私、虚伪。他从来没有真正的爱过任何人，包括他的妻子和孩子。他只爱自己，只在乎自己的名誉与前途。他对凯蒂的所有温柔与情话都只是逢场作戏，都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为了给自己生活无聊的时候增添一点乐趣。他享受婚外情的刺激，却从来没有想过要承担任何责任。一旦事情危及到自己的名誉与前途，他会毫不犹豫地抛弃凯蒂，甚至会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凯蒂的身上。他活在自己编织的面纱之下，表面上是风度翩翩、深情专一，实际上冷漠、自私、虚伪、狡诈。表面上注重家庭、重视名誉，实际上是背叛婚姻、玩弄感情。他就像我们身边的很多渣男，擅长用温柔与情话去欺骗别人，擅长用体面与虚伪掩盖自己的自私。他们从来没有真正付出过真心，从来没有真正珍惜过别人的感情，他们只在乎自己的利益，只在乎自己的感受。但毛姆并没有把查理塑造成一个绝对的坏人，他也有自己的无奈与懦弱，他被世俗的规则所捆绑，被自己的欲望所左右。他不敢反抗世俗的眼光，不敢放弃自己的名誉与前途，只能在虚伪的面具之下苟延残喘。他的虚伪啊，不是天生的恶毒，而是人性的弱点，是世俗的产物。查理的存在告诉我们，爱情里最可怕的不是不爱，而是虚假的爱。人际关系里最可怕的也不是冷漠，而是虚伪的温柔。我们要学会看清身边的人，学会分辨真假，不要被虚假的温柔所欺骗，不要被表面的体面所迷惑，要守住自己的本心，不要为了虚假的爱情去付出自己的真心与青春。
1: 剖析完了，
2: 剖析完这三个人物啊，咱们再来聊一聊《面纱》这本书的核心主题——面纱。毛姆在书中用面纱这个意象贯穿了整个故事，它不仅仅是爱情的假面、婚姻的假面，更是人性的假面、世俗的假面，是我们每个人亲手编织的用来掩盖真实自我的假面。第一个层面的面纱是爱情的面纱，凯蒂以为自己爱上了查理，以为查理对自己是真心的，这就是一层爱情的面纱。这层面纱是凯蒂自己编织的，是她用虚荣与欲望编织的。她掩盖了查理的虚伪与自私，掩盖了爱情的真相，也掩盖了她自己内心的空虚与懦弱。直到查理翻脸不认人，直到他经历了梅坦福的苦难，这层面纱才被彻底的撕开。他才看清了爱情的真相，有些爱呀，从来都不是真心，只是逢场作戏；有些温柔，从来都不是救赎，只是欲望的伪装。第二个层面的面纱是婚姻的面纱，凯蒂和沃尔特的婚姻是一层婚姻的面纱，这层面纱是世俗编织的，是凯蒂为了逃避现实、迎合世俗而编织的。它掩盖了婚姻的无爱与冷漠，掩盖了两个人之间的矛盾与隔阂，也掩盖了他们各自的痛苦与挣扎。他们看似是夫妻，看似拥有体面的婚姻，实际上他们之间没有爱情，没有理解，没有沟通，只有互相消耗、互相伤害。直到沃尔特的死亡，直到凯蒂的觉醒，这层面纱才被彻底的撕开，他才看清了婚姻的真相。婚姻从来不是避难所，不是逃避现实的工具。没有爱情的婚姻就像一座牢笼，只会让人窒息，让人迷失。那么第三个层面的面纱呢，是人性的面纱。小说当中的每个人啊，都带着一层人性的面纱。凯蒂带着虚荣懦弱的面纱， 掩盖自己内心的虚荣、空虚与愚蠢；威尔特戴着沉默、偏执的面纱，掩盖自己内心的深情与痛苦；查理戴着体面、温柔的面纱，掩盖自己内心的自私与虚伪。这层面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它是我们用来保护自己、迎合他人的工具，也是我们用来掩盖自己弱点、逃避现实的借口。毛姆用锋利的笔触撕开了这层面纱，让我们看清了人性的复杂、卑鄙与伟大、恶毒与慈悲，可以在同一颗心里并行不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与缺点，都有自己的善良与邪恶，都有自己的清醒与迷茫。

0: 第一次乘面纱的这个意义呢，我们一起来看，当时的这个西方社会呢，戴着一层世俗的面纱，他用僵化的道德体系和婚姻观念呢，去捆绑着每一个人，要求女性依附男性，要求婚姻啊必须体面，要求人们迎合世俗的眼光，否则呢就会被视为异类，被社会排斥。这一层面纱呢，是掩盖了社会的虚伪和残酷，掩盖了女性的挣扎与痛苦，同时也掩盖了人性的真实与自由。毛姆通过凯蒂的觉醒，揭开了这一层面纱，告诉我们，世俗的眼光从来都不是我们人生的标准，他人的期待从来都不是我们活着的意义。我们要勇敢打破世俗的束缚，勇敢揭开面纱，勇敢为自己而活，勇敢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好了，今天的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这本面纱呢，希望通过这本书啊，很多人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和人生自由的意义。我们也希望啊，大家把这本面纱呀的原著版本呢，
1: 可
0: 有
1: 以
0: 时
1: 找
0: 间
1: 来
0: 的
1: 看
0: 时
1: 一
0: 候，
1: 看哈。
0: 对，看一看。
1: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明天再见。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陈丹。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护航春耕，敦化公安交警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春耕期间啊，农民朋友驾驶摩托车、农用车、拖拉机出行增多，一些上路行驶车辆存在着无牌、无证、超长、超宽、超速等交通违法问题。为了保障广大农民朋友春耕期间出行安全、平稳畅通，坚决预防和减少农村地区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敦化交警向广大农民朋友们发出如下倡议。骑乘摩托车、电动车要佩戴安全头盔，未满12岁的儿童不允许乘坐摩托车、电动车，严禁使用拖拉机等农用车辆违法载人，不要使用和乘坐拖拉机等农用车辆从事走亲访友等交通活动，严禁驾驶无反光标识及安全设施不全的拖拉机等农用车上路行驶。严禁酒后驾驶机动车，严禁疲劳驾驶，驾驶机动车时做到不超员、不超宽、不超载、不超速，夜间行车一定要驾驶有灯光的车辆，并按规定使用灯光，车厢尾部要粘贴呢反光标识，一旦车辆发生故障，要及时呢将车辆移至路边，距离路边不能超过30公分，同时呢要在尾部100米远处呢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过马路时要注意瞭望，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通行，不要呢在车辆临近时啊突然横穿，要教育好家中子女不在公路上逗留玩耍，注意呢防范雨雾天气，雨雾天气能见度下降，影响呢驾驶员视线，容易引发农村道路交通事故。雨雾天气行车时呢，应及时打开雾灯、示廓灯、危险报警闪光灯和近光灯，不要呢使用远光灯，保持安全车距，不要呢随意超车。广大农民朋友们，交通安全关系到每个家庭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幸福生活，希望大家在春耕过程中切实增强交通安全意识，养成文明交通习惯，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创安全畅通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0: 来关注交通案例，男子二次酒驾被查，家属给你十条烟就算了吧。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4月7日，湖南益阳晚上7:35许，交警在开展酒醉驾整治时，查获了一名有酒后驾车嫌疑的男子龚某。在对其呢进行呼气检测时，与其同行的家属为了救人免罚，竟对交警说：“给你十条烟，这事儿就算了吧。”交警当即予以严词拒绝，警告其不要用非法手段影响办案。最终呢，龚某的呼气酒精含量是为每100毫升含54毫克，达到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标准。进一步核查发现啊，龚某此前曾因酒驾被处罚过，此次呢属于二次酒驾。目前呢，龚某因二次酒驾被吊销驾驶证，罚款1500元，行政拘留7日。畅行动画小气泡，这一时段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当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6: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 新潮时尚，么么哒。
4: 宝贝，我们去这里。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啦！
1: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5: 我的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一幼儿园的两位小朋友哈。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我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1: 好的，首先呢，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你们两个谁先来？
0: 小男生先来吧。叫什么名字？几岁了？对着话筒，往前一点，嗯。
3: 我叫任继恒，
1: 嗯，
3: 小名叫果豆
1: 啊，
0: 果豆
1: 啊、哦，你长得还挺大的，你这个
4: 你多高啊？
3: 我八毛，
1: 八毛岁了，
3: 一米二五，
4: 一米二五了的
1: 哦，那你属什么的？
3: 属猪的
1: 啊、哦，属猪的小朋友，好的，
0: 比较小、
1: 嗯，你呢？
0: 你叫什么小女生？
3: 我叫严子睿，小名叫多多，
4: 多多
1: 啊，那你嗯，这个你属什么的？
3: 我属老鼠
1: 啊，属鼠的小朋友。
0: 那墩墩小朋友，你眼睛怎么那么大呢？
1: 对啊，又黑又大又圆。
0: 随谁呀？
1: 你爱吃葡萄吗？
0: 爱吃啊。那你们家谁眼睛这么大呀？
3: 我爸。
0: 啊，你爸眼睛这么大？
1: 啊，嗯，这都是有遗传基因的哈。
0: 对，我感觉这个果冻你可能也，你家谁比较高？
3: 我爸。
0: 啊，也是随爸爸了是吗？
1: 嗯。
3: 我跟我爸长得像。
0: 长
1: 得像吗？
0: 像
1: 啊，爸爸长得挺帅哈。
0: 嗯，
1: 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5: 秀秀口才，秀秀头脑，秀秀才艺，尽情秀，随便秀，想怎么秀就怎么秀，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6: 童年不记哦。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要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一幼儿园果果二班的任俊恒和严子睿，对吗？嗯，
1: 对吗？
0: 欢迎你们两个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你们两个在一幼是中班的小朋友吗？
3: 大班。
1: 大班了哦，
0: 长那么高了，肯定是大班了。
1: 那你们就是这个都
3: 快毕
1: 业
3: 了，
1: 啊、
0: 毕业上哪里上学？上
1: 对、
0: 啊、上小学？
3: 我上未来小学。
0: 哦，你呢？
3: 我不知道。
0: 啊，你不知道？
1: 不知道。那你们是不是最大的班就是果果班了？再往下呢？
0: 比你们小的班叫什么班？
3: 中班和小班。
1: 中班
0: 和小班叫什么名字？
3: 朵朵。
6: 有苗苗，有豆豆，对，还有朵朵，对
1: 啊，
0: 朵朵
1: 豆豆和朵朵，
0: 苗苗和豆豆是真的没来过、哦、可能是太小了。
1: 是的，那你们两个这个今天天气这么好，有没有室外活动啊？
3: 有
0: 干啥去了？
3: 玩爬爬架。
0: 玩什么玩意儿？
3: 爬爬架。
1: 那你们两个
0: 爬架
1: 谁爬得快呢、嗯、
0: 比赛吗？
3: 不比赛，
0: 是不
1: 是、哦、
0: 就正常
3: 玩、
0: 嗯、那这个玩的话是不是需要排队啊？还是说都往上爬，全都爬上去了？
3: 对，
6: 都往上爬。
0: 全爬上去了？
3: 对。
0: 那不怕在爬的过程当中踩到别的小朋友吗？
3: 不怕。
0: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都不怕踩，我们
1: 都不怕踩，然后我们就是只要让我们玩，我们就快乐的玩，是不是？啊，那你们这个班级的小朋友有没有？我就不想玩这个爬网，我觉得有点危险。
3: 有的
6: 小朋友不敢玩，有的小朋友敢玩，然后就玩旁边那个。
1: 啊，旁边那是什么呀？
3: 旁边那个、
0: 哎、
3: 挑战赛。
1: 啊，那你们两个这个今天骑自行车了吗？
3: 没有。
1: 哦，自行车什么时候能骑呀、啊？
3: 跟我班学校跟。
0: 对着话筒说。
3: 跟邻居。
0: 啊，跟邻居在外边骑，
1: 跟邻居在外边骑，就是你们幼儿园不是有那个四轮车吗？
0: 是有那个自行车吗？骑的？
3: 没有。
1: 没有吗？
0: 那你们出去、啊、
3: 有红色的，
0: 啊、
1: 对，
0: 红色
1: 的，啊，
0: 那个红色后面还可以带人儿。
3: 嗯，对。
1: 对
0: 吗？
1: 那那个就是你们骑
0: 会经常玩吗？
1: 嗯。
3: 但是对我们来说有点小。
0: 啊，
3: 这对我来说有点小。
1: 小吗？
0: 这个、车小还是你们小？
3: 车小。
0: 啊，蹬不开腿儿、
1: 啊。小。
3: 对。
0: 啊，那可能不适合你们玩，对吗？
3: 对。
0: 啊，那你们平常的话，在外面还会玩什么？
3: 那个
6: 挑战赛。
0: 滚筒。
3: 滚筒还有沙子。
0: 滚筒，我想知道是几个人在里面一起滚。
3: 就是有很多，然后。
1: 很多人在里面一起。
3: 对，然后要装就可以装两个，要就一个。
1: 啊，两个或一个，我感觉人多的话容易倒。
0: 是那个透明的那个吗？滚筒？
3: 不是。
1: 那什么颜色的？
3: 就是
6: 白
3: 色
6: 的，
3: 很厚，
1: 很厚。哦，
0: 那个
1: 能看到小朋友在里面滚吗？就是不是说滚，就是那种踩。
3: 能看见小朋友脚。
0: 哎，那是不是就是是不是那种那个充气儿的那种？
3: 不是，
0: 也
1: 不
0: 是
1: 啊，塑料的。
0: 那你们在里面去玩的时候，旁边的小朋友都在干嘛呀？
1: 对啊。
3: 不是，就是旁边小朋友也在玩。
0: 玩啥呀？
3: 跟我们一起
6: 玩
0: 滚筒啊。那么多滚筒，一个人一个滚筒。
3: 对呀、
6: 啊，
3: 有时候、
6: 啊、有的时候他们可以一起玩。
3: 对
1: 啊，可以一起玩啊、哦。
0: 那你们最喜欢你们幼儿园里面的项目是哪一个？
3: 攀爬架。
0: 啊，就攀爬架，你能爬到最高吗？
3: 能。
0: 那爬到最高怎么下来呀？
3: 就是我从底下爬上来，顶上也有那个爬的，我从顶上爬，然后再爬下来。
6: 对。
0: 那爬下来的过程当中，你往下下的过程当中，不会脚在踩空吗？
3: 不会，我们爬的时候都这样。
0: 啊，就都这样回头看。
3: 嗯。
1: 哦，是这样。
0: 但是好多人一起爬，会不会觉得危险呢？
3: 有我班有好几个觉得不敢爬的。
0: 啊，那你们两个胆儿怎么那么大呢？
1: 嗯，是的，你们两个会一起玩吗？就这个，你们说的这些玩具，
0: 就是你们两个是在幼儿园会一起吗？
3: 会
0: 也
1: 会、啊哦。
0: 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个胆子这么大，随谁呀、啊？
3: 随我爸。
6: 随我爸。
0: 啊、啥玩意儿都随爸爸。
3: 对、
0: 啊。妈妈随哪儿了？妈妈随什么了？随妈妈什么了？
1: 对呀、啊，随妈妈什么了？
0: 妈妈随妈妈的温柔了吗？妈妈温柔啊？
3: 我随妈妈漂亮。
0: 啊，你随妈妈漂亮，这话让你说的。
1: 我看妈妈是不是马上要给你生弟弟或妹妹了？
0: 嗯、你想要弟弟还是妹妹？
3: 妹妹。
0: 哦，为什么？万一是个弟弟怎么办？
3: 我妈看了就是妹妹。
0: 啊！你有弟弟或妹妹吗？你有吗，任静恒、
3: 啊？
0: 有弟弟或妹妹吗？
3: 我想生，但我妈不给我生。
0: 啊，你妈咋说的？
3: 我妈说再过五年再生。
1: 再过五年？
0: 为什么再过五年再生？
3: 我也不知道啊。
0: 啊，那你是想要弟弟还是想要妹妹呀、啊？
3: 弟弟。
0: 你为什么不想要妹妹？
1: 嗯。
3: 我也不知道。
0: 那妹妹多乖呀、啊，弟弟还淘气。
1: 对呀、
3: 啊。我哄
0: 他。啊，你哄他？我觉得你们两个都好可爱呀、啊
1: 嗯，
0: 而且特别的有爱心。
1: 嗯。
0: 嗯，那你们平常的话会在家里面听谁的话？爸爸的还是妈妈的？最听谁的？
3: 妈妈。
0: 妈妈厉害是吗？他会发脾气吗？他会发火吗？
3: 我觉得我爸最厉害，但我妈在我家是大王。对
1: 妈妈一般都是大王。
0: 为什么？
3: 因为我妈让我爸洗衣服，他就去了。
0: 啊，
1: 就是他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是不是？
0: 你爸爸还挺听话的呢。
1: 是的，我
0: 爸爸是一种爱哈。
1: 刚才也是他领你来的，平时也都是他就是接送你，然后管你是吗？
3: 不是，有时候是我妈。
1: 啊、哦，
0: 有时候
1: 是妈
0: 妈。
1: 哦、
0: 嗯，
1: 那妈妈今天是忙没有来是吗？
0: 嗯，
3: 不是我妈。我妈不送我上学嘛，然后我妈就累了，让我爸去。
0: 哦，你愿意让谁去？
3: 我愿意让我妈去。
0: 为什么？
3: 因为我妈不说我。
1: 不说你。
0: 爸总说你。
1: 说你啥呀？
0: 爸爸为啥说你
1: 啊？对
0: 呀、
1: 啊。
3: 我也不知道、啊。
1: 你也不知道。
0: 他都咋说的？
1: 我感觉你还可以哈。
0: 这挺可爱的，而且挺乖
1: 的、
0: 嗯。
1: 是
0: 的。爸爸咋说的？说你什么了？不忘了，你喜欢让谁接墩墩儿？
3: 我喜欢让我妈接。
0: 为什么？妈给你买好吃的，啊不是？
1: 哦不是，嗯，那就是反正就是期待妈妈接，跟妈妈亲呗，希望这个一天幼儿园之后就看到妈妈是吗？
3: 嗯。
0: 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个在幼儿园会学唱歌吗？
3: 学的唱歌都忘了。
1: 学唱歌
3: 都
1: 忘。
0: 都学啥了？告诉我。
1: 嗯。
0: 小小蜡笔，传话仪，学没学？苹果香，你笑起来真好看。
1: 啊、
0: 勇气大爆发，数鸭子，捉泥鳅，都没学。你俩什么歌都没学，那会唱什么歌？
1: 会唱什么歌呢？
0: 男生先说。
3: 我不知道。
0: 你在家不唱歌吗？
3: 我
6: 我在家我唱的都是跟音乐唱的，
1: 都是跟音乐唱。
4: 我现在就有音乐啊。
1: 对呀、啊，我们就要找音乐。你是想唱？
4: 你就跟着音乐唱就行。
1: 苹果香。
6: 不会。
1: 不会。
0: 那你在家都跟音乐唱什么歌了？
1: 奥特曼之歌。

0: 我在家我都听我妈唱。
1: 妈唱的啥歌？
2: 对呀、啊，妈妈唱的什么歌曲？
0: 我妈唱的我都不咋会。
1: 啊，不咋会。那你呢？墩墩会唱歌吗？
0: 我会唱《春天在哪里》。
1: 好嘞。那先听她唱，然后你想一想，好不好？
2: 好的，我们走进宝贝 KTV。
3: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0: 你是我的小小小苹果。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4: 我先唱。
0: 我来唱。
5: 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想唱什么唱什么。
6: 不灭的梦想。

的小慌里。春天在哪里？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青翠的山林里，春天开花呀，春天

0: 唱的真不错，你啦，到你了，国栋唱啥？
1: 五星红旗吧。
0: 哎呀，真不错，这是歌唱祖国是吧？
2: 对，好的，那我们一起来听。
0: 来听你唱《歌唱祖国》，准备。

0: 看这不是会唱歌吗？唱的不是挺好的吗？
1: 是的，你们两个唱都很好听哈。
2: 我听他唱的。
0: 啊，你听他唱的。你这
1: 好的，那你们两个长大有什么梦想呢？想当什么？
2: 我当
1: 交
0: 警。
1: 啊，
0: 当
1: 交
0: 警。
1: 嗯，
0: 就是个警察叔叔了，是不是？
1: 嗯，好的，你呢？
0: 你想做什么？
1: 喂，墩墩，你要当什么呀？长大？
0: 想要做什么工作？
1: 嗯，
0: 当老师，当医生。
2: 我想当小学老师。
1: 啊，
0: 当小
1: 学老
0: 师。
1: 啊，
0: 教小学生对吗？嗯。
1: 好的，希望你们两个能够愿望成真。好，那喜欢我们这里吗？
2: 喜欢。
1: 嗯，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0: 我们的节目叫什么？
1: 嗯。
2: 淘宝来了。
1: 对，
0: 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的？
2: 因为老师跟我说过。
1: 啊，老师说了你就记住了。好的，好的，希望下次有机会你们两个还来做客好吗？
2: 好。
1: 好的，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1: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0: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2: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3: 啊，对对对，好好。
2: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4: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5: 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1: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4: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6: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7: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4: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8: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9: 我是陈丹，
8: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市内新闻扫描，
7: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市内新闻扫描。
8: 敦化市住建局组织召开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管理培训。
9: 胜利街道长城社区规范殡葬管理，弘扬文明新风。
8: 丹江街道林泉社区开展防邪反邪警示教育宣传活动。市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为切实提高全市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管理人员业务水平，做好房屋市政工程领域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工作，扎实做好房屋市政工程领域隐患排查，坚决消除事故风险，持续巩固全市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形势稳定。5月7日，市住建局组织召开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管理培训会议，并邀请州安全专家为建筑施工企业授课。会上结合当前安全生产形势和安全生产工作要求，重点对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安全内业资料和起重机械设置规范及检查要求等方面进行详细解读，并结合安全生产事故案例，对施工现场监管重点难点进行深刻剖析，进一步增强了企业安全管理人员的安全生产意识，压紧压实了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下一步，市住建局将以此次培训会议为契机，持续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深化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市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安全保障。
9: 为 为进一步提升社区居民对殡葬法规的认知，推动移风易俗，倡导绿色、文明、节俭的丧葬理念，近日胜利街道长城社区组织开展《殡葬管理条例》专题培训活动。培训中，社区工作人员围绕《殡葬管理条例》的核心条款，结合本地实际情况，从强化公益属性、全链条规范管理、夯实法治保障基础三个方面进行了重点解读，同时详细介绍了生态安葬奖励政策、殡葬禁止行为以及违规安葬的处罚措施等内容。下一步，长城社区将加大宣传力度，通过网格群、宣传栏、入户走访等多种形式，持续普及殡葬法规知识，推动文明新风深入人心。
8: 为进一步筑牢基层反邪教安全防线，切实提升辖区居民防范意识，自觉抵御邪教侵蚀的意识与能力，近日丹江街道林泉社区组织网格长、居民代表共计30余人在社区会议室开展防邪教、反邪教警示教育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居民集中观看了反邪教科普宣传片，工作人员深入浅出讲解了邪教的定义本质、主要特征及相关法律法规，同时引导大家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增强警惕心理，如发现邪教活动及非法宣传线索，及时向公安部门举报，自觉做到不听邪教蛊惑、不信邪教谬论、不传邪教言论、不参与邪教活动。此次活动进一步筑牢了基层思想防线，强化了群众安全防范和法治意识，为建设平安有序、文明和谐、安定稳定的社区环境夯实了基础。
4: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8: 稍后一起关注本期的国内新闻检索。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
9: 国家网信办公开征求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网络安全标识实施细则及相关标准意见。
8: 辽宁计划到2028年底全省甲醇汽车生产规模达到50000辆以上。
9: 新华社消息，教育部等9部门近日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今年活动周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将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持续至16日。在全国职业教育大讲堂暨2026年广东省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仪式举办地广东珠海、粤港澳3地职业院校、企业等展示风采，广东省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成果同日开展。今年活动周围绕职教改革研讨、技能成才宣讲、产教融合示范、发展成效展示、职业技能体验等方面设立7天主题活动日，全方位展示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成效。活动周期间，9部门分别牵头组织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宣传、人工智能加专业群建设专题、全国职业院校智慧农业技能大赛等14项全国性活动。此外，教育部组织58个全国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设计了120项各行业全国性特色活动。
8: 央广网消息，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就其起草的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网络安全标识实施细则及相关标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规则明确，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的网络安全标识对应了3个能力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基础级1星、增强级2星和领先级3星。 该类摄像头的网络安全能力需依据网络安全标识消费类网联摄像头安全要求进行检测，检测范畴涵盖物理与硬件安全、系统与软件安全、网络与通信安全、数据与个人信息安全、安全保障等单项网络安全能力等级。只有当所有单项要求均满足同一等级时，产品方可获得相应的网络安全能力等级。
9: 央广网消息，辽宁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日前发布《辽宁省甲醇汽车推广应用实施方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征集期截至2026年5月17日。意见稿推广目标提出，到2028年底，全省甲醇汽车生产规模达到5万辆以上，充分发挥我省区位优势，建设一批绿色甲醇项目，建设甲醇燃料调配交易应用中心，改造一批车用甲醇燃料加注站，在全省形成生产、检测、储运、调配、销售、应用配套产业一体化甲醇汽车产业生态体系。
8: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北京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日至24日在北京朝阳公园举办，集中展示来自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潮玩品牌等，让市民游客感受当前文创产业发展的新高度，体验新文创嘉年华的浓郁氛围和创新成果。本次市集以文润美好、创想生活、朝向未来为主题，总面积约6.6万平方米，分室内区和户外区，围绕东方新美学和国潮新势力两大板块，展示和售卖文创产品数量将超过1万种。同时，这次活动还是一个汇聚了潮玩场景、特色演绎、风味餐饮的游园会。活动广泛邀约潮玩企业，打造沉浸式空间，推出水陆联动项目。同时，在10余个大小舞台、游园路线沿线配置100余场演艺项目，让爆款文创与时尚空间同频共振，让传统文化与现代潮流交相辉映。

0: 人民网消息，上海博物馆对话世界文物艺术大展系列第六展“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全球推介会近日在沪举行。展览联合墨西哥秘鲁文博机构，汇聚1129组近3000件文物，系统呈现美洲古代文明。该展是上博暨现象级展览“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之后，又一聚焦全球古代文明的展览，将于2026年7月9日至2027年11月14日亮相上博人民广场馆。展览以美洲文明、宇宙观、世界树为主线，全景呈现奥尔梅克、玛雅、特奥蒂瓦坎、阿斯特克、安第斯等中南美洲主流古代文明，引导观众纵览从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16世纪美洲大陆的文明谱系。来自国内多个文博机构的珍贵文物也将在展览中与远道而来的美洲瑰宝并置呈现。展览期间，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将不再展出其他展览，而是在世界树的穹隆之下变身为由玉米、美洲豹、金字塔等意象共同织就的文化宇宙。同时，人民广场馆馆舍将进行全方位体验升级，打造超1万平方米沉浸式空间。
1: 人民日报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近日联合启动实施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据了解，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采用2+N 架构，二指第一部分参考框架和第二部分总体要求。这两项标准明确了智能化的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是所有品类标准的基础。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从 L1 响应级、L2 工具级、L3 辅助级到 L4 协同级，智能化水平依次提高，终端更聪明。其中 L4 协同级将根据产业发展水平，在后续修订中进一步明确和完善。经过调研和测试分析，当前用户持有率较高的产品普遍为 L1 和 L2，部分新品可达到 L3 级。 N 是面向手机、电脑、电视、眼镜、汽车座舱、音响、耳机等不同产品的具体标准，首批标准包括7个品类，后续将推进其他品类标准研制。工业和信息化部等有关部门将做好标准在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中的落地实施，加快形成人工智能终端产品目录，为公众消费决策提供指引，拓展人工智能应用广度深度，打造热点消费场景。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稍后共同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食品行业营销的文字游戏当休矣。
0: 压缩试验成本，我国市内最大全季冰雪汽车试验基地开建。

央广网消息，全糖标注零脂，全脂标榜零糖，手打挂面并无手工工艺，多半桶仅为注册商标，百分百橙汁配料首位是水，柚汁饮品果肉含量不足3%。近日，心机商标等话题冲上热搜，使得食品行业营销的文字游戏站在了聚光灯下。营销乱象背后是部分企业在逐利之下的诚信缺失，通过玩套路、打擦边球，刻意模糊产品真实信息，误导消费者。首先，企业需坚守诚信底线，筑牢长期发展根基。个别企业热衷于文字游戏类营销，往往是想通过强调所谓的独特卖点抢占市场。但是从长远视角来看，虚假的营销套路终会被市场揭穿。已经有相关法规明确要求商品标注必须真实准确，不得欺骗和误导公众。企业唯有摒弃短视思维，严守诚信经营底线，如实标注成分、工艺和参数，以真实透明的产品信息面对消费者，才能稳住口碑，行稳致远。其次，进一步强化全链条监管，多方协同织密常态化防控网络，整治乱象需多方协同发力，如监管部门开展商标使用及产品标签标识规范指导工作，引导企业合规经营，加大对线下商超、线上平台的抽检力度，对恶意误导、虚假标注等行为从严处罚，电商及线下渠道则需压实主体责任，完善审核溯源机制，及时清理违规商品，从流通环节压缩乱象生存空间。最后，消费者应提高警惕，理性消费，避免被虚假的营销套路所迷惑。个别商家呢，利用消费者追求健康、偏爱网红概念的心理，与虚假宣传实施误导，这种行为提醒消费者在选购食品时切勿被花哨标语、网红概念裹挟，要细看配料表、营养成分表，分清商标宣传与产品实际属性，主动避开消费陷阱。在遇到违规误导行为时，要积极维权举报，以理性选择倒逼行业规范

0: 展。食品行业关乎民生健康，容不得套路投机。行业营销遏制文字游戏，既要靠监管加码、严惩乱象，也要靠行业自律、良性竞争，更离不开消费者理性辨别、主动监督，多方合力才能整治食品行业营销乱象，推动行业实现健康、规范、高质量发展。
1: 央广网消息，近日我国市内最大的全季冰雪汽车试验基地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开工建设，一年四季都能模拟冰雪环境，这对于汽车的试验有怎样的意义呢？记者了解到，这个能模拟全年冰雪的室内试验场景，重点测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包括对新能源汽车的三电系统、底盘系统以及飞行汽车等五大功能进行试验。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董事长安铁成介绍，这个试验基地制冷面积达到了14.6万平方米，可以满足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低温冰雪环境下共计60余项寒区测试工况需求。中汽中心负责人表示，眼下智能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新技术不断迭代，新车型的研发周期已经缩短至18个月。在这18个月中，汽车研发要经历夏季高温、冬季高寒等试验验证，而我国的冬季测试往往只有4个月的窗口期。因此，建设这个全季冰雪试验基地，可以有效解决整车研发的高寒验证不再看天吃饭，压缩试验成本，提升研发效率。稍后共同了解本期的生活百科，牛奶这样喝更科学。
2: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配点碳水更高效，牛奶加上全麦面包，牛奶加燕麦，牛奶加麦片都是黄金搭档。碳水提供即时能量，省下蛋白质用于修复。
1: 当然，牛奶的饮用还要讲究其他方面的科学安排。第二个方面就是不冰不烫，温着喝。冰牛奶刺激胃肠道，太烫了破坏营养。40到50摄氏度，手摸杯壁不烫手，刚刚温度正好。
0: 小口慢饮不猛灌，一杯250毫升的牛奶分3到5口喝完，给胃呢反应的时间。那在睡前喝是有助于睡眠的。牛奶中的色氨酸是合成褪黑素的原料，那钙帮助大脑利用色氨酸，睡前1小时喝一小杯温牛奶是有助于睡眠的。
1: 最后还要强调第五个方面，你的身体比任何养生规则都会更懂自己。喝完后舒服就是对的，不舒服就是错的。最好的喝奶时间不是早上，不是晚上，是你想喝的时候才会好。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陈丹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2: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4: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5: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6: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5: 幸福是懂得真

0: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3: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4: 我们都是家乡的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贺哲。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我们来关注一则短讯，你礼让我表扬，敦化交警开展机动车礼让斑马线宣传活动。为进一步规范城区道路通行秩序，提升市民文明交通素养，营造安全畅通、文明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近日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联合市融媒体中心，在市区主要路口集中开展机动车礼让斑马线主题宣传劝导活动，以多元形式推动文明出行理念落地见效。活动中，民警对主动停车礼让行人的文明驾驶人现场发放宣传礼品予以鼓励，激励引导驾驶人养成文明礼让的好习惯。同时民警结合典型案例向行人讲解礼让斑马线的法律规定与安全意义，提醒大家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此次宣传活动形式新颖，成效显著，有效提升了机动车驾驶人礼让行人的自觉意识，进一步规范了路口通行秩序。下一步，交通大队将持续深化文明交通宣传工作，常态化开展此类劝导活动，强化媒体联动，让礼让斑马线成为全民自觉行动，全力打造更加文明有序的城市交通环境。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说起来头头是道，道起来毫不含糊，司机后面又没车，就只道了5米。2026年3月31日，沪蓉高速湖北麻城段，刘某驾车行驶时未听从导航指示，走错了高速出口，随后直接在出口匝道内倒车，倒回路口后压导流线并入主线驶离，整个过程导致后方车辆纷纷避让，十分惊险。面对交警，刘某说起错过路口的正确做法头头是道，可对在高速上倒车的危害却没有深刻认识，反而一边双手比划，一边轻描淡写地说道，我想着后面也没车，就只倒了5米。交警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在高速上倒车的违法行为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并扣留。交警提醒，车上高速行驶，长途出行应提前规划路线，确认目的地及出口信息，途中根据导航提示和道路标牌指示，在需要下高速时至少提前2公里就变道至最右车道。不管因为什么原因错过了路口，唯一安全正确的做法是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到下一出口下高速。

0: 速后重新规划路线，绝对不允许急刹减速、强行变道、违法停车、倒车、逆行。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则新闻，退役军人徐某取消公务员录用。近日，国家安全部披露一则案件，退役军人徐某曾在部队服役五年，退伍后顺利通过公务员招录考试进入试用期，但在经济压力的驱使下，他竟然主动联系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将其部队服役期间私自留存的资料逐页拍摄后发给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人员，以换取非法利益。一次交易中，徐某不慎泄露个人信息，为掩盖违法行为，他主动拨打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伪装成热心群众，谎称自己发现境外间谍账号，与境外间谍进行了周旋，并提供了删减后的聊天记录，企图逃避法律制裁。但是国家机关很快掌握了徐某主动投靠境外情报部门的完整证据链，徐某所谓的举报实为自导自演的一场骗局，徐某的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最终徐某被处行政拘留五日，并在公务员试用期期间被取消录用。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只是你太粗心大意，忽略了我的感受，只是我太在意执着，在意拥有你给的温柔，你的借口理由我照单全收，简单的歌曲。

却有着不简单的故事，细腻的文笔为歌词给听众描绘出了一幅画卷。这是一首苦情歌，歌词里没有半个挽留，却字字都唱出来了挽留的味道。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歌，那就我们跟着秋桐一起来继续往下看。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心安理得》，由王天歌演唱，发行于2017年4月25日。王天歌用别有韵味的嗓音演绎了九五后爱情无关对错的态度，自由、随性、洒脱、特立独行，没有刻意的逢迎。歌曲表达了对待无疾而终的爱情的留恋与释然，为黯然神伤到溃然冰释的层层递进，令人一起听罢意犹未尽。

0: 和你相依为命有相随，为你朝朝暮暮赴一生，真真切切爱过这一回，无论走遍千山和万水，要为爱你的人保留最好的微笑，要为最美好的事是有人爱你，最心安的事是有人信你，最好的事是有人陪你，最奢侈的事是有人等你，善待爱你的人，回报信你的人，珍惜陪你的人，感恩等你的人，生活中的那些善念就这么简单，愿我们都懂得珍惜，让自己过得去，让往事都如烟，人生路上爱我所爱。
1: 多少岁月已流逝，多少时光一去不回。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甘心情愿》，由郭峰演唱，发行于1995年1月1日，收录在专辑《有你有我》中。爱就是让一个人住进另一个人的心里，简单的，没有怀念，无欲风求，无关风月，只因心已相连，无怨无悔，无关距离，只因情已刻骨。

0: 爱到深处无言，情到浓时是眷恋，不求彼此拥有，只愿一生相守，不求海枯石烂，只愿心灵相伴。最真的爱是心灵深处的语言，陪伴无怨无悔，付出全心全意。
1: 多少岁月已

0: 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不必费心的彼此约束，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萍水相逢，萍缘相聚，奈何缘浅无分，此情回首成追忆，苦难何曾爱伤心。
1: 别管一
0: 懂得尽情地享受当下的拥有，尽情地享受当下的幸福快乐，将要发生的事在发生之后再说。只要当下拥有足够了，快乐地活在当下，尽心就是完美。

李复兴演唱，发行于1987年，取名平句，意味着萍水相逢的意思。整首歌词简单平实，没有华丽的词藻，歌声深情又豪迈，伤感中又带着乐观极

很容易勾起我的往事和朋友们的回忆，珍惜友情，珍惜相聚的时刻，把曾经相聚的友谊，即将分别的痛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表达，成了一代又一代的记忆。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吃饭了，吃饭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起长大的约定那样清晰，打过勾的我相信，说好要一起旅行，你是如今唯一坚持的任性。听到这首歌，让人想起初中时的那份暗恋，那时的我们总是怯于表白，仿佛与心仪的人之间隔了千山万水，诉说了少年时代那些阳光和的快乐，和那些年我们一起打过的勾，一同做过的约定，发誓一定要一起旅行，都代表了青春期的懵懂与浪漫，让人感觉温暖又伴随着伤感。

曾经的我们是那样纯真，简简单单的爱情，平凡的我们立下了相伴一生的约定，可不知何时约定变得那么容易动摇，现实将我们击溃，曾经的约定只留在了美好的以前。这首歌无意击中了那些曾经错过的爱情，丢失约定的人们的泪腺，让人听了十分的触动。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蒲公英的约定》，由周杰伦演唱，发行于2007年11月2日，收录在《不能说的秘密》中。这首歌也是周杰伦他的中学和他的初恋，一首传统的周氏情歌。歌曲延续了周杰伦以往的风格，唱出了很多人的初恋感情，听了就会让人有一种想哭的感受。钢琴哽咽着，大提琴低吟着，唱分手的伤，爱情离开的惆怅，都感觉太过深刻，被称为校园的民谣典范。

那一天，那一刻，那个场景，你出现在我的生命，从此以后人生重新定义，注定一场的相遇，也注定相见一生。我们感叹命运的不公，也感叹命运的给予。我们还不够坏，怀不开责任，我们也不够好，没福气去拥有。即便这样，我们仍然感激遇见的彼此，即便只能陪对方走一程，也心甘情愿。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如果我们不曾相遇》，由五月天演唱，发行于2016年7月21日，收录在专辑《自传》中。这首歌也是电视剧《青云志》的插曲。有时候，你是不是也在想，如果不曾遇见他，你的人生也许有些不同，不会有那么多无眠的夜，不会听那么多苦涩的歌。可是人生从来没有如果，只有结果。你决定不了一个人的出现，挽留不了一个人的离开，你能够做的只有珍惜不期而遇的惊喜，也接受突如其来的离别。所有的遇见和分别都有它的意义，愿你学会接受，也学会珍惜。

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时间从来不会因为我们想慢点它就慢点，总是在我们不经意间就溜走了。当我们再回首的时候，一切都已经物是人非了。当我们再回首的时候，发现青春曾是那么美好，原来平平淡淡的生活才是最快乐的。再回首，曾经陪伴在自己身边的人也已经离自己去了。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再回首》，由姜育恒演唱，发行于1989年6月1日，收录在专辑《多年以后再回首》中。这首歌是一首较为艺术化的抒情歌曲，带有一种沉默的叛逆，沧桑中带有一丝甜美。歌声往往能唤起往日的心境，往事只能回味的心态，正是这首歌的主题所在。对于经历过世事沧桑的听众来说，这首歌极具强烈的情感杀伤力，能够撩起人们往日的伤疤，以及人们蓦然回首中的涂炭。

0: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脸上笑容常围绕。
2: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3: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2: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3: 一百年不许变，
2: 诺言从不是儿戏。
4: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5: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4: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5: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4: 奶奶，我也要妈妈。
5: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4: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5: 哎，这孩子。
0: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同学们，今天老师要给大家出这样一个题目，请大家自由发挥，说一说啊，自己家乡的名片是什么。
1: 好的好的，老师我先来。我来自吉林延边，是土生土长的延边人。要说我的家乡的名片呢，我觉得首先这张名片上的图案该有春天满山遍野的金带来花，神秘瑰丽的长白山天池，朝鲜族妇女身穿民族服装舞动着的美美的大裙子，还有
2: 让我心醉让我神往让我神往。
3: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4: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6: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7: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5: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8: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9: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9: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1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9: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祥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4: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喝饮料。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

0: 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2: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7: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8: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0: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4: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

0: 哎，这也算是嘉庆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3: 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1: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0: 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1: 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
0: 水利部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1: 我国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生产生活有序。
0: 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 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最新披露的多项数据显示，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向好态势持续巩固，金融运行总体平稳。我国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依托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精准滴灌，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
3: 这种滴灌式调控既能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的堵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能有效防范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调控要求。
2: 报告进一步明晰定位，摒弃房地产短期刺激经济的路径，严控地产工具化属性，推动信贷资源优先配置于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普惠、小微等核心赛道。在支持重大项目投资方面，三月末抵押补充贷款 PSL 余额稳步增长，重点支持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等领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由科技创新再贷款专项支持。三月末，银行间债券市场科技创新债券累计发行约2.6万亿元，一季度新增发行约4000亿元。一季度经常项与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同比增长约17%。三月末，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1116亿元，对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
4: 报告还强调，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下一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中稻栽差近20%，春玉米过70%，大豆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一家合作社的种植田里，三台大马力播种机往来穿梭，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环节一体完成。今年合作社计划种植玉米9000亩，大豆7000亩。合作社农机手张宇表示，
6: 我们今年呢是从5月4号开始正式播种，三台机器呢每天呢能作业1000多亩地，争取呢在5月15日之前把玉米播种完事。
5: 今年黑河市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2800万亩，预计5月20号左右完成大田播种。截至5月11号，黑龙江省旱田农作物已播11845万亩，完成超60%。在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大豆规模化种植基地，秘制大豆新品种下地。沈阳农业大学教师姚新东介绍，
7: 我们将种植密度由当地的8000株每亩提高到了1.6万株每亩。我们联合开发了一个专门适宜我们密植精准播种的这个大豆播种机，今年呢也是在我们这个实验田进行了一个展示，种植密度可以达到25000株每亩，并且可以精确的播种。
5: 依托两种与专用农机配套，当地大豆每亩定植达16000株以上，较传统种植密度提升超30%，预计秋收亩产可达700斤以上。今年辽宁全省大豆种植面积总计将超193万亩，当前大豆播种进度达16.6%，与去年基本持平。东北玉米、大豆播种稳步推进的同时，黄淮海地区再生稻陆续陆地。近年来，再生稻为马鞍山市稳定粮食生产、提高农民收益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了解，今年马鞍山全市再生稻种植面积约8万亩。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8: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春玉米播种过70%，春大豆播种、中稻栽插均近20%。
0: 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水利部负责人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明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9: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以规模化供水为主的农村供水工程格局已经加快形成。
2: 供水条例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祖雷明表示，供水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将农村供水纳入其中。祖雷明表示，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9: 目前的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是有保障的，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1: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今天在江西南昌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总台记者李思墨、刘云彤报道。
10: 在江西南昌举行的主场活动紧扣当地自然灾害特点，为观众呈现一堂全民安全公开课，围绕江西春夏秋冬四季多发的强对流、洪涝、森林火灾、雨雪冰冻四类典型灾害，用情景演绎的方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丽介绍，
11: 基层呢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从城市、乡村到边缘地区都有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队伍，让防灾减灾救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推动全民覆盖、全域联动。
10: 在主会场外的群众互动体验区，移动式危压灾害模拟体验站吸引了许多市民的参与，沉浸式体验高层火灾逃生、地震避险等灾害情景，在仿真化、场景化实训中快速掌握各类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与自救互救核心能力。江西省防减救灾办副主任、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徐和明介绍，
12: 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集中展示，让大家在体验中增强防灾减灾意识和技能。
10: 除主场活动之外，今天在北京、陕西、四川等地的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活动。
0: 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防范不利影响，保障生产生活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今天河北省中南部局地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电网负荷随之快速攀升。
14: 一会儿升高车斗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观察绝缘壁的位置，跟旁边的电杆保持好安全距离。
13: 为确保电力线路安全稳定运行，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加大线路设备特巡力度，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实施带电消缺作业。国网石家庄市栾城区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孙玉新，
15: 本月以来我们已累计开展带电作业22次，累计消除电网隐患15处。
13: 为保障居民生活用电可靠供应，电力部门还开展了设备状态感知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强化电网设备运行维护。
16: 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从今天起到15号，河南全省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之间。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针对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灾害风险，新乡、鹤壁等地正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新乡市丰丘县赵岗镇种粮大户吕耕真，
17: 今年的麦粒还是 相当的暴烈涨的。
18: 我们这个地方都说是顶满人了。这一次干热风咱们能预防好的情况下，今年的产量还能撵上去年的产量了。
1: 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工作指导组，督促指导豫南六市落实一喷三防、病虫防控和灾害防范等工作。18个小麦专家指导组继续深入一线，指导农户落实关键技术措施。
19: 受高空脊影响，山西全省近期以晴热天气为主，河谷及盆地的局部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中南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干热风。太原城管部门在城市道路增加了路面洒水、喷雾作业频次，缓解高温对公众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20: 我们现在全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采取洒水加喷雾加湿扫组合作业模式，在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集中开展降温降尘作业。
19: 史华介绍，在及时开展清扫、降温、降尘作业的同时，太原城管部门还将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切实做好一线环卫工人的防暑降温工作。
1: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等8项成果。总台记者李欣、孙金满报道。
21: 此次大会期间，中外嘉宾实地感受中国数字教育的创新活力。在浙江省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军霞介绍：
22: 不是像以前一样大锅饭，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这样，所以 AI 以后呢，就是这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21: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办公室成员阿贝兰说。
23: And we are very interested to see how to.
24: 我们非常好奇如何将教育与人工智能结合。目前这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这也是我对这里感兴趣的原因。
21: 本届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等8项成果，共同探讨智能技术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发展策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说：
25: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
1: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最新消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
0: 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修订发布，将于2027年4月1日实施。
1: 京九铁路聊城北站上行线改建工程今天正式开通运营，作为国家铁路网优化升级的重点项目，该工程的投用将有效打通区域铁路运输堵点，为京九干线提质增效、完善华北地区铁路网布局提供坚实保障。
0: 北京边检总站发布，截至今天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
1: 中国排球协会第8届会员大会今天在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2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我们注意到 中方持续加大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批评，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请问中方如何看待相关国家的这种中立态度？对此，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更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3: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学者称，日本政府修宪扩军路线破坏地区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称，
5: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因此我深感担忧。
4: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5: 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
0: 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12号，西班牙通报新增1个确诊病例。红迪厄斯号邮轮11号在西班牙完成乘客疏散工作，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6: 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此举是为了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了大约1个小时，加西亚强调，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
7: 此前一天已经有94人下船，搭乘8架航班返回各自国家。11号，我们再安排2架飞往荷兰的航班，以结束本次撤离行动。其中一架航班搭载21名工作人员以及2名世界卫生组织医生，另一架航班运送6人，这些人后续会前往澳大利亚。
6: 此前涉疫邮轮在西班牙海岛靠岸的需求曾引发当地码头工人和民众的忧虑和反对。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11号，在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
8: The passengers, you're now in good hands.
2: 各位乘客现在已得到妥善安置，我们此前十分担忧，若大家在船上滞留更久，情况可能变得十分严峻。大家也听说了那位病情极其危重的法国乘客的情况，如果让他继续长时间留在船上，后果将不堪设想。将乘客疏散送回他们的国家是正确的做法，所有人都将获得必要的救助与安置保障。
6: 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在驶往荷兰鹿特丹港的途中，预计还需几天时间到港。据世卫组织披露，仍有30多名船员留在船上工作。
1: 英国首相斯塔默12号上午主持每周例行内阁会议，拒绝宣布辞职。此前在11号，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在英国执政党工党地方选举惨败，党内逼宫压力持续升级的背景下，12号上午举行的每周例行内阁会议受到高度关注。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他将继续履行首相职责。目前，英国工党内部挑战领导人执政地位的程序尚未启动。当地时间12号，英国地方分权宗教与社区事务大臣米亚塔·法恩布勒宣布辞职，并公开发表辞职信。这是近期英国工党首位公开以辞职方式直接要求斯塔默安排权力过渡的政府成员。此前在11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已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以及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也与斯塔默讨论如何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安排未来政治过渡。截至11号，已有4名政府助理辞职，另有至少72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公开要求斯塔默辞职或设定离任时间表。斯塔默11号发表讲话说，他愿意对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结果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
9: 我知道民众对英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对政坛现状失望，也有一部分人对我本人失望。我清楚有人并不看好我，也明白自己需要用行动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的，我可以做到。
0: 其他国际消息，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当地时间11号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据了解，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12号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随后还将启动其担任美联储主席4年任期的确认程序。相关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进行。
1: 当地时间12号，克里米亚大桥信息频道发布消息称，克里米亚大桥已封闭交通。据俄罗斯方面消息，大桥封闭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克里米亚地区目前无限期维持黄色恐怖主义危险级别。
0: 墨西哥政府消息人士11号披露，因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当局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为迎接世界杯提前40天放暑假的计划。
1: 国际雪联日前发布了2026年春季技术委员会会议纪要，明确指出米兰冬奥会滑雪公园类项目存在场地建设滞后问题，今后应避免在重大顶级赛事中再次出现此类情况。
0: 马来西亚海事部门11号晚表示，一艘载有37名非法移民的船只11号在该国邦喀岛附近海域倾覆，14人失踪，另有23人获救。声明说，初步调查表明，船上的非法移民9号从印度尼西亚基萨兰出发，试图前往马来西亚。目前，搜寻失踪人员的工作仍在进行中。
1: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11号发布公报说，一系列海洋和大气变化使南极海冰在2015年后突然急剧减少，这种系统性转变可能会加速全球变暖。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王远、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 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4: 北京时间19点整。
2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APEC 第43次汽车对话会议今天在上海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将与各经济体一道，在 APEC 框架下共建一个可持续公平的汽车产业生态，携手开创汽车产业发展新局面。据介绍，中国正在积极为全球汽车产业转型贡献中国力量，在关键技术上不断突破，半固态电池实现装车应用，15分钟充电80%的快充技术量产应用。截至目前，累计开放智能网联汽车测试道路5.7万多公里，自动驾驶、电动化等领域的示范应用深入开展。在政策体系上，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国家和行业标准237项，立项103项，牵头制定电动汽车安全、自动驾驶系统等国际标准法规60余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5月21号至25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展会共组织6312家海内外机构与企业线上线下参展，线下3306家，展出文化产品超12万件。今天在浙江杭州举行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多项重要成果亮相，包括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全新升级、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和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发布。当地时间5月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当日简报会上表示，俄罗斯愿通过对话解决乌克兰危机，并将欢迎美国在此问题上的调解努力。他指出，一旦乌克兰当局做出必要决定，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停止。他重申，普京总统已于5月9号在克里姆林宫发表讲话时表示，其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克兰政权领导人会面进行会谈。当地时间5月11号，刚果金军方与反政府武装 M23 运动表示， M23 运动已从该国东部南基五省多处战略要地撤离，这是数月来战场态势首次出现重大变化。目前刚果金东部战事仍在持续。马来西亚海事部门11号晚表示，一艘载有37名非法移民的船只11号在该国邦喀岛附近海域倾覆，14人失踪，另有23人获救。目前搜寻失踪人员的工作仍在进行中。最后来看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时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北京西部和北部、河北西部和北部、山西中部和北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北部和东部、山东东部、陕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其中内蒙古东部的局部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3: 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

0: 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5月12号，是一个让人心中百感交集的日子，既是汶川地震18周年，也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天多家媒体都围绕汶川地震幸存者展开报道。汶川地震的可乐男孩入职可口可乐，汶川小英雄林浩也有女儿了，汶川地震失去双腿的舞者廖智生4胎，被妈妈护住的宝宝今年18岁了等话题登上社交平台的热搜热榜。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为大家聚焦他们。18年光阴流转，当年在灾难中被守护的襁褓婴儿已经长成18岁的青年，曾经牵动无数人心弦的可乐男孩、励志舞者廖智、少年小英雄林浩，都在时光里奔赴属于自己的平凡幸福。一个个暖心话题刷屏网络，也让我们在感动中读懂生命的坚韧与重生的力量。回望伤痛是为了铭记，感念重生是为了更好的前行。岁月抚平了伤痕，却不能淡化防灾避险的警醒。山河无恙，人间皆安的背后，更需要每个人筑牢安全防线，掌握应急避险、自救互救的本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防灾减灾实用常识，把安全记在心上，把防范落在日常。我们首先通过一组数据和背景来了解我国减灾防灾面临的现实挑战。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70%以上的城市，50%以上的人口分布在气象、地震、地质和海洋等自然灾害严重的地区。据应急管理部统计，2025年各种自然灾害造成全国6703.37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直接经济损失2416.17亿元。那今天呢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至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防灾减灾事关千家万户的安危，与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息息相关。面对各类灾害风险，我们该怎么样做好日常防范，提升自救互救的能力呢？又该如何把安全意识落到实处，共同守护身边的平安？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带来的官方解读。
3: 去年5月5号，江西赣州上犹县遭遇短时强降水与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第二天下午3点10分，位于上犹县黄埠镇黄沙村的赣州卫生学校一栋学生公寓楼后方突然有碎石零星滚落。正在巡查的防汛值班员、学校工会主席郭卫京第一时间敏锐察觉到地质灾害隐患的异常迹象。
4: 发现公寓墙角有少量的石块滚落，我马上爬上公寓后面边坡，看见边坡后缘有约0.5米的裂缝，立即向学校领导报告。
3: 接报后，学校迅速启动应急预案，15分钟后，该区域的93名受威胁学生全部转移避险。当天晚上6点20分，这栋学生公寓楼后方发生崩塌地质灾害，崩塌体长8米、宽10米、厚1.5米。公寓1层墙体局部被掩埋，因预警及时、处置果断，93名学生全部成功避险，无一人伤亡。这所学校的学生向记者表示，学校每学期都会常态化开展应急疏散演练，正是这份持之以恒的训练，让大家在真实险情面前能够从容应对，有序撤离。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这一主题的核心就在于全员参与与主动预防。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副主任祝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介绍，
5: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强调的是全员覆盖，一个都不能少，灾害防范不能只靠政府和专业的

0: 力量，每位公民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强调的是从被动救灾向主动预防的转变，从源头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求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著名表示，排查身边的风险不是要求大家去干专业的技术鉴定，而是要掌握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简易方法，能识别异常，及时报告。比如自家的隐患排查，也就是居家安全体检，这项工作每家每户都能做。
0: 我们提倡每个家庭定期搞一次商查，就是查电、查气、查通道，看看家中的电线有没有老化破损，插头插座有没有松动发热，同一个插线板上是不是插了太多大功率的电器，检查燃气软管有没有老化，接口卡库紧不紧，同时也要看一眼燃气报警器，确保它是在正常工作状态，看门口、楼道、阳台有没有堆放杂物堵住疏散通道，防盗网有没有预留逃生口。我想这些动作其实并不复杂，但花十来分钟查一遍，很多家庭的火灾、燃气事故就能从源头上避免。
1: 针对住在山区、丘陵地带或者河道周边的群众，也要注意房前屋后的地质和山洪灾害隐患排查。
0: 尤其是在大雨前后，到屋前、屋后看一看山体边坡上有没有突然出现的新裂缝，有没有局部的垮塌或者鼓包，再看看坡角有没有冒出浑浊的水流，这些都是滑坡、崩塌很典型的征兆，一旦发现就要高度警觉。行洪的沟道要看看有没有被树枝、垃圾堵塞，排水顺不顺畅，河岸有没有被水掏空。如果发现沟道堵了，水往路边蔓延或者不停地冒浑水，就必须马上报告并且远离。灾害隐患点一般都设有警示牌，要看它是否完好，位置是不是有变动。有的地方还在隐患点插了监测的标识旗，平时是正的，如果发现旗子明显歪了、倒了，就意味着山体发生了位移，这是很直观的提醒。
1: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如果大家在自查时发现这些隐患，千万不要贸然处置，正确的做法是第一时间联系村组干部、社区网格员或者灾害信息员，由他们上报，后续会有专业力量来核实和处置。
2: 给您提个醒啊，今天回家呢，花十分钟给家里做一个安全体检，瞅瞅电线有没有老化，燃气软管紧不紧，楼道阳台有没有堆东西，往山边河边大雨前后多瞄一眼，房前屋后看看有没有新的裂缝冒浑水，发现问题的不要自己动手啊，赶紧告诉村干部或者社区网格员、灾害汇报员。那这些应急技能呢，不能光靠一年学一回，得融入到日常，家庭定期熟悉疏散线路，检查应急物品，社区呢可以搞搞微演习，有空的时候呢去安全体验馆、去实训基地练练手。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5月12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400亿元，突破了140亿元。好，各位听众，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今天是512汶川特大地震18周年，18年时光流转，伤痛沉淀为力量，绝望生长出希望。当年地震中的两位幸存者，如今带着各自的人生故事回望过往。还记得那个当初在地震废墟当中背出两名同学、感动全国的抗震小英雄林浩吗？如今怎么样了？汶川地震18周年之际，林浩通过视频和网友亲切问好。当年的少年已经长大，有了自己的爱人和女儿，也扛起了新的责任，成为一名扎根家乡的基层村干部。他有很多话想对关心他的朋友说，我们来听听林浩的声音。
4: 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我是林浩。18年了，汶川地震带给我们的那份伤痛，我们依然记着。我们铭记着18年前那份全国人民的无疆大爱和深情的援助。这些年，我受到了全国家人们的关注，从一个小孩成长为了一个可以扛起责任的大人了，有了自己的爱人和可爱的女儿，也有了自己的小家。如今，我也是一名扎根基层的村干部。汶川是全国人民的家，欢迎大家常回家看看。
1: 同样在今天，另一位地震的亲历者舞者廖志也发布了一条视频。他抱着自己的第4个孩子回到家乡四川绵竹汉浪镇。18年前，他曾在这里被埋废墟下近30个小时，失去了双腿，也失去了女儿。如今他带着新的生命重新站在那片土地上。他的视频封面上写着一句话：活着就是礼物。18年了，他有很多话想说。下面是廖志在视频当中留下的心声，我们一起来听。
2: 今年是512的18周年了，我抱着我的第4个孩子又回到了我的家乡汉浪镇。我在这里长大，也在这里重生。我在坍塌的废墟里面被埋了将近30个小时，我失去了我爱的孩子，但是现在我抱着我的第4个孩子回到这里，我想带他来看一看妈妈的家乡。有很多我想感谢的人，尤其是当时把我从废墟里面救出来的那些人，我至今都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子，但是确实是他们的努力让我拥有了第2次的生命。我觉得无论怎么样的人生，高高低低或者有坎坷也好，只要是属于我的人生都是值得的人生。而且我非常的感谢那些曾经在我自己想要放弃的时候营救我的人，或者抓住我不想让我离开的人，还好他们坚持，在我想放弃自己的时候他们没有放弃我。所以现在我不仅可以自己来到这里，我还可以带着新的生命一起来见证生命的奇迹。所以在经历生死18周年之后，我真的特别希望有人能够在看到我，看到我这个人的存在的时候，会感受到生命是值得珍惜的。无论你觉得好的生命，或者你觉得跟你想象不符合，甚至让你感觉到有些痛苦的生命，不要放弃。因为当你活下去，你才有机会去见证一个又一个新的奇迹，你才有机会看到新的可能，你才会真正的发现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爱你。你也会发现其实你也是很爱你眼前的一切的，虽然曾经可能你嫌弃过，你讨厌过，你厌恶过，你憎恨过，但是终有一天你再回到此地此景，你可能会发现这一切其实比你想象的更美好，生命比你想象的更美好。
1: 18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当年的抗震小英雄林浩，现在踏踏实实地在老家当村干部，守着那片土地。廖志呢，带着假肢跳舞过日子，还做着助残公益，用自己的故事去安慰别人。他们都用18年证明了一件事情：灾难可以摧毁一切，但毁不掉一个人重新站起来、重新起舞的勇气。活着，就是最值得珍惜的礼物。
3: 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一位牺牲了77年的烈士，他的长相还能不能重新被我们看到？近日，借助颅面复原等科技手段，一位在湖南马济塘战役中牺牲的无名烈士终于重生了面容。1948年秋冬，辽沈战役的硝烟刚刚散去，一大批东北子弟兵随军南下。不到一年后，1949年8月，300多名解放军官兵在湖南省桃江县马济塘的一场战斗中壮烈牺牲。2024年8月26号至30号，国家烈士遗骸搜寻队在湖南开展无名烈士遗骸搜寻发掘现场作业，共搜寻发掘出不少于9具无名烈士遗骸。近日，一位无名烈士的容貌在科技的帮助下得以复原重现。当年参与马济塘战役的战士多为东北人。根据这一线索， 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与吉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梳理出一份可能的烈士名单。根据颅面复原的这位无名烈士可能就在名单当中。科技是如何助力无名烈士复原生前容貌的？来听总台记者姚瑶、王殿甲的讲述。
4: 1949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49军147师与国民党军队在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马济塘爆发激烈战斗。这一战，解放军以牺牲300多人的代价成功拖住敌军，为横堡战役胜利赢得先机，有力推动了湖南和平解放的进程。战役结束后，当地民众自发收敛安葬烈士遗体与武家仑、黄立福等战场遗址的山岗林地，留下多处无名烈士墓。2024年8月，在退役军人事务部褒扬纪念司、国际合作司指导下，退役军人事务部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烈士遗骸搜寻鉴定中心组织国家烈士遗骸搜寻队，在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支持配合下，对马济塘战役烈士遗骸进行搜寻发掘现场作业。搜寻发掘的无名烈士遗骸至少9具。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政策法规处褒扬纪念处二级调研员贺礼告诉记者，负责现场作业的专业团队由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的20多名师生组成，分成遗骸发掘、遗骸清洗、遗骸鉴定、三维建模、样本采集和遗骸安置6个小组。发掘过程运用了多项数字化考古新技术。
5: 发掘工作在传统搜寻发掘基础上，首次集成运用了现代测绘、三维重建等先进的数字考古前沿技术，通过无人机、多样化数字三维扫描仪等仪器，实现了发掘现场全景式三维重建以及遗骸遗物数字化重建，有效提升了搜寻发掘工作的精度与效率。
4: 2024年8月，挖掘任务结束后，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立即组织力量进行 DNA 提取的技术攻关，同时持续等待疑似烈士亲属的样本比对。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黄平：
6: 我们现在用容貌复原这个生成式模型，会根据不同个体的颅骨生物轮廓的特征，刻画和复原遗骸的容貌，而不是一种脸谱化的一个面孔。再根据生物轮廓复原容貌的基础上，我们加入了 DNA 分子的刻画的信息的补充，如眉毛啊、耳廓等个性化的容貌的特征。
4: 贺礼介绍，截至2025年10月，经过多轮技术优化，团队成功提取了全部遗骸的 DNA， 对现场采集的57份遗骸样本逐一完成了人类学鉴定，也就是判断性别、年龄、身体轮廓等基本信息，随后进行 DNA 提取和颅骨容貌复原，最终有24份样本成功构建了 DNA 文库。
5: 通过杂交捕获与高通量测序技术分析，为12份样本获得了足够覆盖度的遗传数据，经与采集的疑似烈士亲属样本进行了比对，为马济塘战役牺牲的吉林籍李日善烈士找到了亲人。
4: 在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部门支持下，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还对一名可能来自吉林的无名烈士只剩一半的残缺颅骨进行修复，并完成了颅面复原。黄平透露，颅骨的残缺给复原工作带来很大挑战。
6: 本次最棘手的是本例颅骨由于创伤遭到破坏，加之下颌骨的缺失，我们是在不完整的颅骨的基础上复原了容貌，是此次的难点。我们就需要模型为颅骨的形态提供补全，因此本次复原需要根据颅骨的解剖特征给予数字化的修复和补全颅骨，然后再使用容貌复原的模型生成容貌。
4: 经过科技修复，一位年轻烈士的面容逐渐浮现，单眼皮、鼻梁高挺、脸型窄长。贺礼透露，这次颅面复原的精度可达90%。
5: 这位烈士的颅骨表面可见明显的弹痕，经三维重建后清晰呈现出子弹贯穿头顶的痕迹，这是烈士的致命伤。结合三维重建与数据库骨骼发育模型比对，这名烈士牺牲时的年龄在20到25岁之间。
4: 由于马济塘战役中的解放军战士大多是东北籍，为做好烈士寻亲工作，湖南、吉林两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联合核查，目前已整理出一份包含40位烈士的名单。贺礼说，这位面容已清晰可辨的年轻烈士 很可能就在这份名单之中。他们也公布了线索征集联系方式，希望社会各界。

0: 化学科平台，团队才能综合运用 DNA 鉴定、三维颅骨重建等前沿技术，为烈士遗骸搜寻。
1: 6 0731 8539 2286，联系邮箱是 hnstyjrswt1234@163.com。是不是听起来挺难记的？它其实就是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的拼音首字母加上1234@163.com，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的拼音首字母1234@163.com。让无名者有名，让英雄回家，这是对历史最好的告慰。希望大家提供线索，帮更多烈士回家。
2: 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日本。当地时间11号，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学者称，日本政府修宪扩军路线破坏地区稳定。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3: 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称，日本未来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甚至存在进一步走向制造核武器、拥有核武器的危险。
4: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因此我深感担忧。
3: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4: 这可能是为了打压那些发表对日本政府不利言论或者进行相关报道的人，包括政党的活动在内，他可能会对言论与活动进行限制并施加压力。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
1: 把视线拉到上个月，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原则上允许出口战斗机、导弹等杀伤性武器，并取消国会事前审批。自相关动向被曝光以来，该政策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民众大规模抗议。一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的日本，正不断搅动地区安全局势，给地区和平带来风险。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万历执政的这40年可谓是内忧不止，外患不断。魏忠贤的兴起，袁崇焕之奋战，没落贵族李成梁打蒙古灭女真，成为一代枭雄，却养虎为患。努尔哈赤借机兴起，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战争之策，道不尽的人性善与劣，尽在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
1: 朱由校决定让他滚。很快啊，李选侍得知了这个决定，他决定反击。9月初4，李选侍反击的具体形式呢是谈判。他派出了一个使者去找杨涟，希望这位钢铁战士会突然精神失常，放弃即将到手的胜利，相信她是一个善良无私的女人，并且慷慨大度的表示，你可以继续住在乾清宫，继续干涉朝政。人不能愚蠢到这个程度，但他可以。而他派出的这位使者呀，就是现在的李进忠，将来的魏忠贤。这是两位不共戴天的死敌第一次正面交锋。当然，当时的杨涟并没有把这位太监放在眼里，见面后二话不说，他何时一公，他是谁呀、啊？他就指李选侍呗。李进忠十分客气，李选侍是先皇指定的养母，住在乾清宫其实啊并没什么问题。杨涟很不客气，你给我记好喽，回去告诉李选侍，现在皇帝已经继位，让他立刻搬出来，如果乖乖听话，他的封号还能给他，如果冥顽不灵，就等皇帝发落吧。最后还捎带一句，你也如此。李进忠沉默地走了，他很清楚现在自己还不是对手，在机会到来之前必须等待。李选侍绝望了，但他并不甘心，在最后失败之前，他决心最后一搏，于是他去找了另一个人。9月初，登基前最后一日，按照程序规定，明天是皇帝正式登基的日期，但是李选侍却死不肯办，摆明了要耍赖。于是呢，这个杨涟去找首辅方从哲，希望他能号召群臣逼李选侍走人。然而方从哲的态度让他大吃一惊，这位之前表现积极的老头突然改了口风，让他迟点办啊，也没事儿吧。杨涟愤怒了，明天是皇上登基的日子，难道要让他躲在东宫，把皇宫让给那个女人吗？方从哲保持沉默。李选侍终于聪明了一次，不能争取杨涟，就争取别人，比如说方从哲。因为孤独的杨涟是无能为力的，但李选侍错了，孤独的杨涟依然是强大的，因为在他的心中始终都留存着一个信念，当我只是个小人物的时候，光宗体谅我的激愤，接受我的意见，相信我的才能，将光宗的身后之事托付于我，所以我会竭尽全力战斗至最后一息，绝不放弃，因为光宗的信任和尊重。在这最后的一天里啊，杨涟不停地到内阁以及各部游说，告诉大家形势危急，必须立刻挺身而出。整整一天呢，即使遭遇冷眼，被人讥讽呢，他依然不断地说着，不断地说着。最终啊，许多人被打动了，并在他的率领下来到了宫门前。面对着阴森的皇宫，杨涟喊出了执着而响亮的宣言：今日除非你杀掉我，若不依宫，宁死不离。由始至终，李选侍都是一个极为贪婪的女人，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虐待朱由

叫你母亲逼迫皇帝责骂皇长子，只为他的野心和欲望。但现在他退缩了，他决定放弃，因为他已然发现这个叫杨莲的人是很勇敢的，敢于玉石俱焚，敢于同归于尽。无奈的叹息之后，他退出了乾清宫，从此他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或许依然专横撒泼，却已无人知晓，因为他已无关紧要。随同他退出的还有他的贴身太监们，时移世移，混口饭吃也不容易。然而一位太监留了下来，他知道自己的命运还未终结，因为他已经发现了一个新的目标，另一个女人。从这个女人的身上，他将得到新的前途以及新的名字。万历48年9月初6，明熹宗朱由校在乾清宫呢正式登基，定年号为天启。一个复杂无比却又精彩绝伦的时代就此开始啊。这个杨莲呢完成了他的使命啊，自万历48年8月22日起，在短短15天之内，他无数次绝望，又无数次奋起，召见红丸、闯宫、抢人、拉拢、死磕，什么恶人坏人都遇上了，什么阴招狠招都用上了，最终呢他成功了。据史料记载呀，在短短10余天里，他的头发已经变成一片花白。当天启皇帝朱由校坐在皇位上，看着这个为他顺利继位费尽心血的人时，他知道自己应该回报。几天后，杨莲升任兵科都给事中，一年后呢任太常少卿，同年升任督察院左迁都御史，后任左副都御史。短短的一年内，他从一个7品的芝麻官变成了从2品的部级官员。当然呢，得到回报的不仅是他，东林党人赵南星退休20多年后再度复出，任吏部尚书。东林党人高攀龙任光禄丞，后升任光禄少卿。东林党人邹元彪任大理寺卿，后任刑部右侍郎、督察院左都御史。东林党人孙慎行升任礼部尚书。东林党人左光斗升任大理寺少卿，一年后呢升任督察院左迁都御史。以下还有若干官，好多人，篇幅过长，咱们就特此省略吧。小时候啊，这个老师告诉我呀，个人是渺小的，集体才是伟大的。现在呢，我相信了。当皇帝的当皇帝，升官的升官，滚蛋的滚蛋，而那个曾经统治天下的人却似乎被彻底遗忘。明光宗朱常洛作为明代一位极具特点的皇帝，特点的就是短命，他的人生啊可以用4个字来形容：苦大仇深。出生就不受人待见，母亲呢被冷遇，长大了书读不上，太子立不了，基本算3不管，吃穿住行啊级别很低，低到什么程度呢？低到连刺杀他的人都只是个普通农民，拿着根木棍就敢往宫里闯。好不容易熬到登基，还要被老婆胁迫，忍了几十年，放纵了一回，身体搞垮了，看医生遇见了蹩脚庸医，想治病就去吃仙丹，结果成仙了。更搞笑的是啊，许多历史书籍到这里啊，基本上都讲3大案，郑贵妃、李选侍，基本上没他什么事儿。原因很简单，他只当了1个月的皇帝。在他死后呢，为了他的年号问题啊，这个大臣们展开了争论呢。因为万历48年7月，万历死了，8月他就死了，而他的年号太昌没来得及用。问题来了，如果把万历48年当作太昌元年，那是不行的，因为直到7月他爹啊都还活着。
如果把第二年当作太常元年，那也是不行的，因为他去年八月就已经死了。哎，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问题终究被解决了。凭借大臣们无比高超的和稀泥技巧，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处理方案隆重出场。万历四十八年呢，一月到七月为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呢为太常元年，明年为天启元年。哎，这就是说呀，在这一年里前七个月是他爹的，那么第二年呢是他儿子的，而他的年份只有一个月。原因很简单，他只当了一个月皇帝，他很可怜呐，几十年来畏畏缩缩，活着没有待遇，死了没年号。事实上呢，他人才刚死，就有一堆人在他尸体旁边你死我活，抢儿子抢地方，忙得不亦乐乎。原因很简单，他只当了一个月皇帝。有人曾对我说呀，原来呀历史很有趣儿，但我对他说，其实啊历史很无趣儿，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历史没有正恶，只有成败。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吏部尚书、刑部侍郎、大理寺丞等等等等，政权落入了东林党的手中。他很强大，强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对于这一现象呢，史称重政迎朝。按照某些史书的传统解释，从此呢，在东林党人的管理下，朝廷进入了一个公正无私的阶段。很多贪婪的坏人被赶走，很多善良的好人留下来。对于这种说法呢，用两个字来评价就是胡说，用四个字来评价就是胡说八道。之前我曾经说过，东林党不是善男信女，现在我再说一遍，掌权之后这帮兄弟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追查红丸案。追查是应该的，毕竟皇帝死得蹊跷啊，即使里边没有什么猫腻儿，但两位庸医，一个下了泻药让他拉了几十次啊，另一个送仙丹让他飞了天，无论如何也应该追究责任。退一万步讲呢，就算你追究责任还不过瘾，非要搞几个幕后黑手出来，郑贵妃、李选侍，这几位重点嫌疑犯名声坏又歇了菜，要打要杀基本都没个跑。可是现成的偏不着，找来找去找了个老头方从哲。天启元年，礼部尚书孙慎行上书攻击方从哲，大致意思是说方从哲和郑贵妃有勾结，而且他还曾经赏赐过李可灼，出事后呢只把李可灼赶回了家，没有干掉，罪大恶极，应予严肃处理。这就真是有点无聊恶搞了。之前说过，李可灼呀最初献药还是方老头赶回去的，后来赏钱那是皇帝同意的，所谓红丸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鬼才知道，稀里糊涂把人干掉也不好。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方从哲都没有错，而且此时东林党掌权，方老头知时务，也不打算待了，准备回家养老去了。可孙部长用自己的语言完美的解释了强词夺理这个词的含义，从者纵无事之心，却有事之罪，纵辞事之名，难免事之实。这个意思啊，什么呢？就是你老兄即使没有干掉皇上的心思，也有干掉皇帝的罪过，即使你退休走人，也躲不过这件事儿。强词夺理还不算，还要赶尽杀绝，陛下亦急讨此贼，雪不共之仇。所谓此贼呀、不是李可灼，而是内阁首辅他的顶头上司方从哲。很明显他很激动，孙部长激动之后，督察院左都御史邹元彪也激动了，跟着上书过了把瘾，不搞定方从哲誓不罢休。这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儿，七十多岁的老头都快走人了，为什么还要揪着不放呢？
因为他们有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郑贵妃不重要，李选侍不重要，甚至案件本身也不重要。之所以选中方从哲，把整人进行到底，真正的原因在于他是浙大，只要打倒了方从哲，借追查案件就能解决一大批人，将政权牢牢地抓在手中。他们的目的达到了。不久之后啊，崔文生被发配南京，李可灼被判流放，而方从哲也永远离开了朝廷。民工三大案就此结束，东林党大获全胜，局势越来越有利。天启元年十月，另一个重量级人物回来了，这个人就是叶向高。东林党之中最勇猛的是杨涟，最聪明的就是这位仁兄了，而他担任的职务是内阁首辅。作为名闻天下的老滑头，他的到来呀、标志着东林党进入了全盛时期。内忧已除，现在必须解决外患，因为他们得知这样一个消息：沈阳失陷。沈阳是在熊廷弼走后才实现的。熊廷弼驻守辽东以来啊，努尔哈赤十分消停，因为这位熊大人做人很粗，做事很细，防守滴水不漏。在他的管理下呢，努尔哈赤成了游击队长，只能时不时去抢个劫，大事儿一件没干成。出于对熊廷弼的畏惧和愤怒，努尔哈赤呢给他取了个外号“熊蛮子”，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外号，不但对敌人蛮，对自己人也蛮。熊大人的个性前面说过了，彪悍异常，且一向不肯吃亏，擅长骂人，骂完努尔哈赤还不过瘾，一来二去连兵部领导、朝廷言官也骂了，这就不太好了。毕竟他还归兵部管呢，言官更不用说了，平时只有骂人，没有被人骂，索性敞开了对骂。哎，闹到最后啊，熊大人只好走人呐。接替熊廷弼的是袁英泰。在历史中啊，袁英泰是个评价很高的人物，为官廉洁，为人清正，为政精明，只有一个缺点，不会打仗。这就没戏了。他到任后觉得熊廷弼很严厉，很不近人情，城外有那么多饥民，那些饥民当中啊主要是蒙古人啊，哎呀，那么多饥民为什么不放进来呢？就算不能打仗，站在城楼上充数也不错嘛。于是他打开城门，放人入城，亲自招降。一个月后，努尔哈赤率兵进攻，沈阳守将贺世贤拼命抵抗，关键时刻之前招安的蒙古饥民开始大肆破坏，攻击守军，里应外合之下，沈阳陷落。贺世贤战死，七万守军全部覆没。这一年是天启元年3月12日。袁英泰没有时间后悔，因为啊，他只多活了6天。攻陷沈阳后，后金军队立刻整队，前往下一个目标辽阳。当年辽阳的地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沈阳，是辽东地区的经济、文化、军事中心呢。那也是辽东的首府，此地历经修整，壕沟围绕，防守严密，还有许多火炮，堪称辽东第一坚城，守了3年。这个战斗经过比较简单，袁英泰率3万军队出战，被努尔哈赤的6万骑兵击败，退回坚守，城内后金奸细放火破坏，大乱。后金军趁虚而入，辽阳陷落。这个袁英泰看见了城池陷落，他非常震惊，从容穿好官服，佩戴着宝剑，面向南方自缢而死。他不是一个称职的大明将领，却是一个称职的大明官。辽阳的丢失标志着时局彻底崩溃，标志着辽东成为了后金势力的范围，标志着从此
他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抢哪里就抢哪里。局势已经坏得不能再坏了，所以

0: 不能用的人也不能不用。天启元年七月，熊廷弼前往辽东，在辽东他遇见了王化贞，他不喜欢这个人。从第一次见面开始，因为他发现呢，这个人不买他的账。熊廷弼此时的职务是辽东经略，而王化贞是辽东巡抚。从级别上看，熊廷弼是王化贞的上级。但你不要忘了，这个小品演员陈佩斯有句话说的比较正确，角色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会不会抢戏。王化贞呢，就是一个很会抢戏的人，因为他有后台，所以他不愿意听话。关于这两个人的背景啊，有些历史书上的介绍大概如此：熊廷弼是东林党支持的，王化贞呢是阉党支持的。最终结局也再次证明，东林党是多么的明智，阉党是多么的愚蠢。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妈妈，我想喝饮料。
6: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5: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6: 这个不行，不安全。
5: 妈妈，那这个呢？
6: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5: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6: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5: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6: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7: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8: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7: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8: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7: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8: 姑娘，买2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9: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8: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6: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0-8932-1217。
5: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呀呢。
8: 去洗手去。
1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0: 宝宝放学啦。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6: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您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还记得我曾经天真相信爱能永无止境，永远不要分离，说的真心，只不过太年轻。这首歌直接说出那种爱而不得，回想曾经的种种美好，但也不过是曾经，想要逃避却又无法走出的感觉，这就是拿得起放不下。如果真相爱着一个人，哪怕自己给的痛再伤，也是不忍心的去伤害。

这是一首富含氧气感的歌，用活泼欢快的旋律讲述着悲伤。邓紫棋的嗓音就像一条绸缎般柔软温暖，唱出了人们的情感，仿佛只是甜蜜洋溢的棉花糖，在唇齿舞动的时候才慢慢地体悟到其中蕴含的苦涩悲伤，就像露出的微笑背后隐藏的眼泪，让人直面深藏在心底的情感，感受灵魂深处的悸动。

缘分让我们相遇乱世以外，命运却要我们危难中相爱。也许未来遥远在光年之外，我愿守候未知里为你等待。这首歌简直是一颗闪耀的星星，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宇宙中最美丽的星空，仿佛感觉自己在一艘神秘的飞船中穿越时空，无尽的星空就在眼前延伸。脉搏的跳动就像是音乐节奏一样，让人无法停歇。歌词中的臂弯和那种执迷不放手的倔强，让人们想起我们心爱的人，他们就像无所不能的保护神一样保护着我们。

首歌的歌名叫做《光年之外》，由邓紫棋演唱，发行于2016年12月30日。这首歌也是电影《太空旅客》中的中国区主题曲，缠绵的歌词搭配动人的旋律，将电影中极致浪漫的深爱演绎得大气磅礴。嗓音独特、唱功深厚的邓紫棋，将恋爱的情感拿捏得十分准确，旋律饱含深情，歌词将吉姆与奥罗拉共度危机的决心娓娓道来。电影中两人乱世外相遇、危难中相爱的旅程被演绎得真切诚挚，使听者感动不已。

后会无期这首歌的含义是要珍惜现在，珍惜身边的人，珍惜可爱的自己，即使要面对离别，也要用力地挥手说再见，即使真的后会无期，也没有遗憾。

涵在歌词中也始终紧扣告别两字，如当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个人成了谜，那声再见竟是他最后一句，失去的就已经失去，因为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和相聚之间的距离等都是无令人感怀伤感，仿佛在听涵讲述另一段后会无期的故事。

现彼此相聚已间隔着距离，或本与自己面对相望并肩而行的人，甚至本应珍惜和拥有的感情，都变成内心解不开的谜，甚至面对失去的残酷，却只能化解接受失去现实的结局，因为这象征着最伤感的事实，还来不及告白就已承受告别了。

这首歌给人带来的是柔和的力量，让人听了很是平静，是那种即使知道生命中会存在痛苦，却依然能够平静。就像是我们坐在地平线上，遥望遥远的天际，即使星光迷离，长夜未已，但心若不知，何有所惧。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标，中艺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诚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艺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7: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青春没有地平线，在日落的海边，在热闹的大街，都是我心中最美的乐园。这是一首曲调高昂、激励人心的励志歌曲，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使人激昂振奋，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

论是青春道路上追求梦想的纤纤学子，还是步入社会遭遇挫折的职场战士，这首歌都能给他们带去永不妥协和积极向上的拼搏精神。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相信》，由杨佩安演唱，发行于2006年5月26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新兵日记》第5个通间的片尾曲，以及青春励志剧《毕业时刻》主题曲。

高亢清亮的声音把我相信的励志主题发挥到了淋漓尽致，而杨培安本人的音乐之路也是反映了歌曲中永不妥协与积极向上的拼搏精神，这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也是我相信得以走红的时代因素。

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使人激昂振奋，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杨培安高亢清亮的声音把我相信的励志主题发挥到了淋漓尽致，无论是青春道路上追求梦想的谦谦学子，还是步入社会遭遇挫折的职场战士，这首歌都能给他们带去永不妥协和积极向上的拼搏精神。

0: 天边。
1: 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让迷失的孩子找到来时的路。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前程，用一点光温暖孩子的心。这首歌曲以朴素的歌词、深沉的旋律和激荡的人心情感，唱出了对人生的感悟和对梦想的追求。

人生的旅途中，总会有那么一些星光可以照亮我们前行的路，让我们不断前行，不断追求梦想。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梦想，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

0: 更遥远。
1: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星星点灯》，由郑智化演唱，发行于1992年12月4日。这首歌曲也是郑智化的代表作品之一，不仅是几代人的共同回忆，也是成为青年人不断坚持与励志精神的象征。郑智化通过饱含激情的歌声，影响了很多怀有梦想的人，照亮了不少年轻人的奋斗征途。住的时候，郑智化创作这首歌曲，希望可以给人以鼓励。

有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痛，有一种爱还埋藏在我心中，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这首以从朋友那儿听到旧情人的消息作为开场，渐渐陷入回忆的情绪里，越想越觉得无法忘怀。究竟这份爱到底有多浓烈，在三弟曼妙的歌声之中就能够体会得一清二楚，特别是那种欲哭无泪的切肤之痛。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听说爱情回来过》，由林忆莲演唱，发行于1995年，收录在专辑《Love 三》的中。歌曲由新加坡音乐巨匠李思松作词作曲，后来歌曲受到多次翻唱，蔡依林演唱的版本中，独白的声音就是林忆莲了。

当年林忆莲知道蔡依林要翻唱自己的歌曲，非常的惊讶，也相当的开心。更特别，播出时间进到录音棚，为《Jolene》这一首歌做了非常感性的旁白。

这首根据李氏兄弟李思松、林伟松在我们的乐园一书中讲述了听说爱情回来过这首歌曲的灵感来源。李思松在书中描述了自己曾经的情感历程，中学时交上的女朋友后来成为生命中最重要的另一半，因为她而奋发学习，课业、篮球、音乐样样突破，成为校园里的风云人物。还有那首记录着他们感情的歌曲《听说爱情回来过》。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15: 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少妆线，游子身上衣，帘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9: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0: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9: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0: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9: 音乐旅途的伴侣，
10: 心情道路的指引。
9: 这里是音乐音乐情海情海。
1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0: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一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1: 对爱情的期待，大概是藏在每个平凡日子里的小光亮。周笔畅用干净又充满力量的嗓音，在最美的期待里唱活了这份纯粹。前奏的吉他轻轻波动，像心跳初萌时的雀跃。他唱着，我有一个梦，像雨后彩虹挂在那天空，字句里满是对与对的人相逢的憧憬。没有复杂的编曲，只有旋律跟着心意流淌，把等一场不期而遇的爱的心情揉进每一段的哼唱里。听过的人总会想起自己也曾在某个瞬间期待着一个人能和自己一起把梦过成日常。接下来请听周笔畅的《最美的期待》。

有些爱情不需要轰轰烈烈的告白，却能像时光一样绵长。李健用他那温润如玉的嗓音，在贝加尔湖畔里勾勒出这样的爱情模样。编曲里的手风琴带着淡淡的俄式浪漫，与湖水般清澈的旋律交织。他唱着，就在某一天你忽然出现，你清澈又神秘，在贝加尔湖畔，仿佛把听众拉进那片静谧的湖畔，看爱情在岁月里慢慢沉淀。歌声里没有急切的索取，只有愿陪你看尽四季流转的温柔，像一杯温茶，越品越能尝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的身影。

爱情里的失去有时不是终点，而是学会与自己和解的起点。徐佳莹用细腻到骨子里的唱腔，在《失落沙洲》里道尽了这份成长。她的声音带着恰到好处的脆弱，唱着又来到这个港口没有原因的拘留时，像在耳边轻声诉说一段未完的回忆，而副歌部分的转音又藏着慢慢放下遗憾的勇气，旋律里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对曾深爱过便不算辜负的坦诚，让每个经历过分别的人都能在歌声里找到一点慰藉，然后继续往前走。

爱情最真实的样子藏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也藏在我陪你的承诺里。刘宇宁用略带沙哑却格外温暖的嗓音，在你说爱情啊这里唱透了这份烟火气。前奏的钢琴缓缓铺陈，他唱你说爱情啊是两个人的家，有清晨的粥和晚归的灯啊，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把平凡日子里的相守唱得格外动人。歌声里满是对一起过日子的珍视，像冬夜里的暖炉，让人想起身边那个愿意和自己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的人。原来爱情不用多耀眼，安稳就好。

爱情里最甜的瞬间，莫过于下一秒就能见到你的期待。张碧晨用温柔又灵动的嗓音，在下一秒里勾勒出这份甜蜜，旋律带着轻快的节奏，像踩着云朵的脚步。他唱下一秒向你靠近，心跳不停，慢慢放晴，字句里满是快要见到心爱之人的雀跃，歌声里没有厚重的情绪，只有想到你就会笑的轻松，让人想起和喜欢的人约定见面时那种每分每秒都在倒数的小幸福。

0: 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4: FM 95.5，
2: 音乐，爱情海。
5: 欢迎朋友们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音乐爱琴海。
3: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3: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3: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3: 音乐爱琴海。

时光是爱情最忠实的见证者，它能沉淀遗憾，也能圆满初心。郁可唯在《时光正好》里用温柔的嗓音唱出了这份跨越岁月的深情，前奏的弦乐缓缓响起，像时光流淌的痕迹。他唱还好是你成为我的例外与偏爱，字句里满是兜兜转转还是你的庆幸与珍惜。编曲细腻婉转，旋律从平缓到悠扬，恰如那些藏在时光里的爱情，有初见时的心动，有分别后的牵挂，有重逢时的热泪盈眶。郁可唯的演唱将这份细腻的情感层层递进，让每个听过的人都明白，好的爱情值得等待，时光会为所有真心加冕。

好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一则爱情故事，茶香里的岁月重逢。暮春的雨雾漫过古镇青石板路，将晚来茶社的竹编幌子润得发亮。苏婉坐在靠窗的老木桌前，指尖拂过案上一套素白的汝窑茶具，茶盏边缘还留着浅浅的茶渍，像时光留下的印记。他守着这家茶社已有8年，是从母亲手里接过的手艺。母亲生前总说，茶如人生，第一道苦，第二道涩，第三道才有鱼干，而好的缘分就像陈年的普洱，需要慢慢沉淀，静静等待。

茶社后院种着几株老茶树，是外祖父当年亲手栽下的。每到清明前后，苏婉就会带着竹篮去采茶，指尖捻起嫩绿的芽叶放进竹篮里，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茶香。他记得小时候外祖父总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教他制茶，杀青、揉捻、烘焙，每一个步骤都格外讲究。外祖父说，制茶和待人一样，要用心，要真诚，才能出好茶，结善缘。

8年前，苏婉刚接手茶社时，古镇还没有这么多的游客。那时的茶社里，总坐着一个穿白衬衫的少年，他总是在下午3点准时来，点一杯名乾隆井，坐在靠窗的位置，安静地看书。少年眉眼清俊，看书时会微微地皱眉，阳光透过窗子落在他的身上，像镀了一层柔光。苏婉记得他叫陆时衍，是古镇对面大学里的学生。

的是历史系，总说喜欢古镇的安静，喜欢茶社里的茶香。陆诗燕成了茶社的常客，他不仅爱喝苏婉泡的茶，还总爱和他聊起古镇的历史、茶的文化。苏婉也愿意听他说，听他讲那些尘封在时光里的故事，讲他对未来的憧憬。有时苏婉在院子里采茶，他会主动过来帮忙，笨拙地学着碾茶叶，指尖被茶叶染得发绿，却笑得格外开心。苏婉则会泡上一壶刚制好的新茶，两人坐在老槐树下，一边喝茶一边聊天，茶香混合着槐花香，漫满了整个院子。苏婉发现陆诗燕对茶有着格外的喜爱，她会细细品味每一款茶的滋味，从明前龙井的清新甘醇，到普洱的醇厚绵长，再到红茶的清甜温润，她都能说出自己的见解。她还总说，苏婉泡的茶里有别人泡不出的味道，那是一种带着温度的让人安心的味道。苏婉听了，心里总会泛起一丝暖意，她知道那是因为她泡的茶里藏着真诚与用心。

日子久了，两人之间渐渐生出一种微妙的情愫。陆诗衍会在苏婉生日时送她一本泛黄的茶经，扉页上写着茶语之音方得真味。苏婉会在陆诗衍考试时泡上一壶提神的苦丁茶，配上一碟自己做的桂花糕。他们没有直白地表达心意，却在每一次的相处中用眼神用动作传递着彼此的牵挂与喜欢。苏婉总觉得这样的日子会一直继续下去，等陆诗衍毕业，等他稳定下来，他们就会像外祖父和外祖母那样守着这家茶社，守着满园茶香，过完一生。可命运却总爱开玩笑，那年夏天陆诗衍临近毕业，却再也没有来茶社。苏婉每天都坐在靠窗的位置，泡好一壶龙井等他来喝，可直到茶凉了又续，续了又凉，也没能等到那个熟悉的身影。他去对面的大学找过他，却被告知他已经提前毕业去了国外深造。苏婉的心像被雨水打湿的茶叶，沉甸甸的。他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离开，不知道他为什么连一句告别都没有，只留下一本茶经和满院子的回忆。从那以后，苏婉依然守着茶社，依然用心的制茶泡茶，只是他再也没有泡过凝琴龙井，那个靠窗的位置也再也没有轻易让给别人。他把那本茶经放在案头，每当夜深人静时就会翻看，扉页上的字迹依旧清晰，可那个写下字迹的人却早已远在天边。他总在想，陆诗衍在国外过得好不好，他还会不会记得古镇的茶社，记得这里的茶香。

0: 岁月流转，古镇的游客越来越多，茶社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很多人慕名而来，只为喝一杯苏婉泡的茶，听他讲茶的故事。可苏婉心里的那个角落却始终空着，等着一个人归来。他依然会在清明前后去后院采茶，依然会在老槐树下泡一壶茶，只是身边少了那个愿意听他说话、陪他喝茶的人。八年后的一个暮春午后，雨雾依旧弥漫，茶社里来了一位穿着深色西装的男人，他身形挺拔，眉眼间带着几分成熟的沉稳，却依稀能看出当年的清俊模样。男人径直走到窗前的位置坐下，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老板，来一杯明前龙井。苏婉的心跳瞬时漏了一拍，这个声音，这个位置，这个要求，都让他想起八年前的陆时衍。他抬起头看向男人，目光交汇的那一刻，两个人都愣住了。是他，真的是他，他回来了。陆时衍看着苏婉，眼里满是惊喜与怀念。他没有变太多，只是褪去了当年的青涩，多了几分岁月的沉淀。苏婉，他轻声说，我找了你很久，也想了这杯茶很久。苏婉强忍着心里的波澜，转身去泡茶。她熟练地取茶，温杯注水，茶叶在热水中缓缓舒展，释放出清新的茶香。她把茶盏放在陆时衍面前，茶水清澈，茶香袅袅。陆时衍端起茶盏，轻轻抿了一口，闭上眼睛细细品味，良久，他睁开眼，眼里泛起一丝泪光，还是当年的味道，一点都没变。他告诉苏婉，当年他突然离开，是因为家里出了急事，不得不立刻出国，来不及告别，也来不及留下联系方式。这八年来，他在国外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古镇的茶社，想念这里的茶香，想念他。他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回来，回到这个充满回忆的地方，找到他。苏婉静静地听着，眼泪忍不住落了下来。八年的等待，八年的牵挂，在这一刻都有了答案。他以为他早已忘记，以为他们的缘分就像一杯凉掉的茶，再也续不上了。可没想到他一直都在，一直都记得。陆时衍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精致的木盒递给苏婉，这是我在国外特意为你找的茶叶，是你最喜欢的明前龙井。他说，当年我走得匆忙，没能好好告别，今天我想把这份迟到了八年的心意送给你。苏婉打开木盒，里面装着嫩绿的茶芽，茶香四溢。他抬头看向陆时衍，眼里满是感动。我以为你不会来了，他哽咽着，我守着这家茶社，守着这些茶，就是想等你回来，再给你泡一杯明前龙井。陆时衍握住他的手，指尖的温度透过皮肤传过来，温暖而坚定。对不起，让你等了这么久，他轻声说。苏婉，八年前我没能说出口的话，今天我想告诉你，我喜欢你。从第一次喝到你泡的茶，从第一次和你坐在老槐树下聊天，我就喜欢你了。这八年来，我从未忘记过你。你愿意让我留在你身边吗？以后的每一天都喝你泡的茶，陪你守着这家茶社，守着满园茶香吗？苏婉用力地点点头，泪水落在茶盏里，泛起一圈圈涟漪。窗外的雨雾渐渐散去，阳光透过云层洒在茶社里，照亮了两人僵握的手，照亮了岸上的茶具，也照亮了满室的茶香。那天下午， 两人坐在老槐树下，像八年前一样，一边喝茶，一边聊天。陆世衍给苏婉讲他在国外的经历，讲他如何在异国他乡思念这里的一切。苏婉给陆世衍讲这八年来茶社的变化，讲古镇的变迁，讲他对他的牵挂。茶香依旧，时光荏苒，可两颗心却比八年前靠得更近了。后来陆世衍真的留在了古镇，他没有找别的工作，而是和苏婉一起守着这家茶社。他学着采茶制茶，学着泡出苏婉喜欢的味道，苏婉则陪着他一起走遍古镇的大街小巷，重温当年的回忆。茶社里时常能看到两人并肩的身影，一个泡茶，一个添水，眼神里满是温柔与默契。后院的老茶树依旧枝繁叶茂，每年清明两人都会一起去采茶，就像当年那样，老槐树下他们会泡上一壶新茶，看着茶香袅袅升起，感受着岁月的静好。苏婉知道他等的那个人终于回来了，他守的那份缘分终于在茶香里迎来了最圆满的重逢。而这份跨越了八年的爱情，就像一杯陈年的普洱，经过岁月的沉淀，越发醇厚绵长，值得一生珍藏。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音乐爱情海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当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0: 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妈妈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好，
10: 知道了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4: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5: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3: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2: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6: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3: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17: 开始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岳飞遭人嫉妒，命运极其悲惨呐、啊。提起岳飞来，那在南宋初期是著名的三大将之一，那就是韩世忠、张俊、岳飞呀、啊。三个人各有一支训练有素的亲军，每逢出征，军旗招展，上书斗大的将军姓氏，威名凛凛，人称岳家军、韩家军、张家军。赵宋朝廷得以死而复生，全靠这些主力军的支撑。然而这些生力战斗部队的存在，也令得那位宋高宗夜不能寐啊。赵宋就是由兵变起家的，当年宋太祖赵匡胤是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呢、啊，所以他制定的基本国策是堵塞这条道路，以杜绝仿效者。于是乎，军队已弱，还要继续削弱，将领无权，还要继续夺权呢、啊。所以赵宋成为汉族有史以来最懦弱的王朝，他的军队一触即溃，以致被金人赶出中原，跟他对军队权力的限制，对统兵带队人权力的严格控制有关。北宋末期，皇家禁军已消亡殆尽，其余四方的绿林武装几经火并改造，逐渐形成南宋初期的军队。这时的军队已不同于北宋禁军了，士兵熟悉甚至忠于本军将领，下级军官多是这些将领的亲信，因此具有较高的战斗力。为此，高宗以及其周围的谋臣呐、啊，总为这些军队的存在而担忧。尤其又赶上了苗阜刘正彦兵变，受这么一番惊吓，宋高宗更加佩服太祖留下的训诫了，认为武将实实在在是心头祸患的，所以一旦外患稍微减轻， 宋高宗第一要务便是削弱军队，而削弱的结果又招来新的外患。解决外患不从加强自身着手，而是一再求和投降，以至于一日无合约便难受得要命。合约被对方撕毁，饱受敌人欺侮，却先反省己方求和诚意不够，这不是奇了怪了吗？岳飞的悲剧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可以说是无法避免的。岳飞生性刚强，只要他认为对国家有利的，他就会不顾一切说出自己的看法。每一次看到皇帝，他都要大谈北伐，说金人可以扑灭，中原可以恢复，他一点也不看皇帝的脸色。高宗以诸将的胜利作为求和的砝码，令秦桧加紧求和投降，只要签订合约，甚至不惜以蜀国大臣的身份败在金人脚下。高宗曾急切说，想当初我被金人赶到海上，那时就是败了100次，人家还不理我呢。您瞅他这点骨气，

0: 绍兴八年，也就是公元1138年岁末啊，南宋向金国称臣，岁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代替为齐政权，成为了金的附属国呀。南宋这一番举措，令军队跟百姓为之哗然，杭州城数日是喧闹不安。岳飞上书坚决反对，愤愤然：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靠，宰相处置不当，恐为后人讥笑。宰相是谁呀？秦桧啊。他认为秦桧这样做会留下骂名，秦桧因此对岳飞是怀恨在心。公元1140年，也就是绍兴十年，金人撕毁合约，大举进攻，高宗只能下令抗金呢。金军在川陕和两淮都遭到惨败，金兀术领兵退回开封，岳飞趁机挺进中原，全线进攻，很快收复了洛阳等重镇，自己呢坐镇郾城指挥呀。金兀术探知岳飞在郾城部队人数并不多，他纠集大兵前来袭击，诸将闻听都很紧张。岳飞是镇定自若呀，不必担心，金人既穷易，金人没什么办法了。兀术有精骑呀，精骑就是精锐的骑兵，号称叫拐子马，人马皆穿重甲，三人为一组，用铁索相连，以此布阵是很难冲破啊。金兀术这回就带着拐子马来的，岳飞命岳云领最精锐的亲军冲阵，厉声下令：不能取胜，我先斩你岳云。命步兵手持麻刀铡刀入阵呢，严令不许仰视，专斩马足。你不是人马都有重甲罩住了吗？打上面没用，那马腿你没法罩吧。好，这一下这马腿成了薄弱环节了，剁掉一个马足，这马就倒了，一马倒另两匹马不能行啊，三匹马俱倒，马上之人束手被擒。岳飞自己率40名亲兵四处游击，激战的天黑，金军是大败而逃。金兀术急得大哭啊，我起兵以来全靠此拐子马取胜，这下可完了。岳家军乘胜进军，前锋进至离开封45里的朱仙镇。头几年岳飞已派人广为联络山东河北的抗金武装，甭管是绿林英雄民间好汉，这时候是纷纷响应。头几年做完工作了，岳飞今天这么一到，这帮人纷纷亮出岳家军的大旗，到处袭击金军，百姓也送粮报信，公开拥护宋军。燕山以南都不听金国的号令啊。岳飞原本很喜欢喝酒，因为皇帝有一句训令不可贻误军机，所以他非常节制。此时大获全胜，兴奋地告诉部下：如若直捣黄龙府，我岳鹏举定与诸军痛饮。兀术退回开封，忙着要运走财物，准备撤退。有一名书生拦在码头高叫：太子不忙走，岳少保就要退兵了。金兀术不耐烦呢，胡说什么呀，岳飞岳鹏举以500骑兵打破我10万大军，东京汴梁日夜盼望他回来，那东京的百姓无其代数，我怎么能守得住啊。这书生冷冷一笑：自古以来可曾见过权臣在内大将能立功于外的事吗？岳少保自身尚且难保，还谈什么建功立业呀。金兀术恍然大悟，听信这谋臣之言，他是驻马进关呐。果不其然，没多久秦桧先命令大将张俊撤回，造成岳飞孤军深入的状态，然后宋高宗 一天之内下了12道金牌啊，火速传令岳飞班师。岳飞东向再拜，痛哭失声，10年之功毁于一旦。班师之百姓拦在马前，哭声遍野啊，我们运粮草给官军，今人尽之啊，将军去后我们定会遭到屠杀报复。岳飞流着眼泪拿出诏书，军命在身，我不能擅留啊。军民哭声震野，岳飞宣称要进攻东京，让这金兀术不敢出兵，自己多留了这么5天，让愿意南归的百姓完全撤走之后，这才领兵退回。血战夺得的州县又失落于敌手之中。不久，岳飞这一批坚决抗金的将领相继被解除军权。韩世忠外粗内细，察觉到形势不妙，从此10年间闭口不言兵事，再打仗这事儿不提了。当年部下来访，他也闭门谢绝，反过来买房置地，骑驴悠游于山水之间，合着就剩享受了。高宗消除了对他的疑虑，而岳飞呢，仍然忠愤激烈，不肯放弃恢复中原的主张。绍兴11年，也就是公元1141年，秦桧勾结嫉妒岳飞的大将张俊以及张俊的一些部下，诬告岳飞手下有人谋反。谁呀？岳飞有员部将叫张宪，说是张宪密谋让岳飞复掌兵权，意欲不轨，把这冤狱越扩越大呀，联系到了岳飞岳云父子。来到公堂上，岳飞仰天大笑，撕裂背上的衣衫，皇天厚土，可表此心。只见他背上刻着尽忠报国4个大字，墨色深入肌肤啊。初审的官员十分感动，报告说此案没有证据，岳飞是无辜的。秦桧大怒，把初审官贬往外地，另派他人审理。所谓他人是他的部下呀，百般罗织罪名啊。岳飞长叹一声，唉，到这里我岳鹏举才知道，既落秦桧之手，报国忠心也就算完了。然后闭上眼睛任其拷打，再不申辩，最后定罪了，莫须有。什么叫莫须有啊？莫须有就大概齐吧，大概齐要谋反。就连一向退避三舍的韩世忠听完这事儿都别扭了，闯入相府质问秦桧啊。秦桧是丞相，韩世忠是名将啊，问秦桧相爷，莫须有3字何以服天下呀？您就不怕天下唾骂吗？秦桧支支吾吾，坑子憋了半天，岳飞儿子岳云跟张宪写信这事儿虽然还没有证实，但谋反之心莫须有啊。什么意思啊？他谋反这意思大概是有的。哼，韩世忠甩袖而出啊。岳飞父子被关2个月，证据仍然不足。岁末的这一天，秦桧独在书斋，刚刚吃过点橘子点心什么的，手里玩弄着吃剩的橘子皮，时而扔下，时而抓起，下意识的用这个指甲在上面划一划，刻一刻，好像若有所思。秦桧的妻子王氏走过来了，相爷怎么如此难以断绝？谁不知道捉虎容易放虎难呢？秦桧眉头一皱，马上在纸上写了几个字，派人秘密送往监狱。就在这一天晚上，岳飞不明不白的死于狱中，年仅39岁。秦桧一党声噪罪证，岳云跟张宪被公开杀于杭州市上，岳家被抄了家， 家属以及部下被株连判刑，发配到岭南。岳飞的死讯传出，百姓暗自落泪，今人是浊酒相庆，一家欢喜一家愁啊。现在这位张俊张大将军就成了红人，你想他跟秦桧走得多近呢？张俊原本是陕西的绿林好汉，北宋末年从了军，高宗刚刚建国的时候他就跟随在左右。要论战功啊，张俊比不上岳飞、韩世忠，但是张俊提拔的最早，又善于迎合皇帝，所以常在天子左右，深得信任。要论享福呢，张俊是头一位的，论捞钱那更是首屈一指。在北宋南渡初期，战事频繁，韩世忠、岳飞都远远的带兵驻扎在外地，他们跟士族那是同甘共苦，唯独这张俊，他带自己的张家军住在杭州，离皇帝近呢。张俊闲来无事，派人从那士族中去挑选，挑选高大的英俊少年，命人给他们身上刺上锦绣花纹，从的胳膊上一直到腿上，全身都给刺满了，特意让这些年轻人短衣襟小打扮，在杭州城里边转悠，短打出游，那当然令人围观相看了，老百姓驻足围观，这是谁的军队呀？这是张俊将军的部下，哎呦，这真是花拳绣腿呀，这有道理吗？胳膊上腿上绣的都花纹，张俊在后方玩的是花拳绣腿的功夫，这些士兵呢痛苦不堪呢，百姓摇头叹气，暗地里管张家军又称为花腿军。前方还在征程以战，后方却是在大兴土木啊。张俊令军士为皇帝营造宫殿，顺手给自己也私建豪宅，盖了一个太平楼，这是一个大酒店，赚钱营私，乐意喝酒奔这儿来。众军士边歌谣唱，张家寨里没来由，使他花腿抬石头，二圣犹自救不得，行在盖起太平楼。二圣不是徽宗钦宗吗？行在不是杭州吗？行在盖起太平楼，这临时都城都盖了太平楼了。韩世忠从前线归来，听到这讽刺的歌谣，他是一声长叹，而韩世忠的韩家军都带着铜面具回到了都城。张俊手下的士兵又开玩笑说，韩太尉是铜脸儿，张太尉是铁脸儿。所谓铁脸儿，当时的俗语形容不顾廉耻不怕人耻笑的小人，那小人的脸就比铁都尖，所以叫铁脸，就这位没羞没臊。这种议论高宗赵构也听着了，只好叫来张俊，告诉他你收敛收敛吧，你甭在那瞎盖楼，乱盖酒楼，大收酒钱，与民争利。人高宗是为了张俊好，众臣都说朕待你最好，你要体会圣恩呐，更加努力才是啊。其实对张俊这样的人，高宗放心着呢，他不想真去管，他最嘀咕的是岳飞那样的，好一丝不苟，两袖清风，这要干嘛呀？所以对张俊就是点点而已，点点卯，这张俊更不割心了，打这儿起是更加努力捞钱呢。有一天春光明媚，张将军游兴顿起，信步踱往后花园赏花，忽见园中有一个老头正在阳光下边呼呼大睡。张俊气儿都不打一处来呀、啊，怎么你在这贪睡，上去两脚还起来？这老头一起来，哎呦，张大人认得我是您手下的老兵啊，既然当过兵无事可做，大好春光就这么睡吗？那我确实没什么事儿，花园我都给你打扫干净了，你会做什么呀？这老头一听，我什么都会一点，比如说赚钱什么的我最明白啊。啊，张军一听能赚钱， 到海外做生意，你敢吗？我敢呐。这样，本将军给你10000贯钱做本钱，怎么样啊？这老兵听完撇撇嘴，又躺那儿了。嗨，让你起来，你不又躺下了？大人，这点钱10000贯够做什么生意呀？那我给你50000贯。老头一翻身，后背对他，不行，太少。那你要多少啊？100万最好，再少也不能少于50万。这张俊是武将出身呢，本身就不怕冒险。好啊，我就冲你这个气魄，你当我的面敢站起来又躺下，我就给你50万贯钱，你给我做买卖去吧。这老兵就用这50万钱造了艘巨型海船，又买了100多名能歌善舞的美女，采购了大量奇珍异宝、绫罗绸缎，招募了10个通晓海外的人作为随从，语言上、风俗上得有这帮人的参考啊。在杭州休息完毕，飘然出海。一年以后，这老兵带了好几条船回来，他带回的船上装满了珍珠、翡翠、宝石、香料，这都是中原见不着的呀。除此之外，还带了好些骏马呢，获利10倍。当时打仗，大将都缺马呀，张家军由此得以壮大。这些马通过交配，还会有新的战马产生。大将有马，那不是喜事儿吗？军容壮大，那些珠宝可以卖钱，张俊大喜呀，把这老兵找来问他经过，你怎么赚这么些钱呢？老兵听完一乐，大将军，我到海外诸国自称是大宋使节，将丝绸珍宝送给国王，请当地贵人前来赴宴，美女奏乐歌舞，看得这帮人是眼花缭乱，他们就用名马来换我的美女，又送给我很多礼物。哎呀，说的这张俊简直不知道怎么夸赞好了，嘴里边一劲儿出这种声音。那你还能为我再去一趟吗？哎呦呦，老兵一听连忙摇头，上次开个玩笑，再去就露馅了。我呀，还给您当个老军卒，就在您后花园做卫生得了。张俊是善待这老兵啊。杭州有一个姓张的名妓，色艺天下无双，能诗善文，被张俊看中，纳之为妾。这个女人嫁到张家，就替这位张将军管理文书账目。这年春天，南宋跟金国在淮西大战，诸将都亲赴前线，唯独张俊放心不下家里买卖啊，写信给自己的这位张小妾，是千叮咛万嘱咐啊。过了几天，张信收的回信打开一看呢，满纸写着西汉霍去病、三国赵云出征不问家事的历史典故。他明白这是这位张小妾欲以此来坚定自己报国之心呢。张俊好不高兴，可转念一想，他开怀大笑。怎么？一是因为此女精干，家事必然安排妥当，多余问；二一个，这封信写得慷慨激昂，这是政治资本呢，应该加以炒作呀。张俊连忙派人把这信连夜送进宫中，赵构闻读此信，大为赞赏，下诏褒奖张俊公而忘私，并封这位张氏小妾为雍国夫人，赐钱1000万。张俊名利双收，以此来对比那位公而忘私的岳飞将军，却遭皇帝猜忌，命运悲惨，难免令当事人胸生疑问，这世间还有公平？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呀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

0: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

0: 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忠臣被害，奸臣却捞尽了荣华富贵呀、啊！这位张俊张太尉就可以说是占尽了便宜，比那岳飞，他可活的质量高多了。您别看挣这么些钱，张俊12分的不满意，既嫉妒岳飞的战功，又垂涎韩世忠的实力，怎么办呢？他投靠秦桧了，力主和议呀、啊，排挤诸将，甚至参与谋害杀死岳飞这件事儿。诸将领兵权收归张俊之后，秦桧开始叫人攻击张俊。张俊心知肚明，马上求退啊，得了个王爵，是安享富贵，他权力敛财。张俊当了郡王了，郡王的贪财是臭名远扬。有一天宫中开宴，朝中贵人都赶来赴宴，皇家小丑也前来助兴，有一个唱戏的逗乐的人上台宣称啊，本人精通天文，世间贵人都与天上星象相应啊，我一看便知，用1文钱对贵人一照，便只见星象而不见人形了。大伙一听，这知道这是开玩笑呢，好，都鼓掌。就见这位装模作样的走过来，先拿这铜钱对着宋高宗赵构看了看，这是地星，对着秦桧看了看，相星，宰相之相吗？看了看韩世忠，将星，大将之将，看看张俊，哎，这位停住了，仔细看了看，瞅了瞅，怎么看不见星啊？大伙都有点害怕。你再看看，心想别把这位得罪了呀。张俊要一翻脸，你一个小人物怎么能活得了啊？您再仔细看看，这位伶人看了半天，啊，还是看不见星，只看见前眼里坐着一个张俊王。轰！君臣哄堂大笑。好悬把那电瓦给接飞了，怎么呢？张俊王坐在前眼里，好像是实际上没看见星星的结果，话里边有话，前眼里只有张俊王，张俊王坐在前眼里，这是指这家伙捞钱捞得有点太狠了，谁不明白？这叫一语双关呐、啊！在政治上，张俊也同样精于算计。张俊初退休的时候，皇帝赐予新宅富丽堂皇百倍于往日啊。这天皇帝光临张宅，带来皇家乐队，将整个御宴都搬了过来，上百种的珍馐美味，盛陈满堂啊，成千的内侍奔走于途中，王公贵族谁要摊上这事儿能不高兴啊？谁都得引以为荣啊。眼看过了中午了，再一看这皇帝谈笑风生，毫无倦意，张俊张大人有点坐不安了，几次三番找那大宦官耳语，要他催促皇帝早些回宫。张府上下都纳闷，这是何意？皇帝住这儿，您这才风光呢。一直等皇帝走了，大伙才公开问，为什么不留皇帝多待一段时间呢？张俊眨眨眼，做臣子的谁不以皇帝在家中逗留为荣啊？只是上一次皇帝去秦太师家，午饭时间一过就登车走了，我怎能与秦太师争宠呢？众人恍然大悟，对张俊的老谋深算算是十分佩服了。 如此老奸巨猾，所以张俊始终能获得高宗的欢心，而也不至于引起秦桧的记恨，终其一生保持荣华富贵。张俊活了69岁，死的时候皇帝是亲临哭送，以国礼安葬，应该说他享尽了哀荣啊。让那些同情岳飞的人，同情忠义之士的正义之人心中更感到悲愤难平了。但是死后这名声能一样吗？在杭州西湖边上，岳飞的坟前铸有4个跪着的人像，这就是害死岳飞的4个罪魁祸首，有秦桧两口子、张俊等奸臣呢。有那句话叫白铁无辜铸佞臣，就指他们几位说的。清朝的时候有一个秦姓人来拜岳坟嘛，提了一副对联，上联是人到宋后少名讳，我至墓前愧姓秦呐、啊。上下工整，一讳一秦，说明千百年来人们对秦桧的评价。人到宋后少名讳，什么意思啊？打南宋之后很少有人用秦桧的桧字来命名的了。来拜墓的这位本身姓秦，以至于生得惭愧之心，所以我至墓前愧姓秦呐、啊，我怎么跟他一个姓的呢？其实啊，桧本是美好之意，指的是一种树干笔直的常绿乔木，古人常用桧柏相连，表示刚正不阿、坚贞不屈种种美德吧。而到了秦桧身后，其人如桧，这就不是夸奖人了，谁也不乐意听这句话的。其实秦桧的性格为人完全也没有刚直的影子，恰恰相反，他如腕如藤般的阴柔，如蛇如蟹般的狠毒，倒是让世人有多少警觉跟遗恨呢？警觉是人有此类，遗恨是此人怎能为相啊。由于南宋诸军的抵抗，金军的精锐部队是大为削弱，几次南下都没占的便宜。金人自己说，以前我们大金国很强盛，宋国很弱小，现在是彼强我弱，所幸宋人还未觉察罢了。那么这会儿宋高宗完全可以收复疆土啊，但是宋高宗只想在江南做小皇帝，不想冒险北伐。这会儿秦桧从北方归来，到处散布流言。那位说，秦桧怎么跑北边去了？徽钦二帝被金人北上掳走的时候，秦桧是俘虏中的一名，现在受了对方的培训，他作为一个内部奸细南下了，四处嚷嚷我有二策，只要让我当上宰相就能震惊天下。高宗还真就信了。什么二策呀？所谓二策，乃南人归南，北人归北，哪来哪去。高宗听完很尴尬，为什么？朕也是北人呢，我也打北边来，你让朕归到哪儿去呀？但尽管这样，高宗跟这秦桧还是一拍即合，毕竟两个人都不想打仗，只想屈居江南。十多年来，秦桧看准了宋高宗的心思，极力主张跟金人议和，朝中贤士相继都被排挤出来，一般无耻之徒投靠秦桧，陷害他人作为自己晋升之阶。每当攻击大臣的时候，往往都是这秦桧亲自起草奏章，然后授意找衙门出面。所以人们一看他奇文风格，便说又是老秦的文笔，可见他害人害的可不少了，让人一看这笔锋就能看出来。绍兴和议，这是一个丧权辱国的协议呀、啊。这内容传出来之后，引起朝野反对，

0: 枢密院编修官有一位胡大人叫胡全，上书激愤，请斩秦桧以谢天下，瞧他谈的这份好协议。可是秦桧得到的是皇帝的支持，反过来他把胡全还有以胡全为首的这批反对自己的大臣都发配到远方，收诸将之兵权，进而制造岳飞冤狱，贤臣良将是清除殆尽。金人也十分赞赏秦桧的作用，所以在和议盟誓中特意加这么一条，不可轻易改任宰相，可见敌人对秦桧的喜爱。和议达成之后，高宗对这秦桧是更加宠信，赏赐豪宅巨金。这一天在秦宅是大摆宴席呀，令皇家教坊前来助兴。有一个伶人在前面大颂秦相秦桧的功德，还有一个小丑在他后面端来一张有靠手的太师椅，一边杂七杂八的说着一些逗乐逗闷子的话。头里那伶人刚往这太师椅上一坐，一低头，这头巾吧嗒掉下来了，露出了发髻，脑后吊着两个大环。这小丑就问呢，这什么环呢？这戏子回答，二圣环。小丑举起手中的扇子在他头上狠狠的哎敲了这么一下，嬉皮笑脸的问他，你只管坐太师椅上领取金钱赏赐吗？怎么将二圣环放在脑后了？顿时满座皆惊啊。为什么？人们尊称秦桧为太师，二圣环这是谐音呢、啊、哪三个字啊？徽宗钦宗二圣归还，这不也是谐音吗？借发型的名字谐音徽钦二帝，这明明是调笑讽刺秦桧秦丞相把二圣环放在脑后，光顾和谈了吗？秦桧大怒，马上吩咐把这两个唱戏之人打入大牢，当天晚上就给杀了。一代丞相还不如两个幽灵有爱国之心，莫要小看在这些封建年月中供人取笑的幽人伶人，往往他们身份低下，却又有多少爱国热情，满腔热血。秦桧杀了这两个幽灵，心里边是愤愤不平啊。这一天他又要去上朝，五更时分正打桥前过，什么桥啊？望仙桥。大伙儿都知道这五更时分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呀。秦桧骑马刚过这望仙桥，噌，突然窜出一条黑影，举刀就砍。秦桧这坐骑受到惊吓，稀溜溜一声暴叫，跳江起来，这刺客扑了个空啊，一刀正砍在桥栏杆上。到什么程度啊？这刀卡在桥栏上，他拔都拔不出来。秦相府旁边的侍卫一拥而上，把这刺客给抓住了。经过审讯才知道，这刺客是殿前的士兵，姓施，叫施权呢。施权慷慨激昂，有人问他，什么指使你刺杀宰相啊？哼，现在举国上下都与金人为仇，只有你秦桧奉金人为主子，因此我要杀了你，为民除恨，可惜未成啊。秦桧一听，合着全国百姓都想杀我呀、啊、先把你杀了。杀完了施权，秦桧更为惶恐，打这儿起再上朝都得带50个亲信保驾，在家里边也更加小心，即便是奴仆也不能随意进入他秦桧的卧室。秦桧死后，皇帝命以国礼送葬，一时好不热闹啊。墓就在建康，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其上丰碑屹立，但是因为没人肯给他撰写碑文，所以那丰碑啊一个字都没有。后来有人盗墓，把那碑也搬倒了，墓里的金银也都拿走了，秦桧这墓也被平了。 地方官讨厌秦桧，根本就装作不知道，不予追究。不久，秦桧的墓就被风尘掩埋在人们的记忆中淡忘了。墓是被淡忘了，秦桧这塑像、铁铸的罪人却永远地跪在了岳飞的墓前呢。这就是老百姓心中永远也不会颠倒的爱憎感情。在北宋靖康年间的时候，金人第一次攻破汴梁，咱们说过曾经把汴京城所有的皇室成员一网打尽吗？徽宗、钦宗还有那些皇室成员都被押往漠北呀。那时皇亲国戚都恨不得生于百姓家，但生长深宫的皇子皇女连百姓语言都不懂，一出宫门就寸步难行，所以绝少幸免。仅有原先宋哲宗的孟后，因为早年被废，住在城外的寺庙之中，所以是因祸得福，得以漏网啊。南宋一建立，这位孟氏就成为皇太后，定都临安之后，在杭州是享尽荣华富贵。这会儿皇亲国戚又成了香饽饽了。兵荒马乱之后，上至皇亲贵族，下至平头百姓，都有不少骨肉重逢，令人悲喜交加，也有一些奇人怪事使人啼笑皆非。在北宋朱棣中，咱们说过宋徽宗是龙种最盛啊，有31个儿子、34个女儿，但是靖康之难的时候，除了以前死掉的之外，大多被押往漠北，死于途中，受苦在塞北外国。在公元1130年，南宋朝廷刚刚安顿，突然有一个衣着破烂的女子只身欲闯行宫，自称是徽宗的女儿柔福公主，刚从金军手中逃出活命，这是高宗的姐姐呀。虽然说是同父异母吧，但那也是姐姐呀。深宫之中礼数很严格，高宗对这位同父异母的姐姐记不大清楚到底什么模样，虽然也见过几面，但是熟悉可谈不上，就命一些老工人前来识别。那宫中的老人熟识这人良久，觉得十分相似，就问了问宫中旧事。这位公主这对答如流，只是脚稍微大了点，举止也略显得粗俗，有些怀疑。这女子一听万分哽咽啊，金人将我们押往漠北，一路驱赶如同牛羊，我光着脚走了万里路，怎能还留有千金风韵？我脚能小得了吗？高宗一听潸然泪下，也是受苦了，姐姐就把这位柔福公主收入宫中，封为福国长公主，不久又为她挑选了英俊才子作为驸马，举行盛大婚礼啊。从此这位公主是听不完的奉承话，享不尽的富贵荣华，这就开始享福了。被抢往漠北的众多工人饱经磨难，多死于边疆，只有高宗的生母韦妃得以生还。韦氏夫人曾经很不受宋徽宗的待见，你别看生了高宗，但是因为宋徽宗儿子很多，所以这韦妃也不是他的红人。韦妃得以生还，那都是他的亲儿子高宗的努力。宋金和议达成之后，几经周折，这韦氏终于回到故国了。国母归来，自然这是国家大典呐，皇亲国戚都来请安。当宣到柔福公主夫妇前来请安的时候，这韦妃一愣，当场没说什么。当天晚上，韦氏把高宗赵构找来，这柔福公主是假的啊，母后怎知啊？柔福公主我亲眼所见，早就死在漠北了啊。高宗这才明白，好大的胆子敢骗我，我还一口一个姐姐叫挺亲呢。感情建炎年间投来的公主是假的， 立刻命人把他投入诏狱审问一下，才知道这位真是假的。原先干嘛的呀？原先是杭州某寺里的一位尼姑，战乱中有一个宫女流离到了他的寺中，一见这尼姑，他惊喊了一声：“这好像我们的柔福公主啊！”这一句话给这尼姑提了醒了，所以这个尼姑心生侥幸，跟这宫女儿就聊了很多宫中的往事。宫女死了之后，他为了冒名顶替，所以把这些事情恢复了一遍，滚瓜烂熟，张嘴说不错了，这才改变扮相来冒名顶替，享了十来年的福啊。冒名公主于国并无大碍，但是对于宫中，对于赵氏宗亲来说，这毕竟是丑闻呢、啊。假公主就被秘密处死在狱中啊，所有皇帝的赏赐都被充公收回了，可怜那驸马爷一夜之间又成为嫔儿了。高宗的生母韦皇后享受上荣华了，在徽宗朝的时候她地位不高，被封为节狱啊。靖康时候因为儿子史金作为人质，所以才被升为妃子，不久又成为金朝的俘虏，被押往北方。这位韦氏夫人历经千辛万苦啊。高宗继位后虽以恢复中原迎回二帝为口号，实际只停留在口头上，其重要原因就是一个很尴尬的问题：老皇帝要回来自己干嘛去？所以甭管这和谈如何有利，他始终不坚持归还两宫的条件。但是那是对于皇帝，对于迎还亲母韦氏，高宗的确尽了最大努力。高宗当上皇帝之后，首先尊母亲为宣和皇后，到江南后又尊母亲为皇太后，诞辰年节他都要面向北方遥行拜贺之礼，宋使每到金国都要传达口信，有时还要带回韦氏亲笔书信。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呢、啊，徽宗跟郑皇后驾崩的噩耗传至临安，高宗悲痛之余首先想到了生母，他哭着对宰相说呀：“母亲年事已高，朕为此坐立不安，讲和就为了他老人家呀。”绍兴十年，在岳飞等人的奋战下，宋金力量发生了变换，高宗的口气也开始强硬了，他对金国使者说：“朕有天下而不能供养双亲，真是耻辱啊！如今徽宗陛下已不及补救，而当归我太后。”誓书里他也把这条给写上了：“朕不耻议和，若不行，我不惜用兵夺回母后。”赵构这么强硬也算得是一片孝心了，话说得很硬，派去的使者临行前单独被赵构召见了一番：“你可不能跟我这么横，你得如此这般，我母后才能平安返回呀。”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 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

0: 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您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还记得我曾经天真相信爱能永无止境，永远不要分离，说的真心，只不过太年轻。这首歌直接输出那种爱而不得，回想曾经的种种美好，但也不过是曾经，想要逃避却又无法走出的感觉，这就是拿得起放不下。如果真相爱着一个人，哪怕自己给的痛再伤，也是不忍心的去伤害。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写不完的温柔》，由邓紫棋演唱，发行于2009年10月27日，收录在专辑《十八》。这是一首富含氧气感的歌，用活泼欢快的旋律讲述着悲伤。邓紫棋的嗓音就像一条绸缎般柔软温暖，唱出了人们的情感，仿佛只是甜蜜洋溢的棉花糖，在唇齿舞动的时候，才慢慢地体悟到其中蕴含的苦涩悲伤，就像露出的微笑背后隐藏的眼泪，让人直面深藏在心底的情感，感受灵魂深处的悸动。

缘分让我们相遇乱世以外，命运却要我们危难中相爱。也许未来遥远在光年之外，我愿守候未知里为你等待。这首歌简直是一颗闪耀的星星，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宇宙中最美丽的星空，仿佛感觉自己在一艘神秘的飞船中穿越时空，无尽的星空就在眼前延伸。脉搏的跳动就像是音乐节奏一样，让人无法停歇。歌词中的臂弯和那种执迷不放手的迹象，让人们想起我们心爱的人，他们就像无所不能的保护神一样保护着我们。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光年之外》，由邓紫棋演唱，发行于2016年12月30日。这首歌也是电影《太空旅客》中的中国区主题曲，缠绵的歌词搭配动人的旋律，将电影中极致浪漫的深爱演绎得大气磅礴。嗓音独特、唱功深厚的邓紫棋，将恋爱的情感拿捏得十分准确，旋律饱含深情，歌词将吉姆与奥罗拉共度危机的决心娓娓道来。电影中两人乱世外相遇、危难中相爱的旅程被演绎得真切诚挚，使听者感动不已。

后会无期这首歌的含义是要珍惜现在，珍惜身边的人，珍惜可爱的自己，即使要面对离别，也要用力地挥手说再见，即使真的后会无期，也没有遗憾。

涵在歌词中也始终紧扣告别两字，如当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个人成了谜，那声再见竟是他最后一句，失去的就已经失去，因为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和相聚之间的距离等都是无令人感怀伤感，仿佛在听涵讲述另一段后会无期的故事。

人往往不愿意发现彼此相距已间隔着距离，或本与自己面对相望并肩而行的人，甚至本应珍惜和拥有的感情，都变成内心解不开的谜，甚至面对失去的残酷，却只能化解接受失去现实的结局，因为这象征着最伤感的事实，还来不及告白就已承受告别了。

首歌给人带来的是柔和的力量，让人听了很是平静，是那种即使知道生命中会存在痛苦却依然能够平静，就像是我们坐在地平线上遥望遥远的天际，即使星光迷离，长夜未已，但心若不知，何有所惧。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感恩母亲节，敦华利生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0: 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好，
10: 吃饭了，
9: 吃饭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青春没有地平线，在日落的海边，在热闹的大街，都是我心中最美的乐园。这是一首曲调高昂、激励人心的励志歌曲，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使人激昂振奋，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

是青春道路上追求梦想的纤纤学子，还是步入社会遭遇挫折的职场战士，这首歌都能给他们带去永不妥协和积极向上的拼搏精神。

2006年5月26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新兵日记》第五空间的片尾曲，以及青春励志剧《毕业时刻》主题曲。

亢清亮的声音把我相信的励志主题发挥到了淋漓尽致，而杨培安本人的音乐之路也是反映了歌曲中永不妥协与积极向上的拼搏精神，这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也是我相信得以走红的时代因素。

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使人激昂振奋，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杨培安高亢清亮的声音把我相信的励志主题发挥到了淋漓尽致，无论是青春道路上追求梦想的谦谦学子，还是步入社会遭遇挫折的职场战士，这首歌都能给他们带起永不妥协和积极向上的拼搏精神。

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让迷失的孩子找到来时的路。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前程，用一点光温暖孩子的心。这首歌曲以朴素的歌词、深沉的旋律和激荡的人心情感，唱出了对人生的感悟和对梦想的追求。

人生的旅途中，总会有那么一些星光可以照亮我们前行的路，让我们不断前行，不断追求梦想。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梦想，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

0: 爱更遥远。
1: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星星点灯》，由郑智化演唱，发行于1992年12月4日。这首歌曲也是郑智化的代表作品之一，不仅是几代人的共同回忆，也是成为青年人不断坚持与励志精神的象征。郑智化通过饱含激情的歌声，影响了很多怀有梦想的人，照亮了不少年轻人的奋斗征途。人的一生难免会遇到气馁、彷徨、无助的时候，郑智化创作这首歌曲，希望可以给人以鼓励。

有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痛，有一种爱还埋藏在我心中，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这首以从朋友那儿听到旧情人的消息作为开场，渐渐陷入回忆的情绪里，越想越觉得无法忘怀。究竟这份爱到底有多浓烈，在三弟曼妙的歌声之中就能够体会得一清二楚，特别是那种欲哭无泪的切肤之痛。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听说爱情回来过》，由林忆莲演唱，发行于1995年，收录在专辑《Love 三》的中。歌曲由新加坡音乐巨匠李思松作词作曲，后来歌曲受到多次翻唱。蔡依林演唱的版本中，独白的声音就是林忆莲了。

当年您连知道蔡依林要翻唱自己的歌曲，非常的惊讶，也相当的开心。更特别，播出时间进到录音棚，为《Jolene》这一首歌做了非常感性的旁白。

这首根据李氏兄弟李思松、李伟松在《我们的乐园》一书中讲述了《听说爱情回来过》这首歌曲的灵感来源。李思松在书中描述了自己曾经的情感历程，中学时交上的女朋友后来成为生命中最重要的另一半，因为她而奋发学习，课业、篮球、音乐样样突破，成为校园里的风云人物，还有那首记录着他们感情的歌曲《听说爱情回来过》。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

0: 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
9: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0: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1: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2: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1: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2: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3: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4: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1: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5: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7: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7: 音乐旅途的伴侣，
11: 心情道路的指引。
7: 这里是音乐音乐情海情海。
11: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0: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1: 对爱情的期待，大概是藏在每个平凡日子里的小光亮。周笔畅用干净又充满力量的嗓音，在最美的期待里，唱活了这份纯粹。

前奏的吉他轻轻拨动，像心跳初萌时的雀跃。他唱着：“我有一个梦，像雨后彩虹，挂在那天空。”字句里满是对与对的人相逢的憧憬。没有复杂的编曲，只有旋律跟着心意流淌，把等一场不期而遇的爱的心情揉进每一段的哼唱里，听过的人总会想起自己也曾在某个瞬间期待着一个人能和自己一起把梦过成日常。接下来请听周笔畅的《最美的期待》。

有些爱情不需要轰轰烈烈的告白，却能像时光一样绵长。李健用他那温润如玉的嗓音，在《贝加尔湖畔》里勾勒出这样的爱情模样。编曲里的手风琴带着淡淡的俄式浪漫，与湖水般清澈的旋律交织。他唱着：“就在某一天，你忽然出现，你清澈又神秘，在贝加尔湖畔，仿佛把听众拉进那片静谧的湖畔，看爱情在岁月里慢慢沉淀。”歌声里没有急切的索取，只有愿陪你看尽四季流转的温柔，像一杯温茶，越品越能尝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的身影。

爱情里的失去有时不是终点，而是学会与自己和解的起点。徐佳莹用细腻到骨子里的唱腔，在失落沙洲里道尽了这份成长。她的声音带着恰到好处的脆弱，唱着又来到这个港口没有原因的拘留时，像在耳边轻声诉说一段未完的回忆，而副歌部分的转音又藏着慢慢放下遗憾的勇气，旋律里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对曾深爱过便不算辜负的坦诚，让每个经历过分别的人都能在歌声里找到一点慰藉，然后继续往前走。

爱情最真实的样子藏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也藏在我陪你的承诺里。刘宇宁用略带沙哑却格外温暖的嗓音，在《你说爱情啊》这里唱透了这份烟火气。前奏的钢琴缓缓铺陈，他唱：你说爱情啊，是两个人的家，有清晨的粥和晚归的灯啊，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把平凡日子里的相守唱得格外动人。歌声里满是对一起过日子的珍视，像冬夜里的暖炉，让人想起身边那个愿意和自己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的人。原来爱情不用多耀眼，安稳就好。

爱情里最甜的瞬间，莫过于下一秒就能见到你的期待。张碧晨用温柔又灵动的嗓音，在下一秒里勾勒出这份甜蜜，旋律带着轻快的节奏，像踩着云朵的脚步。他唱下一秒向你靠近，心跳不停，慢慢放晴，字句里满是快要见到心爱之人的雀跃，歌声里没有厚重的情绪，只有想到你就会笑的轻松，让人想起和喜欢的人约定见面时那种每分每秒都在倒数的小幸福。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1: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

0: 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2: 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4: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5: FM 95.5。

0: 欢迎朋友们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音乐爱琴海。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时光是爱情最忠实的见证者，它能沉淀遗憾，也能圆满初心。郁可唯在《时光正好》里用温柔的嗓音唱出了这份跨越岁月的深情，前奏的弦乐缓缓响起，像时光流淌的痕迹。他唱还好是你成为我的例外与偏爱，字句里满是兜兜转转还是你的庆幸与珍惜。编曲细腻婉转，旋律从平缓到悠扬，恰如那些藏在时光里的爱情，有初见时的心动，有分别后的牵挂，有重逢时的热泪盈眶。郁可唯的演唱将这份细腻的情感层层递进，让每个听过的人都明白，好的爱情值得等待，时光会为所有真心加冕。

好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一则爱情故事，茶香里的岁月重逢。暮春的雨雾漫过古镇青石板路，将晚来茶社的竹编幌子润得发亮。苏婉坐在靠窗的老木桌前，指尖拂过案上一套素白的汝窑茶具，茶盏边缘还留着浅浅的茶渍，像时光留下的印记。他守着这家茶社已有8年，是从母亲手里接过的手艺。母亲生前总说，茶如人生，第一道苦，第二道涩，第三道才有鱼干，而好的缘分就像陈年的普洱，需要慢慢沉淀，静静等待。

茶社后院种着几株老茶树，是外祖父当年亲手栽下的。每到清明前后，苏婉就会带着竹篮去采茶，指尖捻起嫩绿的芽叶放进竹篮里，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茶香。他记得小时候外祖父总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教他制茶，杀青、揉捻、烘焙，每一个步骤都格外讲究。外祖父说，制茶和待人一样，要用心，要真诚，才能出好茶，结善缘。

八年前，苏婉刚接手茶社时，古镇还没有这么多的游客。那时的茶社里，总坐着一个穿白衬衫的少年，他总是在下午三点准时来，点一杯名乾隆井，坐在靠窗的位置，安静地看书。少年眉眼清俊，看书时会微微地皱眉，阳光透过窗子落在他的身上，像镀了一层柔光。苏婉记得他叫陆时衍，是古镇对面大学里的学生，学的是历史系，总说喜欢古镇的安静，喜欢茶社里的茶香。陆时衍成了茶社的常客，他不仅爱喝苏婉泡的茶，还总爱和他聊起古镇的历史、茶的文化。苏婉也愿意听他说，听他讲那些尘封在时光里的故事，讲他对未来的憧憬。有时苏婉在院子里采茶，他会主动过来帮忙，笨拙地学着碾茶叶，指尖被茶叶染得发绿，却笑得格外开心。苏婉则会泡上一壶刚制好的新茶，两人坐在老槐树下，一边喝茶一边聊天，茶香混合着槐花香，漫满了整个院子。苏婉发现陆时衍对茶有着格外的喜爱，他会细细品味每一款茶的滋味，从明前龙井的清新甘醇，到普洱的醇厚绵长，再到红茶的清甜温润，他都能说出自己的见解。他还总说苏婉泡的茶里有别人泡不出的味道，那是一种带着温度的让人安心的味道。苏婉听了心里总会泛起一丝暖意，她知道那是因为她泡的茶里藏着真诚与用心。

日子久了，两人之间渐渐生出一种微妙的情愫。陆诗衍会在苏婉生日时送她一本泛黄的茶经，扉页上写着茶语之音方得真味。苏婉会在陆诗衍考试时泡上一壶提神的苦丁茶，配上一碟自己做的桂花糕。他们没有直白地表达心意，却在每一次的相处中用眼神用动作传递着彼此的牵挂与喜欢。苏婉总觉得这样的日子会一直继续下去，等陆诗衍毕业，等他稳定下来，他们就会像外祖父和外祖母那样守着这家茶社，守着满园茶香，过完一生。可命运却总爱开玩笑，那年夏天陆诗衍临近毕业，却再也没有来茶社。苏婉每天都坐在靠窗的位置泡好一壶龙井等他来喝，可直到茶凉了又续，续了又凉，也没能等到那个熟悉的身影。他去对面的大学找过他，却被告知他已经提前毕业去了国外深造。苏婉的心像被雨水打湿的茶叶，沉甸甸的。他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离开，不知道他为什么连一句告别都没有，只留下一本茶经和满院子的回忆。从那以后，苏婉依然守着茶社，依然用心的制茶泡茶，只是他再也没有泡过凝琴龙井，那个靠窗的位置也再也没有轻易让给别人。他把那本茶经放在案头，每当夜深人静时就会翻看，扉页上的字迹依旧清晰，可那个写下字迹的人却早已远在天边。他总在想，陆诗衍在国外过得好不好，他还会不会记得古镇的茶社，记得这里的茶香。

岁月流转，古镇的游客越来越多，茶社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很多人慕名而来，只为喝一杯苏婉泡的茶，听他讲茶的故事。可苏婉心里的那个角落却始终空着，等着一个人归来。他依然会在清明前后去后院采茶，依然会在老槐树下泡一壶茶，只是身边少了那个愿意听他说话、陪他喝茶的人。八年后的一个暮春午后，雨雾依旧弥漫，茶社里来了一位穿着深色西装的男人，他身形挺拔，眉眼间带着几分成熟的沉稳，却依稀能看出当年的清俊模样。男人径直走到窗前的位置坐下，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老板，来一杯明前龙井。苏婉的心跳瞬时漏了一拍，这个声音，这个位置，这个要求，都让他想起八年前的陆时衍。他抬起头看向男人，目光交汇的那一刻，两个人都愣住了。

0: 他回来了。陆诗燕看着苏婉，眼里满是惊喜与怀念。他没有变太多，只是褪去了当年的青涩，多了几分岁月的沉淀。苏婉，他轻声说，我找了你很久，也想了这杯茶很久。苏婉强忍着心里的波澜，转身去泡茶。他熟练地取茶，温杯注水，茶叶在热水中缓缓舒展，释放出清新的茶香。他把茶盏放在陆诗燕面前，茶水清澈，茶香袅袅。陆诗燕端起茶盏，轻轻抿了一口，闭上眼睛细细品味。良久，他睁开眼，眼里泛起一丝泪光，还是当年的味道，一点都没变。他告诉苏婉，当年他突然离开，是因为家里出了急事，不得不立刻出国，来不及告别，也来不及留下联系方式。这八年来，他在国外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古镇的茶社，想念这里的茶香，想念他。他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回来，回到这个充满回忆的地方，找到他。苏婉静静地听着，眼泪忍不住落了下来。八年的等待，八年的牵挂，在这一刻都有了答案。他以为他早已忘记，以为他们的缘分就像一杯凉掉的茶，再也续不上了。可没想到他一直都在，一直都记得。陆诗燕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精致的木盒，递给苏婉，这是我在国外特意为你找的茶叶，是你最喜欢的凝涧龙井。他说，当年我走得匆忙，没能好好告别，今天我想把这份迟到了八年的心意送给你。苏婉打开木盒，里面装着嫩绿的茶芽，茶香四溢。他抬头看向陆诗燕，眼里满是感动，我以为你不会来了。他哽咽着，我守着这家茶社，守着这些茶，就是想等你回来，再给你泡一杯凝涧龙井。陆诗燕握住他的手，指尖的温度透过皮肤传过来，温暖而坚定。对不起，让你等了这么久，他轻声说。苏婉，八年前我没能说出口的话，今天我想告诉你，我喜欢你。从第一次喝到你泡的茶，从第一次和你坐在老槐树下聊天，我就喜欢你了。这八年来，我从未忘记过你。你愿意让我留在你身边吗？以后的每一天都喝你泡的茶，陪你守着这家茶社，守着满园茶香吗？苏婉用力地点点头，泪水落在茶盏里，泛起一圈圈涟漪。窗外的雨雾渐渐散去，阳光透过云层洒在茶社里，照亮了两人交握的手，照亮了案上的茶具，也照亮了满室的茶香。那天下午，两人坐在老槐树下，像八年前一样，一边喝茶一边聊天。陆诗燕给苏婉讲她在国外的经历，讲她如何在异国他乡思念这里的一切。苏婉给陆诗燕讲这八年来茶社的变化，讲古镇的变迁，讲她对她的牵挂。茶香依旧，时光荏苒，可两颗心却比八年前靠得更近了。后来陆诗燕真的留在了古镇，她没有找别的工作，而是和苏婉一起守着这家茶社。她学着采茶制茶，学着泡出苏婉喜欢的味道，苏婉则陪着她一起走遍古镇的大街小巷，重温当年的回忆。茶社里时常能看到两人并肩的身影，一个泡茶，一个添水，眼神里满是温柔与默契。后院的老茶树依旧枝繁叶茂，每年清明两人都会一起去采茶，就像当年那样，老槐树下他们会泡上一壶新茶，看着茶香袅袅升起，感受着岁月的静好。苏婉知道他等的那个人终于回来了，他守的那份缘分终于在茶香里迎来了最圆满的重逢， 而这份跨越了八年的爱情就像一杯陈年的普洱，经过岁月的沉淀，越发醇厚绵长，值得一生珍藏。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音乐爱情海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15: 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民间史声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揭秘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8: 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2012年7月18日，中央电视台一行数人结束了在浙江上虞市小岳镇的拍摄工作。他们此行来拍摄的是一起尘封几十年、一度震惊全国的特大连环电击致3人死亡大案。陪同央视拍摄人员一起来的还有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刑警。他们此次要追寻的人物是居住在上虞小岳镇冯科山村当年这起大案中唯一幸存者冯守安老人。那么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7: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8: 1981年8月25日，冯守安52岁，是浙江上虞小岳公社一家农机厂的供销采购员。他的工作性质就是全国各地跑业务。这天下午，他从上海来到浙江嘉兴市的著名古镇魏塘镇的一家旅社休息。晚上11点左右，已在梦中的老冯突然被一阵电麻的感觉惊醒，他大喊着：“谁？你要干什么？”并迅速从床上爬起来，一看面前站着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根花花绿绿的线在触他。他一声喊，那人丢下手里的线急忙跑路。他追了出去，但此人年轻力壮，很快跑出旅社，消失在了夜幕中。但是让老冯绝对没有想到的是，他当时遭遇的是一起震惊全国的特大连环系列电击案的一幕。就在他遇险的半个月前的1981年8月8日深夜，上海市静安区延平路建华旅社内也有人同样遭遇了电击，最终经抢救无效死亡。谁是凶手？凶手为什么要这样做？当年案发后，当地刑警迅速出动仔细勘查，但未果。冯守安老人说，当时他回到公社里还专门召开大会，要求所有采购人员出门时千万要小心。

0: 心加强自身防范，但是他心里一直在久久地思索着，这个人究竟是谁，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回忆，当年的凶手极有可能就是与他同住的人，但这个人他只知道是个男的，其他根本就无从知晓。此人进出很晚，但是行动诡异，当时旅社房间是没有现在这么讲究，基本上出差人员都是与外人同住在一间屋子里，但是这个人却躲进帐子里，看不清他的脸。当时公安也把同住男子列入侦查对象，但这人登记的地址姓名后来证实是假的，当年还没有身份证，登记一般用的是单位介绍信，这人冒用的单位是吉林省双阳县中医院，但是一查，吉林有双阳县，但是没有中医院，年龄写着39岁，化名李义清。当时这起震惊全国的特大系列连环电击致人死亡大案的第一位受害者叫做李佳慧，时年28岁，山东青岛人，是当时青岛假肢橡胶配件厂的一名供销采购员。1981年8月8日下午，他入住上海静安区延平路建华旅社。当年李佳慧结婚才1年，妻子韩女士怀孕8个月。李佳慧向来工作积极，当过兵的他放弃在家照顾妻子，专程在全国各地赶来赶去为企业分忧。案发之后，据当年的旅社经理杨经理回忆，这个化名李义清的男子在1个星期前就住进了建华旅社，操的是一口北方口音，直至案发前一天，也就是8月9日的中午才离开。其实他在8月8日就用电击手段杀死了李佳慧，同时从李的身上劫走了200多元现金、永生牌812型花杆钢笔一支及瑞士产的莱斯牌17段全钢防震男士机械手表一块。杨经理记得此人看上去30多岁样子，中等身材，偏瘦，与同住的李佳慧不怎么搭腔。这次他同样化名是李义清，只是单位成了吉林省一家医疗器材厂。警方当时在现场勘查表明，李佳慧当时遭遇的电击是凶手将电击器接上房间顶上的照明电源，朝李佳慧头部的太阳穴方向猛按下去。李佳慧遭遇电击身亡，令所有到场的上海刑警们大为震惊。而接下来更让人震惊的一幕还在继续。1981年9月12日深夜，江西上饶市一家小旅社内再次发生电击惨案，被害人于开河与同村的魏先生一起外出看戏，看戏回来晚，就住在小镇的一家旅社里，结果第二天与魏先生同屋的于开河不幸遇害。魏先生事后记得，和他们一起住的另一名男子有些瘦，中等个子，随身带着一个很别致的黑色小包。其实魏先生不知道，这只别致的黑色小包正是第一位在上海被害的李佳慧所丢失的包。令人发指的是，凶手走后竟还大着胆子给同住一室的魏先生和受害人于开河留下了一封匿名信。他在信中写道，我真的是迫于生活压力，不得已才用了这个电击劫财的方法，望二位原谅。信封上竟然还写着余为二同志收。接着上饶电击案发生后的13天，江西九江市老火车站附近一家名为工农兵旅社的303房间系列连环电击杀人案再次发生。一名浙江绍兴来江西出差的40多岁中年男子再次遭电击身亡，死者身上的一块上海牌手表不见了踪影，死者身上背部和头颈等多处有烧灼的痕迹，系电击而导致休克死亡。1981年夏天，短短一段时间内，上海、浙江、江西连续发生的系列连环电击杀人案震惊全国，3条生命惨遭杀害。至2012年，悬案整整31年， 涉及三代刑警，此案一天不破就一天让人是揪心不已。上海静安、浙江嘉善、江西上饶、九江四起电击杀人案，造成三人死亡，死者均为青壮年。上海刑警联手江西刑警合作侦查，第一案发地的上海警方对案发旅馆登记手记进行鉴定，证实这四起案件系同一人所为。那么这个人又是谁呢？当年参与侦破，时年46岁，如今已是77岁的退休刑警王学仁，曾是上海市静安公安分局的侦查员，也是当时该案专案组侦查员之一。他回忆说，那时候案发地警方收集了相当多的情况汇总资料，仅仅文字资料就多达40多万字，还有数十万个指纹等等。但是当时的侦破手段没有现在先进，电脑对比根本没有，破案基本靠人海战术，大量指纹得靠肉眼去观察去发现。他们从当时庞大的汇总资料及线索可以断定，全国电击致死作案手法在当年还是首次出现。1981年9月底，由上海刑警牵头，在上海召开了8省公安工作会议，大家坐在一起讨论此案，深入分析案情。与此同时，王学仁和他的战友们根据作案人员在上海、浙江、江西一些旅社所留下的登记地址，在45天时间里兵分六路赶赴黑龙江、吉林和辽宁等地，再辗转广东、湖南、福建等地计11个市县进行走访，行程几十万公里，接触当地群众上千人，均没有结果。当时这个化名李义清的凶手在6个旅社登过记，先后出现了4次化名，李义清只是其中一个。可喜的是，上海警方在对第一个案发现场进行搜索之时，勘查结果取得重大进展。在上海静安建华旅社地下室42号房间案发现场搜查的时候，王学仁等刑警不放过房间里的任何一个角落。结果在房间走廊靠近屋顶的角落，一个不起眼的通风口里发现了一把西瓜刀和7厘米长的电线，事后经证实系凶手作案工具之一。同时在通风口深处提取到了至关重要的4枚指纹，虽说这不是非常完整的4枚指纹，但还是让刑警如获至宝。另外还在通风口里发现了一个女性使用的头箍，头箍的两端有2个金属物体死死地焊接在上面，用来通电致人死亡。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时间推移到31年后的2012年4月18日上午，上海市公安局刑警总队刑事科学管理中心工程师刘志雄在查找全国联网的警方指纹库中发现了一枚4层相识的指纹。这枚指纹是一个名叫艾红光的江西鹰潭籍男子，他今年63岁，生于1949年11月13日，江西鹰潭市月湖区白鹿镇人。艾红光于1983年严打时期，因抢夺农民的一袋花生米犯抢夺罪，被江西鹰潭市月湖区人民法院判刑3年。被警方抓获之时，按警方的审查惯例，艾红光在警方的指纹卡上摁下了10个手指指纹。当年艾红光这个曾经当过兵有初中文化的人在监狱里表现还算不错，很快被监狱方提升为大组长，后被减刑提前释放。但是又有谁知道他竟是曾经犯下数条命案的要犯。刘志雄进一步发现，这枚眼熟的指纹似乎与一枚曾被疑凶案留在现场的指纹有关系。这是一起一度震惊全国的特大系列连环电击命案，案发自31年前的上海、浙江、江西三地。历经多年，因限于当时的侦破技术等客观因素， 警方始终没有找到踪影。刘志雄心跳加快，迅速并小心翼翼地登录了资源系统。一份2012年3月11日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上传的案证资料跳了出来。刘志雄找到了那枚尘封了31年发生在1981年8月8日的全国首起上海电击大案现场的指纹。一对比，1983年鹰潭警方抓获艾红光时的指纹与这首个电击案现场留下的指纹，两枚指纹重合，特征准确无误，非常吻合。2011年10月全国公安清网行动期间，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刑科所根据上海市局刑侦总队关于梳理上报历年来未破命案现场痕迹的要求，将几枚在31年前案发现场所提取的指纹上报至总队刑事科学技术管理中心。2012年3月份刘志雄再次反复地查看过这些电击案的现场指纹。刘志雄介绍，如果当年艾红光没有在1983年因犯案被抓获过，那么他就不会在警方这边留下指纹。退一步讲，即使此前他在电击大案中在其作案的旅馆里留下了再多指纹，只要他后来不被警方抓获处理过，那么这些留在旅馆死亡现场的指纹，它的主人究竟是谁，将会成为永恒之谜。现在想想也有些后怕呀。刘志雄是边说边倒吸一口凉气。上海警方迅速出动专案组人员，于4月19日上午9点出发，赶赴江西鹰潭市月湖区白鹿镇艾红光的老家。当天下午4点左右，上海刑警一干人到达了艾红光老家所在村落。这个村刚好正在拆迁，村里的人不多。村里人说，艾红光不在村里，经常外出在一些特种建筑工地干活，干的好像是一些供电系统要造的铁塔基站上的活，目前不知去向。4月21日下午5点多，有消息传来，说是艾红光在南昌市进贤县与福州市东乡县交界的一个叫崖前镇地方的工地上干活。警方一干人火速扑了过去，结果发现那边根本就没有工地。极度兴奋的上海刑警们从兴奋点一下子降到了万分痛苦的冰点，线又断了。上海刑警又一次赶赴艾红光的村里，把村里几乎全部在外的包工头名单一一了解到，一个一个的去打听，终于打听到在南昌进贤县与福州东乡县交界地一个名叫邓家乡的地方有一个沪昆高铁段的工程队，前不久从鹰潭市招了不少人干活，艾红光就在其中。这两天他正在已被开挖成功的山洞里干活，从事的是基桩混凝土浇筑工作。警方拿出1983年艾红光被警方抓获时的照片与现在工地上的人相对比，发现艾红光稍稍有些老了。4月22日中午10分，警方盯上艾红光时，正穿着一件红翻领 T 恤的艾红光头上戴着草帽，正若无其事地在与工地上的人说笑着。上海刑警总队一支队探长万东来和鹰潭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二大队教导员徐晓等民警悄悄接近了过去。他们走到艾红光面前，万东来问道，我们是上海来的警察，你是叫艾红光吧，还是叫李义清啊？艾红光闻听此言，当时脸就白了，他慢慢蹲在了地上，一看就是个曾经去过监狱的老熟人，才会有如此的蹲在地上的姿势。他轻声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恶有恶报。艾红光于当天晚上10点50分被上海警方带走，随后的几日里，他在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与顾虑重重之后，一会儿说年代已久记不清了，一会儿又说你们看我像当年那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手吗，等等等等。但是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对31年前的作案过程的交代。他说自己当时也是太缺钱花了， 结婚八年，家里有三个儿子。自己当兵几年回家之后，在老家村里的农机站修拖拉机轮胎，一个月能赚70元，养活一大家子人有些困难。后来听说用电机的方法可以在河里电一些鱼虾回来吃，或者直接去卖掉赚些钱，结果他的脑子就动到了，何不把电鱼的方法用在人的身上，那样赚钱会更快。于是便流窜周边城市作案，一心想着捞把钱。他针对的目标都是当时的采购人员，觉得他们比一般人有钱，全国各地跑，口袋里的钱不会少。据唯一幸存者冯守安老人说，他当时出门带了200多元，抵得上现在的数千元，还有当时比较稀少的全国粮票，有时还有支票什么的。可是案发前的一天晚上，自己口袋里摸过这些贵重物品，也翻出来看过，就被这艾红光给盯上了。艾红光用各种红红绿绿的电线，再与女人用的头箍等东西缠绕起来，放在口袋里。半夜他起来，用这些线接通旅社房间顶上的照明电源，然后实施作案，一般是对着受害人的背部进行电击。老冯幸好是惊醒得快，所以他没成功。而他更没有想到的是，他把作案工具藏匿于房间角落上方的通风口里时，觉得这个地方不太会有人来动它，而正是这些在通风口上的边缘处留下的不易被人察觉且不规则的几枚指纹，这是他一生都难以逃匿的罪证。艾红光在交代中还特别提到了当年没有被他电击致死的冯守安，当时他感到十分害怕，老冯高喊着在后面追，他死命的跳窗翻墙逃跑，知道自己一旦被抓住必死无疑。因为在半个月前，他已将青岛来的小伙电击致死在了上海旅馆内。从嘉善魏塘镇旅社出来之后，他没想到围墙的后面是一条河，河最深处已经没过了他的腰。他不管不顾的趟水过去之后，躲在了河边的树林子里，脱下湿透的衣服拧干，坐了一个晚上。天亮之时，他沿着铁路线一直走，走了数十公里之后，走到上海市金山县，然后再坐火车回江西鹰潭老家。但是在18天之后，他又接着在江西上饶和九江两地作案。电击大案告破，上海、江西两地刑警激动万分，几代刑警的心愿终于实现。徐旭明曾经在31年前参加过电击大案的老侦查员，此次再次参与了侦破大案与抓捕工作。说起往事，他不禁两眼湿润。在浙江，在江西，上海刑警走访两地在31年前遇难死者家属，所到之处无不令人唏嘘。徐旭明说，每每听到死难的家属那发自肺腑的话语，他们深感人民警察肩上的担子是那样的沉甸甸。好的，本次的中国答案就是这样，我是柴少红，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

工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曼曼，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民间式声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揭秘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 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安全着陆原是飞机平安降落机场的专业术语，如今呢，被誉为是官员善始善终，顺利退休。一些隐藏很深的腐败分子自然将安全着陆作为自己官员生涯的最后追求。然而这世上总有些人是倒霉蛋，这胡惠民就是其中之一。这个原安徽省宿州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退休八年之后被其他的贪官举报，落入法网。2011年12月28日，关押在安徽宿州市看守所的胡惠民接到了终审裁定书，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他贪污490余万元，挪用公款20万元，构成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判处无期徒刑。已经70岁的胡惠民本该是颐养天年，而今起却只有将这牢底坐穿了。
0: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 安徽宿州市永桥区绿化委员会副主任李某，因受贿13万元，非法私藏子弹138发，受到了查处。为了戴罪立功，争取宽大处理，2009年12月下旬，关押在泗县看守所的李某给宿州市人民检察院写举报信，揭发胡惠民在担任宿州市地方煤矿筹建处主任期间，煞费心机地将齐鹿孙煤矿的探矿权转卖给了淮北一家矿业公司，侵吞了巨额转让款。举报信引起了宿州市检察院领导的重视，反贪人员了解到胡惠民早在2002年11月就已经退休，他们决定从调查胡惠民的财产入手。调查发现，胡惠民在工商银行一营业点购买了国债79.4万元，在两家银行存有定期存款119万元。一个靠领取工资度日的退休干部有这么多财产，李某举报的贪污公款不会是空穴来风。2010年9月1日，胡惠民被刑事拘留，9月10日被宿州市检察院逮捕。出生于1941年的胡惠民，大学毕业之后分配在宿县酒厂工作，苦干10年，调任宿县经委。1986年9月，升任宿县计划委副主任。1992年，宿县改籍为县级市，他继任宿州市计划委副主任。1993年6月，宿州市人民政府成立齐鹿孙煤田筹建领导小组，胡惠民被任命为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1996年3月，原宿州市人民政府成立宿州市地方煤矿筹建处，胡惠民被任命为筹建处主任，负责具体工作。筹建处在原宿州市工商局进行了注册登记，组建单位是原宿州市纪委，市政府任命胡惠民为法定代表人。在原宿州市政府有关领导的协调之下，筹建处从宿州市北洋寨乡政府、安徽省国土资源厅、安徽省纪委等单位筹借资金300余万元，并委托安徽省煤田地质局第3勘探队对该煤矿进行先期勘探。胡惠民在1998年不再担任宿州市计划委副主任，退居二线之后，被宿县行署纪委重点项目办聘用，一边从事招商引资工作，一边照旧担任宿州市地方煤矿筹建处主任。那时候，宿州市纪委已经换了2次主任，胡惠民从没有向主任汇报过煤矿筹建处的工作，甚至没说过煤矿筹建处的组建单位是市纪委。1999年年初，国务院批准撤销宿县地区，设立省辖宿州市，合并之后的县级宿州市更名为宿州市永桥区。由于资金缺乏， 1999年1月和3月，原宿州市人民政府和宿县行署煤炭工业局先后批复同意筹建处，引资开发齐鲁村煤炭资源。但是大家当时都忙于撤小事建区，撤区建大事，这些行政机构变更工作，胡惠民负责的煤矿筹建处主任几乎被主管部门给遗忘了。他却一刻也没停止招商引资开发齐鲁村煤矿的工作。2001年至2002年间，安徽省国土资源厅、安徽省纪委多次书面催促筹建处归还省地质勘察资金。为归还省级地质勘察资金和其他借款，筹建处向安徽省国土资源厅提交申请报告，要求转让宿州市齐鲁村煤炭详细探矿权。胡惠民开始到处寻找下家，欲把齐鲁村煤矿转让出去。其实胡惠民应该在2001年11月末就应该退休，当时永桥区委组织部下的文件，胡和其他15人一道退休。然而2002年，区纪委又通知他填表参加了2002年的公务员考评。当年11月，永桥区委组织部再次下文通知他退休，他才于当年底办理了相关的退休手续。胡惠民不向组织、政府部门汇报他经手的煤矿筹建处工作。胡惠民说：“我当时认为没有问题需要组织解决，煤矿的勘查和区纪委没有关系。”2002年10月，经安徽省国土资源厅批准，筹建处将齐鲁村煤炭探矿权转让给了淮北盛火矿业公司，转让价1565.14万元。因为筹建处的工作人员中只有胡惠民是政府任命的，其他人员都是其招聘，所以转让事宜全是他独自和对方洽谈。转让成功之后，胡惠民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在归还其前期工作有关费用及筹借款之后，仍有一大笔巨款存在了筹建处的账户。胡惠民退休之后仍然担任着齐鲁村煤矿筹建处主任之职，没有单位免他的职，也没人过问，他完全脱离了监管。随着时间流逝，胡惠民开始盘算如何将筹建处账号上的巨款挪为己用。他先把筹建处里的老员工全都辞掉，换了新会计，交清税款之后注销了税务登记。探矿权转让是我操作成功的，我既是筹建处的法人代表，那么这个企业就是我的了。胡惠民说，当时我感觉到筹建处这个单位早已被主管部门放弃了，没人监管，也没有一个领导来过问筹建处的事，对于筹建处资金情况也不清楚。我认为这些钱都属于企业，而这个企业就是我个人的，这些钱也应该属我管理和支配。胡惠民有个儿子在广州打工，居无定所，老伴儿心疼儿子，看中了一套二手房，想买下来给儿子住。胡惠民想到筹建处账上那笔巨款，他以个人开办的宿州市工程咨询研究所的名义打借条，从筹建处首先借走150万元。2006年1月至2月，胡惠民分3次汇60万元到其妻在广州开设的账户，用于在广州购房。同年6月，老伴儿突然病故，胡惠民就把老伴儿买的房子过户给了儿子。老伴儿生前在芜湖市有个股票账户，由女儿代为炒股。老伴儿过世之后，心里头惦记女儿，就给股票账户汇去了15万元。胡惠民自己购买了79.4万元的国债，在银行存入定期存款共129万余元。2007年底，胡惠民又花了33万余元购买宿州市西昌南路现代家苑一套住房。老伴去世之后，寂寞难耐的胡惠民开始广交女友。老伴突然去世，我感到万念俱灰，我想尽快作死我自己。胡惠民说，他先给女友年某25万元用于房屋装潢，并送年某13万元用于生活开支以及买保险。年某很感动，铁了心要和胡惠民结婚。就在两人准备和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时候，年某发现胡惠民的外面还有不少女人，就果断和他分手。 38万元自然也。

0: 也就成了他的精神损失补偿费。对于其他女友，胡慧民没有像对待年某这么慷慨。大家一起吃喝玩乐还可以，但是想要钱的话，不管多少都得给胡慧民打借条。但是还不还，什么时候还，胡慧民根本就不问。他先后借款给沈某、张某、徐某等人，合计105.6万元。 胡慧民还挥霍30万元四处游山玩水，尝遍山珍海味。我的身体状况根本不适合去西藏玩，但我带着情愿死了的心跑到西藏玩了一圈。胡慧民一共取出公款490.59万元，非法占为己有。2012年1月，胡慧民佝偻着腰开始在监狱服刑，无期徒刑。 对一个70岁的老人来说，意味着这辈子也许就要老死在大墙之内。自从老伴突然过世，又被新女友抛弃，胡慧民早已万念俱灰。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余生要结束在大牢里。贪腐官员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式的隐性腐败与日俱增，由于贪得无厌。 安全着陆多年之后，深陷囹圄的贪官是越来越多。安徽省财政厅原厅长匡炳文就是在69岁那年因受贿罪被判刑15年。江苏电大处级干部王世民退休8年之后因受贿罪被判刑11年。广东省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原副主任、副厅级女干部秦赛先在退休近10年之后。 被检察机关指控受贿196万元。受审时，秦赛先当庭下跪，请求法官允许他边住院边受审。和很多低头认罪的贪官不同，胡慧民在法院一审、二审期间始终坚称自己是无罪的，所列举的理由那也是振振有词。因为煤矿筹建处一直以来都是他自己独当一面。 为煤矿招商引资、转让详细探矿权谈判，全是他一个人在张罗。他才会认为苏州市地方煤炭筹建处就是他的私人企业，自己有权使用筹建处的财产。事实上，胡慧民的贪腐是钻了行政机构变革的监管疏漏，因撤地建市、撤市社区，致使新旧交替时公款监管脱节、管理混乱。 连胡慧民的退休都下了2次文件，这实在是滑稽。将煤矿转让、结清借款之后，胡慧民静待了4年之久，暗中观察相关部门反应，确定了万无一失之后，才下手借走公款挪为了家用。严格的离任审计，有利于加强干部监督管理，正确评价和使用干部。离任审计能查明个人的经济责任。 往往能够发现年度财政、财务收支审计不易发现的问题，有利于揭露和惩治贪腐分子。一方面能够摸清家底，有利于继任者了解接任单位的真实情况，明确工作思路，缩短适应期，尽快进入角色；另一方面，由于明确了离任者的经济责任，事实上也就划清了前后任的责任，改变了新官不理旧账，旧官是一走了之的不良状况。 有利于工作交接、保持工作的连续性。尤其一个地区进行行政机构大调整的时候，更要严密部署，加强对国家干部和国有资产的监管，通过严格的审计，防止有人趁机浑水摸鱼，大肆侵吞国有资产。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这里是中国答案，我是柴少红，欢迎您继续收听。 他的骗几乎无数可言，却在3年多时间里，在杭州、嘉兴、上海、温州、无锡、苏州等地留下了逍遥的足迹。他的骗漏洞百出，却在面对24家保险机构时畅通无阻，直到就连老天也看不下去了。他只有小学文化，却在短短3年多时间里行骗苏、浙。 沪多地，将保险公司玩弄于股掌，从24家保险公司提取共计18.7万余元。 当真相大白之时，叫人大跌眼镜。原来诈骗无需高超技巧，也不用绞尽脑汁周详计划，有时候只要胆识加点运气，也许就能发财致富。邓金虎是一个安装地板的个体户，2007年来到上海打工，而那时候他已是诈骗的老手了。2006年左右，当时我缺钱，想到以前在江苏汽修厂当学徒的时候，看见别人用伪造的单据投保骗保险公司的钱，我就想要试一试。中财保险杭州分公司不幸中选，成为了他的初试目标。邓金虎先用本人身份证和伪造的驾驶证、行驶证到中财保险杭州分公司为一辆两轮摩托车保险，付了100多元，保期是1年。投保之后，他用伪造的交通事故单骗取了中财保险1000余元，这是他的第一笔理赔款。成功的尝试令邓金虎豁然开朗，赚钱不容易，这骗钱倒简单的。此后意犹未尽的他多次到各大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行骗，手法如出一辙，均是利用本人身份证或是捡来的身份证以及伪造的驾驶证，为他那部金贵的两轮摩托车保险，保险期是1年，然后编造一起保险事故，以伪造的交通事故单骗取保险费。2010年7月28日，中财保险杭州分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先生前往了公安机关报案，称有一个叫做邓金虎的人有涉嫌骗保行为，至此东窗事发。8月4日，公安机关立案侦查。9月6日，侦查机关通过侦查手段在上海七宝友谊村抓获邓金虎，并在其住处扣押大量用于保险诈骗物品做进一步侦查。在审查至起诉阶段，上海闵行检察院的检察官发现，邓金虎从2006年12月至2010年7月之间，利用10余人的身份信息，以交通事故名义向多家保险公司提交理赔申请209次，其中未理赔30次，成功理赔179次，金额共计18.7万余元。短短3年多的时间里，邓金虎炮制了如此惊人的理赔申请数，而且大多都成功了。同样蔚为壮观的是被其成功骗保的受害者名单，许多大型保险公司的名称赫然在列：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众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共计24家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这保险公司简直成了邓金虎源源不绝的提款机。检察官也不住地称其说，像这样疯狂的保险诈骗案我们还真没有碰到过。那么说起诈骗，我们脑海一般会浮现出什么样的画面呢？一支有点小能耐的团队在缜密计划指引之下，利用高科技手段各司其职，偷天换日，这是由电影衍生出的遐想。现实生活中的诈骗往往是出乎意料的简单，一个人几本劣质的伪造文书就足够行事了。邓金虎他就是如此，利用几份路边制作的伪造文书，便高效炮制了一起又一起的保险诈骗案。2010年7月11日，中财保险杭州分公司的理赔人员在内部核查的时候发现，一名叫邓金虎的男子于2009年5月7日在该公司江城支公司办理了摩托车交强险，至今已发生11起轻微交通碰撞事故，其中4起有派出所开具的证明文件，7起有交警部门开具的交通事故单，但是有好几张交警单的编号是一样的。无独有偶，案发之后接获消息的中财保险苏州分公司、无锡分公司以及太平洋财产保险苏州分公司等保险机构经核查发现，邓金虎在向他们投保的交强险的时候，也伪造了多份编号相同的 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经闵行公安分局交警支队事故科核查，证实这些单据都是伪造的，而且伪造的痕迹很是拙劣。比如一些交通事故单上盖有上海市嘉定区沙河派出所青浦区华新交警大队的公章，但是遗憾的是，这一所一队现实中并不存在。捏造公安机关的名号的确胆大妄为，至少仅从单据上还看不出问题。不过邓金虎办理投保手续所用的伪造的摩托车行驶证上，其车牌号为皖 NM4852， 但是公章却是江苏省苏州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苏州交警支队。安徽牌照行驶证由苏州交警支队制发，这个仅从证件上就能看出巨大漏洞，但是却未能引起保险公司工作人员警觉。如果他们认真核查了该行驶证的复印件，就能发现邓金虎明显而拙劣的伪造痕迹。不过这个世界上是没有这么多如果的。检察官在搜集证据的时候发现，中国大地财产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等公司在向有关派出所核实事故信息，发现邓金虎提供的事故单上的印章属于伪造情况之后，并未向公安机关报案，只是简单的做出不予理赔的处理。可以想见，当时发现端倪的这些保险机构若能在最短时间内向公安机关报案，那么邓金虎的骗保行为也就止步于此。甚至可以说，在高频率的保险诈骗过程中，邓金虎早就做好了东窗事发准备。可当被公安机关抓获的时候，他对自己保险诈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没有狡辩，也没挣扎。本案有一个特点，任何单笔骗保的数额并不高昂。邓金虎在这方面还是有点小聪明的，在小试牛刀又轻易得手之后，并没有放大他的胃口，而是充满耐心的用一单一单的小额理赔款流转于苏、浙、沪等地多家保险公司行骗。看似是胆子大胃口小，那却是积少成多。这样便有一个假设呈现在我们面前，如果邓金虎的胃口大一点，将理赔款的数额提高至数万元甚至数十万元，那么情况是否不一样呢？据邓金虎案发之后供述，我打电话给保险公司，说我投保的两轮摩托车出了事故，赔了多少钱，然后保险公司就让我将公安机关的证明材料和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复印件寄过去，他们确认之后将赔偿金打到我提供的银行卡上。但是在这样的操作流程中，很多保险公司的确认方法未免显得有点粗糙，既未多打一通电话确认，也没有仔细核查单据信息，这才给邓金虎留下了可乘之机。邓金虎诈骗案的案发暴露了保险公司在各项投保理赔管理环节中存有疏漏，在信息共享、风险责任意识方面也存在着不足。从该案出发，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站在维护国家和公司财产利益以及车险市场的良性健康发展角度，提出了几条建议，以期引起保险业重视，防止类案再次发生。与其说邓金虎是个骗子，不如说他是个赌徒。他没有高超老千技术，三流手段耍的也是不亦乐乎，但是硬是逃过了庄家法眼，或者说是由于这赌注太小，根本就没入庄家的眼。他的心里很清楚，如果运气好一点，他还能继续参与赌局，并且将赢面不断的扩大。可惜运气没有停留太久，不过比他更好运的也许还大有人在。或许保险行业在为外界保险的时候，也该使自己更保险了。好的，本次的中国答案就是这样，我是柴少红，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8: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0。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调频95.5兆赫，
13: 中波126.9千赫，
1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您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还记得我曾经天真相信爱能永无止境，永远不要分离，说的真心，只不过太年轻。这首歌直接说出那种爱而不得，回想曾经的种种美好，但也不过是曾经，想要逃避却又无法走出的感觉，这就是拿得起放不下。如果真相爱着一个人，哪怕自己给的痛再伤，也是不忍心的去伤害。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写不完的温柔》，由邓紫棋演唱，发行于2009年10月27日，收录在专辑《十八》。这是一首富含氧气感的歌，用活泼欢快的旋律讲述着悲伤。邓紫棋的嗓音就像一条绸缎般柔软温暖，唱出了人们的情感，仿佛只是甜蜜洋溢的棉花糖，在唇齿舞动的时候，才慢慢地体悟到其中蕴含的苦涩悲伤，就像露出的微笑背后隐藏的眼泪，让人直面深藏在心底的情感，感受灵魂深处的悸动。

缘分让我们相遇乱世以外，命运却要我们危难中相爱。也许未来遥远在光年之外，我愿守候未知里为你等待。这首歌简直是一颗闪耀的星星，每一句歌词

都像是宇宙中最美丽的星空，仿佛感觉自己在一艘神秘的飞船中穿越时空，无尽的星空就在眼前延伸。脉搏的跳动就像是音乐节奏一样，让人无法停歇。歌词中的臂弯和那种执迷不放手的迹象，让人们想起我们心爱的人，他们就像无所不能的保护神一样保护着我们。

首歌的歌名叫做《光年之外》，由邓紫棋演唱，发行于2016年12月30日。这首歌也是电影《太空旅客》中的中国区主题曲，缠绵的歌词搭配动人的旋律，将电影中极致浪漫的深爱演绎得大气磅礴。嗓音独特、唱功深厚的邓紫棋将恋爱的情感拿捏得十分准确，旋律饱含深情，歌词将吉姆与奥罗拉共度危机的决心娓娓道来。电影中两人乱世外相遇、危难中相爱的旅程被演绎得真切诚挚，使听者感动不已。

后会无期这首歌的含义是要珍惜现在，珍惜身边的人，珍惜可爱的自己，仿佛在听韩寒讲述另一段后会无期的故事。

现彼此相聚已间隔着距离，或本与自己面对相望并肩而行的人，甚至本应珍惜和拥有的感情，都变成内心解不开的谜，甚至面对失去的残酷，却只能化解接受失去现实的结局，因为这象征着最伤感的事实，还来不及告白就已承受告别了。

这首歌给人带来的是柔和的力量，让人听了很是平静，是那种即使知道生命中会存在痛苦，却依然能够平静。就像是我们坐在地平线上，遥望遥远的天际，即使星光迷离，长夜未已，但心若不知，何有所惧。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5: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呀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青春没有地平线，在日落的海边，在热闹的大街，都是我心中最美的乐园。这是一首曲调高昂、激励人心的励志歌曲，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使人激昂振奋，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

论是青春道路上追求梦想的纤纤学子，还是步入社会遭遇挫折的职场战士，这首歌都能给他们带去永不妥协和积极向上的拼搏精神。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相信》，由杨佩安演唱，发行于2006年5月26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新兵日记》第五空间的片尾曲，以及青春励志剧《毕业时刻》主题曲。

杨培安高亢清淡的声音把我相信的励志主题发挥到了淋漓尽致，而杨培安本人的音乐之路也是反映了歌曲中永不妥协与积极向上的拼搏精神，这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也是我相信得以走红的时代因素。

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使人激昂振奋，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杨培安高亢清亮的声音把我相信的励志主题发挥到了淋漓尽致，无论是青春道路上追求梦想的谦谦学子，还是步入社会遭遇挫折的职场战士，这首歌都能给他们带去永不妥协和积极向上的拼搏精神。

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让迷失的孩子找到来时的路。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前程，用一点光温暖孩子的心。这首歌曲以朴素的歌词、深沉的旋律和激荡的人心情感，唱出了对人生的感悟和对梦想的追求。

人生的旅途中，总会有那么一些星光可以照亮我们前行的路，让我们不断前行，不断追求梦想。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梦想，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

0: 更遥远。
1: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星星点灯》，由郑智化演唱，发行于1992年12月4日。这首歌曲也是郑智化的代表作品之一，不仅是几代人的共同回忆，也是成为青年人不断坚持与励志精神的象征。郑智化通过饱含激情的歌声，影响了很多怀有梦想的人，照亮了不少年轻人的奋斗征途。人的一生难免会遇到气馁、彷徨、无助的时候，郑智化创作这首歌曲，希望可以给人以鼓励。

有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痛，有一种爱还埋藏在我心中，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这首以从朋友那儿听到旧情人的消息作为开场，渐渐陷入回忆的情绪里，越想越觉得无法忘怀。究竟这份爱到底有多浓烈，在三弟曼妙的歌声之中就能够体会得一清二楚，特别是那种欲哭无泪的切肤之痛。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听说爱情回来过》，由林忆莲演唱，发行于1995年，收录在专辑《Love 三》的中。歌曲由新加坡音乐巨匠李思松作词作曲，后来歌曲受到多次翻唱，蔡依林演唱的版本中，独白的声音就是林忆莲的。

当年林忆莲知道蔡依林要翻唱自己的歌曲，非常的惊讶，也相当的开心。更特别，播出时间进到录音棚，为《Jolene》这一首歌做了非常感性的旁白。

这首根据李氏兄弟李思松、李伟松在《我们的乐园》一书中讲述了《听说爱情回来过》这首歌曲的灵感来源。李思松在书中描述了自己曾经的情感历程，中学时交上的女朋友，后来成为生命中最重要的另一半，因为她而奋发学习，课业、篮球、音乐样样突破，成为校园里的风云人物，还有那首记录着他们感情的歌曲《听说爱情回来过》。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

0: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吃饭了，
15: 吃饭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9: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评书机。
16: 高宗赵构派使者到金朝，苦苦哀求啊，说太后在上国不过是一个无用老人，在本国却关系重大，若得归还，我家主人必当遵守合约呀。绍兴合议签订了，金人也松了口了，绍兴12年终于同意归还韦太后，徽宗以及郑皇后的遗骨一并带回呀。韦太后那是个精明人，一听此信恐怕事有反复，早就安排好了运官的车马，金人刚说可以走，这边立即是嘚儿驾我鱼出发了。钦宗闻讯，本来紧紧地拖住车轮哭喊母亲呐，告诉九弟 只要让我南归，我在京城做个道士也就够了，别无奢望。韦太后急着要走，推又推不开，只好诅咒发誓啊，我先回去，若不来迎你，老天在上让老身双眼失明。这钦宗才就假装生病等等不走了，实际是因为天热，想让金人凉快凉快，等秋凉再走。果然金人十分满意，乐得休息。韦太后又向金国使者借了300两黄金，保证过境之后双倍偿还。八月秋凉是离燕启程啊，太后把黄金散发给从行的金兵官员，谁也没有什么闲言碎语了。韦太后初回江南，的确提起过迎接钦宗这话头，可很快就看出此间忌讳，所以韦太后也不再多说了。据说韦氏的确是一度失明啊，后来得到名医精心治疗，不久痊愈，活了80岁，享了20年清福。宋钦宗呢，也是死后遗骨方得南归。钦宗死的那年是61岁啊。绍兴和议后，宋金停战多年，南宋军队应该说军备日益废弛，不打仗了吗？良将或老或死，士兵缺乏训练，和平的希望都寄托在金。

人的保证上，只要你不南下，我们是绝不北上啊。公元1149年，也就是绍兴19年，完颜亮发动政变，夺取了金的地位。跟过去的金主不一样，这位金国新皇帝完颜亮精力充沛，才智过人，野心勃勃。内部刚刚稳定，他就想南下伐宋啊，做一个统一大国的皇帝。他读到刘永的那句美丽的诗词，刘永词里写的什么呀？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哎呀，这一下完颜亮十分倾慕。南来的人们谈起杭州，说是人间天堂啊，犹如仙境一般。西湖的清秀，宋高宗的排场，还有高宗最喜爱那位刘美人的容貌，这等等一切都让完颜亮垂涎三尺。他令画工潜入杭州，画出西湖美景，再加上自己的戎装像，自己在这画边还题诗呢。题诗曰：“立马吴山第一峰啊。”有这么一句，可见他的野心。宋国使者来到京都，祝贺新主即位。完颜亮把徽宗留下的玉带交给宋朝使者，让他带给高宗。金臣拦阻，这是稀世之宝，不能退呀。完颜亮哈哈大笑啊，你们懂得什么？江南不久就会归我所有，宝物不过是暂存于京城外的仓库罢了，迟早也是咱们的。就这么狂，金人积极备战，引起了宋人的警觉。绍兴26年，有一位进士上书指出，金人必举兵，我方宜备战。高宗大怒啊，把他发配到千里之外的边疆，下诏宣称讲和的国策是朕决定的，秦桧不过暂助执行罢了。秦桧虽死，这一国策也绝不能改变，从今以后再有妄谈惑众者必受重刑啊。为了保住这份和平，宋高宗不惜压制言论，是自欺欺人，以不做军备来向金人表示诚意。可是金国人并没有受到一点的感动，仍然备战不已。完颜亮下令修汴梁，是为了迁都做准备。宋朝有一个大臣叫黄忠啊，他出使金国回来，向朝廷报告说，金人迁都到了汴梁，必然南下压迫我朝啊。到那时，金军铁骑不几天就能奔跑到边境，我方不得不早做准备啊。和当时的宰相叫汤思退，这是秦桧的余党。汤思退真如其名，一点不思进，就想往后跑。一听此言，闻言大怒，将黄忠贬官处罚。绍兴29年。公元1159年，金主对来到金朝的宋国使者公开挑衅，倒打一耙，反说是宋朝边将招降备战，这等于是金国人先发出了战争的叫嚣。这位宋国使者回来跟皇帝报告，高宗还不在乎呢，我朝宽厚待他，他还有什么借口发动侵战呢？但是使者一针见血啊，陛下，弑君夺位他完颜亮都敢做，发动战争还要得什么借口吗？这不好话吗？这使者也被贬往外地了。转过年来，金国派使者到宋朝，这位大使施宜生本来是南方人，接待的宋臣以乡情打动他，来探听真信，这金主到底打不打算南下呀。施宜生毕竟是南方人，不好直说，打了个隐语，今日北风强劲啊，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大伙可就都明白了，不由得宋高宗赵构不相信了。这位施宜生回到金国之后，被金主活活给煮死了，多狠吧。现在朝野上下一片议论，宋高宗赵构只得罢免汤思退，任用主战派为相，又向陈康伯等人立即布置两淮防务，这才想起来忙活。
绍兴31年，金国派使者前来要求割让淮河以南地区，出言不逊，是举止傲慢，有目的。什么目的？就为打起来激怒你们。不久，金主下令迁都到汴京，大举发兵，南宋朝廷可慌了手脚了。主和派又是主张逃跑，以丞相为首的主战派是斩钉截铁呀，今日之事有进无退，皇上坚决，将士斗志自然倍增。由于多年推行裁兵抑武的政策，军中没有良将啊，朝廷只能任用老将刘琦担任统帅。可是这会儿这刘琦将军已身患重病，为了国家仍然奔赴前线，从镇江移兵到扬州，派兵北上，很快布置好了淮东的防务。负责淮西防务的大人叫王权，这王权迟迟不肯北上，刘琦再三催促，这位王大人才离开南京。临别的时候跟娇妻美妾是依依惜别，哭哭啼啼呀，毫无武将的风度。淮西这一带的防务，你就打这主将这就能看出怎么样来了。金兵由此渡淮河南下，是如入无人之境啊。王权闻讯撒腿就跑，淮西全线崩溃，刘琦孤立无援，奉皇帝的命令是退守扬州。金军皇帝听说有人劝陛下退往福建，其实形势马上就会逆转，何不静待佳音呢？怎么会逆转？高宗赵构不明白呀，这只好等等吧。等了2天，忽然又有人送来皇帝的亲笔诏书，告诉主战派的丞相，敌军不退，百官可解散，自谋生路。皇帝都恨不得散伙了，主战派的大臣就跪在宫门前拦着皇上啊，最后逼着高宗答应亲临前线，这才给前线的将士们带来了生机。但是金军太强大了，在金军主力强攻下，江北重镇扬州失守了，老将刘琦退守瓜州，一度陷入重围，力战方得以逃脱。为了坚定军心，刘琦特意把妻小从镇江接到瓜州。什么意思？我们全家在这儿，要死死一块儿，率军做殊死搏斗啊。这时刘琦已病体难支，朝廷命令他退往镇江，书院的长官一通瞎指挥啊，使得刘琦军队大败。与此同时呢，岳家军的部下也在发展壮大着，虽然岳飞父子没了，但是爱国精神还得相传呢。他们率领人马深入山东胶州湾内，袭击金国的水师，焚烧金国的战船数百艘，火势是昼夜不灭。又由于北方河道干涸，金人造好的战船根本运不来，金军就在长江北岸临时选船征购，将士们日夜不得休息。渡船是准备好了，金主完颜亮亲临济江，他身披金甲登上高台，杀黑马祭天，再将一羊一猪投入江中，然后誓师动员。金军士气不太高，由于原金将很担心呐，我看宋军的船又大又快，咱们的船又小又慢，恐怕过不了江吧。啊呸！完颜亮气得大骂呀，当年你们跟随梁王征战，把赵构赶入海岛，难道用的是大船吗？明天誓死渡江，先登陆的赏黄金1两。说完话，下令竖起黄色红色两面大旗，全军随令而行啊。其实啊，当时长江南岸的宋军防线真是十分脆弱，将军王权因为不战而逃被撤职了，新帅还没有到任，重镇采石处于瘫痪状态。采石是哪儿啊？就是现在安徽当涂县呢。这会儿有一员文官叫于允文，接到命令到前线犒赏将士，一到采石，眼前这景象就把这于允文于大人给吓住了。

可以说触目惊心呢。对岸敌军是遮天蔽日，准备渡江，而脚下这块土地却群龙无首，将士脱盔卸甲，战马摘鞍，三五成群就坐在道边，军机刻不容缓，再等新帅那是必败无疑啊。于允文心急火燎，招来众将，以忠义鼓励众人。最后他想了想，陛下赏赐的金钱跟升官的状纸都在我这儿放着呢，有立功者便可来取。众将精神振奋，纷纷表示，既然有陛下派您来主持此战，我等当决一死战呢。也有人是冷言冷语啊，您受的命令是来犒赏三军，并没说让您带兵打仗，一旦打败，您能担当责任吗？于允文大声喝骂呀，国家危难，我义不容辞，如想退伍，你想逃跑吗？于允文命令诸将是严守阵脚，将水军分为五个部分，东西中南北各有一部，另外在港湾之中还藏有隐藏的军队以备不测。布置好了之后，敌军已经赶得近前了，再晚一步那就麻烦了。金主完颜亮亲执红旗指挥啊，数百艘战船盖满了江面，一眨眼的功夫七十余艘就到了南岸边了。宋军有些动摇，开始要退，于允文奔入阵中啊，拍着勇将石俊的肩膀，石将军胆略过人，声震八方，现在还站在阵后，怎么像女人一样退缩呀？这石俊是勇将啊，哪受的这种语言呢？他圆睁二目，大喝一声，舞动双刀就冲上前来，士兵紧随石俊之后，殊死拼斗啊。中军以海船猛撞敌舟，敌船相继沉没，游的天亮打的天黑，完颜亮手下被杀伤过半，但是还有人勉强往前冲呢。这时正好有一批从别处溃败来的宋军，于允文临时加以阻发呀，给他们旗子，给他们大鼓，让他们从山后击鼓而进。金军以为宋朝援军到了，顿时士气消沉，纷纷败逃。于允文又命了诸军射手以劲弩强弓追射，杀伤无数，完颜亮大败，残忍的。恰在此时，金国的后院起了火了，留在后方的金军发动了政变，另立完颜雍为主人，征南的金军顿时人心浮动，完颜亮进退两难，打算分兵，自己带一部分北还征备，一部分设法渡江。有一员大将说，陛下亲征深入敌境，若无功而还，势必重兵散于前，而敌军趁于后，那就危险了，不如全力渡江，然后凯旋北归，叛兵必然闻风解体，南北指日可定啊。这主意说的对呀，完颜亮下决心再次强渡。南宋的于允文料定金军会必然复来啊，当晚就派部分水军移往上游，果然天刚亮敌军又打过来了，宋军是上游下游两面夹击，烧金人船只三百余艘，金军再次退败。这时候敌军派来使者说，曾经有过约定，希望停战。于允文一听，跟谁约定？跟您的前任王权呐、啊！呸！于允文一听，我恨就恨这王权，这分明是你们用反间计扰乱我军心呐！王权战败退师已被严惩，新帅是李显忠，新帅下令只求快战以决雌雄，绝无和谈之可能啊！这时候正赶上新元帅李显忠赶到采石了，于允文连忙移交采石防务，把军权交出去，跟李显忠商量，敌人必定会从瓜州来攻，

0: 南岸的金口未加防备，我当前往防守，公能分兵给我吗？你现在是主帅，你信任我吗？李显忠二话不说，分16000人交给于允文，当即于允文带兵赶回金口防备。宋朝的生力军云局金口，而坐镇金口的老将刘琦现在已经是生命垂危了，这时候才得以交付军务，退往后方治病。于允文赶去探视，刘琦拉着于允文的手，病已无药可治，不必多问，只是朝廷养兵30年，武将一筹莫展，大功却由你一介书生所立，岂不让我辈愧死啊？于允文知道这是刘琦对自己的鼓舞，含泪点头啊。完颜亮率领主力又来打瓜州，驻扎龟山寺中，于允文命令战士战将踏车船以示威啊。什么叫车船呢？不是拿手在那划桨了，是用脚在那蹬，这样力量更大，船行走如飞，绕着金山就转了3圈，让金人看得目瞪口呆啊。完颜亮为了安抚人心，轻蔑的在这说了这么一句，不过是纸船，一击便破，要不怎么会转得这么快啊。有金将跪倒启禀啊，我南军有准备，不可轻敌呀、啊、我主，咱们还是退回扬州吧，慢慢设法渡江。呸！完颜亮大怒啊，当众把这说话人打了50军棍，然后召集众将，3日内必须渡江，否则全都杀头。这时候有一员大将诱惑部下逃回北方，被人告发，完颜亮就着这个事儿杀一儆百，把这位将军给剐了，告诉诸将再有逃亡者跟他同罪呀、啊、哎呦，这么一来人人自危，军心浮动。当天晚上，完颜亮手下的金国大将就发动兵变了，杀了完颜亮。这样一来，南征的金军不得已不拔营撤退，两淮又回到了宋军的手中。这真是命啊，如果完颜亮不死，命运就得改变，南宋还真就不好说了。大局已定，宋高宗才来到南京，做出亲征的架势。高宗根本不允许乘胜追击，朕早料此事终归于河，臣服金人，朕所不耻啊。这是皇帝说的话吗？他都认为谈好了和议，臣服一下也不算耻辱，那么谁还能有所主张呢？这位高宗赵构年轻的时候是目光如炬呀、啊、跟他父亲宋徽宗一样，也是好色之徒。当时王府中有许多婢女都与高宗有染。建炎年代，金军突然南下，直取扬州。宋高宗这会儿得了一场怪病，怎么呢？因为金军来得太突然，高宗正在自己的行宫里跟美人寻欢作乐呢。您听这皇帝这出息，那行宫就临时住所，一听急报吓出一身冷汗，掉头他就跑啊。有太监赶忙追上来，把衣服给皇帝穿上啊，是仓皇渡江逃生。事后才发现，就因为这一惊吓得了一场怪病，贪色的高宗打这儿起是失去生育能力了，他没有子嗣。原先没生过儿子吗？生过呀，受惊吓这儿子早夭，夭亡了。苗刘兵变让这高宗力不从心，越没儿子越着急，这可麻烦了。天下江山传于何人？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1对1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5: 高宗赵构因为惊吓失去了生育能力，所以高宗很早就考虑要从养子里挑一个继承人。北宋初期的时候，不有那么一个千古之谜叫烛影斧声吗？说的是宋太祖死得不明不白呀、啊、从此这皇位一直就在太宗赵光义这一系传承。虽然说没有人公开抱怨吧，但朝野总有讥讽之言，或者是有人散布什么轮回相报之类的言论，说国家有大祸是太祖不肯保佑什么什么原因吧。那么高宗呢，身为太宗的七世孙，他肯定也听见过诸多议论。哲宗废后孟氏逃过了靖康之难，南宋初被奉为皇太后，为高宗的长辈。私下里他告诉高宗说自己做了一个怪梦啊，是怎么这么一个梦，详情不得而知，反正肯定是跟太祖太宗有关的。第二天高宗就上朝告诉文武，太祖以神武定天下，他的子孙却不得享福，遭此国难，四散飘零，实在可怜呐、啊、朕若不振兴这一系，如何告慰在天之灵啊？故而朕决定从太祖的后裔中选养子。就这样一下选了十名幼子入宫啊，最后挑来挑去剩下两名，是一肥一瘦，考虑再三决定留下那个比较肥硕的，看着挺富的，让那瘦点的回去吧。那孩子还没等出门呢，高宗说把他叫回来，我再仔细看看。于是又叫两个孩子并肩站在皇帝面前。这时突然有一只猫走进了，胖孩子一抬脚踢了这猫一下，高宗皱了皱眉呀、啊、这只猫只是偶然走过，为什么踢他呀？

如此轻浮，怎能担当大任呢？还是把那瘦孩子给我留下吧，让那胖子回家，你这叫多冤呢。这瘦孩子就是太祖的七世孙，改名为慎，就是那位赵慎，后来的孝宗皇帝。这会儿赵慎年轻，还是一个小孩子呢，命一个美人把他接到宫中抚养。还有一位高宗得宠的武美人，也想抚养一名，又选了一个，取名为渠，叫赵渠。这武美人是为跟张美人俩人争宠，美人领养了一名皇子。两名皇子养在宫中，地位相当，容易引起皇位争夺。当时的宰相赵鼎曾经提出异议呀，那会儿秦桧还活着的时候，跟这赵鼎俩人不和睦，趁机进谗言呢。他找这高宗赵构说，赵鼎要明确太子的地位，明确哪位皇子能继位，这意思是说陛下肯定不会有亲生儿子了，这才叫哪壶不开提哪壶，专往高宗的心窝上扎呀。果然赵构大怒，赵鼎被罢官了，最后死在边缘小镇。与此同时，高宗赵构又广选美女充实后宫，加上各地给他送来的各种壮阳药，就是不见有龙种降生。时间一长，年纪一大，高宗自个儿都没这信心了，干脆就在两位领养的皇子里边挑吧。他发现这赵慎英武聪慧很好，秦桧不喜欢这赵慎，所以不为这赵慎讲好话。再加上吴才人现在已经当了皇后了，那位武美人当年不养了一个赵据，也作为皇子吗？所以他也想立赵据为太子。那么赵据跟赵慎这两个人的名分迟迟难以定决呀。有一天，皇帝突然给两个人各赐十名宫女。赵慎的老师叫史浩，史浩告诉赵慎，虽然说现在你长大成人，但是这十名宫女一定是皇帝作为测试的一种方式，我劝大王以礼相待。赵慎是依计而行啊。果然过了四五天，皇帝就把这20名美女召回了。一问呢，赵慎这边这10名经过检验全是处女，而赵渠那边10名都已经跟赵渠上过床了。高宗你别看他自己是贪酒好色之人，但他心里边知道皇位的继承人绝不能是纨绔子弟呀，满打满算这10名美女送过去刚3-4天你就都跟他们上了床啊，那将来后宫粉黛成千上万，你能把国家百姓放在心中吗？就好像他赵构是把百姓国家放在心里一样。这会儿高宗心中的天平完全倾向于赵慎了。这次调查之后，把双方的各10名美女仍旧送还，只不过在暗地里赵慎已经先赢了一局。高宗做了36年皇帝，由打建炎到绍兴初年，应该说是饱经战患，做过俘虏，受过兵变的惊吓，也尝过颠沛流离的苦头，中间这20年总算是享尽荣华富贵了。没想到到晚年又受到金人的威胁，几乎要上船逃跑。因此绍兴30年金军刚刚有所动作的时候，宋高宗赵构就萌生退意，这时他才公开宣布让赵慎作为继承人。第二年金军大举进攻，两淮宋军败退，朝臣纷纷请求逃跑，赵慎挺身而出，要求上前线领兵。老谋深算的史浩，就是那赵慎的老师啊，这会儿正在家里边病休呢，一听此事连呼糟糕啊，怎么回事啊？原先苗阜刘正彦兵变的时候，高宗曾被迫让位于太子啊，从此这高宗是十分忌讳武将，更别提什么皇子领兵了、所以史浩不顾身体的虚弱，飞马疾驰到宫前求见高宗。

说应该以皇子护从圣驾。哎，这跟领兵可就俩概念，那是皇帝御驾亲征，皇子随行保护。高宗果然满意这一方案。这时候传来文人将领于允文击退金兵的好消息，大局稳定。高宗带着皇子这才来到建康，算是御驾亲征吧。回来之后马上立这赵慎为皇太子，将来大位就是你的了。金军退后，军事国事重事堆积如山呐，高宗实在是烦了，马上宣布退位，自称为太上皇，移居在德寿宫。满朝文武那可都是送高宗的人，赵慎又知道自己是一个养子，因此十分谨慎。所以高宗要训位给他的时候，他是一再谦让，一直到明白了高宗是真不想当皇帝了，他才成为南宋第二个皇帝宋孝宗。禅位这一天大雨滂沱呀，严礼已毕，高宗迁往德寿宫，孝宗脱下礼服，扶着高宗的轿子冒雨相送，走出宫门仍不止步啊，一直到高宗命令左右拉住皇帝，不能让他再送了。这位孝宗这才回宫，望着养子的背影，高宗赵构很满意，我托付的人看来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啦。孝宗死后被追谥为孝，还真有原因，他真是个大孝子。这位高宗赵构做了20多年太上皇，可虽然说退位了，仍然时时过问军国大事。孝宗为其势力，也因为养父把自己从平民中提拔为皇帝，十分感激呀，所以对养父是百依百顺。他命令宰相率百官每个月有2次得到德寿宫去拜见太上皇，自己每个月至少去拜见4回呀。宋高宗喜欢古玩字画，孝宗皇帝就不惜用高价为其购买。有一次孝宗皇帝喝多了，许愿奉太上皇20万，给你点零花钱，一张嘴就20万，这不喝酒给闹的吗？事后他忘了。过了几天，太上皇赵构问起这事儿来了，高宗的皇后就是那位吴才人连忙说，帖子早就送来了，让您去国库取，因为不知道是银子呀还是铜钱，所以没给您送来。高宗一听，我要那么些银子干嘛？不过弄点铜钱就罢了。这位吴才人倒是对这孝宗皇帝是真不错，实际他替孝宗皇帝挡了这么一下，命人把私房钱拿出来献上。孝宗得知后十分感激，双倍奉还给吴后，他希望吴后多帮自己的忙啊。南宋的土地比北宋减少了一半，而所养的皇室百官军队却并没有减少，所以南宋的税赋十分繁重，商税更为苛刻。为了逃避这些苛捐杂税，商人们往往千方百计跟这皇室拉关系，打着皇宫的旗号就可以通行无阻，以至于当时有的粪船上都插上高宗所在德寿宫的旗号，就好像这粪都不能收税，那都是德寿宫的龙粪。对此这孝宗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没法深究啊。有一天呢，有言官上书论德寿宫做私酒牟利，孝宗顿时大怒啊，怎么呢？心想您怎么也能做私酒谋取暴利，百官都学怎么办呢？他当即先得稳住众人呢，大怒说这言官是信口雌黄啊，实际是怕得罪太上皇，表面不敢说，现在把言官制住啊，把这人罢了官了。他的老师史浩不慌不忙啊，陛下，造私酒的无非是太上皇宫里的内侍，若没有朝中几个乡巴佬出来发扬正气压住他们，他们什么事做不出来呀、啊？孝宗一听有理呀、啊，把刚才禁言那位再放了吧，要把那位官复原职的。第二天，孝宗去德寿宫去看一看吧，由得德寿宫回来把史浩找来了，慌慌张张的告诉史浩，哎，昨晚赴太上皇宫宴，喝得正高兴，太上皇忽然赐。

我一壶酒，上有他老人家亲笔写的“得寿司酒”四个字，哎，把朕窘得无地自容啊！史浩一听，哎呀，陛下真是大孝子啊，事关皇父，还应该为其引恶呀，你就别说了，不就完了吗？谁也不敢再追究了。高宗赵构耳目灵敏，孝宗君臣在朝上议事，很多时候不知不觉就能传到德寿宫，有人吗？有一天孝宗又来拜见太上皇，高宗不经意地问了一句，近日言官又在谈论什么呀？孝宗老老实回答，有人在弹劾郑嫂。哦，说他什么事儿啊？莫非批评他娶嫂为妻吗？啊，孝宗吓了一跳啊，所谓弹劾这郑嫂郑大人，的确是他把嫂子娶为妻子了，他哥哥没了，不敢撒谎，正是。心想这事儿怎么太上皇知道了？高宗冷冷说，怎么不看媒人的面子呀？孝宗一听媒人，不知谁是他的媒人呢？高宗赵构指指自己鼻子，媒人就是朕呐！啊！孝宗一听，马上宣布不再追究这事儿了。好嘛，合着这太上皇逮谁给谁瞎做媒，这受了吗？退位后的高宗皇帝经常满世界去转悠，到杭州灵隐寺、冷泉亭，经常到那下棋。有一次，有一个茶坊很殷勤的端茶倒水。太上皇赵构很高兴，嗯，仔细打量打量这茶坊，朕看你不像一般的小伙计啊。哎呦，扑通，这人跪倒就哭了，陛下圣明，小人本是县官，得罪了监察官，被弹劾罢了官了，如今无以为生，所以我就找舅舅找碗饭吃。你舅舅？我舅舅就在这庙里出家呀。啊，高宗动了恻隐之心啦，我跟皇帝说说，让你复官吧。过了几天，高宗又去冷泉亭，一看还这位给倒茶，怎么没人找你吗？这位一听，谁找我呀？太上皇，我一直在这儿等着您，给您再倒水呢。嘿，太上皇赵构急了，气呼呼回宫了，命人赶快把皇帝找来。孝宗赶来，高宗是不言不笑啊，也不说话。怎么意思呀？太后都挂不住脸了，孩儿好意招待咱们老夫妇，陛下为何如此生气呀？高宗板着个脸，我老了，人家不听我话了。孝宗更加诚惶诚恐了，却无太后待问其事。高宗愤愤然呢，冷泉亭那个人我跟他说了，说让皇帝给办一办，今儿又见着他，朕没脸见人呐。孝宗连忙小心赔不是，哎呀，那一天承太上皇之命，当即便对宰相说了。可宰相说此人贪赃罪大，免死已是幸运，再让他当官万万不能，所以没办成。这点小事儿，明儿我就给爹爹办了，今日全且开怀喝一杯酒吧。高宗这才满意堆笑，好好好，喝酒喝酒。转天上朝，孝宗吩咐宰相赶快把那废弃的县官重新任用吧。宰相仍然坚持不肯，孝宗急了，昨儿太上皇发怒了，我几乎要找个地方钻下去，即使那个人大逆谋反，也只能把他放了，现在必须给我官复原职。您说这孝宗笑到什么程度吧？每年太上皇生日，孝宗都进奉大量的珍宝财物，这一年为了减省一点，减少了两样。好嘛，赵构是勃然大怒啊，孝宗吓得不知如何是好，把宰相于允文叫来商量。于允文就是当年奉命犒赏三军的那位文人，临时为帅打败金军，现在已经当了宰相了。于允文说，我进去劝解劝解吧。孝宗惶惑不安，那我就在门外等你了。于允文求见太上皇赵构，赵构满脸怒气，劈头就问呐，朕老了，为人所厌。于允文不慌不忙，皇帝孝顺，本来不肯这么做，罪在我等小臣呐。我们以为太上皇万寿无疆，而百姓所交的税赋又有。

献，想减轻百姓的税赋，为太上皇积德增寿，所以减少了一些。这几句多聪明的话呀，话不在多在精啊。一说完，太上皇龙颜大悦，当即赏御酒一杯，连金酒器也一并赏给他了，回来报之孝宗。皇帝也很高兴，也给了于允文很多赏金呢。应该这么讲吧，孝宗皇帝赵慎在位27年，有24年是诚惶诚恐侍奉着太上皇赵构度过的，也真叫不容易呀。宋孝宗对他的父皇赵构如此孝顺，性格懦弱吗？恰恰相反，孝宗皇帝可是性格刚强。还是皇子的时候，他就倾向于主战派，他深知秦桧是奸佞啊，对高宗屈膝求和他很不满意。可是毕竟高宗赵构对自己有恩呢，即位之初他曾跃跃欲试，想有一番作为，改变宋朝的弱国地位。新皇帝36岁，年轻力壮，他自然给朝廷带来的一种勃勃生气。皇帝呢，常在宫内练习骑射，锻炼身体。孝宗很想练武术，为了打仗用。有一次不慎伤及眼睛，大臣劝他：“你赶快停下来歇歇吧。”但是在教军场上奔腾了很多时间，孝宗还是不肯歇息，战马发起脾气了，突然就往这马厩狂奔。你看看，还没等主人下令，这马要回去歇着。这马厩那门矮呀，孝宗坐在马背上，那必然被磕成重伤。刚才眼睛伤点，这回再把它磕着，那左右还活了活不了。赶忙过去就想拉住这匹马，但是这匹马既然发着脾气了，烈性上来，谁也拦不住。趟起烟尘疾驰而进，哇的一下，战马就冲进马厩了。哎呦，大伙吓得嗷的这么一声啊，心想这回完了。就按这速度，这马是按离弦之箭速度冲进去的，非把皇帝陛下磕死不可呀。半天大伙睁眼这么一看，万岁，山呼万岁。为什么？就见孝宗皇帝轻轻一探手，抓住了马厩上面那门楣，就在上边吊着呢。合着他早已预料到蓝鲸马不赶趟，跳马没功夫，轻松一跃躲过了危难呐、众人扶他下来，孝宗皇帝面不改色，谁能不喊万岁呀。在宫内行走的时候，孝宗皇帝经常携带一条黑漆拐杖。上岁数了吗？不是，大概有时候为借力摆摆粪什么的吧。有一次走到后花园，这才想起来忘拿这黑漆拐杖了，命几个小太监你们去取吧。哟，过了好一会儿才看见那两个年轻的太监抬着这拐杖来。怎么抬着呀？九牛二虎力，二位是气喘吁吁，看来这拐杖可不轻啊。由此可见，孝宗赵慎是臂力过人。改朝换代后，南宋政治呈现出了几分朝气，一些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得到重用，日夜筹划北伐。皇帝也指望一举打过淮河，直捣黄龙府，甚至想御驾亲征，过过铁马金戈的瘾。可是他忽视了最重要一点，金军虽然现在不比以往了，宋军可也远不如绍兴初年了。这时候的南宋军队多由南方当地人组成，机灵有余而勇武不足，再加上多年和平缺乏训练，纪律涣散，根本无法跟当年的岳家军、韩家军相比。何况良将老死殆尽，新进的年轻人嘴头虽硬，没几个能干的。在这样的形势下，不致力于加强军事实力而企图一战定天下，结果怎能让人乐观呢？这会儿南宋初期的主战派大臣只剩下张俊一个人了。这个张俊可不是跪在岳飞墓前的那个张俊。

0: 那个是单立人的郡，这个张郡是三点水疏浚河道之郡。他是南宋主战的老臣，孝宗首先要重用这张郡。孝宗原先的老师史浩极力反对，处处却跟这张郡为难。大部分朝臣都想苟安现状，自求富贵，不愿承担责任。张俊就在这举步艰难的情况下，终于在建康设立指挥部，是奔赴前线。
1: 上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7: 那得多少钱呢？
1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9: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0: 那微风中的歌吟，
19: 风从东方来。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在音乐里和你说话，共享一曲《龙船调》。这首《龙船调》可是湖北利川的民歌，早在上世纪的80年代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25首优秀民歌之一。它原来呢也是民间啊逢年过节划采莲船的时候演唱的一首民歌，所以最开始人们又叫它做灯调，因为它的歌词内容是种瓜的，所以呢人们又叫它做种瓜调或者是瓜子人调。后来在湖北西南部的恩施州还有汪营、牟道一带传唱开。

它也是利川在民间划龙船唱腔的主体，所以湖北的利川啊也被称为龙船调的故乡。在音乐里邂逅一个大中国。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风从东方来，继续在音乐里和你说话。民族的好声音，但愿你和我一起可以及时的听到，共同心跳。

2015年6月19号星期五午后的3:33:22，欢迎你在此时继续的锁定江。

数文艺广播，不管你在这个城市的哪一个时空，都希望音乐带给你久违的感动。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继续和你好歌共享，来听一首遥远的海的呼唤，蓝色的歌。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苏小明《军港之夜》，伴随着歌曲开始的阵阵的浪涛声，我说这是一首蓝色的歌。对呀，跟海有关的，我通通叫它是蓝色的歌。那是1980年的秋天，在北京晚。

报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北京的新星音乐会上，海政文工团的青年歌手苏小明以曲《军港之夜》一举成名。想想看啊，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军港之夜》风靡军内外，广受欢迎。可是呢，难以想象吧，当时也有人公开批判说，这苏小明的歌啊，曲调咿咿呀呀的，没有革命气势，纯属啊是靡靡之音啊，要批判。还有人说，这当兵的就要唱铿锵有力的呀，怎么呢啊，这软绵绵的呢，好像有儿女情长就不是我们的军人了似的。所以这首歌包括这个苏小明的本人当时其实都是有争议的。可是呢，时间可以把一切显出原形，时光荏苒，星移斗转，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的国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的思想也是更加成熟，更加理性和开放。所以当初批判批评过苏小明唱《军港之夜》的人们，恐怕他们也绝对不会想到啊，《军港之夜》已经成为了中国的军旅歌曲的海军的经典代表曲目。对，蓝色的歌听一遍总是不过瘾的，大海是你的故乡吗？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7: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8: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9: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吗？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0: 我们都是家乡。

0: 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4: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5: 那微风中的歌吟。
4: 风从东方来。
6: 请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这一刻我们继续相逢在电波当中，在老时间老地方，风从东方来，和你一起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7: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这是今天节目当中的一首开场曲。山歌一唱，弥渡山歌，这是云南的滇西民歌。葛胜利和你相约，继续的锁定调频91.4中波1053，这里是江苏文艺广播。此时此刻的风从东方来，
2: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0: 风从东方来。东方来，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是这样为你安排的：第一个单元的中国民间最纯美的民歌小调，你将会继续分享到来自于祖国的民歌百花园当中那些姹紫嫣红的、贴近于原汁原味的民歌小调还有民谣。第二个单元呢，是属于草原上的歌曲，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让我们念念不忘的经典老歌，是来自于绿色的草原。草原并不遥远，也许下一刻它就在我们的耳畔。

刚刚我们听到是一首云南滇东民歌，会唱山歌好起头。它的演唱者呢是云南籍的著名的云南民歌演唱家黄宏老师。黄宏是出生在昆明一个酷爱民间歌舞的家庭，从小呢他受到了云南花灯、民歌小调、还有抗日歌曲、还有滇剧音乐的熏陶。早些年黄宏积极地投入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一直是云南省歌舞团的独唱演员。后来黄宏参加了云南和全国的民间音乐舞蹈汇演，由他整理编词编曲演唱的云南民歌在群众当中是广泛的流传，像最初我们听到的放马山歌、我望槐花几时开、还有赶马吊、绣荷包，还有我们今天节目听到的第一曲迷渡山歌等等等等。而这些歌曲当中有不少被选入了音乐院校的声乐教材，有的被改编为器乐曲。说到黄宏老师的猜调，今天呢想请您分享的这首依然是来自于云南，没错，今天接连几首我们听到的是云南西滇西民歌，刚刚呢是滇东民歌，那接下来这首呢也是黄宏老师早期曾经唱过的云南昆明的彝族民歌，但是今天听到的是柳诗明男声版的猜调。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特别喜欢美丽的彩云南，到了那个地方，你会觉得一踏上云南的土地，你就会想要多听，想要张口唱，甚至舞之蹈之。不知道是真的人情的风俗、人情的影响呢，还是我们的心理作用啊？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始听到那首《迷渡山歌》，其实呢，在云南很多的地方，不仅仅是有像这个迷渡这样的这个民族音乐的这个发源地哈。云南迷渡呢是在这个云南西边滇西大理白族自治州。这县城呢，过去啊曾经是各省的游民杂居的地方，南来北往的马帮不仅仅给这里带来了商业的繁荣，而且呢也给这捎来了夜深人静时思亲的吟唱。于是啊，就用歌声来释放赶马人的怀乡之情，也用歌舞来驱散漂流他乡的这种孤独之情，所以也深深地震撼了人们的心灵，从而也后来引起了常常经受着生离死别心痛的当地人的共鸣。所以我们经常说到的啊，云南这个音乐舞蹈的发源地哈，这个多姿多彩，而迷渡山歌啊也是山歌之乡，它也是从那时候起，这里的人们就慢慢地养成了用歌声倾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的习性。所以啊，云南的迷渡山歌小调是口口传唱，它就像是什么呢？我觉得就像是一部长诗，它记录着迷渡的时代变迁，也抒发着各个时代人们的内心情感，倾诉着人们各个时期不同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和自己明亮的爱憎之情。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请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浓郁的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子君和你继续共享。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2: 是的，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歌声里继续和你开启音乐好时光，民族音乐好时光。我们一起在民族音乐中徜徉漫步，发现一个音乐中的大中国。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0-8932-1217。
7: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9: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7: 宝宝放学啦。
8: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9: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8: 爸爸爸爸陪忙呗。
1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4: 不叫。
15: 叫地主。
8: 妈妈妈妈陪忙呗。
1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7: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8: 好
19: 好
18: 好
19: 好
18: 好，
19: 知道了知道了。
1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
9: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0: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9: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0: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9: 音乐旅途的伴侣，
10: 心情道路的指引。
9: 这里是音乐音乐情海情海。
1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0: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1: 对爱情的期待，大概是藏在每个平凡日子里的小光亮。周笔畅用干净又充满力量的嗓音，在最美的期待里唱活了这份纯粹。前奏的吉他轻轻拨动，像心跳出萌时的雀跃。他唱着，我有一个梦，像雨后彩虹挂在那天空，字句里满是对与对的人相逢的憧憬。没有复杂的编曲，只有旋律跟着心意流淌，把等一场不期而遇的爱的心情揉进每一段的哼唱里。听过的人总会想起自己也曾在某个瞬间期待着一个人能和自己一起把梦过成日常。接下来请听周笔畅的《最美的期待》。

有些爱情不需要轰轰烈烈的告白，却能像时光一样绵长。李健用他那温润如玉的嗓音，在《贝加尔湖畔》里勾勒出这样的爱情模样。编曲里的手风琴带着淡淡的俄式浪漫，与湖水般清澈的旋律交织。他唱着：“就在某一天，你忽然出现，你清澈又神秘，在贝加尔湖畔。”仿佛把听众拉进那片静谧的湖畔，看爱情在岁月里慢慢沉淀。歌声里没有急切的索取，只有愿陪你看尽四季流转的温柔，像一杯温茶，越品越能尝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的身影。

爱情里的失去有时不是终点，而是学会与自己和解的起点。徐佳莹用细腻到骨子里的唱腔，在《失落沙洲》里道尽了这份成长。她的声音带着恰到好处的脆弱，唱着又来到这个港口，没有原因的拘留时，像在耳边轻声诉说一段未完的回忆，而副歌部分的转音又藏着慢慢放下遗憾的勇气，旋律里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对曾深爱过便不算辜负的坦诚，让每个经历过分别的人都能在歌声里找到一点慰藉，然后继续往前走。

爱情最真实的样子藏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也藏在我陪你的承诺里。刘宇宁用略带沙哑却格外温暖的嗓音，在《你说爱情啊》这里唱透了这份烟火气。前奏的钢琴缓缓铺陈，他唱：你说爱情啊，是两个人的家，有清晨的粥和晚归的灯啊，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把平凡日子里的相守唱得格外动人。歌声里满是对一起过日子的珍视，像冬夜里的暖炉，让人想起身边那个愿意和自己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的人。原来爱情不用多耀眼，安稳就好。

爱情里最甜的瞬间，莫过于下一秒就能见到你的期待。张碧晨用温柔又灵动的嗓音，在下一秒里勾勒出这份甜蜜，旋律带着轻快的节奏，像踩着云朵的脚步。他唱下一秒向你靠近，心跳不停，慢慢放晴，字句里满是快要见到心爱之人的雀跃，歌声里没有厚重的情绪，只有想到你就会笑的轻松，让人想起和喜欢的人约定见面时那种每分每秒都在倒数的小幸福。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2: 天还能蓝多久？
3: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4: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4: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4: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4: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4: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知道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4: FM 95.5，
2: 音乐，爱情海。
5: 欢迎朋友们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音乐爱琴海。
3: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3: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3: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好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爱情海，我是主持人夏天。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一则爱情故事，茶香里的岁月重逢。暮春的雨雾漫过古镇青石板路，将晚来茶社的竹编幌子润得发亮。苏婉坐在靠窗的老木桌前，指尖拂过案上一套素白的汝窑茶具，茶盏边缘还留着浅浅的茶渍，像时光留下的印记。他守着这家茶社已有8年，是从母亲手里接过的手艺。母亲生前总说，茶如人生，第一道苦，第二道涩，第三道才有鱼干，而好的缘分就像陈年的普洱，需要慢慢沉淀，静静等待。

茶社后院种着几株老茶树，是外祖父当年亲手栽下的。每到清明前后，苏婉就会带着竹篮去采茶，指尖捻起嫩绿的芽叶放进竹篮里，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茶香。他记得小时候外祖父总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教他制茶，杀青、揉捻、烘焙，每一个步骤都格外讲究。外祖父说，制茶和待人一样，要用心，要真诚，才能出好茶，结善缘。

半年前，苏婉刚接手茶社时，古镇还没有这么多的游客。那时的茶社里，总坐着一个穿白衬衫的少年，他总是在下午3点准时来，点一杯名乾隆井，坐在靠窗的位置，安静地看书。少年眉眼清俊，看书时会微微地皱眉，阳光透过窗子落在他的身上，像镀了一层柔光。苏婉记得他叫陆时衍，是古镇对面大学里的学生，学的是历史系，总说喜欢古镇的安静，喜欢茶社里的茶香。陆时衍成了茶社的常客，他不仅爱喝苏婉泡的茶，还总爱和他聊起古镇的历史、茶的文化。苏婉也愿意听他说，听他讲那些尘封在时光里的故事，讲他对未来的憧憬。有时苏婉在院子里采茶，他会主动过来帮忙，笨拙地学着碾茶叶，指尖被茶叶染得发绿，却笑得格外开心。苏婉则会泡上一壶刚制好的新茶，两人坐在老槐树下，一边喝茶一边聊天，茶香混合着槐花香，漫满了整个院子。苏婉发现陆时衍对茶有着格外的喜爱，他会细细品味每一款茶的滋味，从明前龙井的清新甘醇，到普洱的醇厚绵长，再到红茶的清甜温润，他都能说出自己的见解。他还总说苏婉泡的茶里有别人泡不出的味道，那是一种带着温度的让人安心的味道。苏婉听了心里总会泛起一丝暖意，他知道那是因为他泡的茶里藏着真诚与用心。

子久了，两人之间渐渐生出一种微妙的情愫。陆时衍会在苏婉生日时送她一本泛黄的茶经，扉页上写着茶遇之音方得真味。苏婉会在陆时衍考试时泡上一壶提神的苦丁茶，配上一碟自己做的桂花糕。他们没有直白地表达心意，却在每一次的相处中用眼神用动作传递着彼此的牵挂与喜欢。苏婉总觉得这样的日子会一直继续下去，等陆时衍毕业，等他稳定下来，他们就会像外祖父和外祖母那样守着这家茶社，守着满园茶香，过完一生。可命运却总爱开玩笑，那年夏天陆时衍临近毕业，却再也没有来茶社。苏婉每天都坐在靠窗的位置，泡好一壶龙井等他来喝，可直到茶凉了又续，续了又凉，也没能等到那个熟悉的身影。他去对面的大学找过他，却被告知他已经提前毕业去了国外深造。苏婉的心像被雨水打湿的茶叶，沉甸甸的。他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离开，不知道他为什么连一句告别都没有，只留下一本茶经和满院子的回忆。从那以后，苏婉依然守着茶社，依然用心的制茶泡茶，只是她再也没有泡过凝琴龙井，那个靠窗的位置也再也没有轻易让给别人。她把那本茶经放在案头，每当夜深人静时就会翻看，扉页上的字迹依旧清晰，可那个写下字迹的人却早已远在天边。他总在想，陆时衍在国外过得好不好，他还会不会记得古镇的茶社，记得这里的茶香，记得

0: 岁月流转，古镇的游客越来越多，茶社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很多人慕名而来，只为喝一杯苏婉泡的茶，听他讲茶的故事。可苏婉心里的那个角落却始终空着，等着一个人归来。他依然会在清明前后去后院采茶，依然会在老槐树下泡一壶茶，只是身边少了那个愿意听他说话、陪他喝茶的人。八年后的一个暮春午后，雨雾依旧弥漫，茶社里来了一位穿着深色西装的男人，他身形挺拔，眉眼间带着几分成熟的沉稳，却依稀能看出当年的清俊模样。男人径直走到窗前的位置坐下，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老板，来一杯明前龙井。苏婉的心跳瞬时漏了一拍，这个声音，这个位置，这个要求，都让他想起八年前的陆时衍。他抬起头看向男人，目光交汇的那一刻，两个人都愣住了。是他，真的是他，他回来了。陆时衍看着苏婉，眼里满是惊喜与怀念。他没有变太多，只是褪去了当年的青涩，多了几分岁月的沉淀。苏婉，他轻声说，我找了你很久，也想了这杯茶很久。苏婉强忍着心里的波澜，转身去泡茶。她熟练地取茶，温杯注水，茶叶在热水中缓缓舒展，释放出清新的茶香。她把茶盏放在陆时衍面前，茶水清澈，茶香袅袅。陆时衍端起茶盏，轻轻抿了一口，闭上眼睛细细品味，良久，他睁开眼，眼里泛起一丝泪光，还是当年的味道，一点都没变。他告诉苏婉，当年他突然离开，是因为家里出了急事，不得不立刻出国，来不及告别，也来不及留下联系方式。这八年来，他在国外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古镇的茶社，想念这里的茶香，想念他。他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回来，回到这个充满回忆的地方，找到他。苏婉静静地听着，眼泪忍不住落了下来。八年的等待，八年的牵挂，在这一刻都有了答案。他以为他早已忘记，以为他们的缘分就像一杯两调的茶，再也续不上了。可没想到他一直都在，一直都记得。陆时衍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精致的木盒递给苏婉，这是我在国外特意为你找的茶叶，是你最喜欢的明前龙井。他说，当年我走得匆忙，没能好好告别，今天我想把这份迟到了八年的心意送给你。苏婉打开木盒，里面装着嫩绿的茶芽，茶香四溢。他抬头看向陆时衍，眼里满是感动。我以为你不会来了，他哽咽着，我守着这家茶社，守着这些茶，就是想等你回来，再给你泡一杯明前龙井。陆时衍握住他的手，指尖的温度透过皮肤传过来，温暖而坚定。对不起，让你等了这么久，他轻声说。苏婉，八年前我没能说出口的话，今天我想告诉你，我喜欢你。从第一次喝到你泡的茶，从第一次和你坐在老槐树下聊天，我就喜欢你了。这八年来，我从未忘记过你。你愿意让我留在你身边吗？以后的每一天都喝你泡的茶，陪你守着这家茶社，守着满园茶香吗？苏婉用力地点点头，泪水落在茶盏里，泛起一圈圈涟漪。窗外的雨雾渐渐散去，阳光透过云层洒在茶社里，照亮了两人交握的手，照亮了岸上的茶具，也照亮了满室的茶香。那天下午， 两人坐在老槐树下，像八年前一样，一边喝茶，一边聊天。陆世衍给苏婉讲他在国外的经历，讲他如何在异国他乡思念这里的一切。苏婉给陆世衍讲这八年来茶社的变化，讲古镇的变迁，讲他对他的牵挂。茶香依旧，时光荏苒，可两颗心却比八年前靠得更近了。后来陆世衍真的留在了古镇，他没有找别的工作，而是和苏婉一起守着这家茶社。他学着采茶制茶，学着泡出苏婉喜欢的味道，苏婉则陪着他一起走遍古镇的大街小巷，重温当年的回忆。茶社里时常能看到两人并肩的身影，一个泡茶，一个添水，眼神里满是温柔与默契。后院的老茶树依旧枝繁叶茂，每年清明两人都会一起去采茶，就像当年那样，老槐树下他们会泡上一壶新茶，看着茶香袅袅升起，感受着岁月的静好。苏婉知道他等的那个人终于回来了，他守的那份缘分终于在茶香里迎来了最圆满的重逢。而这份跨越了八年的爱情，就像一杯陈年的普洱，经过岁月的沉淀，越发醇厚绵长，值得一生珍藏。今天的音乐爱情海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妈妈，我想和你聊。
2: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1: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2: 这个不行，不安全。
1: 妈妈，那这个呢？
2: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3: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3: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5: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6: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祥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万历执政的这40年可谓是内忧不止，外患不断。魏忠贤的兴起，袁崇焕之奋战，没落贵族李成梁打蒙古灭女真，成为一代枭雄，却养虎为患。努尔哈赤借机兴起，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战争之策，道不尽的人性善与劣，尽在明朝那些事儿第6部。
9: 天启元年7月，熊廷弼前往辽东，在辽东他遇见了王化贞，他不喜欢这个人，从第一次见面开始，因为他发现呢，这个人不买他的账。熊廷弼此时的职务是辽东经略，而王化贞是辽东巡抚。从级别上看，熊廷弼是王化贞的上级。但你不要忘了，这个小品演员陈佩斯有句话说的比较正确，角色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会不会抢戏。王化贞呢，就是一个很会抢戏的人，因为他有后台，所以他不愿意听话。关于这两个人的背景啊，有些历史书上的介绍大概如此：熊廷弼是东林党支持的，王化贞呢是阉党支持的。最终结局也再次证明，东林党是多么的明智，阉党是多么的愚蠢。胡扯不是胡扯，就是装糊涂。因为最原始的史料啊告诉我们，熊廷弼呢是湖广人，他是楚党的成员，而在大多数的时间里，楚党是东林党的敌人。至于王化贞，你说他跟阉党有关倒也没错，可是他还有个老师叫叶向高。天启元年的时候，阉党都靠边站，李进忠呢还在装孙子，连名字都没改。要靠这帮人啊，王化贞早就被熊先生赶去看城门了。他之所以敢嚣张、敢不听话，只是因为呢，他的老师是朝廷首辅、朝中的第一号人物。熊廷弼是对的，所以他是东林党，或至少是东林党支持的。王化贞是错的，所以他是阉党，或至少是阉党赏识的。大致如此。我并非不能理解好事都归自己啊，坏事都归别人的逻辑。也并不反对呢，对某些坏人一棍子打死再踩上一只脚的行为，我只是认为啊，做人还是要厚道。王化贞不听熊廷弼的话很正常，因为他的兵比熊廷弼的多。当时的明朝啊，在辽东所剩部队大约15万，全都在王化贞的手中，而熊廷弼属下只有5000人。所以每次王化贞见熊廷弼时，压根就不听指挥，说一句顶一句，气得熊大人恨不得拿刀剁了他。但事实上呢，王化贞呢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 王化贞是山东诸城人，万历41年进士，原先呢是财政部的一名处级干部啊，后来不知怎么事儿，竟然被调到辽东广宁，就是今天的辽宁北宁。此人极具才能，当年蒙古人闹得再凶，到他的地头都不敢乱来。后来辽阳、沈阳失陷，人心一片慌乱，大家都往关内跑，他偏不跑。辽阳城里的几万守军城都丢了，广宁城内只有几千人，还是个破城，他偏要守。他非但不跑啊，还召集逃兵整顿训练，居然搞出了上万人的队伍。此外呢，他多方联络稳定人心，坚守孤城稳定了局势。所谓提弱卒，守孤城气不慑，十望赫然天下闻名，那也真是相当的牛啊。熊廷弼也是牛人呢、啊、但对于这位同族他却十分不感冒，不仅因为牛人相轻，更重要的是此牛非彼牛也。很快啊，这个熊大人就发现这位王巡抚跟自己压根儿不是一个思路。按他自己的想法呢，应该修筑堡垒，严防死守，同时调集援兵，长期驻守。可是王化贞却认为应该主动进攻，去消灭努尔哈赤。他还说只要有6万精兵，他就可以一举荡平。熊廷弼觉得王化贞太疯，王化贞觉得熊廷弼太熊。最后呢，王化贞闭口了，他停止了争论，因为争论没有意义。兵权在我手上，我想干嘛就干嘛，和你讨论是给了你面子，你还当真了啊。一切呢都按照王化贞的计划进行着，准备粮草，操练士兵，寻找内应，调集外援，忙得不亦乐乎。忙活到了一半，努尔哈赤来了。天启2年正月18日，努尔哈赤亲率大军进攻广宁。之前半年呢，努尔哈赤听说熊廷弼来了，所以他不来。后来他听说熊廷弼压根儿就没有实权，所以他来了。实践证明啊，这个王巡抚胆子很大，脑子却很小。面对努尔哈赤的进攻，他摆出了一个十分奇怪的阵型：先在三岔河布阵，作为第一道防线，然后在西平堡设置第二道防线，其余兵力退至广宁城。就兵力而言，王化贞大概是努尔哈赤的2倍，可大敌当前，他似乎不打算一举荡平，也不打算御敌于国门之外，因为外围两道防线的总兵力也才3万人，是不可能挡住努尔哈赤的。用最阴暗的心理去揣摩这个阵型的微好处，是让外围防线的3万人和努尔哈赤去死拼，拼完努尔哈赤也就差不多了。事实确实如此。正月20日，努尔哈赤率军进攻第一道防线三岔河，当天即破。第二天他来到第二道防线西平堡，发动猛烈进攻，但这一次他没有如愿，因为西平堡守将罗一贯是一个比较一贯的人。努尔哈赤进攻打回去，汉奸李永芳劝降骂回去，整整一天呐，这个后金军队毫无进展。王化贞的反应还算快，他立即派出总兵刘渠、齐秉忠以及他的心腹爱将孙德公分率3路大军增援西平堡。努尔哈赤最擅长的就是围点打援，所以明军的救援早在他意料之中，但在他意料之外的是明军的战斗力。总兵刘渠、齐秉忠率军出战，这两位司令啊，哎，十分勇猛，亲自上阵，竟然打得后金军队是连连败退。于是作为预备队的孙德公上阵了。按照原先的想法呢，这个孙德公上来是为了加强力量，可没想到的是，这位兄弟刚上阵却当即溃败。惊慌之余啊，这孙大将还高声喊了这么一嗓子：“兵败啦，兵败啦！您都兵败了，那还打什么呢？”后金军随即是大举攻击啊， 这个明军大败，刘渠阵亡，齐秉忠负伤而死，孙德公逃走，所属数万明军全军覆没。现在在努尔哈赤面前的是无助毫无遮挡的西平堡。罗一贯很清楚，他的城池啊已被团团包围，不会再有援兵，不会再有希望，对于胜利呢他也无能为力，但他仍然决定坚守，因为他认为自己有这个责任。正月二十二日，努尔哈赤集结所属五万人发动总攻啊，罗一贯率三千守军是拼死守城抵抗。双方激战了一天，后金军以近二十倍的兵力优势发起了无数次进攻，却无数次败退，败退在孤独却坚定的罗一贯眼前。明军凭借城堡大量杀伤敌军，后金损失惨重，毫无进展，只得围住城池停止进攻。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啊，这个城头突然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没有了呐喊，没有了杀声，因为城内的士兵已经放出了最后一支弓箭，发射了最后一发火炮。在这最后的时刻，罗一贯站在城头，向着京城的方向行叩拜礼，说出了他的遗言：“臣力竭矣。”随即自刎而死。这是努尔哈赤自起兵以来损失空前惨重的一战。据史料记载，和西平堡三千守军一同阵亡的有近七千名后金军。罗一贯尽到了自己的职责，王化贞也准备这样做。得知西平堡失陷后，他连夜督促加强防守，并对逃回来的孙德公呢既往不咎，鼓励守城将士众志成城击退后金军队，然后他就去睡觉。王化贞不是个怕事儿的人，当年辽阳失守，他无兵无将都敢坚守，现在手上有几万人，自然敢睡觉。但还没等他睡着，就听见随从的大叫：“快跑！”王化贞跑出卧房，他看见无数百姓和士兵啊，丢弃行李兵器，夺路而逃。原本安静祥和的广宁城已是一片混乱，彻底的混乱。而此时的城外并没有努尔哈赤，也没有后金军，一个都没有。这莫名其妙的一切起源于两个月前的一个决定。王化贞不是白痴，他很清楚努尔哈赤的实力。在那次谈话中，他之所以告诉熊廷弼说六万人一举荡平，是因为他已找到了努尔哈赤的弱点，这个弱点叫做李永芳。李永芳是明朝叛将，算这一代的地头蛇，许多明军将领跟他都有交情，毕竟还是同胞兄弟，所以在王化贞看来，这是一个可以争取的人。于是他派出了心腹孙德公前往敌营劝降李永芳。几天后，孙德公回报，李永芳深明大义，表示愿意归顺，在进攻时作为内应。王化贞十分高兴。两个月后，孙德公平西堡战败，惊慌之下大喊兵败，导致兵败。是的，你的猜测是很正确，孙德公是故意的，他是个叛徒。

0: 孙德公去劝李永芳，却被李永芳劝降。原因很简单，不是什么忠诚、爱国、民族大同之类的屁话，只是他出价更高。为了劝降李永芳啊，努尔哈赤送了一个孙女儿，一个驸马的头衔，还有无数金银财宝。很明显的，王化贞出不起这个价儿。努尔哈赤从来不做赔本的买卖，他得到了极为丰厚的回报。孙德公帮他搞垮了明朝的援军，但这还不够。这位誓把无耻进行到底的败类决定送一份更大的礼物给努尔哈赤——广宁城。因为自信的王化贞将城池的防守这任务交给了他，接下来的事顺理成章。从被窝里爬出来的王大人慌不择路，派人去找马准备逃走，可是没想到孙心腹实在太抠门，连马都弄走了。告诉王大人只找到了几头骆驼，最后他只能骑着骆驼跑路。还好啊，那天晚上啊，孙德公忙着带领叛军捣乱，没顾上逃跑的王巡抚，否则以他的觉悟啊，拿王大人的脑袋去找努尔哈赤换个孙女也是不奇怪的。那么第二天呢，失忆的王巡抚在逃走的路上遇到了一个比他更为失忆的人。熊廷弼用实际行动证明他不是一个慈悲的人，至少不会放过落水狗。当这个王巡抚痛哭流涕反复检讨错误时，他用一句话表示了他的同情：六万大军一举荡平，现在如何？王化贞倒还算认账，关键时刻也不跟熊廷弼吵，只是提出现在应派兵坚守下一道防线宁远。这是一个十分明智的判断，可是熊大人得理不饶人还没完呢。现在这个时候谁肯帮你守城啊？啊，完了，赶紧掩护百姓和士兵入关就足够了。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啊，当初不听我的，现在我也不听你的。事情到这份上，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作为丧家犬，王化贞没有发言权，于是战局离开了王化贞的掌控，走上了熊廷弼的轨道。从王化贞到熊廷弼，从掌控到轨道，这是一个有趣的变化。变化的前后有很多不同点，也有一个共同点，都是错误的。虽然敌情十分紧急，城池空虚，但此时明军主力尚存呐、啊，若坚定守住，估计呀、啊、也没什么问题。可是熊先生来了牛脾气，不由分说，宁远也不守了，把辽东的几十万军民全部撤回关内，放弃了所有据点。熊大人没有意识到啊，他已经做到了无数敌人、无数汉奸、无数叛徒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情，因为事实上他已放弃整个辽东。自明朝开国以来呢，稳固统治200余年的辽东就这么丢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熊廷弼都没有理由、没有借口、没有道理这样做，但是他做了。我认为啊，他是为了一口气儿。当初不听我的话啊，现在看你怎么办，就是这口气儿，最后要了他的命。带领几十万军民成功撤退的两位仁兄终于回京了。明朝政府对他们俩的处理是相当一视同仁的，撤职查办。无论谁对谁错，你们把朝廷在辽东的本钱丢个精光，还有脸回来？这个黑锅你们不背谁背？当然最后处理结果还是略有不同，熊大人因为脾气不好得罪人多，3年后即天启5年就被干掉了。那么相对而言呢，这个王大人由于关系硬、人缘好，又多活了7年，崇祯5年才正式注销户口。 对于此事啊，许多这个史书啊都说王化贞死的该，熊廷弼死的冤。前者呢这个说法呢我同意，后者呀后者啊我保留意见。事实上直到王化贞逃走后的第三天，努哈赤才向广宁进发。他没有想到明军竟然真的不战而逃，而且以他的兵力并不足以占据辽东。然而当他到达广宁接受孙德公投降之时，才发现整个辽东已经没有敌人，因为慷慨的熊蛮子已经把这片广阔的土地毫无保留地交给了他。白给的东西不能不要啊，于是在大肆强掠之后，他率军向新的目标前进，山海关。可是走到半路，他发现自己啊这个算盘打错了，因为熊蛮子交给他的不是辽东，而是一个空白的辽东。为保证不让敌人抢走一粒粮，熊先生干的是相当彻底啊，房子烧掉，水井埋掉，百姓撤走，基本上保证了千里无鸡鸣，万里无人烟。要这么玩啊，努尔哈赤先生就不干了。他辛苦奔波，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抢东西，你把东西都搬走了，我还去干嘛呀？而且从广宁到山海关几百里路空无一人，很多坚固的据点都无人看守，别说抢劫，连打仗的机会都没有。于是当军队进行到一个明军据点附近时啊，努尔哈赤决定，无论这些地方有多么广袤，无论这些据点有多么重要，都不要了，撤退。努尔哈赤离开了这里，踏上了归途。但他不会想到啊，自己已经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四年之后他将再次回到这里，并为争夺这个他曾经放弃的小地方失去了所有的一切。这个他半途折返的地点叫做宁远。自万历46年努尔哈赤起兵以来，短短三年时间，抚顺、铁岭、开原、辽阳、沈阳，直至整个辽东全部陷落。从杨镐、刘岩到袁英泰、王化贞、熊廷弼，不能打的完了，能打的也完了，熊人死了，牛人呢也死了。辽东的局势说差那是不恰当的，应该说呀是差的不能再差，差的官位摆在眼前呐，都没人要了。比如总兵是明军的高级将领，全国不过20人左右，用今天话说是军区司令员呐，要想混到这个职务，不挤破头是不大可能的。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6: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7: 妈，
8: 哎，
7: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
7: 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8: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6: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9: 当你老，
6: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回旋等级4级。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1: 脸上笑容常围绕。
2: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3: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2: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3: 100年不许变，
2: 诺言从不是儿戏。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6: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1: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

0: 老师的。
1: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0: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1: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0: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2: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0: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3: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4: 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北京晴，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2: 我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1: 各地城超赛事火爆，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
2: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0: 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1: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

0: 啊，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 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 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
0: 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 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 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 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1: 拉克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水利部昨天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4: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 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
3: 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4: 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0: 连日来，各地城超火热上演，群众体育赛事热潮涌动，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中路有没有爆超的抢点？好，
6: 漂亮，这一脚意识非常好。
5: 南充队终于进球了。
7: 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已结束10轮激战，赛场外各地以球赛票根串联起购物、餐饮、文旅全业态消费。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一家商场，最近一个比赛日，商场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40%，销售额提升30%多，满300减50元的川超专项抵扣券已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欣：
8: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起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9: 上周末，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南通队与南京队的对决。南通全面升级票根经济，10多处景区免费开放，特色项目半价优惠。在南通濠河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超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濠河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游客董安燕：
10: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苏超吧，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免费游玩的机会。
9: 在南通博物院，星耀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
11: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得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12: 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13: 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足球，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12: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话絮风：
14: 主打就是平湖的特色蟹壳滑，没想到火爆的很，补了2次货都没有。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1: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0: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1: 西安至十堰高铁昨天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五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
16: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 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15: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
17: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18: 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15: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中美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16: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
15: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
16: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数百名日本民众12号傍晚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签署总统令，批准扩大并延长对俄相关制裁。
0: 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目的是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
1: 英国首相斯塔默目前正面临巨大辞职压力，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另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完成撤离后，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1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在浙江杭州落幕，今天继续举办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大会已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今天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将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南方降雨也在增强，福建、江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美国国会参议院今天正式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 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英国首相斯塔默被多名内阁成员要求设定辞职时间表，地方选举失利会最终迫使斯塔默辞职吗？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今日起访华，关键时刻中美高层互动缘何备受关注。
0: 中央网信办要求平台发布短视频必选六类标签，虚构、 AI、 营销、转载一目了然，如何助您慧眼识别短视频。
1: 京沪合蚌高铁迎来票价调整，最高上浮20%，专家解读调价基于哪些考量。
0: 国际新闻眼，民调显示日本选民对修宪议题态度冷淡，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高市政府修宪扩军为何无视民意民生。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晚7:5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40亿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12号表示，他们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都制定了相应计划，如有必要，他们有升级行动的计划，也有撤离部署的计划。他还表示，尽管近期局势紧张并发生交火，但伊朗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国驻以色列大使12号说，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操作人员，这是首次公开确认铁穹已在阿联酋部署并投入使用，也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美国参议院12号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任期14年，这被视为其成为下一任美联储主席的重要一步。参议院预计将立即启动沃什兼任美联储主席的确认程序，相关程序性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完成。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将于15号结束。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英国首相斯塔默留任。声明称，工党地方选举失利，表明其需重获选民信任，工党应携手合作，现在不是进行工党领袖竞选的时候。另有消息称，英国下院有超80位工党议员呼吁斯塔默辞职或提出辞职时间表。斯塔默在当天的内阁会议上表示，将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柬埔寨代理国家元首参议院主席洪森12号表示，柬方不会与泰国就海洋问题进行任何双边谈判。泰国总理府发言人日前说，内阁会议决定废除与柬埔寨的一份关于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备忘录。数百名日本民众12号傍晚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所谓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对该法案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据日本媒体12号报道，日本大型电机制造企业尼德科公司存在质量违规问题，涉及电机零部件设计变更、检测数据篡改等，相关问题或超过1000项，涉事产品包括家电用电机和车载零部件等。尼德科还曾于2025年被爆出财务造假问题。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领导的新一届政府12号在国会宣誓就职。在上个月的匈牙利国会选举中，他领导的地萨党击败时任总理欧尔班领导的执政联盟，获得199个议席中的141席，取得压倒。

0: 型胜利。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小组赛中，中国 U17 男足2-0战胜卡塔尔队，凭借净胜球优势获得小组第二，晋级八强，同时锁定一个 U17 世界杯的资格。这是中国男足时隔21年再次闯入世少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随着英国执政党工党在上周的英国地方选举中惨败，党内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的逼宫压力正持续发酵。据了解，已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
4: 据英国方面消息，英国内政部政务次官杰斯·菲利普斯与司法部政务次官亚历克斯·戴维斯·琼斯12号相继宣布辞职。当天早些时候，英国负责住房、社区及地方政府事务的政务次官米亚塔·法恩布拉宣布辞职，以此来表达态度。
3: 工党内部也不乏支持斯塔默的声音。据英国媒体12号报道，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英国媒体援引该声明报道说，工党地方选举失利表明其需重获选民的信任，工党应携手合作，现在不是进行工党领袖竞选的时候。当天早些时候，在内阁会议以后，数位内阁大臣对媒体表示支持斯塔默留任。
4: 目前斯塔默明确拒绝辞职，表示将继续履行职责。斯塔默能否顶住压力继续执政？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5: 今年以来，因任命与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交往密切的曼德尔森为驻美大使，英国首相斯坦默已深陷辞职压力。在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中，斯坦默领导的英国工党遭遇重挫，此次选举惨败令要求斯坦默下台的呼声再度高涨。此前在11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已要求斯坦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以及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也与斯坦默讨论如何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安排未来政治过渡。按照工党党内规则，发起党首选举需获得议会下院至少81名工党议员支持，占工党议员总数的20%。而当前要求斯塔默辞职的议员人数已接近这一门槛。英国广播公司记者克里斯·梅森在12号的报道中表示，如今斯塔默政府正陷入分裂。
6: 工党400多名议员，原本谁都不愿看到当前局面，既不想党内重新选举，也不愿更换首相，但一夜之间，众人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随着时间推移，要求首相下台的议员越来越多。眼下，工党内部正激烈讨论下一步该采取何种措施，以及如何应对前几日的选举惨败。
5: 2024年的大选中，斯塔默围绕经济增长、住房建设、移民管控等核心议题许下承诺，最终以压倒性优势胜选。然而，执政近2年来，这些承诺均未实现。斯塔默11号发表讲话，承认英国民众对国家当前发展状况和工党执政表现存在不满情绪，也清楚自己面临诸多质疑。他说，他愿意对地方选举结果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
7: 我知道民众对英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对政坛现状失望，也有一部分人对我本人失望。我清楚有人并不看好我，也明白自己需要用行动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的，我可以做到。
5: 斯塔默还表示，如有工党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他同时警告，工党若频繁更换领导人，会像先前保守党执政时期那样引发政治混乱。 斯坦默在发言中坚持认为，若此时举行一场党内领导权竞选，无论对党派还是国家而言，都将构成实实在在的风险。
7: 我正在制定后续行动方案与未来发展方向，必须承认当下的时代环境已截然不同，我们需要拿出比2024年更有力的举措。我认为英国政坛领导人频繁更迭，致使政府施政混乱无序，国家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如今工党执政绝不会让历史乱象再度重演。
5: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向中国之声表示，斯坦默的去留仍待观察。
8: 工党这个这次地方选举确实是可以算得上是一次程度非常严重的，可以看出历史性的一个实力啊。那么也暴露出现在斯坦默政府执政的根基非常脆弱。那么从具体分布上看的话呢，除了在这个英格兰的一些传统优势地区遭遇了这种失利，在威尔士也终结了工党在这个地区呢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一个主导地位。那么苏格兰同样是表现也不怎么样，所以现在呢工党内部要求首相斯坦默这个下台的呼声是非常高的。但是如果我们结合英国政治的一贯的这种情况啊，目前还确实不能判定啊工党或者是斯坦默政府现在就要终结了。
5: 英国舆论称，英国的政治动荡以及首相任期短促已然成为了当下的新常态。无论是拥有议会绝对多数席位，还是作为一支久未执政的政党，都无法避免这一残酷现实。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今天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韩国釜山之后再一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
4: 在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海湾和中东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备受关注。此访聚焦哪些重点议题，又将如何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9: 11号上午，中国外交部正式宣布特朗普总统将访华的消息，立刻引发全球媒体高度关注。继去年10月两国元首在韩国釜山举行会晤之后，中美高层交往再次迎来重要时刻。外交学院院长高飞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是时隔9年美国总统再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
10: 中美两个国家都是大国，既是政治大国，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同时也是经济大国，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之间如何互动，对于世界国际形势的未来发展影响很大，可以说这样一次访问一定程度上对两国很重要，对未来世界政治经济的走向也很重要。
9: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去年以来，特朗普总统多次表达访华意愿，中美双方一直就访华事宜保持着沟通。在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的关键节点，国际舆论聚焦中美双方如何通过此访就经贸以及其他各自关切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高飞认为，台湾问题依然是此轮中美高层互动的一个关键议题。
10: 台湾问题仍然是中国最大的关切。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也希望中美关系能够走向稳定，但中美之间关系走向稳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前提，就是台湾问题。所以关于台湾问题，我想这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我们绝对不会让步。
9: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表示，2025年以来，中美两国元首进行了5次通话，并在釜山举行会晤。这些互动的核心议题之一就是经贸问题。
11: 那这次访华呢，也重点聚焦在这个经贸问题上。在2025年以来呢，因为元首外交的这种引领下，双方呢在经贸领域呢保持了多轮的这种高级别的磋商。在经贸领域呢，双方呢还是要本着算大账、谋长远，不断的努力呢来去这个相向而行，来去扩大呢这个合作清单，来去缩小这个分歧清单的这样一个方向呢去推进。这个呢应该说是有助于双方各自的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9: 特朗普总统访华前夕，中美两国5月12号到13号在韩国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预计也将有多家重要美国企业的代表随团。 今年年初，中国美国商会发布调查结果显示，对中国市场增长持乐观态度的受访在华美国企业比例显著上升，70%以上企业不考虑转移在华。

0: 业务，近六成企业计划加大在华投资。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绝非政治修辞，而是历经风雨得出的深刻总结。刁大明对此表示，
1: 中美呢实际上是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个，无论是中美关系出现波折，还是中美关系在过去一年多以来保持总体稳定，应该说都充分的印证了这样一个不同选择下的中美关系会导致什么样的一个后果。那很显然，过去一段时间的这种总体稳定是这种对话合作的这样一种方向所实现的这样一个积极效果。基于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就进一步的印证了在2017年以来，美方某些人认为要进行所谓的对华战略竞争，要用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全局，是完全对于中美关系的误解，是对于中国发展的误读。
0: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中美各层级各领域交流频密。就在上周，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访华，这也是特朗普总统再次就任以来首个访华的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对于发展对华关系，美国战略界也发出更多务实理性声音。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弗罗曼日前谈及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时表示，当全球两大经济体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保持沟通时，世界将会更加安全。美国国务院前代理助理国务卿、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董云长表示，
2: 我认为此次访问本身就是一种成果，两国领导人能够会面交流讨论一系列战略性议题。我认为中美双方都希望确保过去一年已经形成的稳定状态能够在未来得到延续，因此我认为这次中美元首会晤也能够有助于实现这一点。
0: 外交学院院长高飞表示，从客观角度来讲，中美关系当然不可能通过一次高层交往就解决所有问题，但至少这次双方之间的这种交往能够推动两个国家去重新建立新的认知，找到一条新的正确相处之道。
3: 我们一直在强调，中美之间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相互尊重是基础，和平共处是原则，是准则，合作共赢是目标，是方向。这次中美两国元首之间的这种会晤，我想对于双方来讲，如何去寻找一条战略稳定的道路都是非常重要的。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昨天在浙江杭州举行闭幕式，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吸引了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负责人、国际组织代表以及全球知名高校校长等嘉宾参会，搭建开放包容的全球对话平台。
5: 大会发布的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2026显示，67%的国家正大力推进 AI 教育课程建设，57%的国家正在利用 AI 赋能个性化教学等。随着新技术快速迭代，人工智能如何改变学习和教学，对于不同学段的教育将产生哪些影响？请听总台记者李欣、孙金满的报道。在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军霞介绍，
6: 不是像以
7: 对专业的知识图谱、能力图谱和素养图谱，然后进行人工智能的转化，来打破传统课堂的一种教学边界。
5: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说，
8: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5: 大会期间，除了全球多地的教育从业者汇聚杭州外，由中国发起的世界数字教育联盟首次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来自全球的青少年走进中国高校，近距离体验感受中国人工智能魅力。在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来自柬埔寨的同学正在体验人工智能大模型辅助编程应用开发。人工智能研习营成员特里卡罗纳索万，
9: 我会说中文，但是我没来过中国，这次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什么都新， AI 也是新的，柬埔寨没用过这种 AI 的，很有趣，如果会的话

0: 可能创造很多很多的东西。
1: 作为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这次研习营共吸引了来自23个国家的27支队伍参与其中。为了让多国学生充分感受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的交流协作，活动设置了 3D 建模与打印、大模型辅助编程、无人机、飞行控制等项目的创作任务，供同学们自主选择，沉浸式体验科技交流与实践创新。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王耀军介绍，
2: 这几个项目呢，也是这六小龙所对应的这个新兴的产业。对，就我们职业教育呢，现在是就面向新兴产业，培养高端的技术技能的人才，不仅吸引咱们中国的学生进入到咱们的职业技术大学，也吸引咱们国外的学生来中国的职业技术大学留学深造。
1: 据了解，世界数字教育联盟由中国在首届全球数字教育大会倡议成立以来，已吸引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入盟。联盟首次面向全球青少年举办的这次 AI 主题交流活动，希望通过启发式学习与沉浸式体验，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优秀青少年搭建一个相互学习、协同创新的平台。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处工作人员张一帆介绍，
3: 我们也想通过这种在做和这种学的交织的过程中，去让学生在实际的项目体验中去进行一些更加深入的探讨，以及说让他们不只是那种纯粹的在听讲座，觉得互动式的体验式的会让他们更有价值或者更有意义一些。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您平时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呢？比如说看到一个视频特别的感人，结果很快就刷到很多类似的剧情，才反应过来，哎，这些都是摆拍的。或者某个视频刚开始挺有意思，看着看着就不对劲了，突然就开始带货营销，让人没有兴趣继续看下去。
1: 有的视频特别夸张刺激，以为有视频有真相，再一看才知道是 AI 生成的。还有一些个人观点和转载视频，内容真实性难以查证，甚至有的故意以假乱真，误导公众，扰乱社会秩序，造成不良影响。
5: 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昨天，中央网信办又发布最新的消息，要求所有短视频发布之前必须从六类标签当中选择一项，包括还有虚构演绎内容，还有 AI 生成内容，还有营销信息等等。
1: 这些标签将如何帮助我们辨别短视频内容的优劣真伪，进而最终解决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的突出问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6: 据中央网信办网络综合治理局副局长李云峰介绍，此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重点聚焦三大任务，首先是规范标签种类，平台必须设置六类与内容真实性直接相关的必选标签，也可结合实际增设可选标签。其次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就无法发布。最后是加强标注审核，对新增内容巡检，对存量内容分批回溯补标，实现应标尽标。
7: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六个，包括有一含有虚构演绎内容，二含有 AI 生成内容，三含有营销信息，四内容为转载，五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并且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可选标签由网站平台根据自身实际设置，如内容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等，由短视频发布者选择使用。
6: 对此，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表示，新规是一套以真实性为核心、兼顾发布者便利的标签体系，而未来也应该进一步考虑复合型内容的标签适用问题。
8: 因为同一个短视频可能同时包含了 AI 生成、营销信息和个人观点，那么这个时候如何去做出一个准确的标签，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虑的。相信在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加匹配、更加适应的动态 调整机制。

0: 新规出台后，新发布的短视频都要进行标注。那如果用户错标漏标该怎么办？抖音集团内容安全副总裁钟伟表示，平台已经建立用户自主声明加平台兜底补标双轨机制，发布时弹窗强制提示未标注的短视频内容则无法发布，漏标内容则由平台自动识别补标。
1: 首先，我们对功能的入口做了优化，把这个自主声明的入口统一提升到短视频发布的这个一级页面，然后对所有账号开放，来降低操作门槛，强化这种合规的引导。
0: 另外，我们也会做一些这种弹窗的引导，创作者在发布短视频时，如果没有勾选内容标注的标签，那平台会适时的弹窗提示，提示用户勾选后才能发布。
2: 也有网友提问，如果短视频在标注的时候使用了特别小的字或者用遮挡的方式来隐蔽标注，这算不算违规？据记者了解，短视频内容未规范标注，主要包括虚构、演绎、摆拍不达标 ，AI
0: 生成内容不标识，转载个人观点、不注明以及用小字遮挡、模糊表述等方式打擦边球，这些行为很容易导致用户混淆虚实、误解信息，因此都属于违规。目前各大平台已经建立了梯度处置机制。钟伟表示，
1: 首次教育、多次限流，对于没有引发不良影响的这种错标啊、漏标、应标、未标的这些内容，如果是首次发现，平台会推送站内信来引导作者准确地进行标注。如果这个账号呢持续高频地出现这种 错标、漏标、应标、未标的这种行为，那不论它发布什么样的内容，流量都会受到限制。我们也会根据这个影响来从严的做一些升级的处置。
3: 我们相信有了这些措施，今后发布的视频呢都能够把标签打好。那么之前已经发布出来的那么多的短视频，究竟该怎么来补标呢？给不论新旧的短视频都打好标，又会如何影响整个短视频行业的发展？
0: 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之前发布的存量短视频如此庞大，到底该如何补标呢？对此，腾讯集团副总裁朱殿军介绍，平台按照由近及远，先高热度后普通原则分批回溯，优先处理三个月内高传播视频，再逐步覆盖半年、一年以上的内容，结合技术识别与人工核验进行多维度补标。
5: 一方面，结合发布时间近、传播热度高等综合维度。
6: 通过技术手段对短视频画面特征等进行多维度回溯与分析。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火险等级4级。
7: 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8: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 都藏着生活的答案。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9: 听众朋友您好。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
7: 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10: 我是陈丹，
7: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
10: 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市住建局组织召开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管理培训。胜利街道长城社区规范殡葬管理，弘扬文明新风。
9: 丹江街道林泉社区开展防邪反邪警示教育宣传活动。市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为切实提高全市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管理人员业务水平，做好房屋市政工程领域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工作，扎实做好房屋市政工程领域隐患排查，坚决消除事故风险，持续巩固全市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形势稳定，5月7日，市住建局组织召开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管理培训会议，并邀请州安全专家为建筑施工企业授课。会上结合当前安全生产形势和安全生产工作要求，重点对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安全内页资料和起重机械设置规范及检查要求等方面进行详细解读，并结合安全生产事故案例，对施工现场监管重点难点进行深刻剖析，进一步增强了企业安全管理人员的安全生产意识，压紧压实了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下一步，市住建局将以此次培训会议为契机，持续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深化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市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安全保障。
2: 为进一步提升社区居民对殡葬法规的认知，推动移风易俗、倡导绿色、文明、节俭的丧葬理念，近日胜利街道长城社区组织开展殡葬管理条例专题培训活动。培训中，社区工作人员围绕殡葬管理条例的核心条款，结合本地实际情况，从强化公益属性、全链条规范管理、夯实法治保障基础三个方面进行了重点解读，同时详细介绍了生态安葬奖励政策、殡葬禁止行为以及违规安葬的处罚措施等内容。下一步，长城社区将加大宣传力度，通过网格群、宣传栏、入户走访等多种形式，持续普及殡葬法规知识，推动文明新风深入人心。
9: 为进一步筑牢基层反邪教安全防线，切实提升辖区居民防范意识，自觉抵御邪教侵蚀的意识与能力，近日丹江街道林泉社区组织网格长、居民代表共计30余人在社区会议室开展防邪教、反邪教警示教育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居民集中观看了反邪教科普宣传片，工作人员深入浅出讲解了邪教的定义本质、主要特征及相关法律法规，同时引导大家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增强警惕心理，如发现邪教活动及非法宣传线索，及时向公安部门举报，自觉做到不听邪教蛊惑、不信邪教谬论、不传邪教言论、不参与邪教活动。此次活动进一步筑牢了基层思想防线，强化了群众安全防范和法治意识，为建设平安有序、文明和谐、安定稳定的社区环境夯实了基础。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9: 稍后一起关注本期的国内新闻检索。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
2: 国家网信办公开征求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网络安全标识实施细则及相关标准意见。
9: 辽宁计划到2028年底全省甲醇汽车生产规模达到5万辆以上。
2: 新华社消息，教育部等9部门近日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 今年活动周主。

0: 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将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持续至16日。在全国职业教育大讲堂暨2026年广东省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仪式举办地广东珠海、粤港澳三地职业院校、企业等展示风采，广东省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成果同日开展。今年活动周围绕职教改革研讨、技能成才宣讲、产教融合示范、发展成效展示、职业技能体验等方面设立7天主题活动日，全方位展示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成效。活动周期间，9部门分别牵头组织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宣传、人工智能加专业群建设专题、全国职业院校智慧农业技能大赛等14项全国性活动。此外，教育部组织58个全国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设计了120项各行业全国性特色活动。
1: 央广网消息，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就其起草的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网络安全标识实施细则及相关标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规则明确，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的网络安全标识对应了3个能力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基础级1星、增强级2星和领先级3星。该类摄像头的网络安全能力需依据网络安全标识消费类网联摄像头安全要求进行检测，检测范畴涵盖物理与硬件安全、系统与软件安全、网络与通信安全、数据与个人信息安全、安全保障等单项网络安全能力等级。只有当所有单项要求均满足同一等级时，产品方可获得相应的网络安全能力等级。
0: 央广网消息，辽宁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日前发布《辽宁省甲醇汽车推广应用实施方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征集期截至2026年5月17日。意见稿推广目标提出，到2028年底，全省甲醇汽车生产规模达到5万辆以上，充分发挥我省区位优势，建设一批绿色甲醇项目，建设甲醇燃料调配交易应用中心，改造一批车用甲醇燃料加注站，在全省形成生产、检测、储运、调配、销售、应用配套产业一体化甲醇汽车产业生态体系。
1: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北京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日至24日在北京朝阳公园举办，集中展示来自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潮玩品牌等，让市民游客感受当前文创产业发展的新高度，体验新文创嘉年华的浓郁氛围和创新成果。本次市集以文润美好、创想生活、朝向未来为主题，总面积约6.6万平方米，分室内区和户外区，围绕东方新美学和国潮新势力两大板块，展示和售卖文创产品数量将超过1万种。同时，这次活动还是一个汇聚了潮玩场景、特色演绎、风味餐饮的游园会。活动广泛邀约潮玩企业打造沉浸式空间，推出水陆联动项目，同时在10余个大小舞台、游园路线沿线配置100余场演艺项目，让爆款文创与时尚空间同频共振，让传统文化与现代潮流交相回应。

0: 列第六展《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全球推介会近日在沪举行。展览联合墨西哥秘鲁文博机构，汇聚1129组近3000件文物，系统呈现美洲古代文明。该展是上博暨现象级展览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之后，又一聚焦全球古代文明的展览，将于2026年7月9日至2027年11月14日亮相上博人民广场馆。展览以美洲文明、宇宙观、世界树为主线，全景呈现奥尔梅克、玛雅、特奥蒂瓦坎、阿斯特克、安第斯等中南美洲主流古代文明，引导观众纵览从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16世纪美洲大陆的文明谱系。来自国内多个文博机构的珍贵文物也将在展览中与远道而来的美洲瑰宝并置呈现。展览期间，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将不再展出其他展览，而是在世界树的穹隆之下变身为由玉米、美洲豹、金字塔等意象共同织就的文化宇宙。同时，人民广场馆馆舍将进行全方位体验升级，打造超10000平方米沉浸式空间。
1: 人民日报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近日联合启动实施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据了解，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采用2+N 架构，二指第一部分参考框架和第二部分总体要求。这两项标准明确了智能化的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是所有品类标准的基础。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从 L1 响应级、L2 工具级、L3 辅助级到 L4 协同级，智能化水平依次提高，终端更聪明。其中 L4 协同级将根据产业发展水平，在后续修订中进一步明确和完善。经过调研和测试分析，当前用户持有率较高的产品普遍为 L1 和 L2，部分新品可达到 L3 级。 N 是面向手机、电脑、电视、眼镜、汽车座舱、音响、耳机等不同产品的具体标准，首批标准包括7个品类，后续将推进其他品类标准研制。工业和信息化部等有关部门将做好标准在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中的落地实施，加快形成人工智能终端产品目录，为公众消费决策提供指引，拓展人工智能应用广度深度，打造热点消费场景。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稍后共同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食品行业营销的文字游戏当休矣。
0: 压缩试验成本，我国市内最大全季冰雪汽车试验基地开建。

0: 央广网消息，全糖标注零脂，全脂标榜零糖，手打挂面并无手工工艺，多半桶仅为注册商标，百分百橙汁配料首位是水，柚汁饮品果肉含量不足3%。近日，心机商标等话题冲上热搜，使得食品行业营销的文字游戏站在了聚光灯下。营销乱象背后是部分企业在逐利之下的诚信缺失，通过玩套路、打擦边球，刻意模糊产品真实信息，误导消费者。首先，企业需坚守诚信底线，筑牢长期发展根基。个别企业热衷于文字游戏类营销，往往是想通过强调所谓的独特卖点抢占市场。但是从长远视角来看，虚假的营销套路终会被市场揭穿。已经有相关法规明确要求，商品标注必须真实准确，不得欺骗和误导公众。企业唯有摒弃短视思维，严守诚信经营底线，如实标注成分、工艺和参数，以真实透明的产品信息面对消费者，才能稳住口碑，行稳致远。其次，进一步强化全链条监管，多方协同织密常态化防控网络，整治乱象需多方协同发力，如监管部门开展商标使用及产品标签标识规范指导工作，引导企业合规经营，加大对线下商超、线上平台的抽检力度，对恶意误导、虚假标注等行为从严处罚，电商及线下渠道则需压实主体责任，完善审核溯源机制，及时清理违规商品，从流通环节压缩乱象生存空间。最后，消费者应提高警惕，理性消费，避免被虚假的营销套路所迷惑。个别商家呢，利用消费者追求健康、偏爱网红概念的心理，与虚假宣传实施误导，这种行为提醒消费者，在选购食品时切勿被花哨标语、网红概念裹挟，要细看配料表、营养成分表，分清商标宣传与产品实际属性，主动避开消费陷阱。在遇到违规误导行为时，要积极维权举报，以理性选择倒逼行业规范发展。食品行业关乎民生健康，容不得套路投机。行业营销遏制文字游戏，既要靠监管加码严惩乱象，也要靠行业自律良性竞争，更离不开消费者理性辨别、主动监督，多方合力才能整治食品行业营销乱象，推动行业实现健康、规范、高质量发展。
1: 央广网消息，近日，我国市内最大的全季冰雪汽车试验基地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开工建设，一年四季都能模拟冰雪环境，这对于汽车的试验有怎样的意义呢？记者了解到，这个能模拟全年冰雪的室内试验场景，重点测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包括对新能源汽车的三电系统、底盘系统以及飞行汽车等五大功能进行试验。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董事长安铁成介绍，这个试验基地制冷面积达到了14.6万平方米，可以满足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低温冰雪环境下共计60余项寒区测试工况需求。中汽中心负责人表示，眼下智能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新技术不断迭代，新车型的研发周期已经缩短至18个月。在这18个月中，汽车研发要经历夏季高温、冬季高寒等试验验证，而我国的冬季测试往往只有4个月的窗口期，因此建设这个全季冰雪试验基地可以有效解决整车研发的高寒验证不再看天吃饭，压缩试验成本，提升研发效率。稍后共同了解本期的生活百科，牛奶这样喝更科学。
2: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
0: 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配点碳水更高效，牛奶加上全麦面包，牛奶加燕麦，牛奶加麦片都是黄金搭档。碳水提供即时能量，省下蛋白质用于修复。
1: 当然，牛奶的饮用还要讲究其他方面的科学安排。第二个方面就是不冰不烫，温着喝。冰牛奶刺激胃肠道，太烫了破坏营养。40到50摄氏度，手摸杯壁不烫手，刚刚温度正好。
0: 小口慢饮不猛灌，一杯250毫升的牛奶分3到5口喝完，给胃呢反应的时间。那在睡前喝是有助于睡眠的。牛奶中的色氨酸是合成褪黑素的原料，那钙帮助大脑利用色氨酸，睡前1小时喝1小杯温牛奶是有助于睡眠的。
1: 最后还要强调第五个方面，你的身体比任何养生规则都会更懂自己。喝完后舒服就是对的，不舒服就是错的。最好的喝奶时间不是早上，不是晚上，是你想喝的时候才会好。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陈丹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2: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4: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5: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6: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5: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1对1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

0: 这个不行。
1: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0: 这个不行，不安全。
1: 妈妈，那这个呢？
0: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吃饭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晨光唤醒敦化，
4: 新闻陪伴清晨，
0: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4: 每一条。